0: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次新闻。枫树岭发生两宗嘅警务事故，一宗系涉及枪击，另外一宗系同列治文、黄家琪警合作嘅联合行动。张若良报道。
2: 枫树岭发生两宗警务事故，黄家琪警表示，佢哋星期二晚处理一宗枪击案。佢哋喺晚上9:30光过不久，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话佢哋喺 Lowhead Highway 靠近 Cars Hill 街处理一宗案件，当局尚未公布案件更多资讯。现场照片显示，有几名警员在一个疑似流动汽车房屋营地的地方。此外，一些紧急应变部队人员拔枪，附近一家旅馆外就停住几辆紧急车辆。现场上空有至少一架直升机，目前尚不清楚直升机或该啲警车是否同枪击案有关。另外，枫树岭黄家琪警今早公布，他们差不多同一时间处理另一宗严重案件。骑警在星期二晚9:30光过不久，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布消息，说他们在287街甲112 Avenue 附近。警方新闻稿说，多个部门需要出动，包括黄家骑警紧急应变小组、警犬队和多个不同分部的前线警员及便衣警员。警方指今次事件是同列治文、黄家骑警正在牵头进行的调查工作一部分。枫树岭黄家骑警会继续同列治文、黄家骑警及其他合作机构紧密合作，共同调查案件。现场照片显示，多辆警车沿住一条乡村小路排成一列，警员正同警犬一起工作。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Pemberton 附近一个嘅小镇早前因为山上嘅冰川湖有缺堤嘅风险要疏散。现时风险已经是消退，居民可以返回家园。张若良报道。
2: 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一个小型社区居民被告知附近的 Place 冰川湖泊缺堤的风险经已消退，他们可以返回家园。Squamish-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在星期二解除民众的疏散令。声明说，由于 Place 冰川、日红和泥石流造成灾害潜在危险经已消退，居民可以返回家园。在多年来，该个冰川一直在缓慢地融化，流入附近一个湖泊。每年这个时候都有日洪的风险，一旦湖泊水位超过容量，数以百万公升计的洪水可能会从山上倾泻落来，流入山下的社区。该个市镇在2024至2025年都发生过冰川湖日洪事件，但并没有房屋被洪水破坏。在今年6月25号，由于冰河湖再次面临日洪的威胁，24间房屋被迫疏散。專家表示，湖水開始下降，但大部分洪水可能儲存在冰川的底部，而不是由山上流下來。儘管如此，有少量的民房仍然都被洪水影響。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玉良報導。
1: 在 BC 渡輪航班方面，傍晚6點由 Shawasan 開往 Swasby 的航班60%車位滿，晚上7點的一班船就60%車位滿，晚上8點就70%滿，晚上9點一班船就70%車位滿。另一方面，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法国国会两院通过法案，由今年9月1号起，当地禁止未满15岁的人士使用社交媒体，是首个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的欧盟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在保护青少年工作方面正领导欧洲，有关工作不会停步。有法国的学生家长就欢迎新的措施，希望可以保护儿童，减少接触到网上有害的资讯。不过也有家长担心，越是禁止，青少年就越想方法上网。家长认为，及早教育青少年，提高他们对上网的安全意识，才是正确的做法。在香港，香港中医医院今个月底会推出采用中西医协助治疗模式的中风后治疗以及下腰痛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3星期每星期6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8星期每星期6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 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系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节估算由2650元至到5370元不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再一次欢迎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我一起，大家一起做节目。今天看讲到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都频频在这几天向我们加拿大出招。第一就说要将我们有200亿的货品加到关税50%，咁咧就嚟惩罚我哋，唔听话，即系同佢搞对抗咁样。第二咧就话，哇！我哋因为加拿大咧中部山火咧，就嗰啲烟雾咧就吹咗落去美国，咁啊令到美国咧啲人受到损害，又话咧会出一个关税咧向我哋惩罚，即系要我哋赔钱咁样。即系呢两样嘢咧，就真系听起嚟咧都，即系尤其是山火关税呢样嘢咧，真系不可思议啊！我想特朗普作為一個商人就是真的很喜歡錢的，錢個個都喜歡，誰不喜歡呢，是吧？就是，但是我估他真的不明白君子好財取之有道這個說話是怎麼解，絕對不知道，絕對不知道這句說話的解法是怎樣。他完全見到錢，哇，他以為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你給錢就可以了，你啲煙霧吹埋嚟唔緊要，磅水啦。如果你唔中意呢樣嘢啊，俾錢啦。我唔中意你啊，我加你税啦，你又加啦咁樣。即係總之咧，對佢嚟講嗱冇嘢噶。你就算而家係伊朗打仗，佢都係講錢啫嘛。你個穆斯海峽嗰度啊，你邊個去可以收嗰個過路錢咧？咁樣佢話我應該收噶啊，即係亦都係一個錢嘅問題。所以整件事呢对他来说呢是见钱开眼。啊，这件事就真的我在这个节目今天已经讲了第三次了，是不可思议啊。不过怎么说好呢，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604-267-1320。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3: 是各位主持人啊。你们的电台呢，很多时候呢都是提及美国政府啊。和特朗普啊，說話又轉口啊，又什麼啊，又這樣那樣啦， 咁咧就你哋个电台咧系反咧特朗普嘅。嗱、咁样喎、喺中东有伊斯兰国家咧系反美嘅、好似伊朗啦、同埋呢个也门啦、嗰边啦，都系反美嘅。但系咧，你哋嘅总理啊 ，Kanye 啊，佢叫咧伊朗咧。是恐怖分子，因为他反美嘛，咁咧你哋咧就叫佢做恐怖分子。中文电台啊，我前两日先听到啊，FM 嗰个中文电台，佢话伊朗系恐怖分子
9: ，OK，
13: 嗰啲 Houthi 又恐怖分子
9: ，OK，
13: 佢系同你哋一样嘅，系反美噶。
9: 我哋唔反美啊，我哋冇反美噶，张女士。
13: 你哋又叫佢做恐怖分子咧？
9: 我冇叫过、
13: 啊，叫伊朗恐怖分子啊。
9: 唔係你講翻啊！你講翻啊！美國對我哋有關税啊！我哋唔係反美，亦都冇講話邊個恐怖分子。我而家就話咧，你而家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話美國想加我哋關税。第一就話我哋報復我哋嘅行為，第二就話我哋啲煙霧咧吹咗落去美國。你點睇啊？呢樣嘢係
13: 咁咧，有好多原因
9: 㗎，
13: 唔係淨係一種原因嘅。我初初嚟 Canada 嗰陣時候。是没听到那么多山火的、是现在可能、环境转变
9: 是
13: 那么多打仗、那些冰冰白蓝的火那些炮灰、升去大自然那里的
9: 不是吧
13: 扰乱大自然那些规例、
9: okay,
13: 规矩、
9: okay.
13: 大自然是有规矩的
9: OK,
13: okay?
9: 那怎么说
13: 这样的炮火冰冰白蓝是这样这里有钉那里有钉是影响个大自然的
9: OK
13: 你说给特朗普钉OK
9: OK 那就算是我们有个山火啊那些烟雾吹了下去美国了应不应该作出赔偿呢加拿大
13: 你跟他讲理由你说是那些大自然给些炮火给美国成日去打仗那些炮火扰乱大自然。
9: O、okay, K， 好，好，多谢你意见啊。好，我如果我见到佢，我同佢讲啊。O、okay, K， 好 ，Stephen， 你好，请讲。
14: 嗱，即系呢单嘢咧，就未试有先例嘅，即系未试过有国家因为咁嘅天灾人祸咧，就系向第一个国家系即系征 tariff 嘅。
9: 系。
14: 咁美國 Supreme Court 咧，就佢個法例咧，就 President 話，即係唔可以用咁嘅天災嘅，即係例如山火咁嚟徵税嘅。咁但係即係你而家美特朗普好多佢直個買咗好多伏筆咧，即係差唔多佢而家冇網管噶啦，即係行政立法司法三邊都要控制曬。咁但係我哋應該有法可依，即係美國一樣有法律嘅，我認為即係只要只話從法即係法例嗰度即係同佢打官司，即係。看看他每一做的你的 legality 有多少、即是他试过有几单事即是他几单事他即上过 Supreme Court 他都是输了嘛但是即是唯一怎么即是如果有法就可以如果美国都即是没有这样的就不可以用法律即是稍微即是克制到他的所作所为即是美国的民主即是好现在真的好好搞笑啊
9: ！OK， 好好多谢你意见啊，阿 Sam， 请讲阿 Sam。
15: 第一，你打电话上去咧，佢亦攻击嚟到目标，佢嘅电台唔可以咁讲嘅。
9: 阿 Sam 讲啊，阿 Sam，
15: 你好，
9: 系你讲啊
15: ，Sam 系就系你好，
9: 系你好，
15: 我就好唔同意先头嗰、那个。听众咧，佢叫阿 John 咧，佢哋嗰种讲，因为咧。而家依一個天災咧，純粹係天災噶。咁我覺得我哋加拿大嘅領導人咧係有足夠嘅智慧去應付嘅。
9: O K，
15: 呢啲我哋係冇需要過分憂慮嘅。
9: 係。
15: 但係咧，佢講到話咧，依、這個日本嘅海產咧，中國咧限制進入咧，其實依一個係事實嘅根據噶。因為依啲海產咧係有依個複製嘅污染。咁我覺得如果佢個認為將兩樣嘢咧混為一談咧，就係唔公平嘅。咁我有個建議，建議佢可以去即係速遞 order 嗰啲 日本海產吃多啲咯。如果佢既然認為係可以嘅話，咁佢就知道嗰個後果係乜嘢啦。
9: OK， 好，係咁多係咪 ？OK，
15: 我覺得我咧作為加拿大人咧係冇需要太憂慮。
9: OK，
15: 我哋對我哋嘅領導咧係好有信心嘅。
9: OK，
15: 佢哋知道點樣回應。
9: 冇錯，冇錯，多謝多謝意見。我諗嗱，喺近日個報章睇咧，我諗我哋睇到卡尼嘅總理嘅訪問啊，福特省長啊，同埋我哋呢個BC 嘅省長咧，個態度咧都相當明確嘅，即係大家都唔會話退縮，即係冇嘢嘅。其實樣嘢都講理由啫嘛，你有理由嘅咪大家傾咯。你冇理由嘅，你唔可以夾硬屈我哋，或者係塞啲嘢俾我哋噶嘛？同埋即係直情係用個欺凌嘅手法。我諗如果你話完全係不講理由嘅，咁啊打橫嚟咧，咁啊咁你大石壓死蟹，咁我哋加拿大有陣時都幾辛苦嘅。但我諗我哋真係唔會話就咁即係正等喺度任你魚肉噶嘛？咁呢樣嘢係唔啱嘅。即係嗱，我就唔明咧。點解咧？有啲人咧喺即係有啲政客咧就話應該咧係即係同美國妥協啊，或者點咁啊？妥協係一個做嘅辦法，但係妥協咧都有個底線嘅，即係唔係話毫無底線妥協？你話乜就乜啦？你打我拳，我縮縮咁啦。呢個係唔應該咁噶嘛？係阿彪，
16: 梗係咧。我哋即係事實上好似一個人一樣啫嘛，一個國家咧，何況？呢個人，你如果你話睇唔起，即係好似即係話我哋唔
9: 任人魚肉，
16: 唔可以生存喎。加拿大點解會唔可以生存啫？講到呢句話，即係好似直情好對我哋
17: 侮辱啊！非常之侮辱，
16: 唔係即係我哋唔會做嘢嘅咩？而家我頭先講咪就我哋嘅總理，我哋其他省長都開始。即喺貿易方面向外發展咯，唔好淨係交。我唔係話反對，以前我哋真係同美國係友好嘅關係，大家都即係同語言啊、文化啊好多方面咧相似嘅。咁同埋貿易方面咧就好
17: 緊密，
16: 即係好緊密，
17: 好緊密。
16: 咁但係而家我哋係俾美國推開喎，唔係話我哋想脱離原來嘅關係。
17: 佢推開你，跟住插你一刀。
9: 係佢嘅論調，佢就話：，誒加拿大冇咗我唔得噶，你哋唔可以生存噶嚇。即係等於嗰時同中國一樣話：，喂，中國你唔賣嘢俾我咧，你唔掂噶，你係要靠我啊咁。咁啊個卒之係點樣咧？大家知道嗰個結果係點樣啦？即係佢同中國嗰個貿易戰就一敗塗地啦。我希望咧，我哋加拿大咧真係可以有腰骨挺直啲。
17: 啱
9: 嚇，即係同埋咧，你妥協係啱，但係即係有個底線。不是話俾你可以任人魚肉咁樣，係咁你又話想點就點，乜唔係啫？我諗呢個世界上冇話冇咗邊個唔得嘅，即係冇咗邊個都可以生存嘅，係咪？咁我希望咧呢句説話咧，特朗普咧可以三思一下。好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元，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元一只乳鸽或者16.8元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目击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2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3: 再去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唔完嘅资产留俾下一代？有冇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俾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俾人分咗？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呢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2: 时事风云
2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9: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跟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跟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美国现在频频向我们开刀，即是又说向我们200亿的货品增加关税，去到 50%， 包括奶类、纸、或者是有些运动器材、酒这些产品。再跟着说，因为我们中部有山火，烟吹了下去，令到他们受到损害，又说要整个关税呢，就是向我们补偿，要我们赔钱。哇，即是这些东西呢，听起来呢，就根本上呢，是即是都，我真的从没听过有这样的事情。大家怎么看呢？604-267-1320，阿华，请讲阿华。
24: 喂，是，大家好。
9: 你好。
24: 不妥思议啦。而家讲下三角咁三个角啦，咁睇你点讲少少啦。头先你讲到烟雾又好，关税啊，贸易就好啦。咁喺加拿大啦，就我哋加拿大呢度啦，就对于美国嚟讲啦，就系戆居到唔戆居 ，OK？咁啦，就话如果对我哋祖国中国嗰边啦，加拿大啦就扮晒醒目。点解啦？因为你睇睇咩，佢就中意叫烂，我就唔系几讲啦。Melanie Joni 啦，佢曾经啊讲过，啱啱好似系几个礼拜前啫，佢话如果系喺中国噶投资啲嘢成啦，因为设厂啲汽车就好啦，就加拿大要守翻个安全啊，数据啲嘢成。然之後咧，又咩啫嘛？又投資嗰陣時咧，就要佔比啊，係入股啊，係加拿大係最多噶，係50%几啊乜嘢噶，50%-60%几。然之後自己加拿大要控制嘛，乜嘢資源乜嘢資源？哇，大佬啊，你揾人嚟投資，你真係你加拿大真係咁醒目嘅？你當我哋祖國，想唔想醒過你都唔知幾多倍啦？講嘢，佢做律師我都唔知佢講乜嘢啊！OK， 我系咁啦。
9: OK， 等好，多谢。OK， 刘太先讲。
25: Hello，
9: 你好，
25: 咁多位好。
9: 你好。
25: 咁样咧，就系第一样咧，我哋真系觉得系好唔好彩咯，有个咁样嘅，我哋可唔可以话叫佢傻嘅咧？嘅做邻居咯。
9: OK， 你 OK。
25: 系啊，咁样咧，嗱，你真系即系我谂咧，佢唔记得咗自己已经系美国总统啊，走去企埋人哋嗰啲西班牙球员隔篱，咁当自己系咩啫？你系总统，你有你自己嘅点讲啊？
9: 嘅身份，
25: 你嘅风格，有你嘅
9: 地位
25: 嘅态度噶嘛？点解可以将自己你？已經你是摸定一個球員的嘛，你不是球員來的嘛，你又不是領隊來的嘛，你是你的地位就是一個總統，是可以說是更加高的，是不是？ 但是他忘记了自己了，他以为自己现在还在做地产。哇，看到有些球员来了，我很开心啊，走过去拍照啊。但是你美国总统你不可以做这件事的了。那同样呢，你现在做了总统，你说话呢就不可以没有信用。啊，那些音的货物呢在 Kuzma 那里是exempted from tariff 的嘛。
9: 嗯，
25: 但是现在呢是要打 50% 关税，
9: 嗯，
25: 是不是？
9: 是，
25: 我觉得啱唔啱？是啱啊嘛，是不是？咁所以佢话呢个 S338 啦，吓，话因为我哋唔公平对待佢啊嘛，咁样即系你如果讲呢咁样讲法咧，系好莫须有咯。突然间嗰样嘢系唔公平对待，突然间吓，即系佢个心情唔好，咁样就可以去打 tariff。咁我佢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總統呢？我覺得佢完全就冇個總統嘅國格咯，就以為自己係一個普通嗰啲所謂生意佬。但係我唔想去醜化咗所謂啊佢生意佬呢個三個字，因為做生意嘅人都要講信用噶嘛，你唔可以話你冇合約精神噶嘛，做生意嘅人都有道德良心噶嘛。都不會走去無停停去殺了人家那個國家的領導人的嘛。所以不要說他是有很多人給他 excuse， 哦，他是做生意的嘛，做生意的人你不用守信約的嗎？我覺得這個就不要美化了他了，我覺得很多人就說，你們不要聽特朗普說話，你看他做什麼，他做得很仁慈的，他是因著來去打的，對加拿大有仁慈的。我覺得自己是加拿大人，你覺得特朗普很仁慈嗎？我們覺得個個人的反應就是 bully 這個字是個無論你西人也好中國人也好，個腦子都會想到 bully 這個字、
9: okay.
25: 你看不到 bully 這個字呢，那你真的問一下自己個 passport 是不是加拿大籍的。
9: OK， 好多謝，不好意思，我們去新聞時間。
2: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哇，你的車這麼漂亮，換了車？
5: 不是，正在 Grand City 車城拿回的車出來而已。
4: 早前我兒子的車又撞了，都是找車城車身修理搞定了。
5: 他們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的汽車維修中心。
6: 列志文車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4: 溫哥華車城明甲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利息终于回落啦！
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ca。
2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8: 黄昏5:30。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9: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30: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9: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12: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3: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同各省省长举行会谈。咁各省省长喺会后表示，喺美国发动新一轮嘅关税战之后，佢哋会支持卡尼同美国嘅抗争，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持同一嘅立场。安省省长福特就希望卡尼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强硬嘅回应。飞山峡谷 Boston Bar 出现新的山火，火场面积一夜之间扩大到超过4300公顷。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预料灌救工作会有困难。美军的公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实施袭击。伊朗方面就说，如果美国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的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中国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并且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2: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9: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4: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9: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讨论咧，就系美国而家向我哋即系开刀啦，又话要又征50% 关税，一阵又话我哋啲烟火吹咗落去，啲烟都要我哋赔偿。又是可能加关税咁样，根本上咧真系睇到特朗普咁嘅所作所为，有阵时都唔知佢喺度谂紧乜嘢，或者佢想做啲乜嘢。咁啊，同埋我谂最紧要咧就系我哋加拿大点去应对啫，即系应对啲咁嘅人咧，呢啲咁嘅欺凌啊，恃强凌弱嘅做法咧。我谂大家都应该即系心里有数，即系点样去对付呢种咁嘅人嘅。咁希望我哋即系。各个阶层或者各个不同的政府的政客呢都可以呢挺直腰骨去面对这些不合理 的作风。即如果你说这件事是有理由的，大家作出妥协，这个很应该，这个做生意的正常方法。但如果你说用个完全是不讲理的欺凌的手法呢，我想我们是不应该是就范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604-267-1320，吴先生你好，请讲。吴先生，
24: 你好啊，
9: 你好啊，
24: 你好。最近特朗普宣布增加加拿大关税嗰个系咪即系大约系$200亿嘅商品
9: 系咪？系。
24: 咁呢一部分咧，对于 美加的貿易額一年是大概3000億來講呢，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呢。
9: 沒錯，幾個%。
24: 而每一年加拿大在美國的貿易裏面獲得的貿易順差，以前是超過1000億，而家亦接近1000億。咁呢200億打多啲關税，其實呢對於大局嚟講唔係特別大事嚟嘅。
9: 咁有冇理由呢？有冇理由呢？我知你係你。
24: 我讀一下理由啊。特朗普政府宣布對價值近200億美元加拿大商品加徵新關税，以回應加拿大此前對美國汽車、鋼鐵鋁和酒類產品採取的報復性關税措施，以及對乳製品徵收的高額關税。他的理由是這樣啦。
9: 但是因為是不是不是，但是這個吳先生，我們採取個報復關稅咧，就係報復佢一早徵我哋嘅税嘅喎。呢個係一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喎，唔係我哋無端端去徵佢嗰啲咁嘅關稅嘅喎，而係佢開始徵我哋關稅，我哋先至做一個報復性啫。咁佢而家又報復我哋嘅報復啫嘛，你明唔明啊？
24: 咁呢個咧都係即係點講咧？都是你来我往，就互相报复啦，互相加害啦。即系佢嘅理由系咁样样。
9: O K， 即
24: 系对于后屘，即系成日都讲佢 tackle 咗之后，你减咗你关税啦，咁你就应该要有时翻啦。第二个，即系我又想讲下你哋讲话嗰个山火嘅问题。
9: 系，
24: 即系你可以想一下，即系佢亦唔系完全冇理由嘅。如果你系住楼下，楼上嘅个人出去度假。佢個 apartment 漏水流到你嗰度，咁唔係佢專登造成，亦唔係佢故意，又唔係佢有意，但係你都想佢賠下㗎，係咪？即係呢個道理係咪完全能夠相比咧？
9: 唔同喎、哦，唔同喎、哦，完全唔同喎、哦。因為我哋今次咧，呢啲係啲咁嘅唔知乜嘢原因製成呢個山火啦，好可能係大自然嘅原因。咁有煙吹咗落去啫，即係等於你間屋著火。你有煙吹咗去隔離要你賠償，你賠唔賠啊？
24: 要噶，佢有理由噶。如果你
9: 有乜理由啊？
24: 屋企著咗火，燒到隔離，或者係影響到隔離嘅人嘅嗰啲健康啊，或者引起佢嘅財物損失咧，佢係有權索賠噶、哦。即係道理上咧，即係調轉頭，你係樓上漏水，佢唔係專登，佢係天然嘅，嗰啲水漏咗落嚟你嗰度。你都是會 call out 嘢要告下佢噶啦，係咪？即係呢啲具體細節係點樣講，係另外一回事咯。另外一個，我覺得咧，同美國點樣對付妥協喺邊度咧？你就係要取決於你嘅睇大局咯，係咪？即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大蝦細，強權欺凌永遠都係事。
9: 咁你要接受，
24: 即系睇下贵地弃猪乸去到边一度，你系咪牺牲个1000億啊贸易盈余嚟呢度企硬咧？系咪斗气？你系睇钱份上嘅啫，贵地弃猪。
9: 嗱好多嗱，上次即系旧年啊，特朗普嗰个世界性嘅关税啦，好多嘅国家咧都系好似你话斋。同佢妥協啊，或者根本上係即係係跪喺度算數啦咁樣，咁啊得唔到咩好處嘅喎，但係反而譬如你話企硬，就好似中國咁咧，反而咧呢個作用咧係好啲喎，你唔覺得係咩？
24: 冇錯，但係你要睇下你有咩實力咯。你如果係每年係靠美國1000幾億嘅貿易順差而維持咁多人嘅生計嘅話，你係冇咩議價能力嘅咯。你唔係中國喎、哦，而、
9: okay.
24: 中國係可以食草根嘅喎、哦。你加拿大人可唔可以食草根咧？你可唔可以減少啲老人福利啊、醫療福利啊？你唔得噶嘛，我哋唔得噶嘛，所以你冇辦法咯。
9: OK， 咁即係喺你嘅意思咧，佢就話佢冇辦法要跪地喂豬乸咯。Friend， 你點睇啊？
0: 吳生，你完全是錯的，你不要看著那千多億的生意，我們一定要這樣去屈服。那千多億生意，他是用很不公平的理由拿了我們千多億的好處，你應該用這樣的想法，就不是我們因為有千多億被他拿了，那情形就是說你的爸爸幫我有錢佬打工，那有錢給了很多錢你了，養大你幾個子女， 家咧佢對你又點點點點點，你都要逆來順受。錯，而係佢咁多幾廿年係呃咗你嘅工資，俾最低工資你，你做咗好多貢獻對間公司，但係竟然間今時今日仲倒轉頭捅你一刀。所以你的心態的想法應該是這樣，不是說因為千幾億而向他屈服，而是這千幾億我們要更加要打開其他的世界的通道，不要再買那麼多東西給他，不要讓他再賺那麼多好處，所以你的心態應該是這樣想。
9: 我想做生意是你情我願的，就是 你肯買我肯賣，大家有個價錢，當然我們賣東西多過他賣給我們，他就有我們就有個順差咯。這個是我們將我們出賣了很多貨物、勞力、啊、或者其他東西去換回來的嘛，不是不勞而獲的，第一是不是這個不是不勞而獲的最重要，大家你情我願的，你怎麼去說哇你賺我那麼多錢你現在騙我、啊、不是的嘛，即美國那時候經常就說這麼多個國家呢有對我們有這麼多的順差，你是騙我、啊、你是找我笨、啊，这个讲法是完全错的。全世界我想做生意最厉害就是美国的，哪个可以找到他笨呢？因为大家是你情我愿的嘛，我卖那么多东西给你，我赚那么多钱是应该的嘛。所以这件事第一是要明白。第二你讲也有些理由的，因为我们就是邻近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有时候我们依靠得他太紧要了。咁啊，變咗咧唔多唔少咧，都即係如果佢打個黑字咧，我哋都會傷風，呢樣係真。咁所以我哋咧就要諗下點樣有咩辦法，可唔可以將呢樣嘢化解啲咧？咁樣可能一時之間冇噶，可能一時之間我哋揾唔到啲新嘅市場噶。咁或者我哋喺呢個情形，或者要同佢妥協都未定。咁但係呢樣嘢咧都有個底線，你唔可以話你打到我一錘，我啊褪一褪；你再打到我一錘，我啊再褪兩褪。咁呢樣嘢係唔可以咁做噶嘛？咁你如果你話如果咁樣嘅話，你不如瞓喺度俾佢劏啦，係咪？好簡單啫。OK， 張女士，你好，請講。
1: 係，各位主持人。
9: 係。
1: 我係講多幾句啫。
9: OK。
1: 加拿大人民要站起嚟，屈翻特朗普轉頭，點樣屈翻佢咧？就係、是、咁。你話特朗普？同埋佢個女婿 Jerry Kushner conniving with Israel， 啊 conniving 咧，我就唔識點樣去
9: 串謀，
1: 譯翻中文啦。
9: 串謀，
1: 即係咧，我就咁譯噶。
9: 啊
1: conniving with Israel， 即係同以色列通奸，
9: 狼狽為奸，
1: 狼
9: 狽為奸啦。
1: 如果伊朗唔聽話咧，
9: okay,
1: 就用炸彈炸佢哋。
9: Okay,
1: 以色列咧就不停轟炸加沙、
9: okay,
1: 中東，就將嗰啲炮火咧，同埋嗰啲 chemical 啊，嗰啲炮火有 chemical 係咩？化學劑，升上呢個大自然嘅規例。咁咧一路嗰啲炮火、嗰啲煙火。chemical 咧就吹到嚟我哋加拿大嗰度嚇，就要啊特朗普搞到咧嗰啲 chemical 嗰啲煙火咧，搞到我哋森林大火嚇、啊，要啊要向特朗普賠償。
9: OK OK， 多謝多謝多謝。嗱，我諗啊，張女士講呢啲啊冇乜根據噶，可以咁講嚇。即係咪真係呢啲咁嘅吹咗個幾千里吹嚟到我哋森林大火咧？我唔知道。不過咧，我諗即係呢個咁嘅講法咧，好可能咧，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推測嚟嘅啫。唔知係有幾多少真實嚇、啊？劉太，你好，請講，劉太。
2: 係，我想補充兩點嘅。
9: 係。
2: 有一點你頭先講咗噶啦，就係、是。我想問咧，啲侵犯如果佢間屋俾人放火咧，咁佢嘅鄰居係咪要追討佢嘅賠償咧？即係呢樣嘢嚇，咁、啊、佢自己諗諗啦嚇，即係侵犯自己考慮一下啦。係、
9: 嗯、
2: 啊，依個道理啱唔啱咧嚇？咁、啊
9: 嗯、
2: 即係呢個你舉咗依個三步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嘅有貿易順差，佢即係我哋嘅貿易順差與美國。咁我哋睇多一樣嘢就係加拿大貨受歡迎咯。點解你哋係買加拿大貨呢？即係話加拿大貨你哋中意咯，即係又平又靚又正咯。咁所以 咁冇得講㗎，因為 trading 嚟㗎嘛，係咪？咁即係佢自己，即係我唔知阿特朗普讀咗幾多書啦嚇，佢係軍校讀嘅，咁可能佢對依方面嘅認識唔多啦。咁呢個係 trading， 咁喺好似你話齋一買一賣㗎嘛，咁即係話加拿大啲嘢正咯，咁所以你先至買嘅啫嘛。
9: 冇錯。
2: 第三樣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好多國民咧即刻嘅反應咧就係話佢係 bullying 啦，咁所以咧本來已經多翻人去美國噶啦，咁而家咧我諗佢又喚醒咗啲加拿大人咯喎、啊，即係好似翻去之前嗰陣時啊，唔去美國咯，唔買美國貨咯，本來我哋已經漸漸淡忘咗依件事噶啦，
9: okay.
2: 但係佢即係多謝特朗普再次喚醒我哋咯，咁我哋知道、okay. 哦，原來佢係。孤
9: 儿，
2: 我哋嘅心不死，
9: okay,
2: 所以咧，我哋要作出反应咯。
9: OK， 多谢，好，我哋去广告时间。
29: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27: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4: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6: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6: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7: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16: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8: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5: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9: 好，嚟到最后一节时事风云啦，抓紧时间啦，听到佢电话，徐太，你好，徐太 ，Hello， 徐太。
2: 是到我是吗？
9: 是啊是啊。
2: 是啊，我想讲下那些烟雾，咁我就假如家我个邻居。佢咧就barbecue 啦，咁啊梗系要生火啦，咁嗰啲煙咁啊吹曬過嚟我度，咁我係咪去 complain 佢？應該話，好似特朗普咁樣咧，我咁嘅態度去對付我個鄰居咧，我就食即係希望嗰啲人士指點下我啦，好似特朗普咁樣又要告又要勝咁樣去撩交嗌咧咁樣咯，我係講咁多啫。
9: Thank you。OK， 多謝。我諗咁，如果你話你 barbecue 啊，或者你喺屋企裏邊燒嘢，啲煙去到隔離咧，隔離嘅投訴呢啲都有啲理由。因為你做出嚟嘅騷擾嚟噶嘛，係嘛？呢個唔同話，譬如話。我哋而家個山林著火喎，呢個唔係我哋去放火，亦都唔係將啲特登將煙咁推過去喎。但係如果你話你個鄰居喺度 barbecue， 哇，好大煙啊，吹到個隔離，你都可能可以去投訴啊？你話係咪啊？
19: 原則上係可以投訴，不過即係喺實際生活裏邊啊，你想唔想同個鄰居為呢啲咁嘅小事？嚟拗咧咁，同埋亦可以咁講啊！你自己都可以 barbecue 噶，你咪中意咪以毒攻毒咯。
9: 唔係啊，而家呢個鄰居就係咁，嗰、那個鄰居咧話你冇我唔得噶，我係中意咁嘅，你點啊咁樣啫嘛。
0: 唔
9: 係
0: 啊，我
9: 佢而家就係咁啫嘛，呢個鄰居惡啊嘛，我哋
0: 我會問佢，喂，你燒得咁香，還掂都係，不如燒兩塊過嚟俾我食啊，當係賠償咯。我唔介意你啲煙燻過嚟嘅，啊燒雞翼啊燒豬扒，整兩件過嚟，我唔介意
9: 嘅。唔係，即係點講都好咧，咪呢個唔係你人為嘅所作所為啊嘛，而係即係因為，喂，你有山火嗰陣時，我哋嚟幫忙嚇。撲心撲命咁嚟，又出人又出力又出乜都出， 啊、我哋而家有咁嘅山火，你慰问都冇声，啊，帮助唔好讲添啦，仲要话要你赔钱，啊，仲要赔钱，呢、這个直情系趁火打劫，我真系唔可以接受。你点讲都好啦，我就唔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系你嘅事。OK， 欧阳小姐，请讲。
6: Hello， 胡以君好，两、位嘉宾好，
9: 系，
6: 我好认同咧，就系、是、bullying 呢个字嘅，整个过程，特朗普佢用嘅说话咧，事实上系，听落去系，我当时都话佢冇养分之余，而家我系认同佢系 bullying 嘅，咁只不过系我哋点样去应对啦，咁日头先其实我啦，咁我听咗大半个钟嘅啫，咁我听到好多听众唔同嘅意见咧，其实都有佢哋嘅道理同埋有佢哋嘅方法嘅，同埋大家都幾 calm 啊！我覺得最緊要一樣，我自己個人咧，我係希望有 negotiation。係，我係唔中意 rupture 呢個字。
9: 啱，
6: 我係較為中意 tariff to tariff 呢、這個 po 呢、這個 strategy， 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
9: O K。
6: 咁另外就是、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就係、是、即最緊要大家喺即係冷靜少少，就唔好去得太 extreme 咯。
9: 係。
6: 頭先譬如有大家有講過話，有一啲聽眾咧，我係完全唔認同佢嘅，咁即係。我想每一个听众又好，每一个嘉宾又好，你们的意见或者听众的意见，他们真的有他们的理由的。我也不需要，我觉得也不需要大家互相去、在大气电波上互相去辩驳。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的，就是其实今次他说在个 28 billion 的个货物里面是 征收我们的、tariff 啦。我見到佢個 list 出嚟咧，係咪大多數都係一啲 agricultural 嘅 product， 好似 honey 啊，或者係啲花粉啊，即係一啲 seed 啊、種子啊咁樣，係即係係咪係咁嘅情況咧？我想即係可以解釋一下咯。
9: 佢其實
6: 另外咧就係、是、另外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嘅回應，我自己其實都幾認同阿德福嘅，咁同埋即係我哋都有成九個 province 咧係願意係咪九個，抑或八個？好像是八個，另外那三個 territories 都是應該認同的，就是將那些酒落架，但是那些酒呢，是不是只是、政府經營那些，就不是私營那些呢？即這個是我的問題。我知道呢，我看到有份報道呢，就說其實 Ontario 和 Quebec 呢，是一定不會再買啦，但是他們會拿回他們由去年開始擺落的美國的酒呢，拿出來去賣，那他們是賺回到的。咁同埋最後咧，我就係希望其實而家嘅政府做緊一樣嘢都係啱嘅，一個白臉一個黑臉咯。我覺得卡尼政府咧係其實做緊一個白臉嘅角色啦，而係啲 premier 咧，尤其是大部分好似 Ontario Quebec 咧，都係做緊一個黑臉。咁喺我哋嚟講咧，我覺得我哋要 elbows up 咧，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我自己係較為即係去 look forward 係。不要去到太 extreme 咯，sorry， 還有一個問題而已，就是如果其實現在加大了這麼多的 tariff 在我們的產品、我們的即農作物的產品之中的話，其實對於我們的 price inflation 呢，或者我們大家有沒有一些 idea， 其實我們人民可能要守多久呢，要捱多久，是不是要等特朗普完了他那個他的任期我們才能夠得以解脫呢？
9: OK，
6: 這些是我的問題。
9: 好，多謝。嗱，我諗幾個問題咧，我記唔記得啦？我諗今次呢啲產品咧，好多時係啲奶類產品啊，又包括其實好濕碎嘅嘢噶，有啲係酒啊，有啲係紙張啊，有 hockey stick 啊、假髮啊，諸如此類係好濕碎嘅嘢嚟噶，即係唔係話好大嘅產品嚟嘅。咁所以咧，我諗佢係，我諗佢係喺呢方面咧，俾一個差唔多係一個佢喺。同我哋講數之中嘅一個技巧嚟嘅啫，即係佢話我可以咁樣做噶，你乜嘢我都可以加你税噶，就唔係話好重要嘅產品嚟噶。
0: 我諗佢咧其實咧有一部分嘅原因咧係真係做俾佢啲擁趸睇嘅啫。嗱，我梗係對加拿大咁強硬嘅咩？成日佢都話要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嘛，所以咧佢成日都想咁啊想話，其實咧呢200多億同我哋成即係加美加貿易當中咧成幾千億嘅嚟講咧，根本少好少啊。得5%到，咁就算你即係講得唔好聽，加到去 double 啊， 數喎，而且咧係每咁至於你話嗰啲酒誒下咗架，有啲人咧又會擺翻上去上高賣，唔係因為佢如果你話突然間完全我哋成個加拿大，假如間真係出行政命令，要所有嘅誒 liquor store 都唔準賣美國酒咧，咁以前入落貨嗰啲咧就好慘啊！咁嗰啲人咧，所以佢哋冇辦法，佢哋唯有咧就梗係偷偷地又好，或者半公半私都好啦，佢拎翻出嚟咧去賣套翻現啦，大佬，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即係變咗翻嚟好傷咧，就係嗰班酒商嘅，即係嗰班即係賣酒嘅人。
9: 我諗賣酒呢樣嘢咧，係一個係一個省政府嘅法例嚟嘅。咁所以咧，我好多省份咧就話，即係唔會將美國酒擺翻上架噶啦，除非我哋可以攞到個合理嘅合約啦。
0: 佢哋唔會訂新酒就肯定嘅，唔會訂新酒
9: 就咁。同埋咧就即係大家嘅省份咧，就本來咧有好多。好多唔通商嘅條例嘅，而家咧都開通咗，可以你又賣俾我，我又賣俾你，咁變咗咧就即係啲嘢可以通，可以通行啲啦。
0: 同埋佢唔會賣，即係唔再入貨呢樣就肯定。
9: 咁同埋你話喂，我哋要捱幾耐咧？真係唔知啊！

0: 妥協咧係一個最好嘅做法，但唔好威脅人哋，唔好去撳住人哋嚟搶，唔好去趁火打劫。呢啲咁嘅所作所為咧，我相信咧大部分人咧都唔可以接受。但係如果你話大家做生意 give and take 妥協，呢個係正常嘅。我俾啲嘢好處你，你俾啲好處我，大家都認為有好處嘅。咁咪有個deal咯，咁咪有生意做咯。如果你撳住我嚟搶，係撳住我嚟鋸嘅咧，我諗大部分人咧係唔可以接受呢樣嘢嘅。好 ，Stephen 請講。
1: 嗱，即係頭先有人話，即係如果你而家屋火失火啦，就吹即係整你鴛鴦及隔離咧，咁啊要賠償啦。嗱，咁但係你至於話即係因山火一個國家去到另一個國家而要賠呢、這個賠即係cut tariffs咧？就話個 Supreme Court 話明，即係我總統係冇咁嘅權利，冇咁嘅合法性啊嘛。咁啊，所以一切一定要應該係法律上要睇個 legality， 即係美國係有即係都有法律，咁你有個法庭，即係我相信美國而家都唔會淪落到即係有法不依同埋無法無天嘅地步啊。
0: 差唔多噶啦。
1: 即係同埋咧，即係同埋咧，有人話即係你嗰個人咧，你個好 bully 啊，你冇法同佢抗拒啊。咁你有人話息事無者啊，但係有人話縮頭烏龜喎。
0: OK， 好多謝。嗱，唔好意思啊，做咗電話我哋聽唔到啦。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同我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3: 拜拜，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5: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8: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7: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招11。晚十，
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8: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喺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咁各省省长会后表示，喺美国发动新一轮嘅关税战之后，佢哋系会支持 Carney 同美国嘅抗争，但并非所有人持同一嘅立场。沙省省长 Scott Moe 就话，对于同美国可以达成协议，佢系持正面嘅态度，不过就并非完全有信心。 至于安省省长德科福特就希望总

0: 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强硬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未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方乐林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十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有贸易法的专家就说，即使美国的新关税遭到法律挑战，是否能够最终胜诉是未知之数。张若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八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预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去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其他的消息，联邦政府公布哥迪克国际大桥收入分享协议的细节，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些出入。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克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同美国分享大桥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 这项安排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才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才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一成，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0: 省内陆奥卡拉近地区一名四岁的男童早前怀疑遭父母是老酒，警方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West Kelowna 警方在中午公布已经取消有关警报，表示男童已经安全寻获。菲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南出现新的山火，火场面积一夜之间扩大到超过4300公顷。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预料灌救会有困难。新的山火导致附近一号公路要关闭，而在 Manning Park 的三号公路亦都要关闭，现时只剩下五号公路连接内陆同德陆平原。另外，加上之前在该市东北至西北面继续焚烧的 Brunswick 山火群，当局已经向受影响居民发出立即的疏散令。张若良报道。
2: 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已经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只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山火服务处建议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Su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ale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五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菲沙河谷管理局建议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北温一个商场在星期二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且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2: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晏昼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在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晏昼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而使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 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嚟，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都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BC 检讨局系决定被控杀害华裔女骑警杨子信的被告不适合接受审讯，下令将佢咧羁押喺精神病院。张逸良报道。
2: 省检讨局裁定维持法院判决，同意早前被控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 Shannon Young 的男子不适合接受审判，并下令将其羁押喺精神病院。韩裔被告 Jean Won Ham 在2022年10月于本拿比市一个公园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最初被控一级谋杀罪，法庭下令对佢进行精神评估，最高法院4月时候裁定佢并不适合受审，法官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该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刑事被告的精神健康状况。检讨局上星期二举行聆讯，亦都是被告自最高法院有裁决以来首次公开接受评估。新裁决在7月16日生效，判被告将被送往高桂林的精神病医院至少一年，届时将会针对判决结果再进行复审。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血液服务表示，每年夏季的捐血数字一般是会偏低，不过今年的预约情况特别少。血液服务说，每个礼拜需要有18000个的预约才可以应付到需求，不过自6月1日以来，每个礼拜的捐血预约就较平时少了近两成。由于捐血数字下跌，医院方面需要动用库存以应付需求。血液服务现时增加周末的捐血服务，希望会有更多人去捐血。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以及犯罪严重程度都有下降。张若良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5%，呢个系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经已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的传统犯罪率，喺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2%。加拿大统计局话，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入屋盗窃案连续第3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61%，反映出过去10年报告的案件数量是激增。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6月份新鲜或者冷冻的鸡腿的价格较5月份升了8.2%，是价格上升得最快的食物。张若良报道。
2: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6月整体通胀率降到2.8%，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是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6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5月上涨8.2%，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13.6%。另外，其他传统令到加拿大人感到价格飙升的食品杂货，例如黄瓜、番茄和葡萄，价格在5月至6月期间均有所下降。根据粒罗超市网站显示，多伦多一家粒罗超市一包9只去骨去皮的鸡髀售价是22.18元，即每公斤20.92元。在加西地区以北温哥华一间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ittle Deal 无骨去皮鸡腿肉大包装售价是22.48元，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元。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an Marshall 解释话，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0%已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
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8: 黄昏6点17分。
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9: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9: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军公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实施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的行动将会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途经该地区水域商船和民用船员的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日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舶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无人机，亦或任何其他装置或者武器，美国都会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而伊朗武装部队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实行的话，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的基础设施。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被带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聆讯历时大约20分钟，马杜罗和太太着住囚衣出庭。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马杜罗4项罪名，包括串谋从事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和串谋走私可卡因等。报道说，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辩方律师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最后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同时将今年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并定在11月17日举行聆讯，听取控辩双方就有关申请的陈词。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是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开审日期定在明年六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乔治王子星期三迎来13岁的生日， 肯辛顿宫发布佢最新嘅官方照片同影片，显示乔治王子身穿西装，展现绅士嘅风采，标志住佢正式迈入青少年嘅阶段。随住年满13岁，肯辛顿宫早前已经确认，乔治王子将会今年9月追随父亲威廉王子同叔父哈利王子嘅足迹，正式入读知名嘅寄宿私校伊顿公学。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方要求美国尊重中国嘅核心利益。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4: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5: 银奖呢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16: 奖五号嘅黄成威。
13: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3: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并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的政党关切。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指，依家嘅责任在于沿住两国元首设定嘅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嘅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嘅共识同埋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路透社报道，鲁比奥表示同王毅深入讨论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行程作好准备的必要性，而他同王毅的职责在于管控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新华社就报道，鲁比奥同王毅认为今次会晤务实、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在香港有调查显示，香港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境外接受牙科服务之后需要跟进的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19: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 当中植牙占六成七，根管治疗即是俗称稻牙根就占超过五成，补牙个案约占一半。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20: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呢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呢，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啱呢，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讲呢，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添嘅。
19: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2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嘅噃。
2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2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5点，升116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19点，跌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691点，跌咗146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8: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2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3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3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32: 社团简讯。
1: 开创会所 Park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7月25号星期六下午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温哥华江州总会馆7月25号举行会员的生日会，晚上6:30在酒楼设宴庆祝，邀请各位会员携眷参加，并且向90岁以上的会员颁赠生日的红包。江州总会馆查询电话是604-681-8575 681-857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又喺今日讲第三集啦，就系讲咧呢个嘅新移民所面对嘅挑战，又或者咧旧移民面对过去几十年或者好多年喺呢度生活嘅挑战嘅时候，点样克服到呢啲嘅困难？点解要讲呢个题目呢？因为最近咧，我哋都发现咧喺好多嘅 YouTuber 咧都有提过呢个问题，就特别当香港有好多嘅移民咧，叫做新嚟加拿大啊，或者去攞 BNO 去英国啊，又或者去纽西兰啊，去美国比较少啲吓，多数都系加拿大。首选是英国，跟住咧就系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呢几个地方嘅吓。咁咧有啲咧，我哋经常见到啦，就系好唔满意啊呢啲嘅地方，新移民呢个新地方，就令到佢哋无所适从，甚至到咧佢哋倾家荡产。咁咧而家咧就要举家嚟去搬翻香港啦。咁啊，系香港嘅好事啊，亦或系？这个是不是真的个处境那么差呢？因为我们是给一个讯息给香港人听，不要四处周围走啊，不要移民啊，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香港还有搭个高铁都不用你就可以去到大湾区了，还可以好住得好便宜啊，又好吃好住啊，诸如此类，很多不同的讲法呢都是两样的，很多移民过来就越听就越在这里抌心口。咦，真系早知道我唔过嚟啦咁啊！但系老实讲啊，呢个世界咧，你又冇 crystal ball 嘅吓，即系你冇水晶球嘅，你就唔会知道去一个新地方之后咧，你嘅处境系点样样嘅。嗱，不过咧，我就好有兴趣咧，今日同阿 Kenny 咧，即系我哋嘅录音师傅咧，就作为少少嘅访问啦。咁啊，如果大家要听第一集嘅时候都知道咧，阿 Kenny 咧就系佢都好年轻嘅时候过嚟嘅噃。Kenny 过嚟嘅时候，加拿大嘅时候咧，应该系14岁，
1: 14岁，
0: 就系同埋屋企人一起过嚟咯。
1: 系啊，同屋企人一起。
0: 咁过嚟系咪都系因为97嘅缘故咧？
1: 我又冇考证过，但系就算唔系，都当系噶啦。嗰个年代，
0: 嗰个年代好多人真系过嚟嘅，因为我谂好多人咧都系因为前景不明朗啊，
1: 系，
0: 于是就移民啦。咁啊，前景唔明朗而移民咧就。都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的，就是怎样呢？但是难道你在住的地方的前景不明朗，而你去那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前景会比你住的地方更明朗吗？
1: 又
0: 或是更不明朗呢？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讲下曾明光移民过来呢，是不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呢？其实不是的。我移民过来的时候，我在1973年来读书，1978年咧就翻香港，咁啊跟住住咗一年咧，我就移民过嚟啦，吓，即系80年移民过嚟嘅。咁系咪因为前景唔明朗而我移民过嚟咧？又唔系噃，其实个原因好简单啫，因为我未婚妻喺温哥华，咁啊谂住结咗婚喺温哥华结婚，建立我嘅小康之家咧，这个前景应该好明朗啦啩，咁但系。都不会是明朗的了，因为结婚之后呢是另外一番天地，另外一个世界来的。那我们又讲一下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我发觉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将整个问题呢都一是就美化了，一是就丑化了。而不一定能够有收集很多不同的资料来去帮你作一个正确的决定的。但为什么这么说呢？先问一下 Kenny， 你过来的时候你是14岁、在这里读书读 college， 读完 college 出来你出来做事了。那时候 你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呢？
1: 其实第一份工作我是做 warehouse 的，那时候刚刚出来做事。
0: 就是 infantry 那些？
1: 不是，直接 warehouse 是做 packing 啊，执货啊那些。那时候是，因为都是那时候都有读书，那就当是都不是 part time， 我是 full time， 两边一起做。
0: 你加拿大读书很容易的、你做 full time student， 你都可以有份 full time job 的。你都仍然可以考得很高分的。即是说你那时候就是一路读书一路做事就有份人工啦。 爹哋媽咪係咪要等緊你份人工翻去出糧噶啦？
1: 都唔係，
0: 唔係咯，嗰陣時唔係噶嘛，你自己揾幾多使幾多喎？
1: 係啊，
0: 又真係好使噶喎嗰時，
1: 啊，
0: 又可以去夜夜笙歌啊，甚至買架爛柴車翻嚟啊，咁啊，就係代步都得噶喎嗰時係，嗱，咁你出嚟做嘢之後，咁啊跟住一路咁啊做上去嘅時候咧，有冇覺得加拿大呢個地方？是即是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属于加拿大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当这个地方是你的国家呢？
1: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来讲呢是有的，因为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时间比我在香港，因为香港是我出生地，但 是的还要比我在香港的时间还要久，而且当你成长的时候，你的习惯已经慢慢转变了。
0: 其实不单止是这样，我觉得呢在啱啱喺香港過嚟嘅時候咧，逢有啲體育活動啊，升起支中國旗咧，我哋自然都有種嘅有種嘅嗰種光榮感啊，
1: 係
0: 嚇，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如果升起一支加拿大旗咧，你會覺得好有加拿大嘅隸屬感嘅噃，
1: 係啊，
0: 啊嗱即係。咁啊，老實講，咁我喺加拿大都住咗到而家，我由1973年離開到而家都即係53年啦，
1: 嚇
0: 幾廿年嘅日子裏邊咧，慢慢雖然加拿大唔係我土生土長，啊，甚至咧有人話我哋唱加拿大國歌咧都係唔適合嘅，啊，因為裏邊就 our home and native land 啊嘛，
1: 係啊，我哋兩樣都唔係，
0: 又唔係我 home， 更加唔係我 native， 啊，咁於是咧就有人話。加拿大國歌咧，而家嗰句咧就改咗啦，但係唔係正式 officially 改嘅，但係有多人咧都中意，即係唱得舒服啲咧，就係、是、our home and chosen land， 即係呢個地方係我選擇作為我屋企嘅地方，嚇，咁啊唱嘅時候咧又會覺得都幾舒服喎，嚇，但係咧嗱，如果唔係一個實際啲嘅問題，就係、是、可以試下嘅，就係、是。当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中国选手赢了冠军，啊，又或者加拿大赢了亚军，啊，又或者在这样的升旗的时候，你会觉得升起加拿大国旗，啊，因为升起中国国旗，你会觉得特别有光荣感的呢？啊，这个呢就可以大约让你知道你的心态是不是已经迁移了去一个新的国度那里了。
1: 是其实是。
0: 因为譬如说当川总统在上任第二次上任的时候说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州的时候呢，哇，即加拿大人个个反晒肚的嘛。
1: 是 啊
0: 你发觉原来不止加拿大人反肚，我们说香港仔都反肚。是。即是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那班朋友他们有没有反肚 ,that I don't know，因为很多中国大陆来的都不一定是加拿大籍的。即可能都是等緊我嘅 permanent resident 就咁諸之類，即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嘅國內嘅移民過咗嚟咧，佢哋係唔攞加拿大護照嘅，
1: 嚇，
0: 即係咁我都識好多啦。佢唔想放棄喺中國嘅應有嘅各種嘅利益啊，或者嗰種保障啦，啊，咁所以佢就唔攞即係唔攞加拿大個 passport， 咁呢個都合即係合理嘅，我覺得係啊。咁但係咧，當有個地步，點解阿川總統講加拿大51州嘅時候，我哋個個人反肚，連中國人都反埋肚咧，連香港嚟嘅温中國人都反埋肚嘅喎，啊！即係我從未試過加拿大可以咁愛國嘅，突然間咁即係咁有國即係國家感覺嘅喎，
1: 咁團結，
0: 咁團結嘅，咁啊知道，哎呀！原來慢慢咧已經將加拿大真係成為咗我嘅國家啦。嗱，咁啊，從呢一點咧，我就開始思想到咧，到底我哋要移民去一個新嘅地方，我哋有冇將個地方真係一落腳嘅時候就開始融入呢個國家，融入呢個社區，融入呢個社會咧？咁嗱，我唔知啊 ，Kenny 你喺呢度。就是成家立室啦，嚇啲仔女慢慢開始大啦，嚇雖然兩個細路都好細，咁啊，但係你會唔會帶佢哋去一啲加拿大嘅即係國慶日啊，去睇 parade 啊， 又或者呢有一啲嘅即係從細都俾你感覺到呢個係佢哋嘅國家呢？
1: 有，其實即係最對兩個小朋友，因為佢哋一定喺呢度出世噶嘛。咁佢哋喺度出世呢，我都有教佢哋話你係呢度出世嘅人，所以你係加拿大人嚟嘅。咁即係我又唔會話好強調叫佢哋話你有個加拿大身份，所以你應該要 proud of it 啊咁。但係有啲基本知識係要俾佢哋知道咯，
0: 即係讓佢哋有種嘅我哋叫 sense of belonging， 即
1: 係
0: 讓佢哋覺得呢個係你嘅地方嚟嘅，
1: 係啦，
0: 你係屬於呢個國家嘅。
1: 啊，
0: 咁我哋啲人嘅態度點呢，這個對你即係唔應該影響到你嘅身份喺呢度。
1: 係啊，
0: 嗱，咁所以咧喺咁嘅情之下咧，我哋下一代咧就冇一班香港人移居嚟加拿大嗰種尷尬嘅場面嘅噃。
1: 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會仲有，始終我哋嘅膚色唔同，我哋嘅背景文化唔同，即係就算佢喺呢度長大，但你屋企所接受嘅習慣
0: 啦、習慣啦、言語啦，
1: 會始終有唔同嘅、所以就算佢哋，譬如佢哋依班叫做竹星妹、竹星仔啦，佢哋喺度大都好，佢哋都係群翻同佢哋接近嘅。即系唔会话一定，即系唔系话绝对，但系唔会话会走去白人啊或者 native 嗰边会比较会同佢哋亲近多啲，佢哋选择朋友咧都会近揾翻接近，
0: 都有班和皮肤嘅中国仔或者学校同学，都系一班嘅亚裔同学啊，比较接近啲啦。
1: 亚裔同
0: 学，但系佢哋当然佢哋有佢哋嘅，亦都有一班系鬼仔系佢哋嘅到老友记啊，咁当然
1: 都有嘅，都有嘅。
0: 咁但我覺得咧，喺佢哋嘅生活裏面咧，譬如我個仔、我個女都喺加拿大長大，喺度出世嘅嚇。咁就算我點樣唔教佢，點樣叫佢學中文都好啦。啊，自細就學中文噶啦，只不過即係佢識聽我講嘢，識用廣東話回應都已經好叻噶啦。啊，睇字就更加唔使諗啦。啊，佢唔會噶啦。咁但係咧個好處咧就係佢哋就唔一直以來佢哋嘅成長咧，都一早已經當正佢自己係加拿大人。Canadian， 所以他就不會有一種隔膜，就因為如果你不當自己是加拿大人的話，你就很快脆就會看見加拿大有很多令你很不高興的地方，令到你反感的地方，甚至你覺得你是被人歧視的、我經常都有問我的仔女，你在你的工作，我女兒是 做護士的，在醫院、在兒童醫院做護士，我的仔咧喺大學讀啊，讀書跟住去咗美國，去咗英國啊，咁咧啊，咁耐以來同佢傾啊，佢而家四十歲啦，我亦都好多弟兄姊妹嘅仔女都三十幾歲噶啦，你同佢講有冇俾人歧視咧？佢即係講唔出嘅喎，係冇嘅喎，佢覺得，佢完全唔覺得佢哋啲白人冇當我係中國人啦，喂，大家都係Canadian 啫嘛，嚇佢唔覺得佢哋被歧視喎，反而我哋做爹哋媽咪嗰啲老一代嘅咧，就成日覺得人哋歧視緊自己嘅喎，嗱，我哋休息一陣，我哋再講落去啊。

0: 好啦，嗱，咁我哋讲紧一个歧视嘅问题咧，因为当呢种歧视嘅感觉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好快脆咧就会觉得呢个地方唔适合我居住噶啦。
1: 系啊，会啊，
0: 啊歧视我成日都讲有好多种方面嘅，吓、啊、言语上嘅歧视啦，眼神嘅歧视啦，或者咧呢、這个行为上嘅歧视啦。又或者職業上的歧視，又或者挑剔你的歧視，又或者生活習慣上面覺得哇，什麼這些中國人這樣嫁，譬如經常都說我最近呢、都很多，真的很多了，這個歧視呢就我覺得不應該叫做歧視、應該用另外一個 term 來說，就是、如果你去過洗手間，如果你去到日本，又或者在某一些、比較多即係亞裔的食肆、很多時洗手間咧就黏一張紙喺度，喺嗰個 toilet bowl 你唔好踎喺上邊，
1: 係
0: 有張紙寫住嘅喎，
1: 係啊係啊，
0: 咁寫一睇咧就覺得哇，使唔使咁歧視我哋中國人啊咁？嗱，即係當人貼一張咁嘅紙咧，你又覺得人哋歧視你喎。
1: 是我都听过。
0: 咁于是咧，你又觉得以后我都唔理呢间食嘢。呢间嘢系歧视我哋中国人。嗱，佢又唔谂下呢张纸所表达嘅唔系一个歧视嘅言语，而系一个 hygiene， 一个干净。啊，你踩污糟晒个厕所板，咁边个坐落去咧？
1: 系啊，
0: 啲人用重水落洗过。嗱、即系有时呢啲嘅小动作咧，你又将佢对号入座啦。覺得你歧視緊自己，於是咧就覺得哇，加拿大洗鬼佬廁所先係啲咁嘅嘢嘅啫，中國人廁所都冇，但我叫中國人廁所都有喎，都有咁嘅嘢喎，啊，咁所以咁到底人哋係咪歧視咧？你唔一定係歧視你喎。譬如話，而家好興啦，就係講喺外邊公眾地方講嘢唔好喧鬧，
1: 係唔好大聲，
0: 唔好大叫。哇！我嗰次呢度。西方的文化，你去到日本坐地铁冇人讲嘢添啊，
1: 系啊，
0: 好静噶，喺日本个地铁
1: 唔讲电话
0: 嘅，唔讲电话添噶，吓咁于是你讲电话，有人就用个眼神望一望你，咁你就话哇，日本人歧视我啦，咁啊，即系呢种嘅歧视好快脆就对号入座咧，觉得自己被歧视，咁样被歧视咧就令到自己对呢个地方好反感，对呢地方嘅人好反感，于是咧就以偏概全啦，咁啊。哇！成個國家都係歧視我哋嘅，嗱咁啊，講翻呢一班嘅好多香港嚟就嗱，香港同大陸人亦都有唔同嘅 culture 啦。香港人喺呢方面咧就係、比較接近西方文化嘅，啊佢哋冇乜大問題嘅。咁但係咧喺工作上面咧就覺得我冇咗以前喺香港嗰種嘅地崇高地位、被尊重嘅地位，而過到嚟要做打雜喎。啊、我記得香港一個很出名的，即係大家認識的、一個即係做 high management 嘅，即係行政人員嚟到呢度咧，都係做 Uber 司機。咁啊嗱，佢又好有趣嘅。咁佢咧嗰次我做 Uber 咧，就同我講起啊，都好啊，做司機我覺得冇乜大問題喎、啊。咁嗱，但係佢話佢以前就好輝煌噶啦，啊，手下就百幾二百人咁，大家做 Uber。嗱，即係我覺得好在乎你嘅態度，點樣接受你喺呢度嘅工作，點樣接受呢度嘅社會環境，點樣接受呢度嘅人嘅習慣。嚇、啊、喺英國，無論你做 Uber 司機，又或者你喺英國做一個即係政客或者位高權重，佢哋都係好平易近人。
1: 嚇，
0: 佢哋都係可以同人哋傾偈，傾得好地地嘅。嚇、啊，亦都唔會因為你嘅工作係太卑微，所以就睇你唔起。嗱、啊，唔多嘅呢啲，其實呢啲嘅嘅事，當然每個地方都有一啲嘅，即係爛橙啦嚇。咁、啊、但係咧，我覺得唔好咁容易對號入座，覺得自己喺呢度冇前途，係被呢度嘅社會嚟去將我哋 corner 啊嚟邊緣化。啊！唔用我哋俾白眼我哋睇，我都系翻香港啦，唔留咯咁样样。嗱、你喺加拿大咁耐，你有冇经历过俾人哋呢种歧视嘅态度嚟睇你？
1: 我其实细个过嚟嘅时候咧，我有啲 uncle auntie 咧同我哋讲咧，就系、 我哋中國人都有一句叫入鄉隨俗，其實你是過到嚟係應唔應該帶住自己嘅文化過嚟，而係去習慣人哋嘅文化。我記得我細個過嚟有一次咧過馬路，咁就有嗰陣時嗰個年代就唔多車嘅，咁啊紅燈嚟嘅行人紅燈，咁我哋諗住過馬路照，因為冇車啊咁，咁啱隔離有個西人喺度，咁就話我哋，你唔可以過馬路。因為是紅燈，就算沒有車你都不可以過、yeah. 但我們其實在香港有時紮紮地都
0: 是不燈都過，
1: 什麼燈都過的嘛，趁沒有車就過了嘛。那就這一下被人指責算不算一個歧視，但是其實在我來說我就不覺得是一個歧 視
0: 咯，
1: 而是一個指導，即是你去了別人的地方就要遵守別人的文化，別人的 rules 咯。
0: 嗯，所以呢即係嗰幾個我話 YouTube 嗰幾個 YouTuber 呢即係講嘅時候呢佢有好多感觸嘅，佢都係同講緊呢樣嘢，就係、是、我哋唔好咁快脆話呢個國家唔接受呢啲新移民，唔接受呢啲嘅即係人咁多嘅即係咁唔同嘅生活習慣，有時唔一定係咁嘅，佢唔係要歧視你，而係佢根本講緊一個很正常的一啲嘅評嘅嘅，你話批評又得，你話一啲嘅意見又得、
1: 啊，
0: 只不過你自己聽嘅時候咧，自己中意對號入座，自己中意話啲人歧視緊自己。我認識好多好多喺度長大咗五十幾年，點會唔識好多朋友呢，好多亞裔嘅朋友，香港。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一语同路人，
2: 我们的嘉宾是简咏双。
3: 讲回入籍法官这件事是任命的，不如我们申请笔钱 show 给政府看怎样做移民的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係冇辦法請唔入籍，咁後來可以即係同政府講啦，可唔可以帶支點啊之類。
4: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點半。
5: AM 一三二零華僑之星加台正評國語政論節目，逢星期四晚七點零五分至八點播出，中港台於當地時間星期五早上十點零五分至十一點同步播出。本週講題。
6: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四个月之内观察到七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星期日晚七点至八点及九点至十点。欢迎收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0: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7: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AM 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七点零五分至八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十点零五分至十一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四个月之内观察到七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九点至十点。周日晚七点至八点及九点至十点，欢迎收听。
1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3: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
1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

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举办的时间是7月25号星期六及7月26号星期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地点呢是在华布奇画街加哥伦比亚街。那么这一次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呢，是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这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的充满乐趣的滑步社区家庭活动。这个活动呢，节目是相当丰富的，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还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精品摊位、公益礼品以及美食餐车等，也有参观滑步历史文化及继续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还可以打卡拍照。这样一个活动呢，是适合一家大大小小全家老少一起来参加的，而且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如果朋友们对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感兴趣的话呢，欢迎致电查询604-632-3808 604-632-3808，或者上网 www.thecure-chinatown.com/festival。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2: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3: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翻一翻日历呢，马上就要入伏了。这个三伏天呢，真的是很热。很多人觉得三伏天不就是热吗？忍忍就过去了。可是呢，看一看日历，这个三伏天呢，今年的三伏天全程还40天，不折不扣的加长版。要在最闷最热的日子里熬上整整40天，真的是不好办。那么在三伏天我们该吃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夏季三伏天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怎么吃怎么健康。三伏天的人在三伏天的时候啊，其实人体最该护着的是脾胃。三伏天人体阳气呢是伏在体表散热的，而脾胃呢反而会变得虚弱。偏偏三伏天的时候天热，大家都没有胃口，不少人是就想吃凉的冰冰的对付过去，比如说像冰西瓜、冰饮料还有凉拌菜，怎么凉快怎么来。但是呢，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这些生冷的食物突然间到胃里面，肠胃的血管会快速收缩，容易导致痉挛、腹痛、腹泻。吃的时候是很开心，可是后面就遭罪了。所以在三伏天的时候，再馋也要管住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少吃二果，多吃三菜。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清热解暑不伤胃，整个三伏天都有劲儿的这少吃二果和多吃三菜。先来说这少吃二果是哪两种水果呢？三伏天最好少吃的第一个就是很多人喜欢吃的西瓜。夏天真的是很难拒绝一块冰镇的西瓜，因为就是这么凉快。可是就是因为凉快才会出问题。西瓜是性寒凉，最容易生湿气，特别是冰镇过的西瓜，虽然一时吃得爽，但是呢会增加体内的寒气，影响脾脏功能。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大热天吃了块冰西瓜，过一会儿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严重的直接拉肚子。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那要特别的注意吃这个西瓜，要控制量，实在想吃每天一两块解解馋就够了，千万别把西瓜当饭吃。第二个要少吃的果是什么呢？有人说是梨。梨是清甜多汁，很多人夏天呢吃它来解暑。但是这个梨啊性寒，而且呢含糖量和水分都很高，大量的水和糖都需要脾胃来运化，那么脾胃长时间的超负荷的运作就容易受伤。如果说这个胃不太好的人吃了更容易腹泻，正常体质的人每天中午最多吃一个，那么冷藏过的这个梨呢尽量就别碰。有人可能说，那三伏天还能吃什么水果？其实呢是可以吃很多水果的，适时的吃一些苹果、桃子、葡萄，甚至是我们 BC 省夏天特别好的这个蓝莓等等都可以吃。但是呢最好是常温吃，不要冰镇。这是二果。 梨和西瓜在夏天真的是不要贪多。第二个要可以多吃的是三菜，是哪三菜呢？三伏天要使劲吃的。第一菜就是苦瓜，这是清心火解暑热的。俗话说啊，夏吃苦胜进补，苦瓜是味苦性寒，能够清热解暑，清心除烦，健脾开胃。三伏天心火容易旺，那人最容易心烦气躁，睡不好觉，吃这个苦瓜呢，就正好可以把这个火降下来了。怎么吃苦瓜？其实非常的经典，那就是切片焯水，加些蒜末、生抽、香醋一拌，清脆爽口，就可以吃一盘了。那还可以呢，就是苦瓜炒蛋。这个苦瓜呢，被苦瓜的苦味被鸡蛋中和了。有一些朋友是不太能够受得了苦瓜的苦味的，但是焯过水之后，其实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脾胃虚寒的人可以少吃一点，或者是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一起做。这是第一个，苦瓜多吃。第二个多吃的菜是冬瓜，这可以排湿气、补水分。冬瓜的含水量很高，达到96%，堪称是夏季补水神器。三伏天出汗多，身体水分流失快，吃这个冬瓜既能补水，又能把体内多余的湿气排出去。冬瓜性微寒，能够清热解暑，利水消肿。煲汤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冬瓜皮给煲掉，其实啊，把这个冬瓜皮给削掉不好，冬瓜皮的祛湿效果比肉还好呢。冬瓜薏米排骨汤是三伏天的经典搭配，薏米健脾祛湿，而冬瓜其实清热利水，喝上一碗身体非常的舒畅。第三个是丝瓜，丝瓜可以凉血解毒，清暑利肠。这个丝瓜呢，甚至是有些朋友在家里面自己还种呢。三伏天天燥热难耐的时候啊，这个丝瓜能够快速的帮助身体降温。它是富含维生素 B 和膳食纤维，既能调节新陈代谢，又能促进肠胃蠕动。怎么吃呢？简单的很，丝瓜炒蛋就很好吃啦。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丝瓜可以切滚刀块，鸡蛋打散做个丝瓜汤也很好，清淡爽口，老人小孩都爱喝的。三伏天天难熬，也是养身体的好时候。老一辈常说三伏不忌嘴，治病跑断腿，话说的是比较直白，但是呢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在三伏天的时候，再馋也要管住嘴，西瓜少吃两口，梨子少吃一个，苦瓜、冬瓜、丝瓜变着花样端上桌。这三样菜都不贵，市场里随手都可以买到，花不了几个钱，却能帮全家人清热解暑，养好脾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热的时候，大家呢喜欢汤汤水水，早餐呢也喜欢喝粥。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天气非常的热，三伏天的时候该怎么办，早餐吃些什么样的。很多人一到了这个三伏天，就会出现早上起床口干口苦，手心脚心发热，心烦失眠，浑身乏力，没精神，容易出汗，胃口差，虚火反复。其实呢，不只是上火的原因，是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暑热也会伤阴。那很多人的早饭呢是稀饭啊，这个白粥豆浆，看似很清淡，其实只能是补水，不能滋阴，不能补虚，越吃就心里可能会越燥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四道最适合在三伏天，特别是大暑的时候吃的这个早餐，可以替换白粥，可以温和滋养，老少皆宜。一周吃一次的话呢，坚持吃一周，体内的虚火退，人也清爽精神了。哪几个粥呢？第一道是百合小米滋养粥，这是大暑的时候首选的一个粥，可以滋阴补虚，清虚火。食材呢是小米80克，干百合20克，莲子15克，还有一点冰糖，清水适量。做法是，这个干百合和莲子呢是需要提前用温水浸泡至少20分钟，泡软洗干净。莲子呢，如果大家怕苦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芯子去掉。接下来呢，这个小米呢是要反复的淘洗2遍，但是不要过度的搓洗，因为可以保证这个米油营养，沥干备用。接下来在锅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先下小米，转中火再煮10分钟，煮到这个米汤微微的浓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泡好的百合和莲子，轻轻的搅拌，防止粘锅，然后继续小火慢煮20分钟，煮到米粒开花。这时候百合也很软很糯了，而且粥体粘稠，可以根据口味加一些冰糖调味。关火之后呢，焖5分钟，让所有的食材营养完全融合，就可以吃了。其实做的时间不久，但是却是清清爽爽滋阴补虚的百合小米滋养粥。小米呢是能够健脾和胃，补益体虚，而百合这是天然的滋阴食材，能够清心润燥，清除虚热。莲子呢养心安神，这个粥呢当然就比白粥更加养人，不寒不凉，温和补虚，专门改善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常见的早起燥热，心烦睡不好，气虚乏力，口干舌燥。夏天体虚的人呢是特别适合这款粥的。第二款粥呢是山药南瓜养胃羹，这是可以清暑热，补脾胃，固元气的。 食材呢是有哪些呢？可以准备铁棍山药一根，老南瓜200克，纯牛奶200毫升，清水适量。那么这个铁棍山药去皮切断之后，记得要戴上手套操作，避免呢这个汁碰到皮肤会痒的。南瓜皮呢则是去皮去籽，切成小块，将这个山药切好的山药南瓜全部放到蒸锅里面，大火蒸15分钟。这个蒸到用筷子一戳就烂的这种软糯的状态，然后把蒸好的山药和南瓜放到破壁机里面，加入一些温水和纯牛奶，选择豆浆米糊的模式，搅这么2分钟，打成细腻无颗粒的顺滑羹，这就是一款羹，倒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不需要加糖。因为山药和南瓜这个食材呢是自带食材的香甜，口感也是香浓顺滑的。这款羹的作用是，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大家湿气很重，很多脾胃虚弱，吃凉的东西会不舒服，吃热的则容易上火，浑身酸软无力。而山药呢可以健脾补气，养阴补虚，能够补充夏天流失的元气。南瓜则是温润补中，不寒不燥。这道羹清内热，补体虚，真的是比豆浆要好吸收多了。夏天脾胃差，容易疲倦，晨起没胃口的人坚持吃的话呢，能够缓解暑热带来的身体亏虚，让身体清爽不虚燥。

0: 是1320生活导航。
1: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大暑期间的这四道美味的早餐。刚才呢说到了两个粥，接下来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银耳红枣润燥粥，也是一款可以滋阴生津、去暑燥、补气血的甜羹。食材是干银耳半朵、红枣四颗、枸杞少许、少量的冰糖、清水适量。做法是这个银耳当然提前的泡发，然后剪去黄色的硬根，撕成细碎的小朵，越碎其实就越容易出胶，滋阴的效果就更好。而红枣呢则是洗净去核，避免燥热上火。枸杞洗净备用，在锅里面加一些清水，放银耳，大火煮开，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银耳要30分钟，半个小时，因为要炖到这个银耳出胶，汤汁微稠。这时候我们放入红枣，继续的炖10分钟，让枣香和胶质融合。最后放入枸杞，因为它很容易煮烂的，不需要煮太久。然后还有少许的冰糖，再炖3分钟就可以关火了。放置温热，早上空腹吃是最好的，润而不腻。这款银耳红枣润燥羹的作用呢是它可以滋阴生津。因为银耳被称为是平民燕窝，主打是滋阴生津的，能够很好的缓解大暑的燥热阴虚的问题。而红枣呢则是温和补气血，弥补夏天出汗过多造成的体虚。早餐吃一碗这样的银耳羹，清内热，润五脏，补体虚，比稀饭是更养人。夏天不宜心烦上火，身体不干不燥。最后一道粥呢是芡实薏米杂粮粥，这个是清湿热补虚不寒凉安稳度夏的一款好粥。食材呢可以准备大米50克、糙米20克、芡实15克，还有炒薏米15克，清水适量。怎么做呢？芡实和炒薏米呢是需要提前的泡30分钟。在这儿呢强调一定要用炒的薏米，生薏米呢是比较寒凉，大暑早餐吃的话会伤脾胃。此外呢大米和糙米呢洗干净，所有的食材放到锅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然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熬35分钟。这期间呢偶尔的搅拌防止糊底，熬到粥水浓稠，杂粮软糯就可以了，不需要加糖，清淡最养人的。这是芡实薏米杂粮粥。好，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在夏季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早餐吃的四款粥。那聊完了这几款粥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哥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温哥华的夏天虽然不会酷热，但是偶尔也会有热浪。高温来袭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食欲变差，没胃口，出汗多，导致身体缺水等诸多不良反应。这时候很多人只注意到要补水，却忽视了和汗液一起流失的还有很多矿物质，尤其是钾元素。身体长期缺钾，会精神头不足，情绪低落，精神萎靡，还会引起免疫力低下，手发抖，严重的甚至心脏停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推荐一款冬瓜和蘑菇搭配的补钾汤。每100克的冬瓜可以提供17大卡的热量，0.7克的纤维素，78毫克的钾元素和19毫克的钙元素。新鲜冬瓜的含水量超过95%。每100克的蘑菇能够提供277大卡的热量，38.7克的蛋白质，17.2克的纤维素和1655毫克的钾元素。我们做上一碗冬瓜白蘑菇汤，放500克的冬瓜和200克的白蘑菇，可以获得大约3500毫克的钾元素，基本可以满足2个人一天钾元素的需求量。而且冬瓜和蘑菇由于含水量高，纤维素含量高，所以分别有利尿、促进排便的食疗效果。蘑菇口感嫩滑细腻，不像别的高纤维食物那么令人难以下咽，对促进肠胃蠕动、缓解便秘很有好处。另外，除了喝冬瓜蘑菇汤之外，夏季补钾的食物还有很多，像一根香蕉大约含有240毫克的钾元素，黄豆、黑豆、青豆中钾元素的含量也很高，可以日常自制一些豆浆来喝。当然补钾也不能超标，任何矿物质摄入超标对身体都会有副作用，像肾病患者或者是有肾功能代谢疾病的人就不宜过量补钾，以避免加重肾病的病情。

接下来再推荐两款适合夏季提振食欲、清心降火的滋补汤品。第一款汤是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作为粗粮，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每100克玉米含有1.2克的脂肪、4克的蛋白质和2.9克的膳食纤维，可以给身体提供足够的饱腹感。同时，玉米对糖尿病人很友好，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相比之下，米饭、馒头的升糖指数都超过80。而山药含有支链淀粉，可以更好地促进肠胃消化吸收，进而从整体上减轻肠胃的压力。所以夏天喝上一款玉米山药排骨汤，可以有效提振食欲。第二款汤品是绿豆海带汤。传统中医认为，绿豆性凉味甘，有润喉止咳、清热解毒的功效，而豆皮中所含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具有消暑的功效。夏季食欲不振跟缺乏维生素 B1 也有关系，它有促进食欲和消化的作用。绿豆、小米这些粗粮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好方法。绿豆还是一种高钾元素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钾。绿豆与海带一起熬汤，可以让绿豆的营养更加丰富。海带含有皂多糖和膳食纤维，对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有一定帮助，所以夏日里的绿豆海带汤不仅能够提振食欲，还能清心降火、净化血。

夏季天气炎热，人也容易上火，加上过度疲劳等原因，使得夏天更容易发生慢性咽炎。慢性咽炎相当于中医的虚火喉痹，其病因病机是肺肾阴虚导致的虚火上升，咽喉失养。下面就提供几个药茶方子，帮大家调理慢性咽炎。第一，橄榄茶，取橄榄两枚，绿茶一克，将橄榄连核切成两半，与绿茶同放入杯中，冲入开水，加盖焖上5分钟后饮用，适用于慢性咽炎以及咽部有异物感等症状。第二款，橄榄海蜜茶，取橄榄3颗，胖大海3枚，绿茶3克，蜂蜜1勺。先将橄榄放入清水中煮上片刻，然后冲泡胖大海以及绿茶，闷盖片刻，加入蜂蜜调匀，徐徐饮之，每日1到2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解毒，利咽润喉，主治慢性咽喉炎、咽喉干燥不适或者声音嘶哑等属于阴虚燥热症状的人。第三款，罗汉果茶，取罗汉果1个，将罗汉果切碎，用沸水冲泡10分钟后就可以慢慢饮用，每天1到2次，每次1个罗汉果。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化痰、止咳润喉，主治慢性咽炎、肺阴不足、痰热互结而出现的咽喉干燥不适、喉痛失音或者咳嗽、口干等症状。接下来介绍大海生地茶，胖大海5枚，生地12克，冰糖30克，茶适量。上述配料一同置放在热水瓶中，沸水冲泡半瓶，闷盖15分钟左右，补局次数频频代茶饮用，根据患者的饮量每天2到3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利咽、滋阴生津，用于慢性咽喉炎属肺阴亏虚者。最后来看桑菊杏仁茶，桑叶10克，菊花10克，冰糖适量。将杏仁捣碎后，与桑叶、菊花、冰糖共置于保温瓶中，加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上15分钟后就可以当茶水饮用，边饮用边加入开水，每天1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疏风、化痰利咽。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能够帮助调理慢性咽炎的5款药茶。一是橄榄茶，二是橄榄海蜜茶，三是罗汉果茶，四是大海生地茶，五是桑菊杏仁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对命运的看法。每个人最关心的事儿，莫过于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命运。有些人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好，于是怨天尤人；有些人认为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于是只有认命。其实可以影响我们命运的因素有好多。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人和事，离合与成败，皆不离因缘果报的原则。三世因果有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即是说啊，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前生做了什么因，你看看自己所现在受到的果报是苦或是乐就知道了。如果你想知道来世的果报是怎样，你今生所做的一切就决定了。由此推论呢，今生所遭遇到的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过去行为造作而形成的，而今生的一言一行又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的命运啊，会跟随业力时时在改变。其实有几种重要的因素啊，会影响命运的。第一就是习惯。每个人生活啊，都有一定的模式，经年累月之后，这种生活模式啊，会变得根深蒂固，自然的成为了一种习惯。习惯有好有坏，好的习惯例如勤劳节俭、慈悲、乐于助人、乐观等等，自立立人。而坏的习惯例如自私、自卑、易怒、奢侈、浪费、懒惰、狭隘等等，都会影响一生。第二就是情欲。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凡夫是有感情的，但一些人因一念情执丧失理智，由爱生恨，乃至造成悲剧。所以佛教以理智融化情欲，以慈悲代替私情。第三呢，就是权欲。支配权力啊，是由于我执作祟，令人养成尊卑贵贱的阶级意识。有些人啊，过度自卑；有些人呢，却名利熏心，为争取权力不择手段，丧失理性。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相信命运的开创掌握在自己的当下。第四啊，就是业力。业力呢，是指一个人的身、口、意的各种行为对自己和别人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力。凡事皆为业力所成，成功固然在我，而外在的环境配合更加不可忽视。各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平时能广结善缘，忏悔业障，广积善德，必能化解宿世恶缘，开创未来美好的前途。

0: 1-8120。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在加拿大的遭遇。我和我先生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多年了，回首一看，这十多年的移民之路，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当年我们一家大包小包的上了飞机，离开北京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们的生活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猛地驶入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记得刚来的时候，与其说心怀梦想，还不如说忐忑不安。未来的路怎么走？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始终没有答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是我常常在睡梦中回到故乡北京，梦到我的父母、朋友、我的工作、事业，总之一切梦境都发生在故乡。移民的日子过得很快，忙忙碌碌，我们也从两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人的大家庭。老公有了稳定的工作，我也做了地产经纪，我们忙碌而快乐的生活。可是有一件事儿，我常常想不通，那就是在睡梦中怎么越来越少梦到北京，但是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却越来越重。在梦中，我梦到过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无比亲热，可是那地方不是北京，而是多伦多的湖心岛。醒来之后很是诧异，有时在梦中我带着客人看房，看的明明是北京的四合院，但是谈判时却坐在了多伦多的地产公司的办公室，满口说着英文和西人经济周旋。总之，我的梦境丰富多彩，中西穿插，而北京，我的故乡，越来越少地回到我的梦中了。故乡，北京，可好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最难把握的两个字。人生最难把握的两个字是分寸。分寸往往是一个人生活长河上的一个分水岭。人生做事最难的不是少做与多做，而是将事情做到何种程度。大千世界，古往今来，任何事都离不开分寸二字。人生在世，分寸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人际关系需要把握分寸，成就事业需要把握分寸，推进工作需要把握分寸。分寸既是一个理论，又是一个实践。有些人之所以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顺风顺水，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聪明，也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勤奋，更不在于他们懂得多少方法与手段，而在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他们懂得什么叫恰如其分，什么叫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一句话，他们善于把握分寸。做人做到恰如其分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把握好了人生分寸，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漫漫人生，既是目的，更是过程。人生之旅，生命闪光处，不一定是草长莺飞时；人生得意时，不一定是踏花归来处。人生的成败兴衰、浓淡缓急，无不在把握分寸中见真晓。总之，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能实现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做事做到恰到好处，是人生的最大学问。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技术移民不像留学，目的崇高，虽苦但会有奔头，也不像有钱人移民，来了买车买楼，享受生活。如果作为技术移民，你要问该不该来，我多半会置如以对。叫你不来吧，你会骂我老说风凉话，打击积极性；而叫你来吧，我真觉得你会经历千辛万苦，怕你到了绝望的时候拿我出气，所以还是不大为妙。可是我想说清楚情况还是很必要，来不来是你的事儿。先说找工作啊，加拿大现在有点风星血雨，天天打开报纸，大公司裁员的消息。我自己在一家电信公司，清楚地知道竞争激烈，整个行业都是亏损，大公司等着所有小公司都倒闭再进行垄断。大公司不会倒闭，但就不断地以裁员来减少成本。我所在的公司年初就裁了一次，年底肯定要再裁一次。事实上，现在公司裁下来的人数就已经远远超过人力市场所需求的数目了，而新移民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就很难和这些人竞争。而读研究生呢，也仿佛是越来越难以申请了。每年来加拿大的高等学历技术移民不少，这里有个三分法，即三分之一找工作，三分之一去读书，三分之一从此消失，或者回国，或者打工。而这样算下来，因为加拿大的大学不像美国那么多，有研究生院的也就更少，而每年增加的这些申请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以继续深造来说，冷门的专业也许比较容易申请，但是有人认为冷门读出来之后还是一样难找工作，不如不读。也有人当时避风港，好歹先熬过头几年再说。而我自己申请了五间学校，只有一间肯收我。其中一个大学拒绝我最狠，毫不客气地告诉我，因为竞争激烈，现在只考虑本科成绩 A 以上的学生。 A 就是平均分要90，我哪里有这么强？如果有如此之强，早就拿全奖去美国了，还待在加拿大干什么？是不是害怕了？这就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如果您还想来，劝你最好有一颗雄心，两手准备，一边学习好技术以备找工作，一边准备好考试成绩推荐信，一到加拿大就双管齐下，这样方能有最大的机会。我自己本来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于去年九月来加拿大，想着先干一年，到今年九月钱包涨了再舒舒服服去读研究生，时间刚刚好。殊不知却是愚不可及，越靠年底招人就越少，到了圣诞节前后更是连 agent 都不搭理我了。冬天漫天风雪，路上人迹稀少，躲在房子里看着日渐减少的存款，等着老师不来的电话或者 email， 那是我经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所以如果你要来加拿大，也要选好时间，不要像我这样。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直爽并不等于言语毫无顾忌，只图一时口舌之快，不讲方式方法，就很容易得罪人。比如批评别人，虽然你心地坦白，毫无恶意，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场合，使被批评者下不了台，面子上过不去，一时难以接受，对方的自尊心被伤害，当然会对你有意见。二，见人已说三分话，说话小心，为人谨慎，使自己置身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牢牢把握住人生的主动权，无疑是有益的。一个喋喋不休的人会显得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上帝之所以给人一个嘴巴、两只耳朵，就是要人多听少说。再有，千万不能口无遮拦，不要探问别人的隐私，不能当众揭对方的隐私，不能故意渲染和张扬对方的错误，要给对方留余地，不能强人所难，说话不能不看时机。即使一个很好的题材，说时也要适可而止，不可拖得太长，否则令人疲倦。若不能引发对方发言，或必须仍由你自己支撑局面，就要另找新鲜题材，如此才能把对方的兴趣维持下去。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多多读书，切忌浅薄无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得自愿或不自愿地捡起前人的衣钵，即使是最伟大的演说家，也要借助阅读的灵感。说话的尺度和办事的分寸类似于一匹宝马，驾驭好了可以日行千里，帮你冲锋陷阵，驾驭不好就会让你摔跟头，甚至踢伤别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注意并加以改善，那么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如沐春风，神清气爽而喜气洋洋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3: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2: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所谓态度决定一切，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福报好不好，贵人多不多，都与他的做人做事有关。今天就和你聊聊以下6种人。第一种人是开心的人。一个人如果笑口常开，自然能把快乐的心情传递给身边的人，使人产生亲近感。同时，积极阳光的心态能感染他人和激励他人，也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并获得帮助。还有一种人是有事业心的人，努力成就一番事业的奋斗精神和热爱工作，希望取得良好成绩的积极心态，是一种正向的能量。当你付出精神在自己的事业，就会在人群中特别显眼，自然容易获得贵人的注意。还有一种人是有感恩之心的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他人，会让贵人认为帮助你是值得的。如果你是一个牢骚满腹、思维负面、抱怨不停的人，贵人容易对你敬而远之。还有就是要做个大气的人，大气的人心怀宽广，所谓有容乃大，事业也容易成功。贵人喜欢帮助大气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令他们感到自己的付出有获得感和价值感。如果你斤斤计较，内心情绪容易波动，太要面子，即便贵人出手帮助你，也不一定会开心。还有，我们要努力做一个愿意解决问题的人。你的解决能力强，办法多，不怕困难，肯钻研，就容易引起贵人的兴趣，觉得你都已经这么努力啦，有时提点你一下，你就一定能够举一反三。最后就是要做一个行动力强的人，有想法很快就付出行动，而不是左思右想，瞻前顾后。这类人事业容易成功，也容易获得贵人青睐。那么也对比一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能成功的集以上6种人为一身？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一聊七分饱永远是一种人生智慧。闲暇时喜欢养鱼养花，经验告诉我，鱼不能每天喂食，一周喂一次就行，不然它们会因为吃得过饱而死掉。很多花不要浇水太勤，当叶子稍稍有点打蔫的时候再浇水更好。换了一个拟人的说法，就是不能让动物和花草吃得太饱，应该让它们适度饥饿。而我们人呢，也应该这样。民间有句育儿谚语说，若要小儿身常康，腹中常有三分饥，身上常有三分寒。给孩子过分的温饱对健康是不利的，成人也是一样。研究证明，人体在饥饿状态，脑垂体会减少死亡激素的分泌，并促进机体脂肪分解，转化成糖原能量，以维持大脑等重要器官生理活动的需要。而且保持适度饥饿对肠胃也有好处。相反，吃得过饱，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大脑供血减少，人的身体不仅容易肥胖，还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保持适度饥饿是一种人生智慧，因为凡事都应该有七分饱的分寸。有些人交朋友总喜欢完全融入对方的生活，自己毫无保留，也要求别人毫无保留，两个人都没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像吃得过饱没有一点余地一样。这样的友情只会让人感到压抑窒息。距离产生美，当两个人亲密到没有丝毫距离的时候，也是友情破裂的开始，给彼此留下适当的空间和距离。而七分饱的友情是最舒服的状态。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饥饿的人生是充满智慧的人生。爱人之间也应该亲密有间，相爱的两个人总喜欢整天在一起，全方位进入并掌控对方的生活，24小时全程监控，两个人爱到没有一点空隙，就像饭吃得太饱一样。过饱状态的爱情就像甜得发腻的点心，容易厌烦。很欣赏有些夫妻之间的做法，亲密却彼此尊重，给对方留下三分的私人空间。爱到七分最相宜，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有的夫妻还制造两个人分离的机会，一次体验爱情的饥饿感，温习相思的味道，这样的爱情才是最佳状态。我们的人生追求也一样，有的人总在马不停蹄地追逐成功，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登上人生顶峰，为了这个目标，人们殚精竭虑，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人生根本没有顶峰，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上面还有无限的天空，人只要向上走，站在什么样的高度不重要，追逐要适可而止，总让自己处在追逐的亢奋状态，与每天暴饮暴食没什么两样。所以适当停下脚步，体验一下饥饿的感觉，才有力量走好后面的路。稍微饥饿一点，再吃东西会觉得分外香甜，走走停停是一种人生智慧，适度饥饿才能保持人生的健康与舒适。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无论什么时候，当你感觉到过饱的时候，体验一下饥饿吧，七分饱永远是一种人生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啊，今天要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好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又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来枫树林 Vibrate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林 Vibrate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Vibrate.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第24届温哥华华步节，举办的时间是7月25号星期六及7月26号星期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地点呢是在华步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那么这一次的第24届温哥华华步节呢，是由温哥华华步商业促进会主办，这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的充满乐趣的华步社区家庭活动。这个活动呢，节目是相当丰富的，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还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精品摊位、公益礼品以及美食餐车等，也有参观华步历史文化及继续寻觅 VanVan 社交媒体活动，还可以打卡拍

拍照。这样一个活动呢，是适合一家大大小小全家老少一起来参加的，而且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如果朋友们对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感兴趣的话呢，欢迎致电查询604-632-3808 604-632-3808，或者上网 www.thecure-chinatown.com/festival。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翻一翻日历呢，马上就要入伏了。这个三伏天呢，真的是很热。很多人觉得三伏天不就是热吗，忍忍就过去了。可是呢，看一看日历，这个三伏天呢，今年的三伏天全程还40天，不折不扣的加长版，要在最闷最热的日子里熬上整整40天，真的是不好办。那么在三伏天我们该吃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夏季三伏天该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怎么吃怎么健康。三伏天的人在三伏天的时候啊，其实人体最该护着的是脾胃。三伏天人体阳气呢是伏在体表散热的，而脾胃呢反而会变得虚弱。偏偏三伏天的时候天热，大家都没有胃口，不少人是就想吃凉的冰冰的对付过去，比如说像冰西瓜、冰饮料还有凉拌菜，怎么凉快怎么来。但是呢，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这些生冷的食物突然间到胃里面，肠胃的血管会快速收缩，容易导致痉挛、腹痛、腹泻。吃的时候是很开心，可是后面就遭罪了。所以在三伏天的时候，再馋也要管住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少吃二果，多吃三菜。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清热解暑不伤胃，整个三伏天都有劲儿的这少吃二果和多吃三菜。先来说这少吃二果是哪两种水果呢？三伏天最好少吃的第一个就是很多人喜欢吃的西瓜。夏天真的是很难拒绝一块冰镇的西瓜，因为就是这么凉快。可是就是因为凉快才会出问题。西瓜是性寒凉，最容易生湿气，特别是冰镇过的西瓜，虽然一时吃得爽，但是呢会增加体内的寒气，影响脾脏功能。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大热天吃了块冰西瓜，过一会儿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严重的直接拉肚子。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那要特别的注意吃这个西瓜，要控制量，实在想吃每天一两块解解馋就够了，千万别把西瓜当饭吃。第二个要少吃的果是什么呢？有人说是梨。梨是清甜多汁，很多人夏天呢吃它来解暑。但是这个梨啊性寒，而且呢含糖量和水分都很高，大量的水和糖都需要脾胃来运化，那么脾胃长时间的超负荷的运作就容易受伤。如果说这个胃不太好的人吃了更容易腹泻，正常体质的人每天中午最多吃一个，那么冷藏过的这个梨呢尽量就别碰。有人可能说那三伏天还能吃什么水果， 其实呢是可以吃很多水果的，适时的吃一些苹果、桃子、葡萄，甚至是我们 BC 省夏天特别好的这个蓝莓等等都可以吃，但是呢最好是常温吃，不要冰镇。这是二果，梨和西瓜在夏天真的是不要贪多。第二个要可以多吃的是三菜，是哪三菜呢？三伏天要使劲吃的。第一菜就是苦瓜，这是清心火解暑热的。俗话说啊，夏吃苦胜进补，苦瓜是味苦性寒，能够清热解暑，清心除烦，健脾开胃。三伏天心火容易旺，那人最容易心烦气躁，睡不好觉，吃这个苦瓜呢就正好可以把这个火降下来了。怎么吃苦瓜其实非常的经典，那就是切片焯水，加些蒜末、生抽、香醋一拌，清脆爽口，就可以吃一盘了。那还可以呢，就是苦瓜炒蛋，这个苦瓜呢被苦瓜的苦味被鸡蛋中和了。有一些朋友是不太能够受得了苦瓜的苦味的，但是焯过水之后其实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脾胃虚寒的人可以少吃一点，或者是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一起做。这是第一个，苦瓜多吃。第二个多吃的菜是冬瓜，这可以排湿气补水分。冬瓜的含水量很高，达到 96%， 堪称是夏季补水神器。三伏天出汗多，身体水分流失快，吃这个冬瓜既能补水，又能把体内多余的湿气排出去。冬瓜性微寒，能够清热解暑，利水消肿。煲汤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冬瓜皮给煲掉，其实啊，把这个冬瓜皮给削掉不好，冬瓜皮的祛湿效果比肉还好呢。冬瓜薏米排骨汤是三伏天的经典搭配，薏米健脾祛湿，而冬瓜其实清热利水，喝上一碗身体非常的舒畅。第三个是丝瓜，丝瓜可以凉血解毒，清暑利肠。这个丝瓜呢，甚至是有些朋友在家里面自己还种呢。三伏天天燥热难耐的时候啊，这个丝瓜能够快速的帮助身体降温，它是富含维生素 B 和膳食纤维，既能调节新陈代谢，又能促进肠胃蠕动。怎么吃呢？简单的很，丝瓜炒蛋就很好吃啦。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丝瓜可以切滚刀块，鸡蛋打散做个丝瓜汤也很好，清淡爽口，老人小孩都爱喝的。三伏天天难熬，也是养身体的好时候。老一辈常说三伏不忌嘴，治病跑断腿，话说的是比较直白，但是呢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在三伏天的时候，再馋也要管住嘴，西瓜少吃两口，梨子少吃一个，苦瓜、冬瓜、丝瓜变着花样端上桌。这三样菜都不贵，市场里随手都可以买到，花不了几个钱，却能帮全家人清热解暑，养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哥纪念园。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八十八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3999。找凌小姐是3231997，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供应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万万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3: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323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com/festival。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热的时候，大家呢喜欢汤汤水水，早餐呢也喜欢喝粥。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天气非常的热，三伏天的时候该怎么办，早餐吃些什么样的。很多人一到了这个三伏天，就会出现早上起床口干口苦，手心脚心发热，心烦失眠，浑身乏力，没精神，容易出汗，胃口差，虚火反复。其实呢，不只是上火的原因，是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暑热也会伤阴。那很多人的早饭呢是稀饭啊，这个白粥豆浆，看似很清淡，其实只能是补水，不能滋阴，不能补虚，越吃就心里可能会越燥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四道最适合在三伏天，特别是大暑的时候吃的这个早餐，可以替换白粥，可以温和滋养，老少皆宜。一周吃一次的话呢，坚持吃一周，体内的虚火退，人也清爽精神了。哪几个粥呢？第一道是百合小米滋养粥，这是大暑的时候首选的一个粥，可以滋阴补虚，清虚火。食材呢是小米80克，干百合20克，莲子15克，还有一点冰糖，清水适量。做法是，这个干百合和莲子呢是需要提前用温水浸泡至少20分钟，泡软洗干净。莲子呢，如果大家怕苦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芯子去掉。接下来呢，这个小米呢是要反复的淘洗两遍，但是不要过度的搓洗，因为可以保证这个米油营养，沥干备用。接下来在锅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先下小米，转中火，再煮10分钟，煮到这个米汤微微的浓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泡好的百合和莲子，轻轻的搅拌，防止粘锅，然后继续小火慢煮20分钟，煮到米粒开花。这时候百合也很软很糯了，而且粥体粘稠，可以根据口味加一些冰糖调味。关火之后呢，焖5分钟，让所有的食材营养完全融合，就可以吃了。其实做的时间不久，但是却是清清爽爽滋阴补虚的百合小米滋养粥。小米呢是能够健脾和胃，补益体虚，而百合这是天然的滋阴食材，能够清心润燥，清除虚热。莲子呢养心安神，这个粥呢当然就比白粥更加养人，不寒不凉，温和补虚，专门改善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常见的早起燥热、心烦睡不好、气虚乏力、口干舌燥。夏天体虚的人呢是特别适合这款粥的。第二款粥呢是山药南瓜养胃羹，这是可以清暑热、补脾胃、固元气的。 食材呢是有哪些呢？可以准备铁棍山药一根，老南瓜200克，纯牛奶200毫升，清水适量。那么这个铁棍山药去皮切断之后，记得要戴上手套操作，避免呢这个汁碰到皮肤会痒的。南瓜皮呢则是去皮去籽，切成小块，将这个山药切好的山药南瓜全部放到蒸锅里面，大火蒸15分钟。这个蒸到用筷子一戳就烂的这种软糯的状态，然后把蒸好的山药和南瓜放到破壁机里面，加入一些温水和纯牛奶，选择豆浆米糊的模式，搅这么2分钟，打成细腻无颗粒的顺滑羹，这就是一款羹，倒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不需要加糖。因为山药和南瓜这个食材呢是自带食材的香甜，口感也是香浓顺滑的。这款羹的作用是，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大家湿气很重，很多脾胃虚弱，吃凉的东西会不舒服，吃热的则容易上火，浑身酸软无力。而山药呢可以健脾补气，养阴补虚，能够补充夏天流失的元气。南瓜则是温润补中，不寒不燥。这道羹清内热，补体虚，真的是比豆浆要好吸收多了。夏天脾胃差，容易疲倦，晨起没胃口的人坚持吃的话呢，能够缓解暑热带来的身体亏虚，让身体清爽不虚燥。

0: 1320生活导航。
1: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大暑期间的这四道美味的早餐。刚才呢说到了两个粥，接下来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银耳红枣润燥粥，也是一款可以滋阴生津、去暑燥、补气血的甜羹。食材是干银耳半朵、红枣四颗、枸杞少许、少量的冰糖、清水适量。做法是这个银耳当然提前的泡发，然后剪去黄色的硬根，撕成细碎的小朵，越碎其实就越容易出胶，滋阴的效果就更好。而红枣呢则是洗净去核，避免燥热上火。枸杞洗净备用，在锅里面加一些清水，放银耳，大火煮开，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银耳要30分钟，半个小时，因为要炖到这个银耳出胶，汤汁微稠。这时候我们放入红枣，继续的炖10分钟，让枣香和胶质融合。最后放入枸杞，因为它很容易煮烂的，不需要煮太久。然后还有少许的冰糖，再炖3分钟就可以关火了。放置温热，早上空腹吃是最好的，润而不腻。这款银耳红枣润燥羹的作用呢是它可以滋阴生津。因为银耳被称为是平民燕窝，主打是滋阴生津的，能够很好的缓解大暑的燥热阴虚的问题。而红枣呢则是温和补气血，弥补夏天出汗过多造成的体虚。早餐吃一碗这样的银耳羹，清内热，润五脏，补体虚，比稀饭是更养人。夏天不宜心烦上火，身体不干不燥。最后一道粥呢是芡实薏米杂粮粥，这个是清湿热补虚不寒凉安稳度夏的一款好粥。食材呢可以准备大米50克、糙米20克、芡实15克，还有炒薏米15克，清水适量。怎么做呢？芡实和炒薏米呢是需要提前的泡30分钟。在这儿呢强调一定要用炒的薏米，生薏米呢是比较寒凉，大暑早餐吃的话会伤脾胃。此外呢大米和糙米呢洗干净，所有的食材放到锅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然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熬35分钟。这期间呢偶尔的搅拌防止糊底，熬到粥水浓稠，杂粮软糯就可以了，不需要加糖，清淡最养人的。这是芡实薏米杂粮粥。好，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在夏季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早餐吃的四款粥。那聊完了这几款粥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温哥华的夏天虽然不会酷热，但是偶尔也会有热浪。高温来袭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食欲变差，没胃口，出汗多，导致身体缺水等诸多不良反应。这时候，很多人只注意到要补水，却忽视了和汗液一起流失的还有很多矿物质，尤其是钾元素。身体长期缺钾，会精神头不足，情绪低落，精神萎靡，还会引起免疫力低下，手发抖，严重的甚至心脏停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推荐一款冬瓜和蘑菇搭配的补钾汤。每100克的冬瓜可以提供17大卡的热量，0.7克的纤维素，78毫克的钾元素和19毫克的钙元素。新鲜冬瓜的含水量超过95%，每100克的蘑菇能够提供277大卡的热量，38.7克的蛋白质，17.2克的纤维素和1655毫克的钾元素。我们做上一碗冬瓜白蘑菇汤，放500克的冬瓜和200克的白蘑菇，可以获得大约3500毫克的钾元素，基本可以满足2个人一天钾元素的需求量。而且冬瓜和蘑菇由于含水量高，纤维素含量高，所以分别有利尿、促进排便的食疗效果。蘑菇口感嫩滑细腻，不像别的高纤维食物那么令人难以下咽，对促进肠胃蠕动、缓解便秘很有好处。另外，除了喝冬瓜蘑菇汤之外，夏季补钾的食物还有很多，像一根香蕉大约含有240毫克的钾元素，黄豆、黑豆、青豆中钾元素的含量也很高，可以日常自制一些豆浆来喝。当然，补钾也不能超标，任何矿物质摄入超标对身体都会有副作用，像肾病患者或者是有肾功能代谢疾病的人就不宜过量补钾，以避免加重肾病的病情。

接下来再推荐两款适合夏季提振食欲、清心降火的滋补汤品。第一款汤是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作为粗粮，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每100克玉米含有 1.2 克的脂肪、4克的蛋白质和 2.9 克的膳食纤维，可以给身体提供足够的饱腹感。同时，玉米对糖尿病人很友好，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相比之下，米饭馒头的升糖指数都超过80。而山药含有支链淀粉，可以更好地促进肠胃消化吸收，进而从整体上减轻肠胃的压力。所以夏天喝上一款玉米山药排骨汤，可以有效提振食欲。第二款汤品是绿豆海带汤。传统中医认为，绿豆性凉味甘，有润喉止咳、清热解毒的功效，而豆皮中所含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具有消暑的功效。夏季食欲不振跟缺乏维生素 B1 也有关系，它有促进食欲和消化的作用。绿豆、小米这些粗粮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好方法。绿豆还是一种高钾元素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钾。绿豆与海带一起熬汤，可以让绿豆的营养更加丰富。海带含有皂多糖和膳食纤维，对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有一定帮助，所以夏日里的绿豆海带汤不仅能够提振食欲，还能清心降火、净化血液。

夏季天气炎热，人也容易上火，加上过度疲劳等原因，使得夏天更容易发生慢性咽炎。慢性咽炎相当于中医的虚火喉痹，其病因病机是肺肾阴虚导致的虚火上升，咽喉失养。下面就提供几个药茶方子，帮大家调理慢性咽炎。第一，橄榄茶，取橄榄两枚，绿茶一克，将橄榄连核切成两半，与绿茶同放入杯中，冲入开水，加盖焖上5分钟后饮用，适用于慢性咽炎以及咽部有异物感等症状。第二款，橄榄海蜜茶，取橄榄3颗，胖大海3枚，绿茶3克，蜂蜜1勺。先将橄榄放入清水中煮上片刻，然后冲泡胖大海以及绿茶，闷盖片刻，加入蜂蜜调匀，徐徐饮之，每日1到2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解毒，利咽润喉，主治慢性咽喉炎、咽喉干燥不适或者声音嘶哑等属于阴虚燥热症状的人。第三款，罗汉果茶，取罗汉果1个，将罗汉果切碎，用沸水冲泡10分钟后就可以慢慢饮用，每天1到2次，每次1个罗汉果。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化痰、止咳润喉，主治慢性咽炎、肺阴不足、痰热互结而出现的咽喉干燥不适、喉痛失音或者咳嗽、口干等症状。接下来介绍大海生地茶，胖大海5枚，生地12克，冰糖30克，茶适量。上述配料一同置放在热水瓶中，沸水冲泡半瓶，闷盖15分钟左右，补局次数频频代茶饮用，根据患者的饮量每天2到3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利咽、滋阴生津，用于慢性咽喉炎属肺阴亏虚者。最后来看桑菊杏仁茶，桑叶10克，菊花10克，冰糖适量。将杏仁捣碎后，与桑叶、菊花、冰糖共置于保温瓶中，加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上15分钟后就可以当茶水饮用，边饮用边加入开水，每天1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疏风、化痰利咽。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能够帮助调理慢性咽炎的5款药茶。一是橄榄茶，二是橄榄海蜜茶，三是罗汉果茶，四是大海生地茶，五是桑菊杏仁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在加拿大的遭遇。我和我先生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多年了，回首一看，这十多年的移民之路，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当年我们一家大包小包的上了飞机，离开北京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们的生活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猛地驶入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记得刚来的时候，与其说心怀梦想，还不如说忐忑不安。未来的路怎么走？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始终没有答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时我常常在睡梦中回到故乡北京，梦到我的父母、朋友、我的工作、事业，总之一切梦境都发生在故乡。移民的日子过得很快，忙忙碌碌，我们也从两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人的大家庭。老公有了稳定的工作，我也做了地产经纪，我们忙碌而快乐的生活。可是有一件事儿，我常常想不通，那就是在睡梦中怎么越来越少梦到北京，但是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却越来越重。在梦中，我梦到过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无比亲热，可是那地方不是北京，而是多伦多的湖心岛。醒来之后很是诧异，有时在梦中我带着客人看房，看的明明是北京的四合院，但是谈判时却坐在了多伦多的地产公司的办公室，满口说着英文和西人经济周旋。总之，我的梦境丰富多彩，中西穿插，而北京，我的故乡，越来越少地回到我的梦中了。故乡，北京，可好？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最难把握的两个字。人生最难把握的两个字是分寸。分寸往往是一个人生活长河上的一个分水岭。人生做事最难的不是少做与多做，而是将事情做到何种程度。大千世界，古往今来，任何事都离不开分寸二字。人生在世，分寸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人际关系需要把握分寸，成就事业需要把握分寸，推进工作需要把握分寸。分寸既是一个理论，又是一个实践。有些人之所以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顺风顺水，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聪明，也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勤奋，更不在于他们懂得多少方法与手段，而在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他们懂得什么叫恰如其分，什么叫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一句话，他们善于把握分寸。做人做到恰如其分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把握好了人生分寸，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漫漫人生，既是目的，更是过程。人生之旅，生命闪光处，不一定是草长莺飞时；人生得意时，不一定是踏花归来处。人生的成败兴衰、浓淡缓急，无不在把握分寸中见真晓。总之，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能实现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做事做到恰到好处，是人生的最大学问。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技术移民不像留学，目的崇高，虽苦但会有奔头，也不像有钱人移民，来了买车买楼，享受生活。如果作为技术移民，你要问该不该来，我多半会置如以对。叫你不来吧，你会骂我老说风凉话，打击积极性；而叫你来吧，我真觉得你会经历千辛万苦，怕你到了绝望的时候拿我出气，所以还是不大为妙。可是我想说清楚情况还是很必要，来不来是你的事儿。先说找工作啊，加拿大现在有点风星血雨，天天打开报纸大公司裁员的消息。我自己在一家电信公司，清楚地知道竞争激烈，整个行业都是亏损，大公司等着所有小公司都倒闭再进行垄断。大公司不会倒闭，但就不断地以裁员来减少成本。我所在的公司年初就裁了一次，年底肯定要再裁一次。事实上，现在公司裁下来的人数就已经远远超过人类市场所需求的数目了，而新移民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就很难和这些人竞争。而读研究生呢，也仿佛是越来越难以申请了。每年来加拿大的高等学历技术移民不少，这里有个三分法，即三分之一找工作，三分之一去读书，三分之一从此消失，或者回国，或者打工。而这样算下来，因为加拿大的大学不像美国那么多，有研究生院的也就更少，而每年增加的这些申请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以继续深造来说，冷门的专业也许比较容易申请，但是有人认为冷门读出来之后还是一样难找工作，不如不读。也有人当时避风港，好歹先熬过头几年再说。而我自己申请了五间学校，只有一间肯收我。其中一个大学拒绝我最狠，毫不客气地告诉我，因为竞争激烈，现在只考虑本科成绩 A 以上的学生。 A 就是平均分要90，我哪里有这么强？如果有如此之强，早就拿全奖去美国了，还待在加拿大干什么？是不是害怕了？这就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如果您还想来，劝你最好有一颗雄心，两手准备，一边学习好技术以备找工作，一边准备好考试成绩推荐信，一到加拿大就双管齐下，这样方能有最大的机会。我自己本来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于去年九月来加拿大，想着先干一年，到今年九月钱包涨了再舒舒服服去读研究生，时间刚刚好。殊不知却是愚不可及，越靠年底招人就越少，到了圣诞节前后更是连 agent 都不搭理我了。冬天漫天风雪，路上人迹稀少，躲在房子里看着日渐减少的存款，等着老师不来的电话或者 email， 那是我经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所以如果你要来加拿大，也要选好时间，不要像我这样。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直爽并不等于言语毫无顾忌，只图一时口舌之快，不讲方式方法，就很容易得罪人。比如批评别人，虽然你心地坦白，毫无恶意，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场合，使被批评者下不了台，面子上过不去，一时难以接受，对方的自尊心被伤害，当然会对你有意见。二，见人已说三分话，说话小心，为人谨慎，使自己置身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牢牢把握住人生的主动权，无疑是有益的。一个喋喋不休的人会显得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上帝之所以给人一个嘴巴两只耳朵，就是要人多听少说。再有，千万不能口无遮拦，不要探问别人的隐私，不能当众揭对方的隐私，不能故意渲染和张扬对方的错误，要给对方留余地，不能强人所难，说话不能不看时机。即使一个很好的题材，说时也要适可而止，不可拖得太长，否则令人疲倦。若不能引发对方发言，或必须仍由你自己支撑局面，就要另找新鲜题材，如此才能把对方的兴趣维持下去。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多多读书，切忌浅薄无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得自愿或不自愿地捡起前人的衣钵，即使是最伟大的演说家，也要借助阅读的灵感。说话的尺度和办事的分寸类似于一匹宝马，驾驭好了可以日行千里，帮你冲锋陷阵，驾驭不好就会让你摔跟头，甚至踢伤别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注意并加以改善，那么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如沐春风，神清气爽而喜气洋洋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所谓态度决定一切，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福报好不好，贵人多不多，都与他的做人做事有关。今天就和你聊聊以下六种人。第一种人是开心的人。一个人如果笑口常开，自然能把快乐的心情传递给身边的人，使人产生亲近感。同时，积极阳光的心态能感染他人和激励他人，也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并获得帮助。还有一种人是有事业心的人。努力成就一番事业的奋斗精神和热爱工作，希望取得良好成绩的积极心态，是一种正向的能量。当你付出精神在自己的事业，就会在人群中特别显眼，自然容易获得贵人的注意。还有一种人是有感恩之心的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他人，会让贵人认为帮助你是值得的。如果你是一个牢骚满腹、思维负面、抱怨不停的人，贵人容易对你敬而远之。还有就是要做个大气的人。大气的人胸怀宽广，所谓有容乃大，事业也容易成功。贵人喜欢帮助大气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令他们感到自己的付出有获得感和价值感。如果你斤斤计较，内心情绪容易波动，太要面子，即便贵人出手帮助你，也不一定会开心。还有，我们要努力做一个愿意解决问题的人。你的解决能力强，办法多，不怕困难，肯钻研，就容易引起贵人的兴趣，觉得你都已经这么努力啦，有时提点你一下，你就一定能够举一反三。最后就是要做一个行动力强的人，有想法很快就付出行动，而不是左思右想，瞻前顾后。这类人事业容易成功，也容易获得贵人青睐。那么也对比一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能成功的集以上六种人为一身？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一聊七分饱永远是一种人生智慧。闲暇时喜欢养鱼养花，经验告诉我，鱼不能每天喂食，一周喂一次就行，不然它们会因为吃得过饱而死掉。很多花不要浇水太勤，当叶子稍稍有点打蔫的时候再浇水更好。换了一个拟人的说法，就是不能让动物和花草吃得太饱，应该让它们适度饥饿。而我们人呢，也应该这样。民间有句育儿谚语说，若要小儿身常康，腹中常有三分饥，身上常有三分寒。给孩子过分的温饱对健康是不利的，成人也是一样。研究证明，人体在饥饿状态，脑垂体会减少死亡激素的分泌，并促进机体脂肪分解，转化成糖原能量，以维持大脑等重要器官生理活动的需要。而且保持适度饥饿对肠胃也有好处。相反，吃得过饱，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大脑供血减少，人的身体不仅容易肥胖，还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保持适度饥饿是一种人生智慧，因为凡事都应该有七分饱的分寸。有些人交朋友总喜欢完全融入对方的生活，自己毫无保留，也要求别人毫无保留，两个人都没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像吃得过饱没有一点余地一样。这样的友情只会让人感到压抑窒息。距离产生美，当两个人亲密到没有丝毫距离的时候，也是友情破裂的开始，给彼此留下适当的空间和距离。而七分饱的友情是最舒服的状态。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饥饿的人生是充满智慧的人生。爱人之间也应该亲密有间，相爱的两个人总喜欢整天在一起，全方位进入并掌控对方的生活，24小时全程监控，两个人爱到没有一点空隙，就像饭吃得太饱一样。过饱状态的爱情就像甜得发腻的点心，容易厌烦。很欣赏有些夫妻之间的做法，亲密却彼此尊重，给对方留下三分的私人空间。爱到七分最相宜，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有的夫妻还制造两个人分离的机会，一次体验爱情的饥饿感，温习相思的味道，这样的爱情才是最佳状态。我们的人生追求也一样，有的人总在马不停蹄地追逐成功，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登上人生顶峰，为了这个目标，人们殚精竭虑，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人生根本没有顶峰，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上面还有无限的天空，人只要向上走，站在什么样的高度不重要，追逐要适可而止，总让自己处在追逐的亢奋状态，与每天暴饮暴食没什么两样。所以，适当停下脚步，体验一下饥饿的感觉，才有力量走好后面的路。稍微饥饿一点，再吃东西会觉得分外香甜。走走停停是一种人生智慧，适度饥饿才能保持人生的健康与舒适。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无论什么时候，当你感觉到过饱的时候，体验一下饥饿吧。七分饱，永远是一种人生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啊，今天要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好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各省省长会后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 Carney 和美国的抗争，但并非所有人持同一的立场。沙省省长 Scott Moe 就说，对于和美国可以达成协议，他是持正面的态度，不过就并非完全有信心。至于安省省长德科福特就希望总理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强硬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未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方乐林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十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贸易法的专家就说，即使美国的新关税遭到法律挑战，是否能够最终胜诉是未知之数。张若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

0: 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8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预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去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联邦政府公布哥迪号国际大桥收入分享协议的细节，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些出入。方洛林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号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和美国分享大桥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先至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先至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10%，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省内陆奥卡拉近地区一名4岁的男童早前怀疑遭父母和老走，警方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 West Kelowna 警方在中午公布已经取消有关警报，表示男童已经安全寻获。菲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南出现新的山火，火场面积一夜之间扩大到超过4300公顷。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预料灌救会有困难。新的山火导致附近1号公路要关闭，而在 Manning Park 的3号公路也都要关闭，现时只剩下5号公路连接内陆同德陆平原。另外，加上之前在该市东北至西北面继续焚烧的 Brunswick 山火群，当局已经向受影响居民发出立即的疏散令。张若良报道。
0: 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已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只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Su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ale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5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 山火服务处指，呢场山火系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嘅灰烬吹过岸嘅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嘅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话仍有一啲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喺市内。菲斯河谷管理局建议喺 Kamloops 嘅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北温一个商场一星期二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且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逸良报道。
0: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下午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在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下午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都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检讨局决定被控杀害华裔女骑警杨子信的被告不适合接受审讯，下令将他羁押在精神病院。张逸良报道。
0: 省检讨局裁定维持法院判决，同意早前被控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 Shannon Young 的男子不适合接受审判，并下令将其羁押在精神病院。韩裔被告 Jean Won Ham 在2022年10月于本拿比市一个公园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最初被控一级谋杀罪，法庭下令对他进行精神评估，最高法院4月时候裁令他并不适合受审，法官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该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刑事被告的精神健康状况。检讨局上星期二举行聆讯，亦都是被告自最高法院有裁决以来首次公开接受评估。新裁决在7月16号生效，判被告将被送往高桂林的精神病医院至少一年，届时将会针对判决结果再进行复审。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血液服务表示，每年夏季的捐血数字一般是会偏低，不过今年的预约情况特别少。血液服务说，每个礼拜需要有18000个的预约才可以应付到需求，不过自6月1日以来，每个礼拜的捐血预约就较平时少了近两成。由于捐血数字下跌，医院方面需要动用库存以应付需求。血液服务现时增加周末的捐血服务，希望会有更多人去捐血。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以及犯罪严重程度都有下降。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 5%， 这个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已经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的传统犯罪率，在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 2%。 加拿大统计局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入屋盗窃案连续第三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6成1，反映出过去10年报告的案件数量是激增。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六月份新鲜或者冷冻的鸡腿的价格较五月份升了 8.2%， 是价格上升得最快的食物。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六月整体通胀率降到 2.8%， 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是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六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五月上涨 8.2%， 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六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 13.6%。另外，其他传统令到加拿大人感到价格飙升的食品杂货，例如黄瓜、番茄和葡萄，价格在五月至六月期间均有所下降。根据粒罗超市网站显示，多伦多一家粒罗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鸡髀售价是22.18，即每公斤20.92。在加西地区以北温哥华一间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ittle 无骨去皮鸡腿肉，大包装售价是22.48，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an Marshall 解释话，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0%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公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实施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的行动将会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途经该地区水域商船和民用船员的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日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舶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无人机，亦或任何其他装置或者武器，美国都会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而伊朗武装部队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实行的话，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的基础设施。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被带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聆讯历时大约20分钟，马杜罗和太太着住囚衣出庭。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马杜罗四项罪名，包括串谋从事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和串谋走私可卡因等。报道说，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辩方律师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最后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同时将今年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并定在11月17日举行聆讯，听取控辩双方就有关申请的陈词。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是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开审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乔治王子星期三迎来13岁的生日，肯辛顿宫发布他最新的官方照片和影片，显示乔治王子身穿西装展现绅士的风采，标志着他正式迈入青少年的阶段。随着年满13岁，肯辛顿宫早前已确认乔治王子将会今年9月追随父亲威廉王子和叔父哈利王子的足迹，正式入读知名的寄宿私校伊顿公学。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22号星期三，加拿大是个年轻的国家，并没有多少个历史建筑物去吸引外国游客，靠的是大自然景物，好似尼亚加拉大瀑布、路易斯湖同埋一啲悬崖峭壁大雪山。最近呢十几年又多咗一样大自然嘅壮举，就係、是、森林大火，几百条火龙漫山遍野，蔚为奇观。我只係讲黑色笑话啫，森林大火係灾害，唔单止烧毁林木，破坏自然环境，仲波及居民，造成人命伤亡。对于每年发生嘅森林大火，加拿大三级政府可以话是束手无策，消防人员年年疲于奔命，我们普通市民亦都受到空气污染的困扰。今年本国的山林大火更加成为政治话题，本国有可能因此要面对美国加征关税。之所以出现这宗无厘头的政治纠纷，是因为以往的森林大火都是在本国西部省份，今年重灾区就东移到安省，山火的灰烬飘到落美国东岸几个州，引起美国一些政客包括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将山火提升至国家关系层面去讨论。目前本国共约有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安省北部就占了近200宗。上星期多伦多因为山火烟雾影响，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城市中空气质素最差的城市，这些山火烟雾分不清国界，大量被吹到美国南边的几个州，包括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伊利诺州、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相继都发出了空气质素警告。首先口出怨言的是美国一些议员，多位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联名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加拿大负责。部分议员甚至提议采取金融制裁，限制加拿大官员入境，或者暂停连接两国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通车来到施压。总统特朗普随即附和，他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和灌木，令到美国受到肮脏、受污染和危害健康的空气侵袭。他说有关情况属于刻意疏忽，令到美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此有关的成本应该计入目前向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刚过去的星期日，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之后，就对记者说加拿大要认真处理这些山火，或者加拿大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美国应该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对于特朗普这个讲法，卡尼只是说会同美国沟通缩短分歧，但安省省长福特就强烈不满，他形容特朗普以加拿大山火烟雾为由威胁加征关税是一派胡言。福特反过来敦促美国提供灭火支援，而非只是懂得批评。福特还说美国自己目前亦都有数以千计的山火正在燃烧，但是加拿大人从来没有因此埋怨过美国。对于特朗普今次山火借题发挥，并非所有美国政客都认同。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希夫就同特朗普唱对台戏，他说加州早前遭受严重山火侵袭的时候，加拿大曾经派遣消防员、灭火飞机和救援资源前往支援，美方如今亦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而不是作出侮辱和恐吓。事实上加拿大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山火救援方面是互相支援的。正如这个加州议员所说，去年加州山火期间 加拿大曾经派员协助灭火，而在往年加拿大山火季节，美国同样亦都曾经派消防员北上支援。特朗普今次以山火为题恐吓加拿大，其实真是借题发挥，转移美国人的视线。特朗普近期是焦头烂额，与伊朗的谈判不顺畅，再次与伊朗大打出手。11月中期选举还有不足4个月，共和党势危，特朗普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他政府仍然强势。上星期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是无中生有，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加征加拿大关税就是扭环截曲，强词夺理了。山火烟雾吹向哪个方向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美国山火烟雾同样会吹向北面，影响加拿大空气质素。正如总理卡尼早前反驳特朗普的批评时说过，气候变化引发的山火管理是全球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美国同样需要面对相关的挑战。我就认为特朗普只是惯性地随口噏当秘笈，美国是不可能征加拿大山火烟雾关税的，因为出师无名只会成为国际笑话。假如美国可以因为对来自加拿大的山火烟雾加征关税，加拿大同样可以因为来自美国的毒品非法入境者枪械太多而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虽然加拿大不会亦都不敢这样做，但是道理是一样。特朗普说对加拿大加征山火烟雾税看上来是即兴的恐吓，但是前日他又真的对加拿大落重手了。他在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乳制品、酒类、服装和家具等在内的产品加征 50% 报复性关税，并且在8月19号凌晨生效。特朗普政府说此举是反制加拿大歧视性贸易政策，包括部分省份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从美国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和设立配额。美方还强调新关税适用于所有受影响商品，不论是否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的资格。而且这 50% 关税是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假如对加拿大加征的这个关税真是实施，那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意重启关税战，而对加拿大商品所征的关税率就将会是全球各国中最高的了。安省省长福特再次反应激烈，他呼吁加拿大以关税对关税、美元对美元的方式予以还击，但加拿大商会就呼吁政府采取克制的立场，利用30日窗口期同美方对话，说服特朗普收回成命。正如我刚才所讲，当前美伊战争局势不明朗，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又强推关税，主要是出于中期选举的政治考量，在选战中创造新的话题。他会在任何问题上都扯上关税，透过向加拿大开刀去展现美国优先的强硬作风，拉拢本土制造业选民的支持。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仍然会挥舞他的关税大刀。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因此很自然就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的对象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菲律宾不断在南海那些岛屿上想抢夺那些岛屿成为他的领土。其实有关南海，即是这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东沙群岛等等那些的岛屿，在汉朝已经设了两个的郡，就是朱崖郡和占耳郡。这个郡就是将这些岛屿视为是中国的领土。 咁而後來咧，由於呢個嘅日本啊發動啊，由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呢段時間啊，有甲午戰爭等等咧，就搶奪咗咧嚇係一啲嘅中國嘅呢啲南海嘅島嶼。咁但系咧，系根據《開羅宣言》1943年同呢個《波茨坦公告》1945年已經確定日本咧就要歸還所有呢啲嘅島嶼，咁由中國去接收。咁喺1946年啊，中國嘅海軍咧成立前進艦隊咧，就係接收曬呢啲嘅主權。1947年啊，當時嘅中華民國政府都畫咗個地圖咧，係將呢個11段線啊。即係比而家仲多啲添啊！將呢個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都係劃喺中國領海之內咁。咁啊，至於菲律賓係咪擁有呢啲島咧？我哋睇睇歷史。咁菲律賓咧，其實就係美國嘅殖民地，係西班牙殖民地之後成為美國控制嘅地區，應該咁講咧。咁西班牙由於係戰敗俾美國，就1898年咧就同美國簽署就係巴黎條約。就將菲律賓領土咧就交俾美國，但係當時所講嘅領土範圍係並不包括咧黃岩島啊，仲有中葉島啊，仲有咧係巴丹島啊呢等等嘅。咁啊，而1900年咧，美國同西班牙係講清楚咧即係嗰個嘅條約啊，嗰啲嘅疆界，咁好明確咧係並不包括咧。今日咧，菲律賓話例如黃岩島呢類咧係屬於佢嘅咁。咁啊，但係咧，菲律賓咧嚇就喺即係嗰個時期冇乜咩嘢嘅大家冇理呢島嘅時期咧，但就後來咧嚇就喺1970、71、78到80年咧不斷非法咧佔據咗中國一啲島嶼，例如馬歡島、費信島、南欽島係中葉島西越島北子島。到個雙黃沙洲同埋司令礁等等，話佢搶咗中好多地方。當時咧係中國咧係未有時間去理啲問題，因為中國嘅國內咧都係經過文革啊等等，就係到改革開放咧都仲係即係摸索緊前進嗰陣時咧，就菲律賓就趁機咧就搶咗呢啲嘅地區。咁修改憲法，將呢啲宣布係歸入佢嘅領土。咁啲原本係中國領土嚟噶嘛？咁啊，而到1999年5月9日咧，就係美國咧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嘅大使館事件第二日咧，菲律賓海軍咧就係喺用一隻嘅佢喺南越買翻嚟嘅舊嘅坦克登陸艦馬德雷山號啊，使到去仁愛礁咧就喺嗰度擴展咁。因為咧喺嗰個時期咧，中國開始咧係處理翻佢原有呢島啦。咁菲律賓咧就其實點都唔會夠中國打噶啦，係揾隻爛嘅戰艦咧就去到呢個仁愛礁嚇，就係想乘機咧就停喺度。咁啊，佢話暫時維修嘅啫。咁中國即係要求佢拖走啦。佢話得噶得啊，暫時維修到2003年啊，都話得，我一定係盡快拖嚟。2014年啦，過咗好耐啦，保證嚇簽紙保證唔會再運啲建材過去到一路咁耐到而家，20几年嚟咧，所有諾言都未兑現，咁啊，然後咧就先用話嘅船壞咗啦作為一個落腳點，然後咧就再補給佢咧，就希望永久佔領，而且仲運啲鋼材啊等等咧。俾鋼筋水泥整來，希望佢成為一個海上嘅鐵嘅堡壘咁樣，就因此成為一個軍事據點啊，表示佢擁有呢島嘅主權。咁其實中國咧已經日漸強大，中國嘅海警巡邏船咧不斷咧係將菲律賓喺想搶奪嘅島礁附近咧唔能趕走噶啦，咁又用水炮射佢啲武裝巡邏艦啊等等咁，噴水啫，中國冇開火。咁當然美國就想借菲律賓鬧中國開火，證明中國係一個即係侵佔人嘅國家，啲中國噴水咁啊，所以美國都冇乜負。咁菲律賓咧就不斷話佢俾中國蝦咁，咁啊，然之後咧就有一次咧就到2024年啦，6月17日咧嗰啲武裝部隊咧就菲律賓派嗰啲海軍特種部隊啊，多隻船突襲咧就搶去想搶到嗰個嘅。殘破嘅艦嗰度， 點知被中國大批的海警艦擋住，還登陸了上去搜查他，撬了他們的武器，就將他們再趕走。真是奇怪，中國人那些是海警來的，菲律賓是海軍特種部隊，都不夠中國警察打，就被中國就撬曬鞋。咁啊，而多次即係佢哋想用各種方式去搶奪咧。咁但係中國一出嗰啲嘅海警船，有時甚至係054A 嘅護衛艦就將個炮衣一拎咗走咧，咁啊嚇到咧就菲律賓走夾唔到噶啦。咁就而且咧中國跟住咧就發俾個報告，就係根據人造衛星嘅遥感图显示咧，呢、這个马德雷山号为中心咧，周围咧三海里嘅嗰啲珊瑚礁就咧系本来有占 65% 咧，跌到得翻 12.7%， 好多都死咗，就因为呢只烂嘅蓝造成嘅污染咧，令到珊瑚咧大批嘅死亡嘅咁。咁中国有晒学术报告话呢只船存在系一个破坏环境嘅事实，咁菲律宾就唔敢答啦咁。咁甚至咧，仲想撥筆大錢去喺附近嘅中業島即係擴建機場咁。咁啊，但係中國咧早就喺呢個中業島附近20公里咧，亦填咗海做咗個人工島咧，已經係基本設施遠遠係高過菲律賓嘅中業島嘅。咁啊，而呢個2026年3月啊，咁啊呢個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咧，就要將南海131個島嶼全部改成菲律賓名咁，咁乜嘢都做足咧，但都冇用啦。總之咧，佢就攻唔破咧中國嗰啲個海軍艦隻嘅。咁美國話俾5億軍換俾菲律賓，結果就得800萬攞到啫。其他錢咧，美國說因為我係駐菲律賓啲基地嗰啲嘅軍隊辦公室要嗰啲冷氣費啊，同埋咧嗰啲軍人住5星酒店嘅帳單。咁啊，竟然作咗咧系几亿4亿咧系拎走咗嘅，咁啊即系呢人即系咪贪污啦？美国咁讲啊，咁啊结果咧真系俾佢得800万，就实质咧对菲律宾咧就冇乜咩帮助啦咁。咁啊而到2026年7月20号啦就好近咯。咁啊当时咧中国嗰啲海警喺仁爱礁附近咧系巡逻嘅时候，菲律宾咧就坐灘嗰度，佢有啲軍人噶嘛，就突然間放出兩隻橡皮艇衝出嚟，咁啊拎住啲長棍啊、嗰啲嘅嗰啲蛙掌啊等等咧，係攻擊咧就中國嘅軍事人員。咁中國海警咧就受到暴力襲擊有少受傷，就即刻咧就反制，咁就結果就將佢啲菲律賓嘅橡皮艇嗰啲海軍人員打傷咗一個咁啊，橡皮艇受損，中國仲救翻佢添咁。啊，但估唔到咧，菲律賓咧喺呢場嘅咁自己製造衝突輸咗之後，仲對外咧就將嗰啲影片咧，佢哋出啲影片剪輯過，就話衝突咧係即係中國打人嘅，用棍打人，佢哋啲人就手無寸鐵。喺佢哋打中國嗰陣時咧，就嗰啲剪手曬。點知中國都唔想，因為以前菲律賓成日走去錄影，中國而家有曬錄影喺度啦。咁咧，所以咧，佢喺第一視角咁嘅錄影咧，就發現咗原來真正嘅真相係菲律賓嗰兩個橡皮艇咧係衝過嚟，而且咧係高速穿插製造啲美浪，製造挑引，咁樣另外就用啲棍棒打咧中國嘅警察，先至中國係被迫還擊嘅。咁啊，所以呢個影片一出咧，咁啊真相大白啦。咁但你睇見咧，菲律賓嘅做嘅方式就係碰瓷啊，即係好似即係你架車開緊，咁啊慢慢地都有人出入，砰啊俾你撞到，你蝦我啊賠錢啊，即係想咁啫。咁啊，其實呢啲咁嘅主動挑釁咧，就係鬧你打佢，然之後就全世界中國恃強凌弱咁。但其實咧，佢係故意搞啲咁嘢咧，正係顯示咗佢哋嘅低能。无知同埋唔守咧呢个国际法。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今时今日香港做生意咧，真系难做嘅。饮食业固然难做啦，咁啊讲到零售业咧， 热到咧法国咧系一个月比一个月系冻嘅，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变人出击。不过系随住内地啲巨企嚟香港插旗，哇！佢哋第一本钱雄厚啦，第二咧佢哋嘅货源好充足，咁后勤嘅劳动力亦都相对咧系廉宜，比香港我哋去经营咧嗰个成本系轻咗。咁而佢哋插旗嚟香港咧，会唔会咧慢慢咧都令到一啲中小型嘅零售业咧都会首当其冲？话咗香港有一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年历史一间嘅零售嘅小型嘅百货店。佢百货咧真系好齐备嘅，点解就叫日本城？日本城咧其实成立于1991年，咁佢嘅创办人刘先生咧系马圈嘅名人，咁佢做日本生意嘅，咁成日日本去入货，咁发觉当年即系20-30年前，香港人咧好中日本货嘅。咁见到日本两字咧，就趋之若鹜啦。於是咧，就系引入咗日本咧，所谓100蚊店嗰啲嘅廉价货，系引嚟香港。咁咧，当然都加入一啲系日常用品啦。咁越开越多咯，亦都系后嚟即系上埋市添。咁就生意唔错嘅，但系经历过年月嘅挑战洗礼啦，咁今时今日咧，确实咧系难以再用原嚟嘅模式嚟到经营啦。咁啦，事关日本货咧，尽管系100蚊店嘅模式，但仍然咧，唔容易去竞争咧。事关 Make in China 咧，货源多，货品平咧，亦都系好难去匹敌。于是日本城咧，其实近啲10多20年嚟咧，真正 Make in Japan 嘅货咧系越嚟越少 ，Make in China 嘅货咧系越多。咁咧，所以佢本身咧亦都要求变咧，但系求变之余咧。你又发觉就冇咗原嚟日本城嗰啲日本味啦，咁好多人觉得喂，我而家上淘宝买又系嗰啲嘢，仲平过日本城买，所以日本城咧做做下咧都越做越邪啦。咁最近咧话日本城咧有个好大嘅动作，就系改名，改名叫真好城，真系好嘅城。咁即改名咧好多学问。第一，放起咗日本嘅名。放日本名有两个原因，啲个人分析。第一个咧就系佢基本上咧卖嘅日本货系越嚟越少，咁你 Make in China， 咁你不如叫中国城啦。咁当然中国城会唔会有人注册咗啊？啲咁嘅风月场所，中国城就谂起嗰啲风月场所嘛。咁你唔可以叫中国城，咁可能佢取自佢嘅英文嘅名称啦。如果英文嘅名称个简称咧，就可以真系。配合咗呢个即系真好城咧，三字嘅发音啊，咁当然改名第一咧就系你已经唔系即系专卖本货为主，所以你 JHC 咧，咁喺呢个汉语翻嚟讲咧系通嘅，不过事实上呢个名系咪开得讲得好好咧？咁见仁见智啦，你生意好咪好咯，咁而佢将来嗰个发展路向咧？就会加强咧，同电商平台合作。咁网购嘅用户咧，就可以喺门市去取货。咁呢个其实咧系非常之中国式嘅经营，所以咧你真系冇晒日本味，咁越嚟强咧呢个中国味。咁而我就觉得咧，就系作为佢哋嘅老板咧，你要经营呢啲嘅零售店，你而家比较嘅优势，你早年可能买入咗好多铺啦，你个。零售網都好大，咁但係你面對內地巨企嘅話，佢哋嗰啲嘅雷霆萬軍之勢，你頂唔頂得住咧？因此我諗下咧，可能佢等緊運道，等咩運道咧？有人肯收購咯？會唔會收購咧？咁如果你日本城咧，我相信咧，買家有啲避忌。你講我哋中日關係叫日本城，你嗰啲內地巨企買個日本城翻嚟咧，我相信咧就好大嘅避忌。於是咧，你发觉咧，如果改名之后咧，喺政治上咧就冇咗嗰种嘅中日矛盾所产生一啲效应咧，啲系相当聪明之道嘅。咁我相信呢个边个会收购咧？唯就中资去收购啦。而中资收购你我睇佢而家走嘅路线，其实就讲紧内地一啲嘅方式，既有电商平台，又有实体店， 你可以喺度睇货，喺度买嘢，喺度取货咩都得。咁佢唯一优势就佢嘅分店网络已经做到好大啦。咁啊，跟住落嚟会唔会系成为一个收购对象咧？咁呢就唯有时间可以证明。但从一间咁嘅零售店嘅改名，可以睇到两样嘢，就是、香体整体嘅零售市道模式嘅改变。但呢个咧隐藏住嘅议题就系香港甚至你间铺头名。一个品牌名咧，你都要留心咧，有冇啲政治嘅红线咧，系小心唔好踩到啊！
8: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每年春天到初秋嘅，即系四月到十月，都系加拿大嘅山火季节。呢段时间天气炎热干燥，又出现咧叫旱天雷。即是行雷闪电，但是没有落雨。旱天雷呢，就是很多山火的罪魁祸首。在本国啊，大部分山火都是闪电引起的。有时候露营的人士不小心留下火种，未熄的烟头，烧垃圾，甚至有人纵火。这些人为因素亦都不能抹杀。山火是不是会蔓延呢？就要视乎气温、相对的湿度同风速去决定啦。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成风势真系可以一发不可收拾噶。喺本国啊，一般发生山火最多嘅就喺西部嘅省份，喺我哋嘅 BC 省啊，同格尼亚省以及咧系西北地区。其次系缅省同安省。咁今年咧率先爆发严重山火嘅系安省。咁至今咧已经有接近200宗。面积是超过300,000公顷，以至多伦多和芬德碑一带出现雾霾和空气转差。当局向一些地区发出疏散令，同时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有一列货运列车经安省的山林区时遇到山火，轨道两旁一瞬间变成火海，列车被红红的烈火包围，情况危急。好在是消防和铁路公司协调之下是救出所有人。风向转变，有害的烟尘一路向南扩散，多伦多的地标建筑和街道在短短几个钟头内被浓浓的橙色雾霾吞噬，空气弥漫刺鼻烧热的味道，能见度大降，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有学校紧急取消体育课同户外活动，医院的急诊室因为哮喘发作或者是呼吸困难而求诊的人数明显上升。卫生部门建议市民戴口罩、紧闭门窗、开空气清新机、过滤有害微粒同减少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安省山火是产生浓烟同有毒的烟雾飘入美国的城市，导致中西部和东北部包括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片地区是烟雾弥漫。他又公开批评加拿大救火不力，要对加拿大的货品加征关税，补偿他们在空气污染的损失。直至前日星期一，我们 BC 省的山火都有近100宗，其中有50多宗是不受控制，主要就在省内陆的南部。Pemberton 和 Kimberley 的居民随时都要离开家园。美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山火产生的浓烟亦都飘到 BC 省。缅省北部都有山火不受控制，当局是需要疏散居民和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除了在加拿大和美国之外，西班牙南部山林大火持续，已经造成12人死亡、23人失踪，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山火，连续烧了5日，烧去了的面积超过26,000公顷。西班牙就是今年欧盟境内山火最严重的国家，到目前为止烧毁了104,000多公顷的土地，远超过法国的42,000公顷。科学家指出，南欧国家日益严峻的山火同气候变迁有密切关系。 不单是山火，今年欧洲的热浪更加是惊人的。西班牙和德国的气温突破摄氏40度。气象局警告，这一波热浪预计会持续几日，最高会达到42到44度。英格兰多个地区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德国就录得5000多个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法国巴黎就已经高温45度了，著名地标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提早关闭。欧洲面对破纪录的极端热浪，极端高温亦都令到铁路轨膨胀变形，或者轨道的沥青软化。各国铁路开始限制车速，有班次因此是延误或者是取消。过去欧洲人认为冷气机是奢侈品，现在被疯狂抢购。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冷气的渗透率只是有大约 20%， 而美国就有 90%。 就讲英国伦敦有冷气的地方寥寥可数，零售餐饮安装了冷气，但是公共交通除了火车和几条新的地铁线之外，其他主线好像伦敦巴士一样，不单是没有冷气，通风麻麻。坐这些巴士和旧地铁线就会好像在蒸笼里面一样了。在巴黎 5% 的家庭有冷气，全国大约 25% 的家庭有冷气，大部分学校和医院都是没有中央空调的。2003年曾经有一股热浪侵袭，日间的气温连续两个星期40度以上，晚间都有25度，当年造成法国全国15000人死亡。当时或者是单一事件，但是今年未到八月已经出现了两波致命的热浪，不由得政府不正视了。不过问题又变得政治化，右翼民粹政客大做文章，说明年四月法国总统大选上台，就会在所有学校和医院安装冷气，又会提供200亿欧罗，相等于320亿加元免息贷款，资助民众安装冷气，估计4000万个家庭会受惠。中间同偏左的政客指左翼政客是机会主义者，说他们从来都不支持减低排放温室气体。法国政府同意地球暖化，冷气降温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法国政府首先是宣布送30万部冷气去医院，连主张环保的绿党都不反对医院要有冷气。另外对安装合规格热泵的民众可以免销售税。讲起冷气的坏处就多了，冷气增加用电量，它的雪种会泄漏气体导致温室效应。开着冷气室内是清凉，但是热气排出街外，令到外面的温度升高，加速地球暖化。法国人更加认为露台或者在外墙多了个冷气机是有碍观瞻的。在我们加拿大，为了鼓励大众节约能源，安装悭电节能系统，政府是提供退款。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有 64% 的家庭有冷气，到了2025年增加到 68.3%。如果以收入计，年收入5万以下的家庭只有 55% 有冷气，年收入15万以上的家庭 82% 都有冷气。五年前 BC 省内陆的热盖效应，律顿市高温达到摄氏 49.6 度，造成省内619人死亡。热真的会死人，冷气不再是奢侈品，当局需要提供空调设备，修订建筑法规，种树去调节空气。我们多喝水，日间拉埋窗门，晚上开窗，都有帮助降低温度的。地球暖化，极端天气已经成为新常态了。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健之。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里瓦尔州瓦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下昼3:19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邦，我拍档咧依然系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啱，我哋喺咪后都听到有新闻报告，同埋倾开咧就山火呢个问题。
6: 系，
5: 山火都几严重，喺我哋 BC 省咧，每年都有一个嘅严重嘅山火啊。今年咧好似去咗 Boston Bar 呢一个区域啊。
6: 嗯。Boston Bar Lillowen 呢啲地方咧，幾時都係有嚴重嘅山火嘅危險啊！咁好多時咧，即係譬如如果你要去內陸咧，就嗰啲差唔多有啲係必經之路啦。咁所以變咗，如果大家去內陸啊，或者去揸車穿州過省咧，都要留意啊！即係留意一下，即係睇有冇呢啲咁嘅情形。如果唔係咧，即係一封路咧，你有排等噶。
5: 係啊，同埋佢而家咧有一啲嘅道路限制噶，你個速度唔可以超過幾多公里，同埋係唔准停車。
6: 嗯，
5: 即係冇咩事都好，你都唔准停車，因為你一停車嘅時候咧，可能嗰啲人就落車影下相啊嗰啲咧，咁就大鑊噶啦。
6: 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夏天，即係有陣時咧，你好中意旅行啦，即係而家大部分人都去旅行啊。咁但係即係有啲咁嘅山火咧。你真係会扫兴啦，如果你遇到下咁啊，变咗如果你係遇到冇计啦，耐心等候囉。
5: 冇错，咁我收到有几个嘅电邮过嚟俾我哋诈骗照镜吓，咁都係好好嘅一啲建议嚟㗎，陣間我慢慢会同大家讲。不过另外呢，我讲开就嗰、那个听众问嗰个 WhatsApp 嘅问题。佢话 WhatsApp 係一个授权，係咪存取嗰个授权嗰个嘅要求呢？咁佢话佢已经好似我话斋咁啊 ，update 咗佢个电话啦，系 iPhone 13嘅，就系都几新下嘅呢个。咁啊 update 咗啦，而家去 26.5.2。个但系佢个 WhatsApp 嗰个存取权咧依然系存在，佢系好奇怪，又唔知道发生咩事。系唔系真系要授权咧？咁嗱，我而家仲系冇特别嘅好清楚了解呢个嘅所谓存取权啦。喺我自己嘅 WhatsApp 同埋你嘅 WhatsApp 里边咧。大家一开始一睇到，譬如我话我要同我 Lawrence 倾，咁我一打咗个 Lawrence 个名，咁佢会出嚟㗎啦。咁嗰度系有 Lawrence， 我打个名落去咁样一个 contact 嘅名，跟住有 Lawrence 个 profile picture， that's it。

0: 冇嘢嘅。嗱，而家呢位听众话咧，佢嗰个嘅 WhatsApp 个 page 咧系有佢嗰个 contact 嘅名同埋嗰个电话号码。喺佢嗰个嘅 WhatsApp 个 page 度，但我哋自己个 WhatsApp page 咧，只系得个名。如果你睇到个 WhatsApp 嗰个 page 咧，系有个名，但系佢个电话号码未必会喺度嘅。
1: 系咪
0: 啊？所以我唔系好明白究竟佢而家所讲个存取嗰个期限系讲紧啲乜嘢？因为我而家有一啲咧就系有电话号码嘅，譬如我而家公司嗰、那个。总经经理咁，我有佢个 profile picture， 有佢个名喺我嗰个嘅 WhatsApp 度，咁所以我唔知道究竟呢位听众咧，佢话系点样个问题发生，我都未睇到，或者如果佢唔介意嘅，佢你可以 blank 咗个电话 number 嘅，俾幅图我睇下，
1: 我都唔清楚，我都唔清楚，
0: 唔清楚，系啊，咁就但系而家咧 WhatsApp 咧将会有一个新嘅做法，陆续推出噶咯，就系而家咧我哋嘅 WhatsApp 咧，你可以用你个名。然之后你个电话号码，咁你个电话号码就一定喺你个 WhatsApp 嗰个 page 嗰个 record 度。
1: 嗯。
0: 但系而家 WhatsApp 要推出个新嘅做法咧，就话好啦，我哋而家将你嗰个电话号码啦，可以引咗去。
1: 嗯。
0: 就你自己要设计一个 username 啊，譬如话Lawrence 嘅咁，我如果打个 Lawrence， 我睇到你嘅电话号码。而家佢唔需要啦。如果你 Lawrence 个名，你打一个username， 你话我要。LW 咁，你 LW 咧，佢就净系 LW 同埋你个 profile picture， 佢就冇咗你个电话号码噶啦。
1: 系好多嘢你可以唔使登添，你连幅相都唔使登。
0: 你可以唔使登，
1: 系啊，你可以唔使登噶，好多嘢都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即系除非你中意嘅啫。
0: 冇错，
1: 如果唔系好多嘢你都可以隐蔽噶。
0: 咪有啲 profile picture 可以搵一只狗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乜都得啊，系咪？乜都得，所以我谂呢样嘢系嗱，我成日都话啦，呢啲咁嘅知识啊资讯咧吓，越少出家越好嘅，
0: 冇错。
1: 啊，你如果可以唔发表就唔发表咯，冇所谓噶。
0: 嗱，另外一样嘢咧，佢用咗 username 之后咧，有好有唔好。
1: 嗯、
0: 你用咗 username 咧，第一你个电话号码就唔会 show 出嚟嘅。咁、
1: 嗯、
0: 如果你去到任何一个 group 度，人哋想加你嘅话咧，佢都唔知你嘅电话号码几多号嘅、
1: 嗯。
0: 即系我讲系新嗰啲、
1: 嗯、
0: 啊。如果佢唔知你电话几多号咧，佢即系根本上咧系 at 唔到你嘅。咁呢个咧就避咗呢一啲冇必要嘅 scam 啦。
1: 系
0: ，OK。但系唔好嘅地方就系你用呢个 username 咧，你越早去用咧，你就越早登记。因为你如果迟咗去登记嘅话咧，可能有人用咗先，咁你又要用第二个 username 啦。
1: 呢个唔紧要，呢个你咪作个出嚟啫嘛，系嘛？
0: 个 LW 即我 LW2 咁咯。
1: 系你乜都得嘅，系咪？你作个出嚟都得噶。咁但系即系我谂，如果你系。冇个电话咧，人哋唔可以乱咁 at 你咧，呢个好处嚟噶。
0: 系啊，
1: 即系我估即系嗱，你唔系好多时咧，系会加入另外一个群组嘅啫，系耐唔中嘅啫。
0: 系
1: 咁嗰阵时，你咪话俾人听咧，最多呢个唔紧要噶。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通常系你熟嘅人你先加嘅，
1: 系啊，系啊，系咪？
0: 除非你入咗个 group 度，嗱，因为而家我哋喺个 group 度咧，可以睇到你嘅电话号码嘅。
1: 嗯。
0: 如果你係喺一個嘅群組裏面，但如果你係用淨係用個 username 咧，你就冇咗嗰個電話號碼喺度，佢、唔知道你嘅電話號碼，佢淨係知道你嘅 username， 但佢唔知道你嘅 username 真正別人嗰個名係乜嘢，
1: 係亦都唔知道你背後係邊
0: 邊
1: 位啊，
0: 係啦，冇錯啦，係要認識你嗰陣先知道，
1: 冇錯冇錯，
0: 咁佢有一個保障喺度。另外一個唔好嘅就係話，因為你用咗 username 咧。就容易俾人 hack 嘅，
1: 嗯，
0: 啊，因为人哋可以冒你嘅名，
1: 我哋冇成日叫自己猪猪啊，你叫第二样啊，嬲嬲猪猪，
0: 你就嬲嬲猪，
1: 咁多猪猪嘅，
0: 嬲嬲猪，开心猪，大肥猪，小猪猪咁啊，唔系，即系呢个系佢哋谂过之后系有个咁样样嘅好处先咁做嘅啫。咁但系好多嘢，我即系俾个advice 俾大家，如果你想将你自己嗰个嘅平台咧係做得保險一啲咧，你應該要去嗰個 WhatsApp， 甚至乎任何嘅 app 嗰個所謂 privacy 嗰度啊，去嗰個設置揾你個 privacy 嗰度去揀你想要邊啲唔俾人知嘅，你喺嗰度就做咗佢。
1: 係啊，係啊，冇錯，
0: 係嘛？呢個大家諗下嚇。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好快脆嚇。有個聽眾咧就好多謝佢啦，佢又俾個資訊我哋，又關於嗰啲即係自動轉帳點樣去 cancel 啊？
1: 嗯，
0: 因為琴日有啲就話 cancel 咗佢，佢一樣照差我錢啊。
1: 係
0: 好啦，咁啊呢一位聽眾，其中兩位嘅其中一位，咁呢位聽眾咧就非常之好，佢俾咗個資料我哋咧就話，如果你要完完全全永久咁嚟到去取消呢、這、一個即係自動轉帳嘅 agreement 咧，你有幾個步驟要做。
1: 嗯、
0: 第一，你要首先你要去聯絡就係嗰、那個。 每个月过你数嗰间公司，你一定要用白纸黑字。
1: 当然啦，
0: 系啦。咁啊，根据加拿大嗰个叫做 payment rule 咧，佢话如果你对方收咗你嗰封 black and white 嘅 cancellation 嘅 request 咧，30日内佢要进行噶啦。如果佢唔进行咧，佢哋就会有问题嘅。呢个第一样嘢。第二，你就要通知银行，
1: 系啦，
0: 话俾银行听咧，呢一间公司咧。就係、是、唔應該要喺你嗰度收錢㗎啦。咁、應該佢就唔會再過數㗎啦。Okay. In case 如果佢真係過咗數嘅話呢，佢話你係可以要求呢，佢過咗數冇得講㗎啦。但係之後嗰啲你可以 stop 佢㗎啦。
1: 但係銀行如果你已經召回咗呢，係冇理由呢可以再過數㗎啦。呢樣呢我諗你可以同銀行交涉。
0: 是，但如果你俾咗銀行，你但你第一件事要俾嗰間公司先。
1: 當然啦，係咪？即係呢兩部曲啊，要做的。
0: 兩部曲一定要做嘅、啊。第三步咧，如果真係有任何嘅拗撬嘅話咧、或者有一啲叫做未經授權啊，或者係唔正確啊，甚至乎咧係有一個所謂叫做 post cancellation 嘅 PAD 嘅話咧，咁、佢就話咧，你係可以去 request 一個reverse through 你個 bank。90日内嚟到去同你做翻个 adjustment，即系银行有咁嘅 leeway 俾你啊。咁好多谢呢位听众咧，系俾咗咁多嘅资讯俾我哋吓，我哋要特别多谢佢。啊，另外一样咧，应该要讲嘅咧就系关于嗰啲电费嗰个 charge 啦。咁呢个有俾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同大家讲下呢位听众嘅解释。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8: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7: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9: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0: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返深圳。
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9: 黄金清
1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5: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另外一位听众咧就系讲话嗰个电费，即系 move in day 同埋嗰个 move out day 有啲嘅安排啦。咁我哋琴日都讲过，有个听众都讲，佢话我入搬咗入去之后咧，佢系俾人哋 over， 即系俾人 charge 咗啦。佢今上嗰段时间唔喺度嘅，咁佢话佢 anyway 佢可以将嗰个数 reverse 翻去嘅，佢呢个系问题冇问题嘅。但系呢位听众咧，佢就话唔系，佢自己嘅做法咧就系话，我以前系有租屋出去，咁要租屋出去之前咧。 嗰、那个住客入去咧，佢就会之前佢自己有个记录，就系佢入去住嘅时候嗰、那个咪标几多，佢话佢自己有个 mark down， 佢就会同电力公司讲，佢话有呢日开始咧，我租咗俾个租客噶啦。咁应该个租客咧就应该开咗个 account， 攞埋呢个地址咧，就由佢嚟到标佢嘅啫，佢唔系标我嘅。好啦，咁佢话呢样嘢咧就大家安全做咗个 report 咗之后就冇事，到佢走。佢走之前咧，佢会要求个租客咧去抄低嗰个电表嘅 number 几多用多度数，咁佢自己攞咗佢咧就作为一个 ending 嗰个嘅 bit 嗰个 meter， 就当佢第二次出租时候嘅 opening meter 就咁样样嘅啫。
1: 嗯，
0: 啊，咁所以佢话佢自己咧就系、是、做呢一样嘢咧，佢咁多年嚟咧佢都冇事发生过。
1: 我谂呢个系好可能系或者系应该最准确嘅做法啦。但我估咧，真系唔系好多人会咁做，即系好多人唔会咁做，因为当你间屋系空置嗰阵时咧，根本上个用电量系好少嘅。譬如你间屋空置咗一个月咁先算啦吓、你所用嘅电咧，用嘅电系好少，
0: 好少，你冇因为冇人用啊嘛，因为
1: 系啊，咁我谂最多咧就系即系下一个入嚟接手咧，就即系跟住接手个俾钱咁样噶啦。即系我谂，如果你话个要个业主同埋租客分别去睇标咧，我谂你可以咁做嘅，但我真系未听过。
0: 佢就话当嗰个租客走啦，咁佢个 reading 俾咗佢咧，佢就会去同呢个嘅电力公司咧就申请个 account， 佢话俾佢听，而家开始呢个 read 呢个地址咧系 my name，
1: 系咯、
0: 啊，佢话咧就等啦。因为佢嗰个嘅新嘅住客未搬入嚟啊嘛，
1: 系咯系咯，
0: 或者佢买咗间个未搬入去啊嘛，咁变咗佢唔想 absorb 嗰啲电力嘅供应啊嘛，
1: 即系你唔想下一个接手要俾你嗰啲钱，
0: 冇错啦，冇错。
1: 咁呢个我谂系一个正规嘅做法嚟嘅，不过我谂我怀疑即系会唔会有咁多人真系咁勤力去做呢样嘢啫嘛？
0: 哦，咁佢自己讲得
1: 出，佢做咗啱嘅，冇错。
0: 佢呢个系一个正，佢自己觉得正确嘅做法，
1: 系啱。
0: 我完全冇反对佢呢样嘢。咁另外咧，佢亦都讲到银行嘅保险箱嘅问题。佢话佢自己好后生嘅时候咧，已经开保险箱噶啦，喺度做。佢话其实个保险箱咧，基本上就唔系银行嘅即系产物嚟噶，佢系银行系买翻嚟嘅。嗰、那個保險個方係有廠做嘅，所以佢話個廠做嘅時候會唔會俾人 master key 佢咧咁？
1: 哦，呢、這個我覺得冇可能，
0: 冇可能啊嘛！
1: 我覺得冇可能。喂，當然啦，銀行唔會自己做個保險箱出嚟啊，梗係揾個承建商去做呢樣嘢噶嘛。
0: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
1: 銀行點會自己做個保險箱？佢唔係做呢樣嘢噶。
0: 冇錯。
1: 當然佢買翻嚟啦。咁如果你又買翻嚟係有瑕疵嘅，哇！咁我唔可以講話冇嘅。嗱，我估咧。就真系个机会好微嘅啫。
0: 佢自己就讲噶，佢话嗰啲咁嘅厂做出嚟嗰啲 box 咧，应该咧肯定咧系冇 master key 嘅。佢只系有一条配另外一条嘅。
1: 系啊，
0: 咁嗰个咧就系嗰条唔系 master key， 嗰条叫做呼应 key， 即系你有呢条，你有埋嗰个 renter 嗰条咧，先至开到咁解嘅啫。咁所以佢话佢就开咗咁多年，佢未试过唔见嘢。又冇乜嘢都冇，佢话
1: 我都开咗好多年啦，我谂好多人都开咗好多年啦，即系我谂成日有人话，唉，我唔见嘢啊，真系唔见啊咁样，我唔知道，因为呢啲系佢哋自己个人嘅情形吓，
0: 冇错，
1: 我唔知个情形系点样，不过我估咧，你话如果你话喺银行里边可以有人去开咗你个保险箱，而系你唔知佢入边偷你嘅嘢咧，我就真系唔相信。
0: 吓、啊，我谂即系，因为我哋喺我哋自己嘅经验话俾我听啊，冇呢件事啊。但系 caller 打上嚟，佢哋就话有人话俾佢听，有啲就系咪自己切身嘅，有啲话自己切身嘅。咁啊，所以都系每一件事都有两个嘅 argument 嘅。
1: 即系咁讲，有人话成日见到鬼啊，咁我哋信唔信都一样啫嘛，系嘛？
0: 红烛龙眼嗰啲，
1: 唔系即系呢样嘢，你信就信，唔信就算数。
0: OK，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冠宝。 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啦，是323-1218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1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5: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6: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电话里边有 Paul， 嗱嗱声，首先同佢倾下偈先。哎、hey， 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9: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 你好啊。
19: 咁啊，又系我要讲讲咧，即系你话自动转账嗰度咧，其实咧就好容易俾人诈骗嘅。咁點解我咁講呢？我以前呢我就提過啦，咁我係同嗰間電信公司，咁仲打電話去簽嗰啲合約呢，咁樣佢就喺度講嘅啫，你係只係話20G咁樣。咁我哋嗰陣時講呢就係話$168一個月，咁兩年合同，
0: 係
19: ok， 咁跟住佢收我嘅錢呢就是睇一兩次$168，咁跟住咧就轉咗就$198收咗我。咁我發現之後咧，即係幾個月，我之後我發現到，因為我睇嗰啲銀行嗰啲批文，我先發現到。咁我試過走去嗰啲實體店啦，因為佢有單，嗰陣時嗰啲單仲係寫嗰個公司嘅名，去到佢就話。哦，这个是不同部门的噃，我俾个电话你，你自己打去啦。
0: 嗯，
19: 喂，大佬，张单就写你公司名，不同部门就不用你。
0: 系，
19: 啊，咁好啦，咁你转钱的时候，你又冇嘢讲嘅时候，佢系咁一路转你，咁一个月$30咁计啦。
0: 嗯，
19: 咁如果一年都$360啦，咁好啦，咁一路咁啊。同佢追，咁啊打電話去，打電話去咧，一打就等起碼2-3個鐘頭。
0: 係啊，
19: 兩三個鐘頭之後，跟住就嗰啲人同你傾電話嘅咧，你簡直都唔識佢聽佢嗰啲英文啦、啊，定係印度文啦、啊，定係菲律賓文。
0: 嗯，
19: 即係逐啲講叫做狗同鼻咬。
0: 係。
19: 咁好啦，到現在，咁我自己都唔肯定佢會俾翻錢我。啊，因為我覺得佢就好似仲未俾錢我，所以話我自動轉帳我係冇信心，好容易。咁大間公司，尤其是啲大公司啊，唔係一定靠得住噶。
0: OK，
19: 啊，即係所以嚟講個阿趙先生都中咗招噶，啊，佢都有份噶其實。
0: Okay.
19: 有冇收翻錢我又唔知佢啦。OK，
0: 好、okay, 好，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1: 嗱，我唔知嚇，即係有陣時咧，我唔知阿 Paul 佢有冇個合約喺手啊嚇。定话有冇即系睇清楚嘅合约咧？我估我唔系话一定系咁样吓。我估咧有阵时好多时咧，电信公司又好，好多商户都好咧，系引你入去签一个合约嘅。佢话俾你听，头嗰3个月咧，分分钟可能免费都未定， 或者好平嘅都未定。但系三个月后咧，你就要俾几多几多钱噶啦咁样。即系好多时咧都有啲咁嘅嘢噶。
0: 有。
1: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譬如有时你订嗰啲报纸啊，即系网上报纸啊，哇好平啊！初真系唔使钱噶，唔知一毫子一个月啲咁都有噶。但系三个月后咧就去翻原价咧。有分钟十几廿蚊个月嘅，
0: 系啊。
1: 咁我唔知阿坡呢个情形系咪咁样吓、如果系咁样咧，你就要睇清楚你个合约。如果真系咁样写咧，你就冇计噶啦。咁你应承咗嘛？但如果唔系咁嘅话咧，你就可以同佢据理力争嘅。
0: 咁、但系佢个 point 就系因为佢系用咗呢、這个auto pay 嘅方法啦，咁、所以佢冇计啊。
1: 唔系你系唔系 auto pay 你都冇计噶啦。如果你签咗个约，话头三个月免费，后三个月咧你就要俾20蚊。如果你肯签咗咧，我唔理你乜 pay 都好啦，你都要 honor
0: 你都要 honor 个
1: system， 所以你都要俾噶啦。即系如果系咁写话，
0: 咁点都好，呢一个咁样样嘅做法咧。总言之，有人就 like， 有人就唔 like 嘅。咁但系睇你自己个人嘅选择啦，即系吓，我哋都好难喺呢个 moment 里边，究竟系你点样去啱，你唔啱。但系头先嗰位听众提供咗，如果你真系同呢个机构系有一个 pack， 即系叫做 pre-authorized payment 嗰个嘅 arrangement 嘅话咧，你就要跟足佢嗰个手续去做，系咪？第一，你要用书面通知对方话，我而家系已经同你即系要取消。大家嗰个嘅合约啦，
1: 但你合约期内你唔可以取消。
0: 合约期内唔得，但系我讲你如果合约期过咗或者就嚟 expire 咧，
1: 系啦，
0: 你可以同佢讲话嗱，下个月开始我的期到咗咧，我就唔会再续噶啦。
1: 冇错啦，
0: 咁佢就应该按道理，你俾咗个 black and white 俾佢，佢就唔应该系过你数噶啦。
1: 嗱，佢咧好多时咧，譬如网上嗰啲，譬如你订嗰啲咩program 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吓，佢临到你系要到期嗰阵时咧。佢会通知你噶，
0: 系啊，
1: 咁佢会话俾你听，你要几时几日之前通知我呢个取消先有效嘅，
0: 冇错冇错，
1: 咁你又唔好迟啊，
0: 冇错，
1: 所以样嘢咧，即系因为咧呢个合约里边咧写到好清楚噶，咁如果我哋自己有阵时唔觉意睇漏咗或者唔记得咗咧。啊！呢样真系冇办法噶啦。
0: 仲有一样嘢，你大家会去中意去 subscribe 某一啲嘅 service 嘅咧，有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我哋翻转头去广告再讲讲俾大家听。
2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1: 不明飞行物 UFO。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四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2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接电话先咧，我就想同阿 Lawrence 就讲一样嘢，就系、是、嗰个叫做 subscription 嘅 service 啊。
1: 系啊，
0: 呢样嘢就好攞你命嘅。
1: 系啊，
0: 我就中咗计啫。我咁样样咁醒嘅人都中计。
1: 诶，真系话，真系弊。咁呢个头冇大，
0: 呢个头冇大。我就用开有一个嘅网上边嘅服务嘅。咁佢咧。初初我入去嘅时候咧，好平嘅。入咗去之后咧，佢话：，你而家平嘅就两年啊，咁嘅费用，咁啊俾咗两年钱。咁我俾两年钱之后咧，第一次嘅 renew 嘅时候咧，我就去同佢 renew 啦。佢 offer 个好 good 嘅 deal 俾我嘅，咁我就 renew 咗，用咗 credit card 俾钱佢嘅。好啦，第三次嘅 renew 咧，我就唔记得咗，我就即系佢嗰个 renew 到啦，咁啊 renew 咗就嗰度两日之后，我收到个note 啦，话。Your plan already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another 2 years， 即系我同我自动整咗两年，因为我上一次系两年啊嘛。咁我睇个价钱，哇，贵咁多嘅。咁我再睇，哦，原来我有一个 check 系 uncheck 佢嘅，我 mark 就系话自动同你续签嘅
1: 续约
0: 嘅，自动续约嗰度咧，我冇同佢 cancel 佢。结果系点啊？结果大镬啦，俾贵咗。
1: 系啊。
0: 咁所以旧年咧第四次咧。我一早买 subscription 咧，我就 hold 住咗，我就 uncheck 咗嗰个 auto renew。
1: 系啊，而家好多咁嘅嘢噶， 即系我喺网上订报纸咧，人嚟睇，啊，中报纸，哇，咁平啊，毫半啊，两毫半纸一个月、啊，三个月两毫半纸，咁你但系睇清楚，你三第四个月咧就22.5美金一个月，咁同埋咧，你唔好以为你攞咗三个月嘅两毫半纸个月咧，你可以 cancel， 系唔得噶。你系要继续落去，起码一年两年噶，所以唔该咧，大家睇清楚你嘅合约，
0: 睇清楚个条件，
1: 睇清楚嗰啲条款啊，唔系真系老老实实，冇乜嘢咁大只夹啦，
0: 即系冇大话，即系自己蠢咗之后咧，好啦，今次我唔自动我都 auto renew 咧，佢追你啦，哎，有 good deal，
1: 系啊系啊，咁、啊、你咪慢慢同佢讲咯，
0: 系嘛，所以我就攞 good deal 翻嚟，
1: 系啊系啊，
0: 好，跟住有袁先生喺度嘅 ，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2: 系你好，你好啊，帮主啊！
0: 系你好，你好，
2: 你好，
0: 系
2: 系好耐联络。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诶，你哋头先讲得嗰啲好啱嘅。我哋公司咧，俾个 credit card 嗰啲嗰啲网站啊，嗰啲咧，
0: 系
2: 扣下扣下咧，即系停佢咧，佢都照样扣钱嘅。佢话唔同 department， 所以要扣你啲钱咯，好麻烦。系啊，即系好畸形嘅，所以咧唔好懒啊，都系 monthly payment。跟住咧，叫佢寄 invoice 嚟最好噶啦，我覺得
0: 係 OK， 呢個係你個，呢個你自己做法，
2: 千祈唔好貪方便啦。
0: OK，
2: 我同你講下第二樣嘢咧，就係、是、講泊車啦嚇，即係最新，即係唔係最新噶啦，但係咧，我朋友就啱啱發生咗咯，係咪？佢咧就泊喺嗰個 Gateway Marine Gateway 嗰度啦，咁啊嗰間T 字頭嗰間 supermarket 啦，咁啊佢有100個車位噶嘛，咁佢咪泊喺100個車位之內咯，係咪？咁啊五月幾泊嘅，五月廿幾號泊嘅。拍完咧，佢7月幾咧，佢寄張單嚟，話你拍錯位，冇買票咁啊，係咪？咁啊，唔知70幾蚊幾多錢啦？咁我覺得嗰啲人係亂嚟啦。咁我朋友梗係條氣唔順啊嘛，一入咗去買嘢咁啊，嗰度買咗嘢。咁咧好在咧，佢就有記錄。咁啊記錄即係咁啊，跟住打電話翻去同佢講啦。同佢講咧，佢話嗰個人要點講啊？佢話唔係嗰度咧，第一層嗰度咧就有3個買票嘅站，即係買票嘅 station， 咁咧係其中兩個咧就得，有一個咧係唔得嘅，即係有一個咧係唔關嗰間 T 字頭嘅
0: 超市，唔關個超市
2: 咁樣。咁我朋友冇理由啊，你都冇寫清楚嘅係咪？
0: 係
2: 咁跟住佢打翻電話去個超市嗰度啦。咁超市嗰度話冇理由啊，佢話原來咧發生過好多次嘅啦，已經。咁超市嗰度咧，就話冇理由啊！我哋佢不嬲都係3個機都用得噶，咁樣係咪？咁你知佢第一次打去嗰陣時咧，講英文嗰啲又係講唔掂嘅，嗰啲即係有啲短嚟嘅音啊，咁樣都聽唔到佢講乜嘢，支支咕嚕咁樣。咁佢第二次再打去，咁嗰個女人話即係都係咁講啊，兩個。咁佢話冇，我打去超市話你3個機都用得嘅喎，咁樣。咁跟住咧，你五月廿幾號拍，你而家7月。头先至写封信嚟俾人哋，哇罚钱，咁你有冇咁嘅傻噶？系咪先？咁后来佢打翻电话去咧，咁嗰间parking 嗰间唔知系 Imperial 定乜鬼嘢咧？
0: 系
2: Main Park 啊，咁就窝咗张 ticket 咯，就咁简单咯。
0: 系事，即系佢要 follow 咯，佢要 follow。
1: 佢又买飞噶系嘛？
2: 街嗰度咧，park 咧。咁啊，等住個有個前面有個人入錢咧，嗰間係 In Park 嘅，又另外一間嚟嘅，連 Diamond 就唔知啦。咁咧又係等入錢咧，已經抄咗牌咯。都等前面嗰個人入錢抄牌，咁啊又要 email 又要翻去咯。佢可能貪你啲人咧唔識字唔識姓咧，就又攞你啲錢。
0: 哇！
2: 呢啲真係屬唔屬於詐騙？
0: 唔屬於詐騙，佢淨係老屈你添。
1: 效率高啊嘛！
0: 哇！效率高，老屈你啊！
2: 我呢个朋友唔系第一个噶啦，我谂有好多人都系咁样
0: 有啊，
1: 唔系你个朋友，你个朋友买飞系嘛？
2: 有啲人咧就话：，诶，你咪拖车咯，我唔理你咯咁样。即系佢应该就唔拖得车嘅，好似话。
1: 袁生啊，袁生，你个朋友有买飞噶系嘛？
2: 有买飞，买咗飞有记录噶嘛，影好晒噶嘛。
1: 哦 ，OK OK。
2: 佢话好在佢有记录咯，如果你冇记录就死啦。
0: 系，冇错冇错，所以有记录咧，你即系变咗冇嘢可以咬唔到啊！你有晒证据喺度嘛？
2: 你唔好当佢2個月啦，5月20幾至到7月3-4號咧，咁你都個幾月啦，你边度搞啲咁嘅嘢？
0: 咁佢当阵时佢差人牌嘅时候，佢冇俾张牛肉干佢。
2: 冇啊，完全冇噶，
0: 冇啊，完全
2: 冇牛肉乾，冇剩啊，系寄去佢屋企。
0: 明白明白，所以咧而家泊车好大问题，唔系净系你，我礼拜六都收到个朋友 complain 嘅，又系呢间公司嘅，
1: 系
0: 啊，又系话佢，我系泊去食嘢，我系嗰间酒楼，我有埋，系同一个地点添啊，系同一个地点添啊，系啊，佢就系收咗冲击嘅，
2: 系啊
1: ，OK OK OK，
0: 呢样嘢
2: 好似 Boyle 都靓个嘢，好似话
0: 系咩？大件事
2: 系啊，好似
0: 系，真系好彩你冇你冇中计吓，袁生你冇中计啊。
2: 我冇中計，我哋我就知道 Diamond 又好差嘅，聽人講嗰間
0: Diamond 嗰個好多好多，
1: 嗰個嗰效率真係認真高
2: 啊！嗰啲咁，因為佢抄咗牌咧，佢就
0: 有佣金
2: 工嚟收，
0: 係啊，冇錯冇錯，
2: 有佣收噶嘛，
0: 係啊，好清楚 ，very good 啦，誒袁生講得好，
2: 小心下咯，即係聽到，
0: 多謝袁生，多謝 ，thank you， 拜拜拜拜，
2: 好，再聯絡，好，
0: 呢個 parking 我禮拜六嗰日有 complain 我，
1: 係啊，
0: 同我話我要作出 complain，
1: 係，
0: 我去明明幫襯嗰間酒樓，我登記咗個名，佢都話我係違例泊車。
1: 嗯，
0: 咁佢同个酒楼讲，佢唔应该，你有名登记咗嘅，
1: 系啊，
0: 佢话我又同佢讲啦，点咧打电话去又冇人听，咁唯有写 email 俾佢，三日都冇回复。
1: 嗯，你讲个酒楼代理去，
0: 唔系啊，佢自己要去噶，酒楼冇代理啊。
1: 啲酒楼应该有阵时可以同你搞掂。
0: 我觉得酒楼应该可以出面嘅。如果你个酒楼都唔去帮你啲客去争取嘅话咧，你啲客就唔过嚟。
1: 不过咧，即系咁讲啊，呢度真系。parking lot 咧多到真系数唔清啊！咁啊呢啲咁嘅情形咧，每日都有发生嘅。我谂每日都有发生。我啱啱食晏先，有个朋友向我投诉，佢话走去一个地方食啊，一个 shopping mall， 咁啊喺麦记买啲嘢，咁啊喺度食喺个车里边食。咁我谂佢系大约系超咗时嘅，因为人哋话一个钟头啦，佢超咗时，但系我翻到去咧收到一张告票咧，居然话佢咧系拍咗成晚。即系 overnight parking 咁样，
0: 咁啊过分啲。
1: 咪咯，咁我话喂，咁你咪去问下佢，你嘅证据系乜嘢啦，系嘛？如果佢话你系拍咗成晚嘅，你应该有记录，即系有拍咗相，系嘛？你由寻晚几多点喺度到而家你都未走咁噶嘛？咁如果你提供唔到咁嘅证明啊，就应该冇 case 噶，
0: 冇理由嘅，冇 case， no ground。
1: 啊，你应该你不过真系我谂咧。泊车咧，即系每日都咁多架车牌喺度，咁多嗰啲人走去抄牌，咁啊呢啲咁嘅事件咧，就成日都会发生噶啦。不过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系做得啱嘅，冇错嘅，你咪同佢去争论咯。
0: 你被冤枉嘅，你
1: 不过就真系好嘥
0: 时间
1: 精力嘅，
0: 好嘥精力，真系好嘥精力，冇计啊！但系你即系只能够讲一声唔好彩，因为佢哋嗰个效率太高啦。
1: 系啦，不过咧，你点都系咧，一定要去即系所谓即系提出抗议先，即系你有个 dispute。
0: 冇错冇错，
1: 如果你过咗期都唔抗议咧，佢当你
0: 认咗，
1: 佢当你认咗噶啦，
0: 系啦，
1: 系嘛，咁就算数噶啦。
0: 冇错冇错，好，跟住有李先生喺电话度 ，Hello， 李生你好，李生，请讲。
3: 你好，我有少少回应你话嗰个系咪你 subscribe？ 即系CD 好多年之前，我妈就想总计唔知一毫子嘅 CD 过咗唔知几只之后咧，就要。所謂嘅原價，但原價係四十幾蚊一隻嘅，咁佢就刪咗，到最後佢想唔佢好似唔記得咗，唔要咧，你寄翻張佢幾張卡嚟，乜唱片，你要唔要？唔要你寄翻俾佢，可能佢唔記得咗寄，跟住佢就寄咗啲嚟扣個信用卡，我好似我類似啲咁嘢，我幫佢搞。寄翻封信入去，哀佢，哎呀，我有啲老人家咧，乜，唔记得咗搞，成日搞好耐，都搞好耐，佢最后退翻钱，但我哋要蚀咗邮费，要寄翻，佢寄嚟俾我哋嘅，我唔知有冇听过，只系一毫子一只嘅啫，头唔知几多，跟住之后咧就所谓嘅原价，
0: 系啊。好旧噶啦，呢个好旧噶啦。哎呀，我知你讲紧系咩嘢嚟嘅，系嗰啲唱片啊，以前好多啲唱片啊，一个九毫九
3: 咁。
0: 系啦系啦系啦，明白啦，李生，好多谢你。
3: 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嗰个电信公司咧，佢以前系 S 字头，佢就氹我出呢一个三果电话。咁我出咗，我出啦，佢俾我好啲。我去攞电话时咧，因为佢以前冇人嚟搞电话嗰度。我嚟攞嗰啲友話，我唔識㗎，我哋就賣電視㗎，我唔買水果，我賣肉㗎咋，你去水果部咪佢點我去水果度，我點樣插卡度？识
0: 个
3: 唔关我事
0: 啩，拜拜。与人不熟，你与人不熟啊，李生，与人不熟。OK， 多谢李生电话。
3: 佢唔系太唔系太远嘅，佢 太太赢不咗，佢送嗰个 care 俾我啊。
0: 哦，好
3: 啱佢。Okay. 148蚊喂翻，喂我翻，因为系啊。
0: Okay.
3: 我两年。
0: Okay.
3: 好、okay, 你知我讲咩啦？
0: 哦 ，OK， 好，知道知道知道。喂，多谢你，李生。
3: 系我去攞电话，佢话我唔识搞噶，系东佬咁样。
0: 多谢，拜拜。OK， 拜拜拜拜。好，时间有少少吓，我谂头先佢讲嗰个 subscription 咧，以前系有好多嘅，以前邮寄方式嘅，系一个999就送一扎嗰啲唱碟俾你嘅。咁、但系咧个条件就系你每个月咧要俾几多钱，
1: 买翻几多只，
0: 买翻几多只。
1: 系，
0: 喂，你买一只又得，买两只又得嘅。
1: 系，咁你梗要履行你嗰个责任噶，系嘛？你唔可以买攞咗人啲平嘅，跟住话喂我以后唔要啦。咁呢样嘢系唔通
0: 嘅，系唔通嘅，系唔通啊？系嘛？好啊，时间差唔多，我就有两位嘅听众朋友，唔介意新闻之后再
1: 请你。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6: 各位早晨，7月22号星期三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拍档啊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8: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偈啊。咁啊，当然咧离不开美国嘅。咁啊，日前咧就话美国总统嘅特朗普咧又喺度发表咧，就即系加我哋加拿大关税啦。咁啊，佢宣布咧就啊，即系白宫啊宣布咗咧，向加拿大大部分商品咧加征50%关税。咁啊，30日之后就生效啦。咁啊，星期一系8月20号啦，咁即系7月20号啦。咁啊，到8月19号就正式執行啦。今次嗰個關税咧，就影響到係大唔大咧？咁啊，第一就要睇下佢嘅全面性啦。咁根據我哋總理話咧，佢已經違反咗我哋加美墨嗰個條約啦。咁而家基本上咧，我哋加美墨好多都有保護在先嘅，不過而家仍然傾緊。咁啊，白宮梗係解釋話：喂，其實呢單嘢咧，就我哋根據咧就新關税係根據1930年嘅關税法，咁啊第338条嘅實施嘅。呢條文咧授權美國總統咧，對任何歧視美國商要利益嘅國家進口商品咧徵收額外關税。咁啊，點解話我哋即係歧視佢咧？原來咧即係較早之前你知啦，特朗普向全球咧就徵收關税。咁唯一咧，我哋加拿大同呢個中國咧就唔聽佢支笛，咁啊同佢採取一個報復性嘅關税。咁啊第一啦，第二咁啊，我哋好多省份咧就更加咧就落實咧就係即係唔購買美國嘅無論酒類好或者其他貨品好等等，甚至係汽車方面嘅嘢都牽涉喺裏邊嘅。咁仍然咧影響到美國認為咧係歧視咗美國商業利益，因而咧加税。不過後期咧就加埋一個嗰、那個山火問題咧，係咪撈埋落去推廣咧？都唔係噶啦。佢依條咧就50%，日後咧嗰啲火山水都可能繼續跟住再落嚟啦。咁樣嗱，無論如何咧，這個今次的確影響到我哋第日出口去咧就要收個關税啦。當然咧，有啲譬如能源產品啊、potash 嗰啲啊、肥啊、關鍵嘅礦產啊、魚類以及已經受1962年貿易礦產法約束嘅鋼鐵啊、鋁材同埋汽車等產品都獲豁免嘅。咁啊，總體嚟講，據我哋加拿大統計就話，大概都係有5%。不過5%咧，就即係佔咗我哋主要即係出產嘅工業裏邊咧，即係主要成分之一嚟。咁所以影響都唔細嘅。咁啊，可能會影響到咧，就因為新嘅關税可能涵蓋咗好多我哋加拿大出口商品，包括葡萄酒啊、水泥啊、冰球用品啊咁樣，可能影響到每年大約7000億美元嘅雙邊貿易啊。亦可能推高美國企業進口成本同埋消費物價嘅，咁啊，各兩方面喺呢方面咧，係咪貿易戰咧？美國話唔承認貿易戰，只不過係根據佢嘅條例做佢嘅嘢啫。咁啊，無論如何，今時今日冇理佢話用咩條例啦。總之佢係落口又要加關税報復性啊。咁啊，加拿大點應對咧？咁啊，當然啦，總理就係話一直一早以嚟咧已經係全面性嘅點樣應對佢嘅啦咁樣。咁啊，講來講去冇嘅，見步行步啦。咁啊，因為畢竟仲有兩年時間佢做執政，都唔好講兩年啦。美國喺年底嘅中期選舉啦，可能都影響咗特朗普日後嗰個趨勢嘅。不過今次嗰個關税咧，就根據了解咧，就都可以喺擺上法庭咧，就即係決定係咪能夠執行呢樣嘢嘅。你點睇法咯？
8: 嗱，當然當特朗普要決定加關税嘅時候咧，今次就正啦，唔係話隨口噏嘅，佢話有根有據，係根據佢1939年嗰個協定嚟講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清楚啲，而家特朗普所做嘅嘢咧，咁其實同 同係當年係英國係周圍去全世界去打通港口嘅做法咧，就似乎係好接近啦。只不過今次咧就唔係用炮彈去做，而係用一個關税咧，就逼嘗試係迫使加拿大咧就接受咗係成為第五十一個州啦，或者係講將一啲原本咧係受到加拿大有一啲管制嘅物品，尤其是佢而家似乎咧針對住咧就係乳製嘅產品咧，即係奶類食品噶啦。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仍然咧係維持咗對美國嗰個奶類同埋相關產品係嚴格進口嘅限制，而佢特朗普咧由上任以嚟咧一路咧都係念念不忘咧要打通呢一個關口嘅。咁而當然佢亦都講到咧就話喂，而家你加拿大對我哋美國唔友善喎，咁話唔買我哋美國貨，咁樣嚟講，即係話對我哋美國咧。就係、是、有所一個敵意，咁而家佢話用50%關税咧，亦都係要係同樣係想向加拿大打開個缺口。咁但係咧，佢咁樣一提之下咧，咁所有嘅好多省長啦，譬如係杜格福特啊，或者我哋BC 省長韻大衛啊，佢都話我哋決定咧就係唔繼續將嗰啲美國酒去擺上架嘅。不過亦都坊間有啲傳言咧，亦都話可能咧喺我哋總理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談判之間咧，可能就會係軟化咗呢一樣嘢，因為通常咧，我哋係知道係每一個談判咧，就係俾你得大家係放係點樣咧，係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嘅情況。咁不過咧，共總理第一個反應當然話，我哋咧都會係要小心去處理呢件事嘅，唔會話有去得逞嘅。咁其實咧，就如果我哋都睇下，喂，原來咧，我哋最近咧就話係嗰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就話要通車啦。咁原本咧就喺今個星期五咧，就係、是、兩個國家嘅高層咧，仲要員咧，就去一齊咧，就去剪彩嘅。不過咧，我哋嗰、那個因為特朗普要話加佢關税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基建部長啊羅品信咧就話咧，今次咧我哋就唔係好適合咧，又有美國嘅官員在場去剪彩，咁成為一個單方面咧，我哋會去進行一個剪彩儀式嘅。咁但係咧，我哋嗰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佢哋嘅開通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方便翻兩個嘅貿易嚟交往嘅，尤其是係汽車行業嘅零件輸送啦。咁如果而家特朗普突然之間佢話要有一個關稅嘅脅迫翻加拿大，咁其實會唔會係對於佢本身嘅工業，尤其是汽車工業咧，而帶成一個好重大嘅影響咧？咁佢又唔係蠢得曬喎，咁佢一啲係當佢哋美國真正需要嘅嘢，譬如係能源啊、漁類產品啊，或者關鍵礦產咧，佢又豁免喎。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一啲特朗普認為無關重要嘅嘢咧，佢就盡量擺個關稅落去。但係咧，佢亦都忽略咗一樣嘢咧，就呢一個關稅戰咧，永遠都係噶啦，雙輸嘅局面。究竟美國得到咩咧？你當你一切嘅價錢都係提高咗嘅時候，喺美國嘅國民、美國嘅工商業都係需要翻同加拿大做貿易而維持生計。特朗普就講得就好容易啊！我哋美國唔需要加拿大任何嘢，其實佢已經忘記咗。美國同埋加拿大係一個最大嘅貿易夥伴，而佢不斷咁樣係用一個關稅協議加拿大嘅話，冇他嘅，咪逼加拿大就趕快去同歐洲或者亞洲其他國家咧，係加快咗佢哋嘅貿易進程。而對於美國嚟講，我哋加拿大似乎咧已經慣咗特朗普嘅協議嘅啦，唯一係可以做嘅啫，我哋又唔會終止談判嘅，我哋會繼續談判啦。但係有好多嘅不同嘅政治層面嘅人士都話，我哋要對美國有一個強硬態度。杜格福就話，我哋不如一對一啦，佢加我哋50%，我哋又加翻佢關鍵嘅物品嘅50%啦。咁其實咧，這個嘅做法我係唔會贊成嘅，因為咧，你只不過咧，你貿易咁樣加關税嘅話咧，你不但只係影響唔到太大嘅美國，但你影響翻佢自己本身加拿大嘅工商業。咁所以我覺得咧。關稅戰佢咪有去講咯，大家全世界都係習慣咗。不過咧，我哋個總理咧就要小心啲應對。點樣一方面咧，就真係應對翻特朗普點樣係同佢一個減壓啦。而另一方面咧，要加速翻對世界各國嘅貿易啊。咁令到我哋咧就起碼嚟講，一方面咧係 美國呢方面係賣少咗，但係喺其他地方增加咗。而家唯一一個坊間一個應對嘅方法咧，就係我哋要買加拿大貨，咁幫助翻我哋加拿大嘅生產商，或者係所有嘅受影響嘅行業。
6: 咁啊，系啊，冇錯啊。咁啊，最主要咧，我哋兩大嘅省份，安省同埋我哋 BC 省咧，咁啊，兩個省長咧扎曬馬噶啦，不嬲都咁啊，認為特朗普咧今次咁霸凌式咧，就即係對待我哋加拿大咧，就根本咧都唔係親兄，即係稱兄道弟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對於、這個即係賣美國酒嘅情況咧，佢哋堅持咧唔會即係繼續即係咩反對佢哋啊嚇。咁所以咧唔會暫時唔賣佢哋啲酒住先嘅。咁啊，與此同時咧，正如頭先所講咧，咁啊冇㗎，咁加拿大咧就要採取另一個方法啦。咁啊，以正其變啦。咁但係問題咧，而家要變嘅，就算無論日後算唔好翻，同美國好翻咧，都係要一個新嘅即係經濟嘅動向啦。咁多倫多市長嘅周志偉話咧，佢係將會重新召集由商界同埋工會組織組成嘅經濟行動小組，研究進一步措施，包括優先採購本地嘅產品啊，延遲受影響企業繳交地税等等，要減輕關稅嘅衝擊。咁所以咧，依、這個面臨美國總統嗰、那個咁啊。壓迫勢咧，咁加拿大咧就要沉着應戰啊，因為作為總理咧都好難去應對佢每日唔同嗰、那個思維出嚟嘅，咁你變咗你今日我同你對應咗，聽日佢又轉一轉，咁你變咗俾佢四圍冇嘅，你唯有就係即係見一步行一步，靜極咧就施動啊，咁一尾拖拖到佢夠鐘為止啊，所以咧。變夠鐘嘅意思就係佢個總統嘅期限就到期啦咁樣。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7: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嗱，聯邦政府一直以嚟咧，對於個喺加拿大面對好多洗黑錢嘅活動咧，就經常咧都係監察住嘅。咁無論咧就係嗰啲正式係嗰啲執業嘅銀行好，或者係一般嘅即係錢幣嘅交換店啊，或者係一類似譬如話加密貨幣，都係十分之留意嘅。咁啊，加拿大嘅機構叫 FinCheck 咧，佢本身咧就係、是、一路以嚟咧就監察住，無論閣下喺銀行存$10,000以上咧，銀行咧必須要上報俾呢個機構嘅嚇、啊，即係嗰、那個存款嘅人啊。咁啊，當然包括其他，即係就算係公司行號都係咁喎。譬如你大量即係你公司每一單嘢係超過$10,000以上，你都要上報俾佢，就知道佢係買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就監察基本上咧好似好穩陣，但仍然都存在好多灰色地帶嘅。咁點解咧？因為目前大家知道，除咗我哋國際金融裏面咧，就即係個銀行裏面交換外幣好咩成咧，全部經銀行嘅架構喺度嘅。問題就係個加密貨幣咧，就似乎咧脱離咗另外獨立即係運作嘅。好多洗黑錢嘅活動分子咧，就利用呢個加密貨幣咧，就係、是、轉移咧，就變翻咧就即係乾淨嘅錢啊！點樣佢買曬呢個喺或者喺其他地方買曬加密貨幣翻嚟咧，套現翻之後變咗咧，跟住投資物業好各方面好咧，就洗白曬噶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今年咧就FinCheck 咧就根據佢哋嘅調查顯示咧，就有兩間多倫多嘅公司咧都被發現咧懷疑違規嘅店鋪當中咧，就係話佢咧可能係受到伊朗支持嘅恐怖組織有關嘅電子錢包嚟嘅。咁但係兩間公司而家目前都仍然合法註冊嘅喎。嗱，今 FinCheck 咧今年咧就係、是、已經撤銷咗123間加密貨幣公司註冊，並且向17公司罰款2億元多嘅。咁啊，財政部長嘅新聞話咧，政府會維持打擊嘅力度。咁啊，問題咧就係點樣打擊法咧？咁啊，咁啊，的確咧，依個真係好大嘅即係灰色地帶。你點睇法咧？
8: 嗬？當然，整件事情咧，喺加密貨幣咧，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洗黑錢嘅最好嘅貨幣嚟㗎啦。如果你聽到好多嘅勒索案啊，或者係其他嗰啲係電騙園區啊，好多時候都係要求一啲 啲人咧係用加密貨幣去交易同埋去支付贖款嘅，咁呢個直接咧就可以唔使經過銀行咧，就亦都冇記錄調查嘅。咁而喺今次點解會加拿大突然之間會醒覺去做呢一樣嘢咧？原來咧就係、是、一個組織叫 ICIJ 啊，一個叫做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咧，喺上年咧就推出公布咗一份咧就叫做 The Coin Laundry 嘅報告出嚟咧，就講明全球咧點樣係洗黑錢啦。咁而係多倫多星報咧，亦都係同時咧係發出咗呢一個嘅報告嘅內容啦。咁而引起咗全世界咧都覺得哇，洗黑錢咧真係好緊要啦。而我哋過去嚟講，喺我哋加拿大都大家都知道，喺我哋啲資產裏面嘅賭場入面咧，已經成為一個洗黑錢嘅渠道啦。咁而家政府咧係能夠係揾到一個方法去點樣係減低咗呢一個洗黑錢嘅活動。咁但係咧喺加拿大有另一個特色咧，就係話全咗加拿大咧大概有4000個 ATM 咧 ，ATM 係直接咧係全從係提取翻加密貨幣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係個監管力度係唔足夠嘅。咁所以今次咧，政府咧亦都係有見及此咧，亦都係可以話叫做喺一個係輿論壓力啊，輿論壓力之下咧，佢就一定要做嘢。而引起咗做法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個加密貨幣咧，其實喺初初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都知道呢一個係洗黑錢嘅工具嚟嘅。但係各個政府咧就似乎著眼張開隻眼閉，甚至乎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係推行翻呢一樣嘢，就話呢個加密貨幣咧就可能係世界咧將來一個好有用嘅貨幣嚟講。當佢一個加密貨幣不斷咁樣提升翻佢嘅價值嘅時候咧，咁其實當人哋嘅注意力咧係在乎因為呢個加密貨幣嘅價值方面。但亦都忽略咗佢後面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可以利用有好多嘅黑社會咧，係利用翻佢嚟嚟做一個犯法嘅活動，甚至乎好似販賣人口啊，或者係嗰啲詐騙園區啊，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佢哋嘅貨幣嚟噶啦。嗱，當我哋嗰個喺加拿大嘅法例寬鬆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經過一個合法途徑。經過 ATM 一路咁樣係洗錢收錢咁樣都可以做到嘅，咁但係當佢各國政府咧開始翻去正視翻呢樣嘢嘅時候咧，咁變咗呢個渠道嚟講咧，亦都係削弱咗。但係咧，似乎佢哋喺地下咧，喺個地下錢莊咧，亦都係用翻呢個加密貨幣。所以啊，究竟嚟講，而家政府咧只不過好似話大力咁打擊佢，分翻一杯羹，但係究竟能唔能夠根治到咧？就似乎。全世界咁多政府咧，會唔會有一個緊密嘅合作去防止呢樣嘢咧？似乎嚟講，可能咧機會咧都係好細嘅啫。
6: 咁啊係啊，咁其實咧依類咁嘅洗黑錢嘅活動咧，就即係無孔不入噶啦。咁今次咧就針對喺多倫多方面咧，好幾即係幾十間啊，甚至過百間啲類似咧，有啲甚至冇登記咧，運用啲咁嘅即係地下嘅渠道咧，而非法咧就洗黑錢嘅。咁喺根據呢個傳媒嘅報道咧，就喺北約克嘅列治文山沿線咧，有成30多間未經授權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公開咁吸引啲客户啊，涉嫌咧係違反咗我哋加拿大嘅法例嘅。其實根據啲歷史背景同埋制裁嘅影響嚟睇咧，喺自從1979年咧伊斯蘭革命以嚟咧，伊朗由神權統治長期資助中東恐怖嘅組織咧，就包括真主黨同埋胡塞武裝核計劃，同埋俾西方國家非常之擔心嘅。喺2006年咧，聯合國制裁以及2011年咧，加拿大咧針對伊朗嘅制裁咧，就俾伊朗資金流入呢個受限制。咁啊，加拿大主要銀行幾乎咧停止直接匯款到伊朗嘅。2014年咧，美國毒品執行法咧就通報呢個皇家騎警，話北多倫多好多家嘅外幣兑換店咧涉嫌跨國洗錢同埋資助毒品嘅恐怖網絡嘅。咁所以咧，皇家騎警而家目前咧至少頭先我提及咧有兩家嘅交易所同埋個負責人展開調查，但係咧。始終咧都冇起訴佢嘅，咁所以咧呢個漏洞都非常之大嘅。其實呢啲類似涉嫌嗰啲即係當年好多咧，即係洗黑錢咧，都利用呢啲咁嘅 細小嘅錢幣交換店啊咁樣，因為錢幣交換店你任何人行入去兑換交換啲錢咧，你可以俾現錢佢，咁翻嚟咧套現翻出嚟咧就變咗咧，佢可以咧洗垃圾。當然啦，佢好多時咧螞蟻搬家咁樣，即係密集式咁樣咧，就即係避免咗編出嘅調查等等嘅。咁但係無奈咧，即係你有張良計，大家都有過牆梯。咁啊點樣去點捉咧？點樣去放咧？咁所以咧變咗都係喺度玩緊呢個。遊戲咁，但係即係有關方面咧，就而家雖然話捉到啲，只要係冰山一角嘅啫，咁我睇唔到咧，都可以避免得到依類咁嘅洗黑錢咧。因為而家國際喺國際上，由於呢個網絡嘅平台咧就好方便啊，咁啊好多嘢咧都好容易咧就洗到黑錢出嚟嘅，咁所以咧政府咧只有能夠做得幾多就係幾多嘅，你有點睇法啦？
8: 當然是政府咧就做咗幾多得幾多，但係問題亦都係講政府係有冇佢哋個determination 咧係決意咧係打擊呢一樣嘢啦。因為的而且確咧，正如你講嗰首講啦，你係查完一輪之後咧，最後咧都因為佢哋係證據不足而係唔能夠起訴嘅。咁而佢呢個好多時呢啲咁嘅跨國嘅狂肆騙案啊騙局咧，佢哋而家都係咧。是利用翻啲名人啊，或者係一個隱居喺杜拜，甚至利用咧係荷里活嘅名人嚟合作咧，亦都係將呢啲騙局咧經過一個 Bitcoin 啊，一個加密貨幣咧，而合理包裝成為一個一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咁啊，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2: 嗱，咁啊，今年7月1号啦，我哋嘅加美墨嘅三方面嘅呢个条约咧，即系贸易条约吓，咁啊就到期啦。咁咧就而家咧就仲未即系续约啦，可以咁讲。嗱，呢个咁嘅所谓系自由贸易嘅条约咧，系喺特朗普总统佢第一次做嗰阵时咧，就大家三个国家咧系签好嘅。咁當時咧，特朗普就話：哇，呢個係一個最好嘅合約嚟㗎啦，即係大家都好得益啊，咁啊就吹噓得好緊要。但係今次咧，佢就話咧：哇，呢個係最差嘅條約嚟㗎，對我哋美國好唔公平。咁我覺得就要即係又要重新咧，係要再同大家係要講個數。咁啊講嚟講去，講到到期啦，都仲未可以講得掂。咁啊前兩日咧，佢就話咧，佢就會喺簽署啲咁嘅佢啲咁嘅條款咧，就係喺8月19號啊，係將我哋差唔多加拿大200億嘅貨品咧，係加條呢個關税咧，去到 50% 咁樣嘅。咁啊，呢200億裏邊係包括咩咧？包括好多，譬如話奶類產品啊、酒啊、紙張啊，或者有啲運動材料啊咁樣。咁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好多嘅啫，因為200億咧係等於我哋輸落去美國嘅，大概係 5% 咁上下。咁所以咧呢啲咁嘅輸出品咧，都唔係真係影響咁大。即係我哋輸其實落去美國最多就係啲譬如話鋼啊、鋁啊、木材啊、藥物啊呢啲咁嘅貨品噶嘛。但係呢個 50% 嘅關税咧，就係、是。根本上咧係唔係喺啲重要嘅出口嘅貨品裏面，就差唔多咧喺啲譬如話酒咁嚇、酒我哋講好少嘅啫，即係尤其是喺譬如話出產酒嘅地方係 B.C. 啊、安大略省啊咁樣。咁啊，根據 B.C. 嘅統計咧，我哋嘅省份嘅賣出去俾即係譬如話內美國嗰啲酒嘅數量咧，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其實咧個影響咧就唔會好大。不過咧，我覺得咧呢、這個差唔多咧係一個姿勢咧係大過實際。佢差唔多咧就係、是、想用呢啲咁嘅由關税嘅恐嚇嘅手段咧，係逼我哋咧喺呢個大家溝通啊，或者大家喺度講數嘅時候咧，作出一個更大嘅讓步。差唔多係俾個信號加拿大就話嗱，你唔同我乖乖地咁樣就範咧，我可能咧就將你其他嘅入口嘅貨品咧。都會增加你的關税嘅咁樣。嗱，咁啊，雖然係8月19號先至會實施，到即係而家嚟講唔到一個月啦嚇。不過即係你話特朗普所講嘅嘢，由今日到8月19號會唔會變咧？真係好難講，可能變幾次都未定啊。好可能即係變咗做冇，又或者可能變咗升到上100%。即係呢樣嘢，任何嘅情形咧都會發生噶。即係佢講嘅嘢係咁樣噶嘛，係咪？咁啊，所以呢样嘢暂时嚟讲咧，我估咧，加拿大嘅反应咧都未系即系太过激烈，但系即系总理卡尼咧就已经话咧，我哋咧系会好认真咁对付噶啦。咁反而咧反应最激烈嘅咧就系安大略省嘅省长福特，佢咧就话咧，我哋唔可以即系俾呢啲咁嘅即系欺强凌弱嘅手段咧系欺负嘅。我哋會咧認真對付嘅咁樣。咁其實特朗普點解話我要將你呢啲咁嘅關税加到50%咧？因為佢咧唔中意咧，我哋喺舊年咧係採取一個報復性嘅關税，係去應對佢嗰陣時對我哋嗰個不公平嘅做法。即係譬如例如話喺加拿大咧，除咗阿伯特省同埋沙省之外咧，全國咧都冇。再入口美國嗰啲咁嘅酒類嘅貨品噶啦，咁啊特朗普咧好唔中意呢啲咁嘅做法，佢唔覺得咧我哋應該加拿大咧係可以採取呢啲咁嘅抵抗嘅招數咁樣嘅。嗱咁啊，但係話雖如此啫，即係唔多唔少咧都係即係會對有啲行業咧係會有影響嘅，因為你將佢加到50%，咁啊變咗咧入口出口咧係會有。

0: 啲困難嘅。咁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呢啲關税咧真係損人不利己嘅。當然對出口商嚟講係有個影響，因為你啲嘢貴咗，可能買嘅嘢會少咗，買嘅人會少咗咧美國。但係如果你真係需要嘅話咧，你喺美國嘅話咧，你係唔係你都要買嘅話咧，你變咗咧你嗰個入口嗰個貨品嘅價錢高咗，咁你咪即係又係轉嫁咗喺美國人嘅身上啫。咁所以成件事咧係得不償失嘅。不過唔知點解喺特朗普嘅字典裏面咧，我諗佢最重要個字咧就係關税嘅啫。佢乜都用關税嘅。佢前兩日咧居然講到話，喂，你加拿大咧而家中部咧有山火喎、哦。咁咧山火啲煙咧吹到落嚟我哋美國東邊嗰啲地方，令到我哋咧即係譬如啲城市咧都有啲染污嘅感覺。你要赔钱俾我、哦，我会整个关税咧喺度咧，即系你个烟雾侵入咧，会可以有关税，系要你俾钱诶赔翻俾我哋咁讲。嗱、啊、呢、這个咁嘅讲法咧，我唔知佢讲真系讲假吓，即系但你讲得出嚟咧，即系咁嘅人哋咧就要有个反应噶啦。你讲得出呢样嘢嘅话咧，我觉得真系不可思议。山火唔系我哋想噶。呢、这个好可能咧，真系一个大自然嘅情形，亦都系一个一个意外或者一个错误啊！雷电好多时咧都引起山火噶，边个想自己屋企火烛嘅啫？嗱、啊，美国咁多次有产生山火，年年都有噶啦。加州嗰啲山火好严重噶，我哋加拿大咧出钱出人力去帮你，去扑灭呢啲山火。美國有產生即係大事嗰陣大件事嗰陣時，譬如話911嘅事件，我哋加拿大派人出錢出力出地方去幫助你哋你解決呢個咁嘅困難。嗱，而家即係我哋呢個山火係當然係發生喺我哋自己國家裏面啦，係一個我哋都唔想發生嘅事，係等於即係譬如話。我有个邻居，我对佢不嬲都好好嘅，守望相助，佢有咩事我都帮佢做。突然之间我间屋唔好彩，产生火警，咁有啲烟咧就飘咗去隔篱嗰间屋个邻居嗰度。佢居然咧而家话喂，我你啲烟飘过嚟，我有啲唔舒服，唔该你赔钱俾我啦咁样。嗱呢啲咁嘅做法咧，真系不可思议。虽然我哋话你做咗好事，好似我哋成日去帮助美国，我哋唔系啊想你系知恩图报，但系你都唔好落井下石啊！我哋而家譬如国家有问题，产生咗呢啲咁嘅意外或者灾难，你唔嚟慰问已经算啦，你仲话喂你嗰啲烟吹咗落嚟，令到我好唔舒服啊！你要赔钱俾我啊！嗱呢类咁嘅嘢咧，我真系唔知佢讲真定讲假。因为我唔相信咧，有一个系有理性嘅人咧，可以讲出呢啲咁嘅说话嘅。不过呢、这个说话系讲咗出嚟噶啦，系出自佢嘅口嘅。咁所以变咗咧，呢样嘢咧，令到我谂好多加拿大人士咧，都感到好唔舒服，同埋觉得咧系直情系你系恩将仇报，差唔多可以咁讲。有难嗰阵时候，我哋嚟帮你；我哋有难，你唔帮。不但止，仲要话要求赔偿，咁呢啲系天灾人祸嚟噶嘛？唔系我想噶嘛？我唔系放火烧你间屋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真系觉得系不可思议。不过点讲都好啦，嗱呢样嘢佢山火话要加我哋关税咧，仲未实行，但系佢话喺200亿货品里边要加50%嘅关税咧，喺8月19号咧就会实施啦。不过，好似头先我讲，我而家差唔多仲有成个月，可能即系再转10次8次都唔出奇。不过但系呢啲说话讲出嚟咧，我哋咧就系要当佢系一个事实啦。咁我哋应该点去应对咧？咁样咁好多人咧就话喂，对付呢啲咁嘅恃强凌弱嘅欺凌者咧，你系唔可以退缩噶。嗱，即系特朗普提出关税咧，唯一提出抵抗咧就系中国同埋加拿大，其他咧嘅地方咧都真系即系有阵时咧就骂佢怕，有阵时又唔知点样咁样。 咁所以变咗咧呢个情形咧，系我哋应该可以采取咩态度咧？我哋系应该强硬啊，定话系去所谓系奉承佢啊？或者点样去化解呢啲咁嘅招数咧？咁样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20。阿彪，我想听下你对成件事你点睇啊？
1: 我觉得特朗普真系好无稽啊！吓，而家讲到山火嘅问题咧，即系大家你啊头先讲得好清楚，事实上唔止净系我哋加拿大人曾经帮过落到去呢个 California 嗰度，
0: 加州啊，
1: 加州嗰度咧，系帮佢哋即系有好烧得好严重嗰阵时，派好多。同样咧，我记得亦有啲山火嘅情咧，美国都有上嚟。即係幫嘅，咁變咗即係大家鄰居嘛，呢、這個又好
0: 守望相助啊嘛。
1: 咁呢個原本係好嘅，但係佢而家講到呢樣嘢咧，真係好令人啼笑皆非嘅。因為坦白講，美國一樣有山火，佢哋有山火嘅時候，我哋一樣係受咗空氣嘅污染同埋各方面嘅影響。
0: 係。
1: 咁變咗，我哋係咪應該又整翻個關税去對待佢美國啊？咁
0: 係，
1: 即係呢啲咁嘅嘢，真係除咗你講話無稽之外咧，就事實上係好唔實際，同埋即係喺普通嘅常識裏邊咧，呢、這個唔應該即係發生嘅事，同埋唔應該諗添啊。
0: 嗯，
1: 咁不過特朗普啊，以前講過就想加拿大變為美國嘅51州咁。同樣滑稽，同樣咧，即係唔尊重，同埋事實上某個角度嚟講，我認為反為對加拿大係好嘅，特別係喺貿易政策方面有所
0: 睇清楚，
1: 係啦，因為而家你睇令到即係佢講咗之後咧，令到我哋而家個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就已經知道美國唔係一個可靠嘅貿易夥伴嚇，
0: 係
1: 咁變咗而家全世界都去。拜訪同埋將提升貿易嘅關係嚇，同好多國家，好似亞洲啊、歐洲啊，甚至到中東啊等等。咁呢個咧反映到咧對足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好事。
0: 嗯，
1: 一邊啲政客咧應該而家了解到美國係唔一個可靠嘅貿易夥伴。
0: 嗯，咁咩你係點睇？
2: 同意你兩位所講啊，但係。特朗普呢個不嬲都係特離譜啊！我哋成日都講佢，咁啊你知佢啦，一日就你啲話朝令夕改啊，佢唔係啊，佢一日我諗係三四次改。你記唔記得上次咧？佢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咧，佢本來咧就話收保護費噶嘛，佢叫補償費，唔係叫保護費啊。咁然之後咧就六個鐘頭之後咧就自己推翻。咁一日24小時咧，如果我一六個鐘頭計咧，即係可以一日自己推翻自己4次嘅。所以呢啲人咧，佢噏完啲嘢咧，你就聽完就算。不過咧，我都同意正話標所講咧，你咁樣噏嘅時候咧，就激起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公憤，亦都激起加拿大人咧知道原來呢一個 partner 咧，我呢個所謂大佬咧，根本係完全靠唔住嘅。所以咧，其實有幾個省嘅時候咧，係唔俾美國嘅紅酒上架啊，同埋咧有好多人又唔買落去啊，或者又加佢價之類咧。我覺得我哋嘅反應咧係絕對啱嘅，因為佢咁做法嘅時候，你對我不仁，我咪對你不義咯。我大早幫你手，你以前就幫我手，先頭大家本來係和平相處，大家即係所謂守望相助，係兄弟幫。咁今時今日你反轉豬肚，大佬你喺後邊篤我一把刀，咁我點受啊？大佬我點向我嘅國民交代？所以阿卡尼四處去揾生意啊，四處帶我哋去訪問啊，去 develop 新嘅市場咧，我覺得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
0: OK， 好，咁我哋或者休息一阵啦，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4: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再一次欢迎两位嘉宾余王荣先生同埋阿陈权文先生。咁其实咧，我真系唔系好想咧，成日咁样去讲美国嗰啲新闻啊，同埋批评佢啊，费事咧，耐唔中有人话喂。 哇你真係咁愁美嘅咁樣。其實老老實實啊，先至聲明，我對美國呢真係冇乜仇恨。我同阿特朗普呢又冇私人恩怨嘅。啊我佢唔識佢，佢又唔識我。不過呢有陣時呢佢啲所作所為呢係真係我係要有啲不吐不快嘅感覺，係要即係嗱，大家有唔同嘅意見或者唔同嘅睇法，完全冇問題㗎。你可以大力支持佢㗎，我唔會反對你嘅諗法啊。不過有陣時就真係你諗下，有冇一個人可以咁樣無端端又將你啲咁嘅貨品加到 50%， 又無端端話你啲煙清咗吹咗落嚟，我哋美國我哋要加你關税，嚟尋求賠償。嗱，我真係未聽過呢啲咁嘅論調。即係如果你話各位話哦，呢個而家呢個社會係呢個世界咁噶啦，呢個正常啊，咁我都好講啦。如果你接受到呢個咁嘅睇法，不過我想聽下大家嘅講法係點樣。604-267-1320 ，Susan 你好，請講 ，Susan。
5: 誒、hey, ，主持人，如果 Min Sir 你哋好，
0: 你好啊，
5: 係啊，你好一句真係不可思議啊！阿 Trump 啊，真係啊，什麼？什麼的合同當日已經是逝去他的諾言了、美國特朗普、我們都覺得他是真的沒得救、你是世界警察來的，信你、都精神分裂了。特朗普你向加拿大50% 的税，你是震驚全世界的、不是只是加拿大的，令人是譁然、美國你打這個税 是直頭是沒法律上、不應該是由總統去打税的，他們美國不是咯，你咁樣天災人禍邊個想啊？你應該係幫手啊！唉，你還要加人哋隔離加拿大嘅税？呢、這個究竟係乜嘢世界啊？你真係走入叢林法則啦！大獅子、大老虎嚟蝦人啊！加拿大喺你旁邊，真係好慘啊！希望大家都醒下啦。OK， 拜拜。
0: 好多谢。啊，不过咁嗱，澄清一样吓 ，Susan。其实咧，而家我哋讲紧咧系两个税嚟噶。佢而家咧喺8月19日咧，系将我哋200亿嘅货品咧系加50%税。佢而家咧就仲未实施，话想即系话我哋啲烟雾税吓，或者话啲烟吹咗过去咧，要加我哋关税嚟作为赔偿。呢个系两个税嚟噶吓。另外嗰個煙霧税咧就仲未實行，不過頭先講到話法律上嘅問題咧，其實呢個未必合法嘅、因為佢係用引用一個1930年嘅法則咧，係去徵税嘅。咁啊，係唔係好似佢以往嗰啲即係非法嘅行為咧？我都唔知道。不過咧，即係呢個法律上都仲有啲斟酌嘅，係嘛？
1: 肯定
0: 係嘛？
1: 因為佢即係我諗全世界都未有人，又未有國家。去徵其他國家税是因為天災橫禍
0: 的。哦，如果是啊，如果這個可能真是第一個的了。是啊，不是嗱，我覺得就是趁火打劫。喂，正是趁火打劫。我們已經火燭的了嘛，我們已經火燭的了嘛，救都不了。你還說喂，你的煙吹過來喎，你要賠償喎、所以我要徵你關税。唉，真的你沒有搞錯。我真的不明白這個想法，不過不緊要，他講就講出來的了，他未做。不過你講得出呢都已经系觉得系真系唔知点谂啊！好嘅，阿 John 你好，请讲阿 John。
7: Hello， 各位好，
0: 你好，
7: 阿 John 啦，
0: 系。
7: 我想问你哋一个问题，
0: 系。
7: 其实咧，20-30年前咧，加拿大真系冇咁多山火噶喎。
0: 系啊。
7: 咁咧，有旧年暑假咧，我就同个女咧去呢、這个入去 Chilliwack， 跟住我就同佢讲，点解啲雪枯晒嘅咧？其实好大嘅原因，我哋个 forestry management。是已經做得很差，所以就搞到年年都生火。這個不只是我說的，你去其他內陸你問一下那些人，我們的林木業是因為我們的 regulation 搞到根本就沒辦法生存，那些林木不 省全部都是雜草，這個是不是成因呢？第二個問題，你說其實呢，這個世界上有兩個國家我尊崇的，第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個是美國。那我給個比喻你啦，福島核水是不是一個意外事故，它都是天災來的。
0: 那
7: 中國大陸用它的行政權說禁止福島海產入境，咁呢個
2: 係
7: 咪同而家美國做嘅一樣先？
0: 唔係啦，阿張，
2: 肯定唔係。
0: 阿張，阿張，阿張，我先答。
7: 台灣嘅 custom and exercise 行政權，呢個係總統有嘅權利，呢個基本法律全文裏面係有嘅。OK， 好啦，拜拜。
0: 阿張，嗱，我諗咧，你直情你思維啦，我唔敢話你思維有問題，不過我就唔同意你嘅諗法啦嚇。嗱，第一你話啊，即係特朗普話，你就用特朗普講法啦。你話哦，你哋加拿大咧都唔整理好你嘅山林，好可能係有啲咁嘅問題啊，又或者係氣候變遷令到而家好多山火。咁但係都唔係等於話一啲煙吹到過去，呢、這個我哋造成噶嘛？呢、這個係一個可能係有人為嘅因素，亦都有自然嘅因素。咁啊點可以咁樣啊問人哋去收錢呢？嗱，第二你話中國唔俾中日本海產啊？唔俾日本咧，因為佢倒啲，因為佢倒啲咁嘅核，倒啲水落去個太平洋嗰度嚇。喂，呢個同而家我哋啲煙吹過有乜嘢？點樣我抵唔吹呢個有關係喎？你究竟係想諗啲乜嘢？你想講啲乜嘢咧？嗱，你諗清楚，你再打俾我啦，好冇 ？OK， 你諗唔諗到阿莊想講乜嘢？
1: 即係佢覺得即係國家，好似中國而家唔俾呢個唔接受
0: 日本海產，因為你倒啲懷疑有染污嘅水啊嘛，
2: 佢懷疑直情係
0: 嚇。
1: 咁啊，呢個事實上係有科學根據嘅喎。
2: 唔係蘇聯人哋都冇倒到啊，蘇聯出事都冇出倒到，你搞清楚。
1: 所以即係大家關懷呢件事係合情合理嘅。
0: 係啊，
1: 但係你山火嗰個咧，你可以講話哦。我哋可能政府政策有問題，呢、這個我唔否定，
0: 係
1: 因為係可以做得更好，
0: 係。
1: 但係天災橫禍嘅嘢，好似而家咁講，而家嘅熱氣即係個温度啊，喺全世界特別係歐洲嚇，好多國家都係面對好多年嚟未面對嘅問題，好多係熱死嘅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地球暖化咁，呢啲嘢係有啲嘢係防備唔到噶嘛。但係山火嘅問題，我你亦講過啦，有啲係打雷行電引致嘅，當然亦有人為嘅因素唔出奇。但係無論政府係有一定嘅責任，但係唔會因為咁咧就變咗你有個借口咧，就我要收税。是不是即係特別係我哋咁友好嘅鄰居可以咁講嘅，一直以嚟都係。友好的關係。
0: 我想剛才John剛才講的兩個例子就是根本上風馬牛不相合。喂，你日本政府將一些有染污的水倒落去太平洋。
2: 他可以不倒的你搞清楚。
0: 咁唔係佢都要倒的佢要處理的。
2: 他要處理但可以不倒的。
0: Okay, 就算他倒落去會不會有問題呢好彩而家都仲未有問題。但如果你話第二個政府韓國又好中國政府认为他的问题而去制裁他呢是一件事。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山火我们不是说将烟特登泼我去美国的嘛。我们不是将山火燃烧落去美国的嘛我们没有这样做的嘛。那么如果这样有因为有些烟吹了落去这个大自然 的做法、啊、不是说我们特登将烟焗落去美国的嘛。那所以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形。系嘛，阿 John， 我谂咧，你个思维咧搞清楚先。如果唔系咧，你成日咁样咧，即系将两样嘢混淆，然之后话啊系啊系咁啱咧，
1: 咁
0: 我觉得就有问题。
1: 仲可以咁谂添，咁、
0: 啊、
1: 美国有山火噶，
0: 系啊，
1: 我哋都受到影响啊。佢嗰度有冇计数啊？大家
2: 英文又收翻几岁？
0: 佢嗱，美国都唔系特登将啲烟吹
1: 我哋
0: 噶嘛，
1: 即系用
0: 翻佢都唔系想噶嘛。
1: 我又做得15噶
0: 啦，系啦，唔系我哋都唔想有山火噶嘛。我哋唔想话将烟泼，唔系将啲烟喷落去美国噶嘛。你而家日本系将嗰啲染污嘅水倒落去啊嘛，佢系做一个好明显嘅动作吓、啊，有冇效，有冇害，大家而家或者都未知，好彩又未有吓、啊。但系呢个即系有咁嘅可能性啊嘛。但系同我哋话，喂，我哋而家火烛、啊，我啲烟我系特登吹落去美国嘅咩？唔系啊嘛，系咪？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咧系有啲完全系。 大家你踩扯唔埋嘅，你夹硬咁样讲咧，系有啲问题啊！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啊，继续呢个话题。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再一次欢迎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我一齐，大家一齐做节目。咁今日咧睇下讲到咧，美国政府咧，尤其是特朗普都频频啊，喺呢几日咧向我哋加拿大咧系出招。咁第一就话要将我哋有200亿嘅货品咧加到关税50%，咁咧就嚟惩罚我哋唔听话，即系同佢搞对抗咁样。第二咧就话哇，我哋因为加拿大咧中部山火咧，就嗰啲烟雾咧就吹咗落去美国，咁啊令到美国咧啲人受到损害，又话咧会出一个关税咧向我哋惩罚，即系要我哋赔钱咁样。即系呢两样嘢咧，就真系听起嚟咧都即系尤其是山火关税呢样嘢咧，真系不可思议啊！嗱，咁我谂啊，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咧，就系真系好中意钱嘅，咁啊钱个个都中意啦，边个唔中意啫，系嘛？就系。但是呢，我估呢佢真係唔明白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呢个说话呢係点乜点解。即係绝对唔知呢、這個、句说话嘅解法係点样。佢完全呢见到钱，哇，佢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你俾钱就得㗎啦。啊，你啲烟雾吹埋嚟唔紧要，磅水啦。啊，如果你唔鍾意呢样嘢啊，俾钱啦，我唔鍾意你啊，我加你税啦，你又加啦咁样。即系总之咧，对佢嚟讲，嗱冇嘢噶。你就算而家系伊朗打仗，佢都系讲钱啫嘛。啊，你个穆斯啊海峡嗰度，啊你边个去可以收嗰个过路钱咧？咁样佢话我应该收噶，啊即系亦都系一个钱嘅问题。咁所以成件事咧，对佢嚟讲咧系见钱开眼啊。咁呢样嘢咧就真系我喺呢个节目咧，今日已经讲咗第三次啦，系不可思议啊！不过点讲好呢，大家有咩睇法可以604-267-1320。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0: 是各位主持人啊。
0: 啊
10: 你哋的电台呢好多时呢都是提及美国政府啊同埋特朗普啊讲嘢又转口啊又乜啊又这样嗰样啦。咁呢就你哋个电台呢是反特朗普的。那这样、哦、在中东有伊斯兰国家呢是反美的、哦、好像伊朗啊还有这个耶门啊那边啊都是反美的。
0: 嗯、
10: 但是呢你们的总理啊 Kani 啊他叫呢伊朗呢是恐怖分子。因为他反美嘛。咁咧，你哋咧就叫佢做恐怖分子。中文电台啊，我前两日先听到啊，FM 嗰个中文电台，佢话伊朗系恐怖分子。
0: O K。
10: 啊，嗰啲 Houthi 又恐怖分子。
0: O K。
10: 佢系同你哋一样嘅，系反美嘅。
0: 我哋唔反美啊！我哋冇反美噶，张女士。
10: 你又叫佢做恐怖分子咧？
0: 我冇叫过。
10: 啊、叫伊朗恐怖分子啊！
0: 唔系你讲翻啊！美国对我哋有关税啊！我哋唔係反美，亦都冇讲话边个恐怖分子。我而家就话呢，你而家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话美国想加我哋关税，第一就话我哋报复我哋嘅行为，第二就话我哋啲烟雾呢吹咗落美国。你点睇呀呢样嘢？
10: 係咁呢，有好多原因㗎，唔係淨係一种原因㗎。我初初嚟 Canada 嗰陣时候係冇听到咁多山火嘅，啱啊，系啊，系现在可能啊环境转变，
0: 系
10: 咁多打仗啊，嗰啲乒铃白兰嗰啲火，嗰啲炮灰啊，升去大自然嗰度噶，
0: 唔系啩？
10: 扰乱大自然嗰啲规例啊，规矩啊
0: ，OK，
10: 大自然系有规矩噶
0: ，OK，OK， 嗱，咁
10: 点
0: 讲？
10: 咁嘅炮火啊，乒铃白兰。是咁呢度有掟，嗰度有掟，系影响个大自然噶。
0: O、okay. K，
10: 你话俾特朗普掟 ，O K。
0: O K， 嗱，咁就算系我哋有个山火啊，咁啲烟雾吹咗落去美国啦，应唔应该作出赔偿咧？加拿大？
10: 你同佢讲理由，你话系嗰啲大自然俾啲炮火，俾美国成日去打仗，嗰啲炮火扰乱大自然嘅。
0: O、okay, K， 好，好，多谢你意见啊。好，我如果我见到佢，我同佢讲啊。O、okay, K， 好 ，Stephen， 你好，请讲。
9: 嗱，即系呢单嘢咧，就未算有先例嘅，即系未试过有国家因为咁嘅天灾人祸咧，就系向第一个国家系即系征 tariff 嘅。
0: 系。
9: 咁美对个 Supreme Court 咧，就佢个法例咧就 president 话，即系唔可以用咁嘅天灾嘅，即系例如山火咁嚟征税嘅。咁但系即系你而家美特朗普好多佢直个买咗好多伏笔咧，即系差唔多佢而家冇网管噶啦，即系行政立法司法三边都要控制晒。咁但系我哋应该有法可依，即系美国一定要有法律嘅。我认为即系只要只话从法即系法律嗰度即系同佢打官司，即系睇下佢每一做嘢嘅 legality 有几多啊。
0: 嗯，
9: 即系佢试过有几单嘢，即系话几单嘢佢即系上个 Supreme Court 佢都系输咗啊嘛，但系。就係即係唯一點啊！即係如果有法就可以，如果美國都即係冇咁嘅，就唔可以用法律，即係稍微即係克制到佢嘅所作所為咧。咁啊，即係美國嘅民主啊，真係好而家真係好搞笑啊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阿 Sam， 請講啊 ，Sam。
11: 係一打電話上去咧，佢亦攻擊嚟到目標，佢嘅電話唔可以咁講。
0: 阿 Sam 讲啊，阿 Sam，
11: 你好，
0: 系你讲啊
11: ，Sam 系就系你好，
0: 系你好，
11: 我就好唔同意先头嗰、那个听众咧，佢叫阿 John 咧，佢哋嗰种讲，因为咧而家呢一个天灾咧，纯粹系天灾噶，咁我觉得我哋加拿大嘅领导人咧。是有足夠的智慧去應付的、
0: okay.
11: 這些我們是沒有需要過分憂慮的
0: 是
11: 但是呢他說到說這個日本的海產呢中國呢限制進入呢其實這個是事實的根據的因為這些海產呢是有這個複製的污染那我覺得如果他認為將兩樣東西混為一談呢就是不公平的、
0: 嗯、
11: 那我有個建議他可以去即係速遞 order 嗰啲日本海產食多啲咯。如果佢既然認為係可以嘅話，咁佢就知道嗰個後果係乜嘢啦。
0: OK， 好，係咁多係咪 ？OK，
11: 我覺得我咧作為加拿大人咧係冇需要太憂慮。
0: OK，
11: 我哋對我哋嘅領導咧係好有信心嘅。
0: OK，
11: 佢哋知道點樣回應。
0: 冇錯，冇錯，多謝意見。我谂嗱喺近日个报章睇咧，我谂我哋睇到卡尼啊总理嘅访问啊，福特省长啊，同埋我哋呢个BC 嘅省长咧，个态度咧都相当明确嘅，即系大家都唔会话退缩，即系冇嘢嘅，其实样嘢都讲理由啫嘛，你有理由嘅咪大家倾咯。你冇理由嘅，你唔可以夹硬屈我哋，或者系塞啲嘢俾我哋噶嘛？同埋即系直情系用个欺凌嘅手法。我谂如果你话完全系不讲理由嘅，咁啊打横嚟咧，咁你大石压死蟹，咁我哋加拿大有阵时都几辛苦嘅。但我谂我哋真系唔会话就咁即系正等喺度任你鱼肉噶嘛？咁呢样嘢系唔啱嘅。即系嗱，我就唔明咧。点解咧？有啲人咧喺即系有啲政客咧就话应该咧系即系同美国妥协啊，或者点咁啊？妥协系一个做嘅办法，但系妥协咧都有个底线嘅，即系唔系话毫无底线妥协，你话乜就乜啦，你打我一拳，我缩一缩咁啦，呢个系唔应该咁噶嘛？系阿彪，
1: 梗系咧，我哋即系事实上好似一个人一样啫嘛，一个国家咧何妨？呢、这个人，你如果你话睇唔起，即系好似即系话我哋唔
0: 任人鱼肉，
1: 唔可以生存、啊。加拿大点解会唔可以生存嘅？讲过呢句话，即系好似直情好对我哋
2: 侮辱啊！非常之侮辱，
1: 唔系即系我哋唔会做嘢嘅咩？而家我头先讲咪就我哋嘅总理，我哋其他省长都开始即系喺贸易方面啊向外发展咯，唔好净系交。我唔系话反对以前我哋真系同美国系友好嘅关系。 大家都即係同語言啊、文化啊好多方面咧相似嘅，咁同埋貿易方面咧就好
2: 好緊密，
1: 即係好緊密，
2: 好緊密關係。
1: 咁但係而家我哋係俾美國推開喎，唔係話我哋想脱離原來嘅關係。
2: 推開你，跟住插你一刀。
0: 係佢個論調，佢就話：，誒加拿大冇咗我唔得噶，你哋唔可以生存噶嚇。即係等於嗰時同中國一樣話：，喂，中國你唔賣嘢俾我咧，你唔掂噶，你係要靠我咁。咁啊個卒之係點樣咧？大家知道嗰個結果係點樣啦？即係佢同中國嗰個貿易戰就一敗塗地啦。我希望咧，我哋加拿大咧真係可以有腰骨挺直啲，嚇、即係同埋咧，你妥協係啱，但係即係有個底線，唔係話俾你可以任人魚肉咁樣，係咁你又話想點就點。乜唔係啫？我諗呢個世界上冇話冇咗邊個唔得嘅。即系冇咗边个都可以生存嘅，系咪？咁我希望咧呢句说话咧，特朗普咧可以三思一下。好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12: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同余宏明先生、陈乔文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是。美國而家頻頻咧向我哋開刀嚇，即係又話向我哋200億嘅貨品就增加關税去到 50% 啊，咁啊包括奶類啊、紙啊，或者係有啲運動器材啊、酒啊呢啲咁嘅產品。咁啊再跟住話咧，因為我哋中部有山火，啲煙吹咗落去，令到佢哋咧受到損害，又話要整個關税咧，就係、是、向我哋補償咁樣，要我哋賠錢。哇！即系呢啲嘢咧，听起嚟咧就根本上咧系即系都，我真系从未听过话有啲咁嘅事情。咁啊，大家点睇咧？6042671320啊，阿华，请讲阿华。
15: 喂，系大家好，
0: 你好，
15: 不彩思仪啦。而家讲下三国咁三个角啦，咁睇你点讲少少啦。头先你讲到烟雾又好关税啊，贸易就好啦。咁喺加拿大啦，就我哋加拿大呢度啦，就对于美国嚟讲啦，就系戆居到唔戆居。OK， 咁啦就话如果对我哋祖国中国嗰边啦，加拿大啦就扮晒醒目。点解啦？因为你睇咧又。啊咩？佢就中意叫做爛，我就唔係幾講啦。啊 ，Melanie Joly 啦，佢曾經啊講過，啱啱好似係幾個禮拜前啫。佢話如果係喺中國噶投資啲嘢成啦，因為設廠啲汽車就好啦，就加拿大要守翻個安全啊，數據啲嘢成。然之後咧又咩啫嘛？又投資嗰陣時咧就要話佔比啊。是入股啊，是加拿大是最多的，是50%是什么的，50%-60%，然后自己加拿大要控制嘛，什么资源，哇大佬啊，你找人来投资，你真是你加拿大真是这么醒目的，你当我们祖国真的醒过你都不知道多少倍了，讲着他做律师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的。 OK， 我是这样
0: 的。 OK， 简单好，多谢。 OK， 刘太先讲。
16: Hello，
0: 你好，
16: 咁多位好，
0: 你好。
16: 咁样咧，就第一样咧，我哋真系觉得系好唔好彩咯，有个咁样嘅，我哋可唔可以话叫佢傻嘅咧？嘅做邻居咯。
0: OK， 你 OK，
16: 系啊，咁样咧，嗱，你真系我谂咧，佢唔记得咗自己已经系美国总统啊。走去企埋人哋嗰啲西班牙球员隔篱，咁当自己系咩啫？你系总统，你有你自己嘅点讲啊？
2: 嘅身份，
16: 你嘅风格，有你嘅
2: 地位
16: 嘅态度噶嘛？点解可以将自己你已经你系摸掟一个球员噶嘛？你唔系球员嚟噶嘛？你又唔系领队嚟噶嘛？你系你嘅地位就系一个总统系。可以話是更加高的，是不是？但是他忘記了自己，他以為自己現在還在做地產。哇，見到有些球員來很開心啊，走過去拍照啊。但是你美國總統，你不可以做這件事的了。同樣呢，你現在做了總統，你說話呢就不可以沒有信用。那些 嗰啲咁嘅貨物咧，喺 CUSMA 嗰度係 exempted from tariff 噶嘛。
0: 嗯。
16: 咁但係而家咧係要打 50% 關稅喎。
0: 嗯。
16: 係咪啊？
0: 係。
16: 我覺得啱唔啱？係啱啊嘛，係咪？咁樣所以佢話依個 X338 啦。嚇、啊！話因為我哋唔公平對待佢啊嘛，咁樣即係你如果講依咁樣講法咧，係好莫須有咯。突然間嗰樣嘢係唔公平對待，突然間嚇、即係佢個心情唔好，咁樣就可以去打 tariff。咁我佢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總統咧？我覺得佢完全就冇個總統嘅國格咯，就以為自己係一個普通嗰啲所謂生意佬。但係我唔想去醜化咗所謂啊佢生意佬呢樣三個字，因為做生意嘅人都要講信用噶嘛，你唔可以話你冇合約精神噶嘛，做生意嘅人都有道德良心噶嘛。都唔會走去無團團去殺咗人哋嗰個國家嘅領導人噶嘛，咁所以唔好話佢係有好多人俾佢 excuse， 哦佢係做生意噶嘛，做生意嘅人你唔使守信約嘅咩？
0: 嗯，
16: 咁我覺得依個就唔好美化咗佢啦嚇，我覺得好多人就話：，你哋唔好聽啊特朗普講嘢啦，你睇佢做乜嘢啦？佢做得好仁慈噶，佢係因住嚟去打噶，對加拿大又仁慈噶，咁我覺得。自己是加拿大人，你得阿特朗普好仁慈咩？我哋覺得嚇個人個反應就話 bully 呢個字係個無論你西人又好，中國人又好，個腦咧都諗到 bully 呢個字。咁、
0: okay.
16: 你覺你睇唔到 bully 呢個字咧，咁你真係問下自己個 passport 係咪加拿大籍嘅
0: ？OK， 好，好多謝，唔好意思，我哋去新聞時間。
17: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时事风云啦，抓紧时间啦，听到佢电话，徐太你好，徐太 ，Hello， 徐太，
18: 系系诶，到我系嘛？
0: 系啊系啊，
18: 系，我想讲下嗰啲烟雾，咁我就假如而家我个邻居佢咧就barbecue 啦，咁啊梗系要生火啦，咁嗰啲煙咁啊吹曬過嚟我度，咁我係咪去 complain 佢應該話，好似特朗普咁樣咧，我咁嘅態度去對付我個鄰居咧，我就想希望嗰啲人士指點下我啦，好似特朗普咁樣又要告又要勝咁樣去撩交嗌咧咁樣咯，我係講咁多啫。
0: Thank you。OK， 多謝。我諗咁、哦，如果你話你 barbecue 啊，或者你喺屋企裏邊燒嘢，啲煙去到隔離咧，隔離嘅投訴呢啲都有啲理由。因為你做出嚟嘅騷擾嚟噶嘛，係嘛？呢個唔同話，譬如話。我哋而家个山林着火喎，呢、這个唔系我哋去放火，亦都唔系将啲特登将烟咁推过去喎。但系如果你话你个邻居喺度 barbecue， 哇，好大烟啊，吹到个隔篱，你都可能可以去投诉啊？你话系咪啊？
1: 原则上系可以投诉，不过即系喺实际生活里边啊，你想唔想同个邻居为呢啲咁嘅小事？嚟拗咧咁，同埋亦可以咁講啊！你自己都可以 barbecue 噶，你咪中意咪以毒攻毒咯。
0: 唔係啊，而家呢個鄰居就係咁，嗰、那個鄰居咧話你冇我唔得噶，我係中意咁嘅，你點啊咁樣啫嘛。
2: 唔
0: 係
2: 啊，我
0: 而家就係咁啫嘛。呢、這個鄰居惡啊嘛，
2: 我會問佢：喂，你燒得咁香雲，都係不如燒老米過嚟俾我食啊，當係賠償咯。我唔介意你啲煙燻過嚟嘅，啊燒雞翼啊燒豬扒整兩件過嚟，我唔介意嘅。
0: 唔係，即係點講都好啦，咪呢個唔係你人為嘅所作所為啊嘛，而係即係因為喂你有山火嗰陣時，我哋嚟幫忙嚇。撲心撲命咁嚟，又出人又出力又出乜都出嚇、啊！我哋而家有咁嘅山火，你慰問都冇聲嚇、啊，幫助唔好講添啦，仲要話要你賠錢，
2: 要
0: 仲 要賠錢，呢、這個直情係趁火打劫，我真係唔可以接受。你點講都好啦，我就唔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係你嘅事。OK， 歐陽小姐請講。Hello，
19: 胡宜君好，兩位嘉賓好，
0: 係。
19: 我好認同咧，就係bullying 呢個字嘅，成個過程，特朗普佢用嘅説話咧，事實上係 听落去系，我当时都话佢冇养分之余，而家我系认同佢系孤立嘅。咁只不过系我哋点样去应对啦。咁日头先，其实我听咗大半个钟嘅啫。咁我听到好多听众唔同嘅意见咧，其实都有佢哋嘅道理，同埋有佢哋嘅方法嘅。同埋大家都几 calm 啊，我觉得最紧要一样。我自己个人咧，我系希望有 negotiation。
0: 系。
19: 我系唔中意 rupture 呢个字。
0: 啱。
19: 我是较为喜欢 tariff to tariff 这个这个 strategy，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0: Okay.
19: 另外就正如我刚才所说，就是最重要大家在冷静一点，就不要去得太 extreme 咯。刚才譬如有大家有讲过话，有一些听众呢，我是完全不认同他的。即是我想每一个听众又好，每一个嘉宾又好，你们的意见或者听众的意见，他们真的有他们的理由的。咁我亦都唔需要，我覺得亦唔需要大家互相去喺大氣電波度互相去辯駁啦。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嘅，就係、是、其實今次佢話喺個 28 billion 嗰個貨物裏邊咧，係徵收，即係徵收我哋嘅tariff 啦。我見到佢個 list 出嚟咧，係咪大多數都係一啲 agricultural 嘅 product， 好似 honey 啊，或者係啲花粉啊，即係一啲 seed 啊、種子啊咁樣。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可以解释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回应，我自己其实都几认同得福的。还有即我们都有成九个 province 是愿意是，是不是九个因为八个好像是八个，另外三个 territory 都是应该认同的，就是将那些酒落架。但是那些酒呢，是不是只是政府经营那些，就不是私营那些呢？即这个是我的问题。我知道呢，我看到有份报道呢，就说其实 Ontario 和 Quebec 呢是一定不会再买啦，但是他们会拿回他们由去年开始摆落的美国的酒拿回出来去卖，那他们是赚回到的。那还有最后呢，我就希望其实现在的政府做的一样东西都是对的，一个白面一个黑面咯。我觉得卡尼政府呢是其实做的一个白脸的角色啦，而是啲premier咧，尤其是大部分好似 Ontario Quebec 咧，都是做緊一個黑臉。咁喺我哋嚟講咧，我覺得我哋要 elbows up 咧，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我自己係較為即係去 look forward， 係唔好去到太 extreme 咯。sorry， 仲有一個問題嘅啫，就係、是、如果其實而家加大咗咁多嘅 tariff 喺我哋嘅產品，我哋嘅即係農作物嘅產品之中嘅話，其實對於我哋嗰個 price inflation 咧，或者我哋你大家有冇啲 idea？ 其實我哋人民可能要守幾耐咧？要捱幾耐？係咪要等特朗普完咗佢嗰個佢個任期，我哋先能夠得以解脱咧
0: ？OK，
19: 呢啲係我的問題。
0: 好多謝。嗱，我諗幾個問題咧，我記唔記得啦？我諗今次呢啲產品咧，好多時係啲奶類產品啊，又包括其實好濕碎嘅嘢噶。有啲系酒啊，有啲系纸张啊，有 hockey stick 啊，假发啊，诸如此类系好湿碎嘅嘢嚟噶，即系唔系话好大嘅产品嚟嘅。咁所以咧，我谂佢系，我谂佢系喺呢方面咧，俾一个差唔多系一个佢喺同我哋讲数之中嘅一个技巧嚟嘅啫。即系佢话我可以咁样做噶，你乜嘢我都可以加你税噶，就唔系话好重要嘅产品嚟噶。
2: 我谂佢咧，其实咧有一部分嘅原因咧，系真系做俾佢啲拥趸睇嘅啫。嗱，我家对加拿大咁强硬嘅咩？成日佢都话要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嘛，所以咧佢成日都想咁啊想话，其实咧呢200多亿同我哋成即系加美加贸易当中咧成几千亿嘅嚟讲咧，根本少好少啊。得5% 到，咁就算你即係講得唔好聽，加到佢 double 啊數喎，而且咧係會咁。至於你話嗰啲酒下咗架，有啲人咧又會擺翻上去上高賣，唔係因為佢如果你話突然間完全我哋成個加拿大，假如間真係出行政命令，要所有嘅liquor store 都唔准賣美國酒咧，咁以前入落貨嗰啲咧就好慘啊！咁嗰啲人咧，所以佢哋冇辦法，佢哋唯有咧就梗係偷偷地又好，或者半公半私都好啦，佢拎翻出嚟咧去賣套翻現啦，大佬。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即系变咗翻嚟好伤咧，就系嗰班酒商啊，即系嗰班即系卖酒嘅人。
0: 我谂卖酒呢样嘢咧，系一个系一个省政府嘅法例嚟嘅。咁所以咧，我好多省份咧就话，即系唔会将美国酒摆翻上架噶啦，除非我哋可以攞到个合理嘅合约啦。
2: 佢哋唔会订新酒就肯定啊，唔会订新酒
0: 就咁。同埋咧就即系大家嘅省份咧，就本来咧有好多 好多唔通商嘅條例㗎，而家咧都開通咗，可以你又賣俾我，我賣俾你，咁變咗咧就即係啲嘢可以通行啲啦。
2: 同埋佢唔會賣，即係唔再入貨呢個就肯定。
0: 咁同埋你話喂，我哋要捱幾耐咧？真係唔知啊！阿特朗普落咗台之後，下屆政府會點樣？
2: 又唔知咩事？
0: 唔知即係唔多唔少咧，呢啲對我哋好多嘅生意咧係會有影響嘅，係會影響，因為你唔可以賣出去咯，咁啲嘢咪變咗喺度會滯銷咯，咁啊變咗生意上點係少啲噶啦，呢個冇辦法噶啦 ，OK， 咁啊希望嗱，我都好同意歐陽小姐講話，幾時都係有偈傾，好過冇偈傾，同埋咧大家妥協咧係一個最好嘅做法，但係唔好威脅人哋，唔好去。禁住人哋嚟抢，唔好去趁火打劫，呢啲咁嘅所作所为咧，我相信咧大部分人咧都唔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话大家做生意 give and take 妥协，呢个系正常嘅。我俾啲嘢好处你，你俾啲好处我，大家都认为有好处嘅，咁咪有个deal咯，咁咪有生意做咯。如果你禁住我嚟抢，系禁住我嚟锯嘅咧，我谂大部分人咧系唔可以接受呢样嘢嘅。好 ，Stephen， 请讲。
9: 嗱，即係頭先有人話，即係如果你而家屋火失火啦，就出即係整你窩殃及隔離咧，咁啊要賠償啦。嗱，咁但係你至於話你即係因山火一個國家去到另一個國家而要賠呢、這個賠即係cut tariffs 咧，就話個 Supreme Court 話明即係冇總統係冇咁嘅權利，冇咁嘅合法性啊嘛。咁啊，所以一切一定要經過喺法律上嘅一個 legality。即係美國啊有即係都有法律，咁你有個法庭，即係我相信美國而家唔會淪落到即係有法不依同埋無法無天嘅地步啊！
0: 差唔多噶啦，
9: 即係同埋咧，即係同埋咧，有人話即係你嗰個人咧，你個好 bully 啊！你冇法同佢抗拒啊！咁你一人話息事無者啊！但系叫人话缩头乌龟喎。
0: O、okay, K， 好多谢。嗱、啊，唔好意思啊，做咗电话我哋听唔到啦。咁啊，非常多谢两位嘉宾同我一齐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咁我哋下星期啊再见啦，拜拜，
20: 拜拜，
2: 拜拜，拜拜。
2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一个立场。沙散散长 Scott Moe 就话，对于同美国可以达成协议，佢系持正面嘅态度，不过就并非完全有信心。至于安省省长德科福特就希望总理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强硬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未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方洛林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不过参议员怀登认为，由于不同的关税可以叠加，加拿大部分商品最终可能面对比中国更高的税率，质疑这项政策并不合理。至于加美墨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在今年底前向特朗普、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提出不同的选项，探讨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格里尔在本月初曾经表示，美国不会直接续签加美墨协定，这个决定触发每年一次的滚动检讨，程序最长可以持续10年，最终需要三国同意才能够延长协议。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0: 有贸易法的专家就说，即使美国的新关税遭到法律挑战，是否能够最终胜诉是未知之数。张若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有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该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8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预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去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其他的消息，联邦政府公布哥迪克国际大桥收入分享协议的细节，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些出入。方洛林报道。
1: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克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和美国分享大桥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 这项安排同总

0: 尼·卡尼早前的说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才和美国分成。新協議亦都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現重大變化。最初的協議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墊付64億元的建造成本，並收取全數的通行費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資。協議估計收回投資至少需要50年，之後加拿大才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費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一成，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省内陆奥卡拉近地区一名4岁的男童早前怀疑遭父母掳走，警方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 West Kelowna 警方在中午公布已经取消有关警报，表示男童已经安全寻获。菲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南出现新的山火，火场面积一夜之间扩大到超过4300公顷。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预料灌救会有困难。新的山火导致附近一号公路要关闭，而在 Manning Park 的三号公路也都要关闭，现时只是剩下五号公路连接内陆和德陆平原。另外，加上之前在该市东北至西北面继续焚烧的 Brunswick 山火群，当局已经向受影响居民发出立即的疏散令。张若良报道。
2: 菲沙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已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只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山火服务处经已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个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Su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已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ell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五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菲沙河谷管理局经已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北温一个商场一星期二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且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2: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晏昼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在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晏昼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 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嚟，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冇显示事发前嘅事件，亦都冇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嘅行动。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BC 检讨局系决定被控杀害华裔女骑警杨子信嘅被告唔适合接受审讯，下令将佢咧羁押喺精神病院。张玉良报道。
2: 省检讨局裁定维持法院判决，同意早前被控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 Shannon Young 嘅男子不适合接受审判，并下令将其羁押喺精神病院。韩裔被告 Jean Won Ham 喺2022年10月于本拿比市一个公园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最初被控一级谋杀罪，法庭下令对佢进行精神评估，最高法院4月时候裁定佢并不适合受审，法官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该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刑事被告的精神健康状况。检讨局上星期二举行聆讯，亦都是被告自最高法院有裁决以来首次公开接受评估。新裁决在7月16号生效，判被告将被送往高桂林的精神病医院至少一年，届时将会针对判决结果再进行复审。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血液服务表示，每年夏季的捐血数字一般是会偏低，不过今年的预约情况特别少。血液服务说，每个礼拜需要有18000个的预约才可以应付到需求，不过自6月1号以来，每个礼拜的捐血预约就较平时少了近两成。由于捐血数字下跌，医院方面需要动用库存以应付需求。血液服务现时增加周末的捐血服务，希望会有更多人去捐血。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以及犯罪严重程度都有下降。张若良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 5%， 这个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已经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的传统犯罪率，在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 2%。 加拿大统计局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入屋盗窃案连续第三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61%，反映出过去10年报告的案件数量是激增。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6月份新鲜或者冷冻的鸡腿的价格较5月份升了 8.2%， 是价格上升得最快的食物。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6月整体通胀率降到 2.8%， 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是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6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5月上涨 8.2%， 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 13.6%。 另外，其他传统令到加拿大人感到价格飙升的食品杂货，例如黄瓜、番茄和葡萄，价格在5月至6月期间均有所下降。根据粒罗超市网站显示，多伦多一家粒罗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鸡髀售价是22.18元，即每公斤20.92元。在加西地区以北温哥华一间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ittle Dog无骨去皮鸡腿肉，大包装售价是22.48元，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元。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on Marshall 解释说，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50%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公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实施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的行动将会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途经该地区水域商船和民用船员的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日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舶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无人机，亦或任何其他装置或者武器，美国都会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而伊朗武装部队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实行的话，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的基础设施。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被带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聆讯历时大约20分钟，马杜罗和太太穿着囚衣出庭。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马杜罗四项罪名，包括串谋从事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和串谋走私可卡因等。报道说，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辩方律师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最后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同时将今年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并定在11月17日举行聆讯，听取控辩双方就有关申请的陈词。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是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开审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乔治王子星期三迎来13岁的生日，肯辛顿宫发布他最新的官方照片和影片，显示乔治王子身穿西装展现绅士的风采，标志着他正式迈入青少年的阶段。随着年满13岁，肯辛顿宫早前已确认乔治王子将会今年9月追随父亲威廉王子和叔父哈利王子的足迹，正式入读知名的寄宿私校伊顿公学。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22号星期三，加拿大是个年轻的国家，并没有多少个历史建筑物去吸引外国游客，靠的是大自然景物，好像尼亚加拉大瀑布、路易斯湖和一些悬崖峭壁大雪山。最近这十几年又多了一样大自然的壮举，就是森林大火，几百条火龙漫山遍野，蔚为奇观。我只是讲黑色笑话啫。森林大火是灾害，不单止烧毁林木，破坏自然环境，还波及居民，造成人命伤亡。对于每年发生的森林大火，加拿大三级政府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消防人员年年疲于奔命，我们普通市民亦都受到空气污染的困扰。今年本国的森林大火更加成为政治话题，本国有可能因此要面对美国加征关税。之所以出现这种无厘头的政治纠纷，是因为以往的 森林大火咧，都系喺本国西部省份。今年重灾区就东移到安省，山火嘅灰烬飘到落美国东岸几个州，引起美国一啲政客，包括总统特朗普嘅不满，将山火提升至国家关系层面去讨论。目前本国共约有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安省北部就占咗近200宗。上星期多伦多因为山火烟雾影响，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城市中空气质素最差的城市。这些山火烟雾分不清国界，大量被吹到美国南边的几个州，包括密芝根州、俄亥俄州、伊利诺州、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相继都发出了空气质素警告。首先口出怨言的是美国一些议员，多位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联名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加拿大负责。部分议员甚至提议采取金融制裁，限制加拿大官员入境，或者暂停连接两国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通车来到施压。总统特朗普随即附和，他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和灌木，令到美国受到肮脏、受污染和危害健康的空气侵袭。他说有关情况属于刻意疏忽，令到美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此有关的成本应该计入目前向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刚过去的星期日，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之后，就对记者说加拿大要认真处理这些山火，或者加拿大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美国应该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对于特朗普这个讲法，卡尼只是说会和美国沟通缩短分歧，但安省省长福特就强烈不满，他形容特朗普以加拿大山火烟雾为由威胁加征关税是一派胡言。福特反过来敦促美国提供灭火支援，而非只是懂得批评。福特还说美国自己目前也有数以千计的山火正在燃烧，但加拿大人从来没有因此埋怨过美国。对于特朗普今次山火借题发挥，并非所有美国政客都认同。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希夫就同特朗普唱对台戏，他说加州早前遭受严重山火侵袭的时候，加拿大曾经派遣消防员、灭火飞机和救援资源前往支援，美方如今亦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而不是作出侮辱和恐吓。事实上加拿大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山火救援方面是互相支援的。正如这个加州议员所说，去年加州山火期间，加拿大曾经派员协助灭火，而在往年加拿大山火季节，美国同样亦都曾经派消防员北上支援。特朗普今次以山火为题恐吓加拿大，其实真是借题发挥，转移美国人的视线。特朗普近期是焦头烂额，和伊朗的谈判不顺畅，再次和伊朗大打出手。11月中期选举还有不足四个月，共和党势危，特朗普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他政府仍然强势。上星期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是无中生有，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加征加拿大关税就是扭横截曲，强词夺理了。山火烟雾吹向哪个方向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美国山火烟雾同样会吹向北面，影响加拿大空气质素。正如总理卡尼早前反驳特朗普的批评时说过，气候变化引发的山火管理是全球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美国同样需要面对相关的挑战。我就认为特朗普只是惯性地随口噏当秘笈，美国是不可能征加拿大山火烟雾关税的，因为出师无名只会成为国际笑话。假如美国可以因为对来自加拿大的山火烟雾加征关税，加拿大同样可以因为来自美国的毒品、非法入境者、枪械太多而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虽然加拿大不会亦都不敢这样做，但是道理是一样。特朗普说对加拿大加征山火烟雾税看上来是即兴的恐吓， 但是前日他又真的对加拿大落重手了。他在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乳制品、酒类、服装和家具等在内的产品加征 50% 报复性关税，并且在8月19号凌晨生效。特朗普政府说此举是反制加拿大歧视性贸易政策，包括部分省份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从美国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和设立配额。美方还强调新关税适用于所有受影响的商品，不论是否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的资格。而且这 50% 关税是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假如对加拿大加征的这个关税真是实施，那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意重启关税战，而对加拿大商品所征的关税率就将会是全球各国中最高的了。安省省长福特再次反应激烈，他呼吁加拿大以关税对关税、美元对美元的方式予以还击，但加拿大商会就呼吁政府采取克制的立场，利用30日窗口期和美方对话，说服特朗普收回成命。正如我刚才所说，当前美伊战争局势不明朗，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又强推关税，主要是出于中期选举的政治考量，在选战中创造新的话题。他会在任何问题上都扯上关税，透过向加拿大开刀去展现美国优先的强硬作风，拉拢本土制造业选民的支持。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仍然会挥舞他的关税大刀。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因此很自然就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的对象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菲律宾不断在南海那些岛屿上想抢夺一些岛视为他的领土。其实有关南海，即是这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东沙群岛等等，那些的岛屿在汉朝已经设了两个的郡，就是朱崖郡和占耳郡。这个郡就是将这些岛屿视为是中国的领土了。而后来由于这个日本发动由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这段时间有甲午战争等等，就抢夺了是一些的中国的这些南海的岛屿。咁但系咧，系根據《開羅宣言》1943年同呢個《波茨坦公告》1945年，已經確定日本咧就歸還所有呢啲嘅島嶼，咁由中國去接收。咁啊，1946年啊，中國嘅海軍咧成立前進艦隊咧，就係接收曬呢啲嘅主權。1947年啊，當時嘅中華民國政府都畫咗個地圖咧，係將呢個11段線即係比而家仲多啲添啊！將呢個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都係劃起中國領海之內咁。咁啊，至於菲律賓係咪擁有呢啲島咧？我哋睇睇歷史。咁菲律賓咧，其實就係美國嘅殖民地，係西班牙殖民地之後成為美國控制嘅地區，咁講咧。咁西班牙由於係戰敗俾美國，就1898年咧就同美國簽署就係巴黎條約。就將菲律賓領土咧就交俾美國，但係當時所講嘅領土範圍係並不包括咧黃岩島仲有中葉島仲有咧係巴丹島啊呢等等嘅。咁而1900年咧，美國同西班牙係講清楚咧即係嗰個嘅條約嗰啲嘅疆界，咁好明確咧係並不包括咧。今日咧，菲律賓話例如黃岩島呢類咧係屬於佢嘅咁。但係咧，菲律賓咧就喺即係嗰個時期冇乜咩嘢嘅大家冇理呢島嘅時期咧， 但就後來咧嚇，就喺1970、71、78到80年咧，不斷非法咧佔據咗中國一啲島嶼，例如馬鞍島、費信島、南欽島啊，係中葉島啊、西越島啊、畢子島啊，嗰個雙黃沙洲啊，同埋司令礁等等，話佢搶咗中好多地方。當時咧係啊，中國咧係未有時間去理啲問題，因為中國佢國內咧。都是經過文革啊等等，就係、是、到改革開放咧，都仲係即係摸索緊前進嗰時咧，就菲律賓就趁機咧就搶咗呢啲嘅地區啊，咁啊修改憲法，將呢啲宣布係歸入佢嘅領土。咁啲原本係中國領土嚟噶嘛，咁啊移到1999年5月9日咧，就係、是、美國咧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嘅大使館事件。第二日咧，菲律賓海軍咧就係喺用一隻嘅佢喺南越買翻嚟嘅舊嘅坦克登陸艦馬德雷山號啊，使到去仁愛礁咧就喺嗰度擴展咁。因為咧喺嗰個時期咧，中國開始咧係處理翻佢原有呢島啦。咁菲律賓咧就其實點都唔會夠中國打噶啦。嚟揾只爛嘅戰艦咧，就去到呢個仁愛礁嚇，就係想乘機咧就停喺度。咁啊，佢話暫時維修嘅啫。咁啊，中國即係要求佢拖走啦。佢話啊，得噶得啊，暫時維修。到2003年啊，都話啊得，我一定係盡快拖嚟。2014年啦，過咗好耐啦，保證嚇簽紙保證唔會再運啲建材過去啊，到一路咁耐到而家。20多年嚟咧，所有诺言都未兑现，咁啊，然后咧就先用话嘅船坏咗啦，作为一个落脚点，然后咧再补给佢咧，就希望永久占领，而且仲运啲钢材啊等等咧，俾钢筋水泥整来，希望佢成为一个海上嘅铁嘅堡垒咁样，就因此成为一个军事据点啊，表示佢拥有呢岛嘅主权。咁其實中國咧已經日漸強大，中國嘅海警巡邏船咧不斷咧係將菲律賓喺想搶奪嘅島礁附近咧冚唪唥趕走噶啦，咁又用水炮射佢啲武裝巡邏艦啊等等咁，咁啊噴水啫，中國冇開火。咁當然美國就想借菲律賓漏中國開火，證明中國係一個即係侵佔人嘅國家，啲中國噴水咁啊，所以美國都冇乜符。咁菲律賓咧就不斷話佢俾中國蝦咁。咁啊，然之後咧，就有一次咧，就到2024年啦，6月17日咧，嗰啲武裝部隊咧就菲律賓派嗰啲海軍特種部隊啊，多隻船突襲咧，就搶去想搶到嗰個嘅殘破嘅艦嗰度，點知俾中國咧大批嘅海警艦咧係擋住，仲登陸咗上去搜查佢，撬咗佢哋啲武器。就將佢哋咧再趕走，咁真係奇怪，中國人嗰啲係海警嚟嘅，菲律賓係海軍度特種部隊，都唔夠中國警察打，就俾中國咧就繳曬鞋。咁多次即係佢哋想用各種方式去搶奪咧，咁但係中國一出嗰啲嘅海警船，有時甚至係04A 嘅護衛艦。就將個炮衣一拎咗走咧，咁啊嚇到咧就菲律賓走夾唔到噶啦。咁就而且咧中國跟住咧就發俾個報告，就係、是、根據人造衛星嘅遙感圖啊顯示咧，這個馬德雷山號為中心咧，周圍咧3海里嘅嗰啲珊瑚礁啊，就咧係本來有佔 65% 咧。跌到得翻 12.7%， 好多都死咗，就因為呢只爛嘅爛造成嘅污染咧，令到珊瑚咧大批嘅死亡嘅咁。中國有曬學術報告話呢只船存在係一個破壞環境嘅事實，咁菲律賓就唔敢答啦咁。甚至咧仲想撥筆大錢去喺附近嘅中葉島即係擴建機場咁。咁但系中國咧早就喺呢個中葉島附近20公里咧，亦填咗海，做咗個人工島咧，已經係基本設施遠遠係高過菲律賓嘅中葉島嘅。咁而呢個2026年3月啊，咁呢個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咧就要將南海131個島嶼全部改曬菲律賓名咁。 乜嘢都做足咧，但都冇用啊。总之咧，佢就攻唔破咧中国嗰啲嘅海军舰只嘅。咁美国话俾5亿军换啊，俾菲律宾，结果就得800万攞到啫。其他钱咧，美国哦，因为我哋驻菲律宾啲基地嗰啲嘅军队啊办公室要嗰啲冷气费啊，同埋咧嗰啲军人住5星酒店嘅账单。咁啊，竟然作咗咧系几亿4亿咧系拎走咗嘅，咁啊即系呢唔知系咪贪污啦？美国咁讲啊，咁啊结果咧真系俾佢得800万，就实质咧对菲律宾咧就冇乜咩帮助啦咁。咁啊而到2026年7月20号啦吓，就好近啦。咁啊当时咧中国嗰啲海警喺仁爱桥附近咧系巡逻嘅时候，菲律宾咧。就佐滩嗰度，佢有啲军人噶嘛，就突然间放出两只橡皮艇冲出嚟，咁啊拎住啲长棍啊，嗰啲嘅嗰啲蛙掌啊等等咧，系攻击咧就中国嘅军事人员。咁中国海警咧就受到暴力袭击啊，有少受伤，就即刻咧就反制，咁就结果就将佢啲菲律宾嘅橡皮艇嗰啲海军人员打伤咗个咁啊，橡皮艇受損，中國仲救翻佢添咁。啊，但估唔到咧，菲律賓咧喺呢場嘅咁自己製造衝突輸咗之後，仲對外咧就將嗰啲影片咧，佢哋出嗰啲影片剪輯過，就話衝突咧嚇即係中國打人嘅，用棍打人，佢哋啲人就手無寸鐵。喺佢哋打中國嗰陣時咧，就嗰啲剪手曬。點知中國都唔想，因為以前菲律賓成日走去錄影，中國而家有曬錄影喺度啦。咁咧，所以咧，佢喺第一視角咁嘅錄影咧，就發現咗原來真正嘅真相係菲律賓嗰兩個橡皮艇咧係衝過嚟，而且咧係高速穿插製造啲尾浪，製造挑引，咁樣另外就用啲棍棒打咧中國嘅警察，先至中國係被迫還擊嘅。咁啊，所以呢個影片一出咧，咁啊真相大白啦。咁但你睇見咧，菲律賓嘅做嘢方式就係碰瓷啊，即係好似你架車開緊，咁啊慢慢地都有人出入，砰啊俾你撞到，你蝦我啊賠錢啊，即係想咁啫。咁啊，其實呢啲咁嘅主動挑釁咧，就係鬧你打佢，然之後就係全世界中國恃強凌弱啊咁。但其實咧，佢係故意搞啲咁嘢咧，正係顯示咗佢哋嘅低能。无知同埋唔守咧呢个国际法。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今时今日香港做生意咧，真系难做嘅。饮食业固然难做啦，咁啊讲到零售业咧，亦都咧发觉咧系一个月比一个月系冻嘅，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变人出击。不过系随住内地啲巨企嚟香港插旗，哇！佢哋第一本钱雄厚啦，第二咧佢哋嘅货源好充足，咁后勤嘅劳动力亦都相对咧系廉宜，比香港我哋去经营咧嗰个成本系轻咗。咁而佢哋插旗嚟香港咧，会唔会咧慢慢咧都令到一啲中小型嘅零售业咧都会首当其冲？话咗香港有一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年历史一间嘅零售嘅小型嘅百货店。佢百货咧真系好齐备嘅，点解就叫日本城？日本城咧其实成立于1991年，咁佢嘅创办人刘先生咧系马圈嘅名人，咁佢做日本生意嘅，咁成日日本去入货，咁发觉当年即系20-30年前，香港人咧好中日本货嘅。咁啊，见到日本两字咧，就趋之若鹜啦。于是咧，就系引入咗日本啲所谓100蚊店嗰啲嘅廉价货，系引嚟香港。咁咧，当然都加入一啲系日常用品啦。咁啊，越开越多咯，亦都系后嚟即系上埋市添。咁啊，生意唔错嘅。但系经历过年月嘅挑战洗礼啦，咁今时今日咧，确实咧系难以再用原嚟嘅模式嚟到经营啦。咁啦，事关日本货咧，嗱，尽管系100蚊店嘅模式，但仍然咧，唔容易去竞争。你事关 Make in China 咧，货源多，货品平咧，亦都系好难去匹敌。于是日本城咧，其实近啲10多20年嚟咧， 即系 Made in Japan 嘅货咧系越嚟越少 ，Made in China 嘅货咧系越多、啊。咁啊，所以嗱，佢本身咧亦都要求变咧，但系求变之余咧，你又发觉就冇咗原嚟日本城嗰啲日本味啦。咁啊，好多人觉得喂，我而家上淘宝买又系嗰啲嘢，仲平过日本城买、啊。所以日本城咧做做下咧都越做越邪啦。咁啊，最近咧话日本城咧有个好大嘅动作，就系、是、改名，改名叫真好城，真系好嘅城。咁啊嗱，即改名咧好多学问。嗱，第一，放咗日本嘅名，嗱放日本名有两个原因嗱，啲个人分析。第一个咧就系、是、佢基本上咧卖嘅日本货系越嚟越少，咁你。你 Make in China， 咁你不如叫中国城啦。咁当然中国城会唔会有人注册咗啊？啲咁嘅风月场所，中国城就谂起嗰啲风月场所嘛。咁你唔可以叫中国城，咁啊可能佢取自佢嘅英文嘅名称啦。如果英文嘅名称个简称咧，就可以真系配合咗呢个即系真好城咧三字嘅发音啊。咁啊，当然啊，改名第一咧就系、是、你已经唔系即系以专卖本货为主，所以你 JHC 咧，咁啊喺呢个汉语翻嚟讲咧系通嘅。不过事实上呢个名系咪开得讲得好好咧？咁啊，见仁见智啦。你生意好咪好咯。咁而佢将来嗰个发展路向咧，就会加强咧同电商平台合作。咁啊。网购嘅用户咧就可以喺门市去取货，咁呢个其实咧系非常之中国式嘅经营，所以咧你真系冇晒日本味，咁啊越嚟强咧呢个中国味。咁而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作为佢哋嘅老板咧，你要经营呢啲嘅零售店，你而家比较嘅优势，你早年可能买入咗好多铺啦，你个零售网都好大，咁但系你面对。内地巨企嘅话，佢哋嗰啲嘅雷霆万钧啲势，你顶唔顶得住咧？嗱，因此我谂下咧，可能佢等紧运道，等咩运道咧？有人肯收购咯？嗱，会唔会收购咧？咁嗱，如果你日本城咧，我相信咧，买家有啲避忌。你讲我哋中日关系叫日本城，你嗰啲内地巨企买个日本城翻嚟咧，我相信咧就好大嘅避忌。嗱，于是咧，你发觉咧，如果改名之后咧，嗱。在政治上呢就冇咗嗰种嘅中日矛盾所产生一啲效应呢，啲係相当聪明之道嘅。咁啊，我相信呢个边个会收购呢，唯就中资去收购啦。而中资收购你我睇佢而家走嘅路线其实就讲緊内地一啲嘅方式，既有电商平台又有实体店，你可以喺度睇货，喺度买嘢，喺度取货都得。咁佢唯一優勢就佢嘅分店網絡已經做到好大啦。咁啊，跟住嚟會唔會係成為一個收購對象咧？咁呢就唯有時間可以證明。但從一間咁嘅零售店嘅改名，可以睇到兩樣嘢，就係香港整體嘅零售市道模式嘅改變。而呢個咧隱藏住嘅議題就係香港甚至你間鋪頭名。一个品牌名咧，你都要留心咧，有冇啲政治嘅红线咧，系小心唔好踩到啊！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每年春天到初秋嘅，即系四月到十月，都系加拿大嘅山火季节。呢段时间天气炎热干燥，又出现咧叫旱天雷。即是行雷闪电，但是没有落雨。旱天雷呢就是很多山火的罪魁祸首。在本国大部分山火都是闪电引起的。有时候露营的人士不小心留下火种，未熄的烟头，烧垃圾，甚至有人纵火。这些人为因素亦都不能抹杀。山火是不是会蔓延呢？就要视乎气温、相对的湿度同风速去决定啦。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成风势真系可以一发不可收拾噶。喺本国一般发生山火最多嘅就喺西部嘅省份，系我哋嘅 BC 省啊，同格尼亚省以及咧系西北地区。其次系缅省同安省。今年咧率先爆发严重山火嘅系安省。 至今已经有接近200宗，面积是超过30万公顷，以致多伦多和芬德碑一带出现雾霾和空气转差。当局向一些地区发出疏散令，同时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有一列货运列车经安省的山林区时遇到山火，轨道两旁一瞬间变成火海，列车被熊熊的烈火包围，情况危急。好在是消防和铁路公司协调之下是救出所有人。风向转变，有害的烟尘一路向南扩散，多伦多的地标建筑和街道在短短几个钟头内被浓浓的橙色雾霾吞噬，空气弥漫刺鼻烧热的味道，能见度大降，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有学校紧急取消体育课和户外活动，医院的急症室因为哮喘发作或者是呼吸困难而求诊的人数明显上升。卫生部门建议市民戴口罩、紧闭门窗、开空气清新机、过滤有害微粒和减少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安省山火产生浓烟和有毒的烟雾飘入美国的城市，导致中西部和东北部包括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片地区是烟雾弥漫。他又公开批评加拿大救火不力，要对加拿大的货品加征关税，补偿他们在空气污染的损失。直至前日星期一，我们 BC 省的山火都有近100宗，其中有50多宗是不受控制，主要就在省内陆的南部。Pemberton 和 Kimberley 的居民随时都要离开家园。美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山火产生的浓烟亦都飘到 BC 省。缅省北部都有山火不受控制，当局是需要疏散居民和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除了在加拿大和美国之外，西班牙南部山林大火持续，已经造成12人死亡、23人失踪，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山火，连续烧了5日，烧去了的面积超过26000公顷。西班牙就是今年欧盟境内山火最严重的国家，到目前为止烧毁了104000多公顷的土地，远超过法国的42000公顷。科学家指出，南欧国家日益严峻的山火和气候变迁有密切关系。不单是山火，今年欧洲的热浪更加是惊人的。西班牙和德国的气温突破摄氏40度。气象局警告，这波热浪预计会持续几日，最高会达到42到44度。英格兰多个地区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德国就录得5000几个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法国巴黎就已经高温45度了，著名地标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提早关闭。欧洲面对破纪录的极端热浪、极端高温，亦都令到铁路轨膨胀变形，或者轨道的沥青软化。各国铁路开始限制车速，有班次因此是延误或者是取消。过去欧洲人认为冷气机是奢侈品，现在被疯狂抢购。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冷气的渗透率只是有大约 20%， 而美国就有 90%。 就说英国伦敦有冷气的地方寥寥可数，零售餐饮安装了冷气，但是公共交通除了火车和几条新的地铁线之外，其他主线好像伦敦巴士一样，不单是没有冷气，通风麻麻。坐这些巴士和旧地铁线就会好像在蒸笼里面一样了。在巴黎 5% 的家庭有冷气，全国大约 25% 的家庭有冷气，大部分学校和医院都是没有中央空调的。2003年曾经有一股热浪侵袭， 日间嘅气温连续两个星期40度以上，晚间咧都有25度。当年咧造成法国全国15000人死亡，当时或者系单一事件，但系今年咧未到八月，已经出现咗两波致命嘅热浪，不由得政府咧唔正视啦。不过问题又变得政治化噃。右翼民粹政客大做文章，话明年四月法国总统大选上台啊，就会喺所有学校同医院安装冷气，又会提供200亿欧罗，相等于320亿加元免息贷款，资助民众安装冷气，估计4000万个家庭咧会受惠。中间咧同偏左嘅政客指左翼政客是机会主义者，话他们从来都不支持减低排放温室气体。法国政府同意地球暖化，冷气降温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法国政府首先宣布送300000部冷气去医院，连主张环保的绿党都不反对医院要有冷气。另外对安装合规格热泵的民众可以免销售税。讲起冷气的坏处就多了。冷气增加用电量，它的雪种会泄漏气体导致温室效应。开着冷气室内是清凉，但是热气排出街外，令到外面的温度升高，加速地球暖化。法国人更加认为露台或者在外墙多了个冷气机是有碍观瞻的。在我们加拿大，为了鼓励大众节约能源，安装悭电节能系统，政府是提供退款。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有 64% 的家庭有冷气，到了2025年增加到 68.3%。如果以收入计，年收入50000以下的家庭只是有 55% 是有冷气，年收入150000以上的家庭 82% 都有冷气。五年前 BC 省内陆的热盖效应，律顿市高温达到摄氏 49.6 度，造成省内619人死亡。热真的会死人，冷气不再是奢侈品，当局需要提供空调设备，修订建筑法规，种树去调节空气。我们多喝水，日间拉埋窗门，晚上开窗，都有帮助降低温度的。地球暖化，极端天气已经成为新常态了。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下昼3:19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邦，我拍档咧依然系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啱，我哋喺咪后都听到个新闻报告，同埋倾开咧就山火呢个问题。
4: 系，
3: 山火都几严重，喺我哋 BC 省咧，每年都有

0: 情形。如果唔係咧，即係一封路咧，你有排等噶。
1: 係啊，同埋佢而家咧有一啲嘅道路限制噶，你個速度唔可以超過幾多公里，同埋係唔准停車。
0: 嗯，
1: 即係冇咩事都好，你都唔准停車，因為你一停車嘅時候咧，可能嗰啲人就落車影下相啊嗰啲咧，咁就大鑊噶啦。
0: 嗯嗯嗯，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夏天，即係有陣時咧，你好中意旅行啦，即係而家大部分人都去旅行啦。咁但係即係有啲咁嘅山火咧，你啊真係会扫兴啊！如果你遇到吓，咁、啊变咗，如果你系遇到，冇计啦，耐心等候咯。
1: 冇错，咁我啊收到有几个嘅电邮过嚟，俾我哋诈骗照镜吓，咁啊都系好好嘅一啲建议嚟噶。阵间我慢慢会同大家讲。不过另外咧，我讲开就嗰、那个听众问嗰个 WhatsApp 嘅问题，
0: 系
1: 佢话 WhatsApp 系一个授权，系咪存取嗰个授权嗰个嘅要求咧？咁佢话佢已经。好似我話齋咁啊 ，update 咗佢個電話啦，係 iPhone 13嘅，就係、是、都幾新下嘅呢、這個。咁啊 update 咗啦，而家去 26.5.2。佢但係佢個 WhatsApp 嗰個存取權咧，依然係存在。佢係好奇怪，又唔知發生咩事。係唔係真係要授權咧？咁嗱，我而家仲係冇特別嘅好清楚了解呢個嘅所謂存取權啦。喺我自己嘅 WhatsApp 同埋你嘅 WhatsApp 裏面咧。大家一開始一睇到，譬如我話我要同我 Lawrence 傾咁，我一打咗個 Lawrence 個名，咁佢會出嚟噶啦。咁嗰度係有 Lawrence， 我打個名落去咁樣一個 contact 嘅名，跟住有 Lawrence 個 profile picture，that's it， 冇嘢嘅。但而家呢位聽眾話咧，佢嗰個嘅 WhatsApp 個 page 咧係有佢嗰個 contact 嘅名同埋嗰個電話號碼。喺佢嗰個嘅 WhatsApp 個 page 度，但我哋自己個 WhatsApp page 咧只係得個名。如果你睇到個 WhatsApp 嗰個 page 咧，係有個名，但係佢個電話號碼未必會喺度嘅喎。
0: 係
1: 係咪啊？所以我唔係好明白究竟佢而家所講個存取嗰個期限係講緊啲乜嘢？因為我而家有一啲咧就係有電話號碼嘅，譬如我而家公司嗰、那個總經經理咁，佢有佢個有佢個 profile picture， 有佢個名喺我嗰個嘅 WhatsApp 度。咁所以我唔知道究竟呢位聽眾咧，佢話係。点样个问题发生我都未睇到，或者如果佢唔介意嘅，佢你可以 blank 咗个电话 number 嘅，俾幅图我睇下。
0: 我都唔清楚，我都唔清楚，
1: 唔清楚。
0: 系
1: 啊，咁就但系而家咧 WhatsApp 咧，将会有一个新嘅做法，陆续推出噶咯。就系而家咧，我哋嘅 WhatsApp 咧，你可以用你个名，然之后你个电话号码。咁你嘅電話號碼就一定喺你嘅 WhatsApp 嗰個 page 嗰個 record 度。
0: 嗯。
1: 但係而家 WhatsApp 要推出一個新嘅做法咧，就話好啦，我哋而家將你嗰個電話號碼啦，可以引咗去。
0: 嗯。
1: 就你自己要設計一個 username 啊，譬如話Lawrence 嘅咁，我如果打個 Lawrence， 我睇到你嘅電話號碼。而家佢唔需要啦。如果你 Lawrence 個名，你打一個username， 你話我要 LW 咁，你 LW 咧，佢就淨係 LW 同埋你嘅 profile picture， 佢就冇咗你嘅電話號碼噶啦。
0: 係。好多嘢你可以唔使登添，你连幅相都唔使登。
1: 你可以唔使登，
0: 系啊，你可以唔使登噶，好多嘢都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即系除非你中意嘅啫。
1: 冇错，
0: 如果唔系，好多嘢你都可以隐蔽噶。
1: 咪有啲 profile picture 可以揾一只狗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乜都得噶，系咪？乜都得，所以我谂呢样嘢系嗱，我成日都话啦，呢啲咁嘅知识啊资讯啦吓，越少出家越好嘅。
1: 冇错，
0: 啊你如果可以唔发表就唔发表咯，冇所谓噶。
1: 另外一樣嘢咧，佢用咗 username 之後咧，有好有唔好。你用咗 username 咧，第一你個電話號碼就唔會 show 出嚟嘅。咁如果你去到任何一個 group 度，人哋想加你嘅話咧，佢都唔知道你嘅電話號碼幾多號嘅。即係我講係新嗰啲啊。如果佢唔知道你電話幾多號咧，佢即係根本上咧係 at 唔到你嘅。咁呢個咧就避咗呢一啲冇必要嘅 scam 啦。
0: 係
1: OK。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你用呢個 username 咧。你越早去用咧，你就越早登記，因為你如果遲咗去登記嘅話咧，可能有人用咗先，咁你又要用第二個 username
0: 啦。呢個唔緊要，呢個你咪作個出嚟啫嘛，係嘛？
1: 嗰個 LW 即係我 LWE 咁咯。
0: 係你乜都得嘅，係咪？你作個出嚟都得噶。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我諗，如果你係冇個電話咧，人哋唔可以亂咁 at 你咧，呢個好處嚟㗎。係
1: 啊，係啊，
0: 即係我估即係你唔係好多時咧係會加入另外一個群組嘅啫。系耐唔中嘅啫，咁嗰阵时你咪话俾人听咧，最多呢个唔紧要噶。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通常系你熟嘅人你先加嘅，
0: 系咪？
1: 除非你入咗个 group 度，因为而家我哋喺个 group 度咧可以睇到你嘅电话号码嘅。
0: 嗯，
1: 如果你係喺一個嘅群組裏面，但如果你係用淨係用個 username 咧，你就冇咗嗰個電話號碼喺度，佢唔知你的電話號碼。

0: 嘛。佢淨係知你個 username， 但佢唔知你個 username 真正 behind 嗰個名係乜嘢。
1: 亦都唔知你背後係邊
0: 邊邊
1: 位啊？
0: 係啦，冇錯啦，係要識你嗰陣先知道。
1: 冇錯冇錯。
0: 咁佢有一個保障喺度。另外一個唔好嘅就係話，因為你用咗 username 咧，就容易俾人 hack 嘅。
1: 嗯。
0: 啊，因為人哋可以冒你嘅名。
1: 你唔好成日叫自己豬豬啊！你叫我第二样啊，嬲嬲猪猪，
0: 你就嬲嬲猪，
1: 咁多猪猪嘅，
0: 嬲嬲猪，开心猪，大肥猪，小猪猪咁啊，唔系，即系呢个系佢哋谂过之后系有个咁样样嘅好处先咁做嘅啫。咁但系好多嘢，我即系俾个advice 俾大家，如果你想将你自己嗰个嘅平台咧係做得保險一啲咧，你應該要去嗰個 WhatsApp， 甚至乎任何嘅 app 嗰個所謂 privacy 嗰度啊，佢嗰個設置揾你個 privacy 嗰度去揀你想要邊啲唔俾人知嘅，你喺嗰度就做咗佢。係
1: 啊係啊，冇錯，
0: 係嘛？呢個大家諗下。好啦，咁另外咧就好快脆嚇。有個聽眾咧就好多謝佢啦，佢又俾個資訊我哋，又關於嗰啲即係自動轉帳點樣去 cancel 啊？
1: 嗯，
0: 因為琴日有啲就話 cancel 咗佢一樣照差我錢
1: 啊。
0: 好啦，咁呢位聽眾其中兩位嘅其中一位，咁呢位聽眾咧就非常之好，佢俾咗個資料我哋咧就話，如果你要完完全全永久咁嚟到去取消呢、這、一個即係自動轉帳嘅 agreement 咧，你有幾個步驟要做。
1: 嗯、
0: 第一，你要首先你要去聯絡就係嗰、那個。每个月过你数嗰间公司，
1: 嗯，
0: 你一定要用白纸黑字，
1: 当然啦，
0: 系啦。咁根据加拿大嗰个叫做 payment rule 咧，佢话如果你对方收咗你嗰封 black and white 嘅 cancellation 嘅 request 咧，30日内佢要进行噶啦，
1: 嗯，
0: 如果佢唔进行咧，佢哋就会有问题嘅，呢个第一样嘢。第二，你就去通知银行，
1: 系啦，
0: 话俾银行听咧，呢一间公司咧。就係、是、唔應該要喺你嗰度收錢㗎啦。咁、
1: 嗯、
0: 應該佢就唔會再過數㗎啦。
1: 嗯、
0: OK，in、okay, case 如果佢真係過咗數嘅話咧，佢話你係可以要求咧，佢過咗數冇得講㗎啦。但係之後嗰啲你可以 stop 佢㗎啦。
1: 嗯，但係銀行如果你已經召回咗咧，係冇理由咧可以再過數㗎啦。呢樣咧，我諗你可以同銀行交涉。
0: 是，但如果你俾咗銀行，但你第一件事要俾嗰間公司先。
1: 當然啦，是即係呢兩部曲啊，要做
0: 兩部曲一定要做㗎、啊。第三步咧，如果真係有任何嘅拗撬嘅話咧，或者有一啲叫做未經授權啊，或者係唔正確啊，甚至乎咧係有一個所謂叫做 post cancellation 嘅 PAD 嘅話咧，咁、
1: 嗯、
0: 佢就話咧，你係可以去 request 一個reverse through 你個 bank。90日内嚟到去同你做翻个 adjustment，、
1: 嗯、
0: 即系银行有咁嘅 leeway 俾你啊。咁好多谢呢位听众咧，系俾咗咁多嘅资讯俾我哋吓，我哋要特别多谢佢。啊，另外一样咧，应该要讲嘅咧就系关于嗰啲电费嗰个 charge 啦。咁呢个有俾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同大家讲下呢位听众嘅解释。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8: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7: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9: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 有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10: 旧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9: 黄金青
1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2: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另外一位听众咧就系讲话嗰个电费即系 move in day 同埋嗰个 move out day 有啲嘅安排啦。咁我哋琴日都講過，有個聽眾都講，佢話我入搬咗入去之後咧，佢係俾人哋 over， 即係俾人 charge 咗啦。佢今上嗰段時間唔喺度嘅咁，咁佢話佢 anyway 佢可以將嗰個數 reverse 翻去嘅，佢呢個係問題冇問題嘅。但係呢位聽眾咧，佢就話唔係，佢自己嘅做法咧就係話，我以前係有租屋出去，咁要租屋出去之前咧，嗰、那個住客入去咧，佢就會之前佢自己有個記錄，就係佢入去住嘅時候嗰、那個咪標幾多。佢話佢自己有個 mark down， 佢就會同電力公司講，佢係有呢日開始咧，我租咗俾個租客噶啦。咁應該個租客咧就應該開咗個 account， 攞埋呢個地址咧，就由佢嚟到標佢嘅啫，佢唔係標我嘅。好啦，咁佢話呢樣嘢咧就大家安全做咗個 report 咗之後就冇事。到佢走，佢走之前咧，佢會要求個租客咧去抄低嗰個電表嘅 number 幾多用得到數，咁佢自己攞咗佢咧就作為一個 ending 嗰個嘅 meter， 就當佢第二次出租時候嘅 opening meter， 就咁樣嘅啫。
1: 嗯，
0: 咁所以佢話佢自己咧就係做呢一樣嘢咧，佢咁多年嚟咧佢都冇事發生過。
1: 我谂呢个系好可能系或者系应该最准确嘅做法啦。但我估咧，真系唔系好多人会咁做，好多人唔会咁做，因为当你间屋系空置嗰阵时咧，根本上个用电量系好少嘅。譬如你间屋空置咗一个月咁先算啦吓、你所用嘅电咧，用嘅电系好少，
0: 好少，你冇，因为冇人用啊嘛，因
1: 为系啊。咁我谂最多咧就系即系下一个入嚟接手咧，就即系跟住接手俾钱咁样噶啦。即系我谂，如果你话要个业主同埋租客分别去睇标咧，我谂你可以咁做嘅，但我真系未听过。
0: 佢就话当嗰个租客走啦，咁佢个 reading 俾咗佢咧，佢就会去同呢个嘅电力公司咧就申请个 account， 佢话俾佢听，而家开始呢个 read 呢个地址咧系 my name，
1: 系咯，
0: 佢话咧就等啦。因为佢嗰个嘅新嘅住客未搬入嚟嘛。
1: 係咯係咯。
0: 或者未或者佢买咗一个未搬入去嘛。咁变咗佢唔想 absorb 嗰啲电力嘅供应嘛。
1: 即係你唔想下一个接手要俾你嗰啲钱。
0: 冇错啦。冇错。
1: 咁呢个我諗係一个正规嘅做法嚟嘅。不过我諗我怀疑即係会唔会有咁多人真係咁勤力去做呢样嘢咋嘛。
0: 哦，咁佢自己讲得
1: 出。佢做咗啱嘅。冇错。
0: 佢呢个系一个正佢自己觉得正确嘅做法。
1: 系啱啱啱。
0: 我完全冇反对佢呢样嘢。咁另外呢佢亦都讲到银行嘅保险箱嘅问题。佢话佢自己好后生嘅时候呢已经开保险箱㗎啦喺度做。佢话其实个保险箱呢基本上就唔系银行嘅即系产物嚟㗎。佢系银行系买返嚟嘅。嗰、那個保險個方，個方係有廠做嘅，所以佢話個廠做嘅時候會唔會俾人 master key 佢咧咁？
1: 哦，呢、這個我覺得冇可能，
0: 冇可能啊嘛！
1: 我覺得冇可能。喂，當然啦，銀行會自己做個保險箱出嚟啊，梗係揾個承建商去做呢樣嘢噶嘛。
0: 冇錯啦，冇錯啦，
1: 銀行點會自己做個保險箱？佢唔係做呢樣嘢噶。
0: 冇錯。
1: 當然佢買翻嚟啦。咁如果你話買翻嚟係有瑕疵嘅，哇！咁我唔可以講話冇嘅。嗱，我估咧。就真係個機會好微嘅。
0: 佢自己就講㗎，佢話嗰啲咁嘅廠做出嚟嗰啲 box 呢應該呢肯定呢係冇 master key 嘅。佢只係有一條配另外一條嘅。
1: 係啊。
0: 咁嗰個呢就係嗰條唔係 master key， 嗰條叫做呼應 key。即係你有呢條，你有埋嗰個 render 嗰條呢先至開到咁解嘅啫。咁所以呢佢話佢就開咗咁多年佢未試過唔見嘢。 又冇乜嘢都冇。
1: 我都开咗好多年啦，我谂好多都开咗好多人都开咗好多年啦。即系我谂成日有人话，唉，我唔见嘢啊，真系唔见啊咁样。我唔知道，因为呢啲系佢哋自己个人嘅情形吓。
0: 冇错，
1: 我唔知个情形系点样。不过我估咧，你话如果你话喺银行里边可以有人去开咗你个保险箱，而系你唔知佢入边偷你嘅嘢咧，我就真系唔相信。
0: 吓，我谂即系因为我哋喺我哋自己嘅经验话俾我听啊，冇呢件事啊。但系 caller 打上嚟。佢哋就话有人话俾佢听，有啲就系咪自己切身嘅，有啲话自己切身嘅，咁所以都系每一件事都有两个嘅 argument 嘅。
1: 即系咁讲，有人话成日见到鬼咁，我哋信唔信都一样啫嘛，系嘛？
0: 红烛龙眼嗰啲，
1: 唔系即系呢样嘢，你信就信，唔信就算数。
0: OK，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16: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5: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6: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7: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8: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电话里边有 Paul， 嗱嗱声，首先同佢倾下偈先。Hey， Paul 你好啊 ，Paul，
20: 庄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 你好啊。
20: 咁啊，又系我要讲讲咧，即系你话自动转账嗰度咧。其实咧就好容易俾人诈骗嘅。咁点解我咁讲咧？我以前咧我就提过啦。咁我系同嗰间电信公司，咁啊仲打电话去签嗰啲合约咧。咁嘅人，佢就喺度讲嘅啫。你系只系话压啲压啲咁样。咁我哋嗰阵时讲咧就系话168蚊一个月。
0: 系。
20: 咁啊两年合同。
0: 系。
20: O K。
0: 系。
20: 咁跟住佢收我嘅钱咧。就是190，咁啊睇一两次168蚊，
0: 系，
20: 咁啊跟住咧就转咗就198蚊收咗我，
0: 系，
20: 咁我发现之后咧，即系几个月，我之后我发现到，因为我睇嗰啲银行嗰啲批文，我先发现到，咁我呢个走去嗰啲实体店咧，因为佢有单，嗰阵时嗰啲单仲系写嗰个公司嘅名，去到佢就话。哦，呢个系唔同部门噶噃，我俾个电话你，你自己打去啦。
0: 嗯，
20: 喂，大佬，张单就写你公司名，唔同部门就唔使你。
0: 系，
20: 啊，咁好啦，咁你转钱嘅时候，人你又冇嘢讲嘅时候，佢系咁一路转你，咁一个月30蚊咁计啦。
0: 嗯，
20: 咁如果一年都306啦，咁好啦，咁一路咁啊同佢追，咁啊打电话去，打电话去咧一打就等起码两三个钟头，
0: 系
20: 两三个钟头之后，跟住就嗰啲人同你倾电话嘅咧，你简直都唔识佢听佢嗰啲英文啦、啊，定系印度文啦、啊，定系菲律宾文，
0: 嗯，
20: 即系逐啲讲叫做狗同鼻咬，系咁好啦，到现在。咁我自己都唔肯定佢會俾翻錢我，啊，因為我覺得佢就好似仲未俾錢我，所以話我自動轉帳我係冇信心，好容易。咁大間公司，尤其是啲大公司啊，唔係一定靠得住噶。
0: 啊 ，OK，
20: 啊，即係所以嚟講個阿趙先生都中咗招啦。佢都有份噶，其實。
0: Okay.
20: 有冇收翻錢我又唔知佢啦。OK，OK，、
0: okay? okay, 好，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1: 嗱，我唔知嚇，即係有陣時咧，我唔知阿坡佢有冇個合約喺手啊嚇，定話有冇即係睇清楚嘅合約咧？我估我唔係話一定係咁樣嚇，我估咧有陣時好多時咧，電信公司又好，好多商户都好咧，係引你入去簽一個合約嘅，佢話俾你聽，頭嗰三個月咧，分分鐘可能免費都未定。或者好平嘅都未定，但三个月后咧，你就要俾几多几多钱噶啦咁样，即
0: 系
1: 好多时咧都有啲咁嘅嘢噶，
0: 有，
1: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譬如有时你订嗰啲报纸啊，即系网上报纸啊，哇好平噶，初真系唔使钱噶，唔知一毫子一个月啲咁都有噶，但系三个月后咧就去翻原价咧，有分钟十几廿蚊个月噶，
0: 系啊，
1: 咁我唔知阿坡呢个情形系唔系咁样吓、如果系咁样咧，你就要睇清楚你个合约。如果真系咁样写咧，你就冇计噶啦。咁你应承咗嘛？但如果唔系咁嘅话咧，你就可以同佢据理力争嘅。
0: 咁但系佢个 point 就系因为佢系用咗呢、這个auto pay 嘅方法啦，所以佢冇计啊。
1: 唔系你系唔系 auto pay 你都冇计噶啦。如果你签咗个约话头三个月免费，后三个月咧你就要俾20蚊。如果你肯签咗咧，我唔理你乜 pay 都好啦，你都要 honor
0: 你都要 honor 个 system，
1: 所以你都要俾噶啦。即系如果系咁写话，
0: 咁点都好，呢一个咁样样嘅做法咧。总言之，有人就 like， 有人就唔 like 嘅。咁但系睇你自己个人嘅选择啦，即系吓，我哋都好难喺呢个 moment 里边，究竟系你点样去啱，你唔啱。但系头先嗰位听众提供咗，如果你真系同呢个机构系有一个 pack， 即系叫做 pre-authorized payment 嗰个嘅 arrangement 嘅话咧，你就要跟足佢嗰个手续去做，系、咪？第一，你要用书面通知对方话，我而家系已经同你即系要取消。大家嗰个嘅合约啦，
1: 但你合约期内你唔可以取消。
0: 合约期内唔得，但系我讲你如果合约期过咗或者就嚟 expire 咧，你可以同佢讲话嗱，下个月开始我个期到咗咧，我就唔会再续噶啦。
1: 冇错啦，
0: 咁佢就应该按道理，你俾咗个 black and white 俾佢，佢就唔应该系过你数噶啦。
1: 嗱，佢咧好多时咧，譬如网上嗰啲，譬如你订嗰啲咩program 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吓，佢临到你系要到期嗰阵时咧。佢会通知你㗎。
0: 係啊。
1: 咁佢会话俾你听你要几时几日之前通知我呢个取消先有效㗎。
0: 冇错冇错。
1: 咁你又唔好迟啊。
0: 冇错。
1: 所以样嘢呢即係因为呢啲合约里面呢写到好清楚㗎。咁、如果我哋自己有阵时唔觉意睇漏咗或者唔记得咗呢呢样真係冇办法㗎啦。
0: 仲有一样嘢你大家会去鍾意佢 subscribe 某一啲嘅 service 㗎呢有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下我哋返转头佢去广告再讲讲俾大家听。
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19: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接电话先咧，我就想同阿 Lawrence 就讲一样嘢，就系嗰个叫做 subscription 嘅 service 啊。
1: 系啊，
0: 呢样嘢就好攞你命嘅。
1: 系啊，
0: 我就中咗计啫。我咁样样咁醒嘅人都中计。
1: 诶、哎，真系话，真系咁呢个氹好大，
0: 呢个氹好大啊！我就用开有一个嘅网上边嘅服务嘅，咁佢咧。初初我入去嘅时候咧，好平嘅。入咗去之后咧，佢话：，啊，你而家平嘅就两年啊，咁嘅费用，咁我俾咗两年钱。咁我俾两年钱之后咧，第一次嘅 renew 嘅时候咧，我就去同佢 renew 啦。佢 offer 个好 good 嘅 deal 俾我嘅，咁我就 renew 咗，用咗 credit card 俾钱佢嘅。
1: 嗯，
0: 好啦，第三次嘅 renew 咧，我就唔记得咗，我就即系佢嗰个 renew 到啦，咁啊 renew 咗就嗰度两日之后，我收到个note 啦，话。Your plan already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another 2 years， 即系我同我自动整咗两年，因为我上一次系两年啊嘛。咁我睇个价钱，哇，贵咁多嘅。咁我再睇睇，哦，原来我有一个 check 系 uncheck 佢嘅，我 mark 就系话自动同你续签嘅
1: 续
0: 约嘅自动续约嗰度咧，我冇同佢 cancel 佢。结果啊点啊？结果大镬啦，俾贵咗。
1: 系啊。
0: 咁所以旧年咧第四次咧。我一早买 subscription 咧，我就 hold 住咗，我就 uncheck 咗嗰个 order renew。
1: 系啊，而家好多咁嘢噶，即系我喺网上订报纸咧，人嚟睇，啊，中报纸哇咁平啊，毫半两毫半纸一个月、啊，三个月两毫半纸，咁你但系睇清楚，你第四个月咧就22.5美金一个月，咁同埋咧，你唔好以为你攞咗三个月嘅两毫半纸个月咧，你可以 cancel 系唔得噶。你係要繼續落去，起碼一年兩年嘅。所以唔該咧，大家睇清楚你嘅合約，
0: 睇清楚個條件，
1: 睇清楚嗰啲條款啊！唔係真係老老實實，冇乜嘢咁大隻蛤乸。
0: 真係冇答案，真係自己蠢咗之後咧。好啦，今次我唔自動我都 auto renew 咧，佢追你啦。哎，有 good deal。
1: 係啊，係啊，咁你慢慢同佢講咯。
0: 係嘛，所以我就攞到 good deal 翻嚟。係
1: 啊，係啊。
0: 好，跟住有袁先生喺度嘅。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3: 唉，你好你好啊，帮主啊！
0: 唉，你好你好，
3: 你好，
0: 系
3: 系好好耐好耐联络，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诶，你哋头先讲得嗰啲好啱嘅，我哋公司咧俾个 credit card 嗰啲嗰啲网站啊嗰啲咧，
0: 系
3: 扣下扣下咧，即系停佢咧，佢都照样扣钱嘅。佢话唔同 department， 所以要扣你啲钱咯，好麻烦。系啊，即系好畸形嘅，所以咧唔好懒啊，都系 monthly payment。跟住咧，叫佢寄 invoice 嚟最好噶啦，我覺得。
0: 係 ，OK， 呢個係你個，呢個你自己做法。
3: 千祈唔好貪方便啦。
0: OK，
3: 我同你講下第二樣嘢咧，就係講泊車啦嚇。
0: 係
3: 係係。即係最新，即係唔係最新噶啦？但係咧，我朋友就啱啱發生咗咯，係咪？佢咧就泊喺嗰個 Gateway Marine Gateway 嗰度啦，咁嗰間T 字頭嗰間supermarket 啦。
0: 係係。
3: 咁佢有100車位噶嘛？係。咁佢咪泊喺100車位之內咯？係咪？係
0: 係。
3: 咁五月幾泊嘅？五月廿幾號泊嘅？拍完咧，佢七月几咧，佢寄张单嚟，话你拍错位，冇买票咁啊，系咪？咁啊，唔知70几蚊几多钱啦？咁，我觉得嗰啲人系乱嚟啦。咁我朋友梗系条气唔顺啊嘛，一入咗去买嘢咁啊，去嗰度买咗嘢。咁咧好在咧，佢就有记录。咁啊记录啫，咁啊跟住打电话翻去同佢讲啦。同佢讲咧，佢话嗰个人要点讲啊？佢话唔系，嗰度咧第一层嗰度咧就有三个买票嘅站，即系买票嘅 station， 咁咧系其中两个咧就得，有一个咧系唔得嘅，即系有一个咧系系唔关嗰间 T 字头嘅
0: 超市，唔关个超市
3: 咁
0: 样。
3: 咁我朋友冇理由啊，你都冇写清楚嘅系咪？
0: 系。
3: 咁跟住佢打翻电话去个超市嗰度啦。咁超市嗰度话冇理由啊，佢话原来咧发生过好多次噶啦，已经。咁超市嗰度咧，就话冇理由啊！我哋佢不嬲都系三个机都用得噶，咁样系咪？咁你知佢第一次打去嗰阵时咧，讲英文嗰啲又系讲唔掂嘅，嗰啲即系有啲短嚟嘅音啊，咁样嗰啲听唔到佢讲乜嘢，叽里咕噜咁样。
0: 系。
3: 咁佢第二次再打去，咁嗰个女人话，即系都系咁讲啊，两个。咁佢话冇，我打去超市话你三个机都用得噶，咁样。
0: 系。
3: 咁跟住咧，你五月廿几号拍，你而家七月。头先至写封信嚟俾人哋，话罚钱，咁你有冇咁嘅傻噶？系咪先？咁后来佢打翻电话去咧，咁嗰间parking 嗰间唔知系 Imperial 定乜鬼嘢咧？
0: 系
3: Main Park 啊，咁就窝咗张 ticket 咯，就咁简单咯。
0: 系事，即系佢要 follow 咯，佢要 follow。
1: 佢有买飞噶系嘛？
3: 街嗰度咧，拍咧。 咁啊等住個有個前面有個人入錢咧，嗰間係 Impact 嘅，又另外一間嚟嘅，連 Diamond 就唔知啦。咁咧又係喎，等入錢咧已經抄咗牌咯喎，都等前面嗰人入錢抄牌，咁啊又要 email 又要翻去咯。佢可能貪你啲人咧唔識字唔識姓咧，就又攞你啲錢。
0: 哇！
3: 呢啲真係屬唔屬於詐騙？
0: 唔屬於詐騙，佢淨係老屈你添。
1: 效率高啊嘛，
0: 佢老屈你啊！
3: 我呢个朋友唔系第一个噶啦，我谂有好多人都系咁样
0: 有啊，
1: 唔系你个朋友，你个朋友买飞系嘛？
3: 有啲人咧就话：，诶，你咪拖车咯，我唔理你咯。咁啊，即系佢应该就唔拖得车嘅，好似话。
1: 袁生啊，袁生，你个朋友有买飞噶系嘛？
3: 有买飞，买咗飞有记录噶嘛，影好晒噶嘛。
1: 哦 ，OK。
3: 佢话好在佢有记录咯，如果你冇记录就死啦。
0: 系，冇错冇错，所以有记录咧，你就变咗冇嘢可以咬唔到啊！你有晒证据喺度嘛？
3: 你唔好当佢两个月啦，五月廿几至到七月三四号咧，咁你都个几月啦，你边度搞啲咁嘅嘢？
0: 咁佢当阵时佢差人牌嗰阵，佢冇俾张牛肉干佢。
3: 冇啊，完全冇噶，
0: 冇啊，完全
3: 冇牛肉干，冇剩啊，系寄去佢屋企。
0: 明白明白，所以都系而家泊车好大问题，唔系净系你，我礼拜六都收到个朋友 complain 嘅，又系呢间公司嘅，
1: 系
0: 啊，又系话佢，我系泊去食嘢，我系嗰间酒楼，我有埋，系同一个地点添啊，系同一个地点添啊，系啊，佢就系收到冲击嘅，
3: 系啊
1: ，OK 啊，
0: 呢样嘢
3: 好似 Bosco 都领个嘢，好似话
0: 系咩？大件事
3: 系啊，好似
0: 系真系好彩，你冇中计吓，袁生，你冇中计啊。
3: 我冇中计，我就知道 Diamond 又好差嘅，听人讲间 Diamond
0: 嗰个好多好多，
1: 嗰个效率真系认真高
3: 啊！嗰啲咁，因为佢抄咗牌咧，佢就有
0: 佣金
3: 工嚟收，
0: 系啊，冇错冇错，
3: 有佣收噶嘛，
0: 系啊，好清楚 ，very good 啦，诶，袁先生讲得好，
3: 小心下咯，即系听，
0: 多谢袁生，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
3: ，OK， 好，再联络，
0: 呢个 parking 我礼拜六嗰日有 complain 我，
1: 系啊，
0: 向我话我要作出 complain，
1: 系，
0: 我去明明帮衬嗰间酒楼，我登记咗个名，佢都话我系违例泊车。咁佢同个酒楼讲，佢唔应该，你有名登记咗嘅，
1: 系啊，
0: 佢话我又同佢讲啦，点样打电话去又冇人听，咁唯有写 email 俾佢，三日都冇回复。
1: 你讲个酒楼代理去，
0: 唔系啊，佢自己要去噶，酒楼冇代理啊。
1: 啲酒楼应该有阵时可以同你搞掂。
0: 我觉得酒楼应该可以出面嘅。如果你个酒楼都唔去帮你啲客去争取嘅话咧，你啲客就唔过嚟。
1: 不过咧，即系咁讲啊，呢度真系 parking lot 咧多到真系数唔清啊。咁啊，呢啲咁嘅情形咧，每日都有发生嘅。我谂每日都有发生。我啱啱食晏先，有个朋友向我投诉，佢话走去一个地方食啊，一个 shopping mall。咁啊，喺麦记买啲嘢，咁啊喺度食，喺个车里边食。咁我谂佢系大约系超咗时嘅，因为人哋话一个钟头啦，佢超咗时。但系翻到去咧，收到张告票咧，居然话佢咧系泊咗成晚，即系 overnight parking 咁样。
0: 咁啊过分啲，
1: 系咯。咁我话喂，咁你咪去问下佢，你嘅证据系乜嘢啦，系嘛？如果佢话你系泊咗成晚嘅，你应该有记录，即系有拍咗相系嘛？你由寻晚几多点喺度到而家你都未走咁噶嘛？咁如果你提供唔到咁嘅证明啊，就应该冇 case 噶，
0: 冇理由嘅，冇 case， no ground。
1: 啊，你应该你不过真系我谂咧，泊车咧即系每日都咁多架车牌喺度，咁多嗰啲人走去抄牌，咁啊呢啲咁嘅事件咧就成日都会发生噶啦。不过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系做得啱嘅，冇错嘅。你咪同佢去争论咯，
0: 你被冤枉嘅，你
1: 不过就真系好嘥
0: 时间
1: 精力嘅，
0: 好嘥精力，真系好嘥精力，冇计啊！但系你即系只能够讲一声唔好彩，因为佢哋嗰个效率太高啦。
1: 系啦，不过咧，你点都系咧，一定要去即系所谓即系提出抗议先，即系你有个 dispute，
0: 冇错冇错。
1: 如果你过咗期都唔抗议咧，佢当你
0: 认咯，
1: 佢当你认咗噶啦，
0: 系啦，
1: 系嘛，咁啊算数噶啦。
0: 冇错冇错，好，跟住有李先生喺电话度 ，Hello， 李生你好，李生请讲。
4: 诶，你好，系我有少少回应你话嗰个系咪你 subscribe？ 即系CD 好多年之前，我妈就想总计唔知一毫子嘅 CD 过咗唔知几只之后咧，就要所谓嘅原价，但系原价成四廿几蚊一只嘅，咁佢就删咗，到最后佢想唔佢好似唔记得咗唔要咧，你寄翻张佢啲几张卡嚟。乜唱片你要唔要？唔要你寄翻俾佢，可能佢唔记得咗寄，跟住佢就寄咗张 CD 嚟，扣个信用卡。我好似类似啲咁嘢，我帮佢搞。即系寄翻封信入去，挨佢。哎呀，我啲老人家咧，乜乜乜乜乜， 記得咗搞，成日搞好耐，都搞好耐，佢最後退翻錢，但我哋要蝕咗郵費寄翻，佢寄嚟俾我哋嘅
0: 先。係係
4: 我唔知有冇聽過，只係一毫子一隻嘅啫，投唔知幾多，跟住之後咧就所謂嘅原價
0: 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舊噶啦，呢個好舊噶啦。哎呀，我明，我知你講緊係咩嘢嚟嘅，係嗰啲唱片啊，以前好多啲唱片啊，一個九毫九
4: 咁。唱片嗰啲
0: 先。係啦係啦，明白啦，李生，好多謝你。
4: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嗰個建設公司咧，佢以前係 S 字頭，佢就氹我出呢、這、一個生果電話。咁我出咗，我出啦，佢俾我好啲。我去攞電話時咧，因為佢以前冇人搞電話嗰度，我嚟攞嗰啲有啊，我唔識噶，我哋就賣電視噶，我唔賣水果，我賣肉噶咋，你去水果部咪佢叫我去水果度，我點樣插卡度？识
0: 个
4: 唔
0: 关
4: 我事
0: 啩，与人不熟，你与人不熟啊，李生，与人不熟。OK， 多谢李生电话。
4: 唔系太与人不熟，佢送咗个 care 俾我啊。
0: 哦，好
4: 啱佢。
0: OK，
4: 148蚊 wing 翻 wing 我翻，因为
0: 系啊。OK，
4: 我两年。
0: OK。
4: 好
0: okay,
4: 你知我
0: 讲
4: 咩
0: 啊？哦 ，OK， 好，知道。喂、okay, ，多谢你，李生。
4: 系我去攞电话，你话我唔识搞噶，系东佬咁样。多
0: 谢，
4: 拜拜。
0: OK， 拜拜。好啦，时间有少少吓，我谂头先佢讲嗰个 subscription 咧，以前系有好多嘅，以前邮寄方式嘅，系、一个$9.99就送一扎嗰啲唱碟俾你嘅。咁、但系咧个条件就系你每个月咧要俾几多钱，
1: 买翻几多只，
0: 系，喂，你买一只又得，买两只又得嘅。
1: 系，咁你梗要履行你嗰个责任噶，系嘛？你唔可以买攞咗人啲平嘅，跟住话喂我以后唔要啦，咁呢样嘢系唔通
0: 嘅，系唔通嘅，啱唔通系嘛？好啊，时间差唔多，我就有两位嘅听众朋友，唔介意新闻之后再
5: 请。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22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拍档啊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2: 早晨，大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当然咧离不开美国嘅。咁啊，日前咧就话美国总统嘅特朗普咧又喺度发表咧就即系加我哋加拿大关税啦。咁啊，佢宣布咧就啊，即系白宫啊宣布咗咧，向加拿大大部分商品咧加征50%关税。咁啊，30日之后就生效啦。咁啊，星期一系8月20号啦，咁即系7月20号啦。咁啊，到8月19号就正式執行啦。嗱，今次嗰个关税咧就影响到系大唔大咧？咁啊，第一就要睇下佢个全面性啦。咁根据我哋总理话咧，佢已经违反咗我哋加美墨嗰个条约啦。咁而家基本上咧，我哋加美墨好多都有保护在先嘅，不过而家仍然倾紧。咁啊，白宫梗系解释话，喂，其实呢单嘢咧就我哋根据咧就新关税系根据1930年嘅关税法。咁啊，第338条嘅实施嘅呢条条文咧，授权美国总统咧，对任何歧视美国商业利益嘅国家进口商品咧，征收额外关税。咁啊，点解话我哋即系歧视佢咧？原来咧，即系教佢之前，你知啦，特朗普向全球咧就征收关税。咁啊，唯一咧，我哋加拿大同呢个中国咧就唔听佢之笛，咁啊，同佢采取一个报复性嘅关税。咁啊，第一啦，第二咁啊，我哋好多省份咧就更加咧就落实咧就系即系。唔購買美國嘅無論酒類好或者其他貨品好等等，甚至係汽車方面嘅嘢都牽涉喺裏面嘅。咁仍然咧影響到美國認為咧係歧視咗美國商業利益，因而咧加税。不過後期咧就加埋一個即係嗰個山火問題咧，係咪撈埋落去推廣咧都唔係㗎啦。佢依條咧就50%，日後咧嗰啲火山水都可能繼續跟住再落嚟啦咁樣。嗱，無論如何咧，呢、這個今次的確影響到我哋第日出口，佢咧就要收個關税啊。當然咧，有啲譬如能源產品啊、potash 嗰啲啊、肥啊、關鍵嘅礦產啊、魚類以及已經受1962年物業礦產法約束嘅鋼鐵啊、鋁材同埋汽車等產品都獲豁免嘅。咁啊，總體嚟講，據我哋加拿大統計就話，大概都係有5%。不過5%咧。就即係佔咗我哋主要即係出產嘅工業裏邊咧，即係主要成分之一嚟，咁所以影響都唔細嘅。咁啊，可能會影響到咧，就因為新嘅關税可能涵蓋到好多我哋加拿大出口商品，包括葡萄酒啊、水泥啊、冰球用品啊咁樣，可能影響到每年大概7000億美元嘅雙邊貿易嘅。 亦可能推高美國企業進口成本同埋消費物價嘅。咁啊，各兩方面喺呢方面咧，係咪貿易戰咧？美國話唔承認貿易戰，只不過係根據佢嘅條例做佢嘅嘢啫。咁啊，無論如何，今日今時今日冇理佢話用咩條例啦。總之佢係落口又要加關税，報復性啊！咁啊，加拿大點應對咧？咁啊，當然啦，總理就係、話一直一早以嚟咧，已經係全面性嘅點樣應對佢嘅啦咁樣。咁啊，講嚟講去冇嘅，見步行步啦。咁啊，因為畢竟仲有兩年時間佢做執政，都唔好講兩年啦。美國喺年底嘅中期選舉啦，可能都影響咗特朗普日後嗰個趨勢嘅。不過今次嗰個關税咧，就根據了解咧，就都可以喺擺上法庭咧，就即係決定係咪能夠執行呢樣嘢嘅。你點睇法咯？
22: 嗱，當然當特朗普要決定加關税嘅時候咧，今次就正啦，唔係話隨口噏嘅，佢話有根有據，係根據佢1939年嗰個協定嚟講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清楚啲，而家特朗普所做嘅嘢咧，咁其實同係當年係英國係周圍去全世界去打通港口嘅做法咧，就似乎係好接近啦。只不過今次咧就唔係用炮彈去做，而係用一個關税咧，就逼嘗試係迫使加拿大咧就接受咗係成為第五世界州啦，或者係講將一啲原本咧係受到加拿大有一啲管制嘅物品，尤其是佢而家似乎咧針對住咧就係乳製嘅產品咧，即係奶類食品噶啦。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仍然咧係維持咗對美國嗰個奶類同埋相關產品係嚴格進口嘅限制。而佢特朗普咧，由上任以嚟咧，一路咧都係念念不忘咧要打通呢一個關口嘅。咁而當然佢亦都講到咧，就話喂，而家你加拿大對我哋美國唔友善喎，咁話唔買我哋美國貨，咁啲咁樣嚟講，即係話對我哋美國咧就係、是、有所一個敵意。咁而家佢話用50% 關税咧，亦都係要係同樣係想向加拿大咧打開個缺口。咁但係咧，佢咁樣一提之下咧，咁所有嘅好多省長啦，譬如係杜格福特啊，或者我哋BC 省長韻大衛啊，佢都話：我哋決定咧就係唔繼續將嗰啲美國酒去擺上架嘅。不過亦都坊間有啲傳言咧，亦都話可能咧喺我哋總理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談判之間咧，可能就會係軟化咗呢一樣嘢，因為通常咧。我哋係知道係每一個談判咧，就係俾你得大家係放係點樣咧，係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嘅情況。咁不過咧，共總理第一個反應當然話，我哋咧都會係要小心去處理呢件事嘅，唔會話有去得逞嘅。嗱咁其實咧，就如果我哋都睇下，喂，原來咧我哋最近咧就話係嗰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就話要通車啦。咁原本咧就喺今個星期五咧就係、是、兩個國家嘅高層咧，仲要員咧就去一齊咧就去剪彩嘅。不過咧我哋嗰、那個因為特朗普要話加佢關税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基建部長啊羅品信咧就話咧，今次咧我哋就唔係好適合咧又有美國嘅官員在場去剪彩，咁成為一個單方面咧我哋會去進行一個剪彩儀式嘅。咁但係咧，我哋嗰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佢哋嘅開通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方便翻兩個嘅貿易嚟交往嘅，尤其是係汽車行業嘅零件輸送啦。咁如果而家特朗普突然之間佢話要有一個關稅嘅脅迫翻加拿大，咁其實會唔會係對於佢本身嘅工業，尤其是汽車工業咧，要帶成一個好重大嘅影響咧？咁佢又唔係蠢得曬喎，咁佢一啲係當佢哋美國真正需要嘅嘢，譬如係能源啊、漁類產品啊，或者關鍵礦產咧，佢又豁免喎。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一啲特朗普認為無關重要嘅嘢咧，佢就盡量擺個關税落去。但係咧，佢亦都忽略咗一樣嘢咧，就呢一個關税戰咧，永遠都係噶啦，雙輸嘅局面。究竟美國得到咩咧？你當你一切嘅價錢都係提高咗嘅時候，喺美國嘅國民、美國嘅工商業都係需要翻同加拿大做貿易而維持生計。特朗普就講得就容易啊！我哋美國唔需要加拿大任何嘢，其實佢已經忘記咗美國同埋加拿大係一個最大嘅貿易夥伴，而佢不斷咁樣係用一個關税協迫加拿大嘅話， 冇差嘅，咪逼加拿大就趕快去同歐洲或者亞洲其他國家咧，係加快咗佢哋嘅貿易進程。而對於美國嚟講，我哋加拿大似乎咧已經慣咗特朗普嘅脅迫嘅啦。唯一可以做嘅啫，我哋又唔會終止談判嘅，我哋會繼續談判啦。但係有好多嘅不同嘅政治層面嘅人士都話，我哋要對美國有一個強硬態度。杜格福就話：我哋不如一對一啦，佢加我哋50%，我哋又加翻佢關鍵嘅物品嘅50%啦。咁其實咧，依一個嘅做法我係唔會贊成嘅，因為咧，你只不過咧，你貿易咁樣加關税嘅話咧，你不但只係影響唔到太大嘅美國，但係影響翻佢自己本身加拿大嘅工商業。咁所以我覺得咧，關税戰佢咪由佢講咯，大家全世界都係習慣咗。不過咧，我哋個總理咧就要小心啲應對，點樣一方面咧就真係應對翻特朗普點樣係同佢一個減壓啦，而另一方面咧要加速翻對世界各國嘅貿易啊，咁令到我哋咧就起碼嚟講一方面咧係美國呢方面係賣少咗，但係咧其他地方增加咗。而家唯一喺個坊間一個應對嘅方法咧就係我哋要買加拿大貨，咁幫助翻我哋加拿大嘅生產商。或者是所有的受影響的行業，
6: 咁係啊，冇錯啊。咁啊，最主要咧，我哋兩大嘅省份，安省同埋我哋 BC 省咧，咁啊兩個省長咧扎曬馬噶啦，不嬲都咁啊，認為特朗普咧今次咁霸凌式咧，就即係對待我哋加拿大咧，就根本咧都唔係親兄，即係稱兄道弟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對於個即係賣美國酒嘅情況咧，佢哋堅持咧唔會即係繼續即係咩反對佢哋啊嚇。咁所以咧唔會暫時唔賣佢哋啲酒住先嘅。咁啊，與此同時咧，正如頭先所講咧，咁啊冇噶，咁加拿大咧就要採取另一個方法啦。咁啊，以正其變啦。咁但係問題咧，而家要變嘅，就算無論日後算唔好翻，同美國好翻咧，都係要一個新嘅即係經濟嘅動向噶啦。咁多倫多市長嘅周志偉話咧，佢係將會重新召集由商界同埋工會組織組成嘅經濟行動小組，研究進一步措施啊，包括優先採購本地嘅產品啊，延遲受影響企業繳交地税等等，以減輕關稅嘅衝擊。咁所以咧，這個面臨美國總統嗰、那個咁啊。壓迫勢咧，咁加拿大咧就要沉着應戰啊，因為作為總理咧都好難去應對佢每日唔同嗰個思維出嚟嘅，咁你變咗你今日我同你對應咗，聽日佢又轉一轉，咁你變咗俾佢四圍冇嘅，你唯有就係即係見一步行一步，正極咧就施動啊，咁一味拖到佢夠鐘為止啊，所以咧。變夠鐘嘅意思就係佢個總統嘅期限就到期啦咁樣。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7: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白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嗱，联邦政府一直以嚟咧，对于一个喺加拿大面对好多洗黑钱嘅活动咧，就经常咧都系监察住嘅。咁无论咧就系嗰啲即系正式系嗰啲执业嘅银行好，或者系一般嘅即系钱币嘅交换店啊，或者系一类似譬如话加密货币，都系十分之留意嘅。咁啊，加拿大嘅机构叫 FinCheck 咧，佢本身咧就系、是。一路以嚟咧就監察住，無論閣下喺銀行存$10,000以上咧，銀行咧必須要上報俾呢個機構嘅、啊、即係嗰、那個存款嘅人啊。咁啊，當然包括其他，即係就算係公司行好都係咁喎。譬如你大量即係你公司每一單嘢係超過$10,000以上，你都會上報俾佢，就知道佢係買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就監察基本上咧好似好穩陣，但仍然都存在好多灰色地帶嘅。咁點解咧？因為目前大家知道，除咗我哋國際金融裏面咧，就即係個銀行裏面交換外幣好咩成咧，全部經銀行嘅架構喺度嘅。問題就係個加密貨幣咧，就似乎咧脱離咗另外獨立即係運作㗎。 好多洗黑錢嘅活動分子咧，就利用呢個加密貨幣咧，就係、是、轉移咧，就變翻咧就即係乾淨嘅錢啊。點樣佢買曬呢、這個喺或者喺其他地方買曬啲加密貨幣翻嚟咧，套現翻之後變咗咧，跟住投資物業好各方面好咧，就洗白曬噶啦咁樣。咁所以咧今年咧就Fintech 咧就根據佢哋嘅調查顯示咧，就有兩間多倫多嘅公司咧都被發現咧懷疑違規嘅店鋪當中咧，就係話佢咧可能係受到伊朗支持嘅恐怖組織有關嘅電子錢包嚟嘅。咁但係兩間公司而家目前都仍然合法註冊嘅喎。嗱，今 Fintech 咧今年咧就係、是、已經撤銷咗123間加密貨幣公司註冊，並且向17間公司罰款2億元多嘅。咁啊，財政部長阿新華先話咧，政府會維持打擊嘅力度。咁啊，問題咧就係點樣打擊法咧？咁啊，咁啊，的確咧，依個真係好大嘅即係灰色地帶。你點睇法咧？
22: 嗬？啊，當然整件事情咧，喺加密貨幣咧，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洗黑錢嘅最好嘅貨幣嚟㗎啦。如果你都聽到好多嘅勒索案啊，或者係其他嗰啲係電騙園區啊，好多時候都係要求一啲。啲人咧係用加密貨幣去交易同埋去支付贖款嘅，咁呢個直接咧就可以唔使經過銀行咧，就亦都冇記錄調查嘅。咁而喺今次點解會加拿大突然之間會醒覺去做呢一樣嘢咧？原來咧就係、是、一個組織，一個組織叫 ICIJ 啊，一個叫做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咧，喺上年咧就推出公布咗一份咧，就叫做 The Coin Laundry 嘅報告出嚟咧，就講明全球咧點樣係洗黑錢啦。咁而係多倫多多倫多星報咧，亦都係同時咧係發出咗依一個嘅報告嘅內容啦。咁而引起咗全世界咧都覺得哇，洗黑錢咧真係好緊要啦。而我哋過去嚟講，喺我哋加拿大都大家都知道，喺我哋B 資產裏面嘅賭場入面咧，已經成為一個洗黑錢嘅渠道啦。咁而家政府咧係能夠係揾到一個方法去點樣係減低咗依一個洗黑錢嘅活動。咁但係咧喺加拿大有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話全咗加拿大大概有4000個 ATM 咧 ，ATM 係直接咧係全從係提取翻加密貨幣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係個監管力度係唔足夠嘅。咁所以今次咧，政府咧亦都係有見及此啦，亦都係可以話叫做係一個係輿論壓力啊。輿論壓力之下咧，佢就一定要做嘢。而引起呢個做法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個加密貨幣咧，其實喺初初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都知道呢一個係洗黑錢嘅工具嚟嘅。但係各個政府咧就似乎著眼張開隻眼閉，甚至乎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係推行翻呢一樣嘢，就話呢個加密貨幣咧就可能係世界咧將來一個好有用嘅貨幣嚟講。當佢一個加密貨幣不斷咁樣提升翻佢嘅價值嘅時候咧，咁其實當人哋嘅注意咧係在乎呢個加密貨幣嘅價值方面。但亦都忽略咗佢後面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可以利用有好多嘅黑社會咧，係利用翻佢嚟嚟做一個犯法嘅活動，甚至乎好似販賣人口啊，或者係嗰啲詐騙園區啊，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佢哋嘅貨幣嚟噶啦。嗱，當我哋嗰個喺加拿大嘅法例寬鬆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經過一個合法途徑。經過 ATM 一路咁樣係洗錢收錢咁都可以做到嘅，咁但係當佢各國政府咧開始翻去正視翻呢樣嘢嘅時候咧，咁變咗呢個渠道嚟講咧，亦都係削弱咗。但係咧，似乎佢哋喺地下咧，喺個地下錢莊咧，亦都係用翻一個交嘅貨幣。所以啦，究竟嚟講，而家政府咧只不過好似話大力咁打擊佢，分翻一杯羹，但係究竟能唔能夠根治到咧？就似乎。全世界咁多政府咧，會唔會有一個緊密嘅合作去防止呢樣嘢咧？似乎嚟講，可能咧機會咧都係好細嘅啫。
6: 咁啊係啊，咁其實咧依類咁嘅洗黑錢嘅活動咧，就即係無孔不入噶啦。咁今次咧就針對喺多倫多方面咧，好幾。即係幾十間啊，甚至過百間咧，類似咧，有啲甚至冇登記咧，運用啲咁嘅即係地下渠道咧，而非法咧就洗黑錢嘅。咁喺根據依、這個傳媒嘅報導咧，就喺北約克嘅列治文山沿線咧，有成30多間未經授權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公開咁吸引啲客户啊，涉嫌咧係違反咗我哋加拿大嘅法例嘅。 其實根據啲歷史背景同埋制裁嘅影響嚟睇咧，喺自從1979年咧伊斯蘭革命以嚟咧，伊朗由神權統治長期資助中東恐怖嘅組織咧，就包括真主黨同埋胡塞武裝核計劃，同埋亦俾西方國家非常之擔心嘅。在2006年咧，聯合國制裁以及2001年咧，加拿大咧針對伊朗嘅制裁咧，就俾伊朗資金流入呢個受限制。咁啊，加拿大主要銀行幾乎咧停止直接匯款到伊朗嘅。2014年咧，美國毒品執行法咧就通報呢個皇家騎警，話北多倫多好多家嘅外幣兑換店涉嫌跨國洗錢同埋資助毒品嘅恐怖網絡嘅。咁所以咧，皇家騎警而家目前咧至少頭先我提及咧有兩家嘅交易所同埋個負責人展開調查，但係咧。始終咧都冇起訴佢嘅，咁所以咧呢個漏洞都非常之大嘅。其實呢啲類似涉嫌嗰啲即係當年好多咧，即係洗黑錢咧，都利用呢啲咁嘅細小嘅錢幣交換店啊咁樣。因為錢幣交換店你任何人行入去兑換交換啲錢咧，你可以俾現錢佢，咁翻嚟咧套現翻出嚟咧就變咗咧，佢可以咧洗黑錢。當然啦，佢好多時咧螞蟻搬家咁樣，即係密集式咁樣咧，就即係避免咗編出嚟調查等等嘅。咁但係無奈咧，即係你有張良計，大家都有過牆梯。咁啊，點樣去點捉咧？點樣去放咧？咁所以咧，變咗都係喺度玩緊呢個遊戲。咁但係即係有關方面咧，就而家雖然話捉到啲，只要係冰山一角嘅啫。咁我睇唔到咧，你可以避免得到依類咁嘅洗黑錢咧。因為而家國際喺國際上，由於呢個網絡嘅平台咧就好方便啊。咁啊，好多嘢咧都好容易咧就洗到黑錢出嚟嘅。咁所以咧，政府咧只有能夠做得幾多就係幾多嘅。你有點睇法啦？
22: 當然係政府咧就做得幾多得幾多，但係問題都係講政府係有冇佢哋個個 determination 咧係決意咧係打擊呢一樣嘢啦，因為的而且確咧，正如保安局所講啦，你係查完一輪之後咧，最後咧都因為佢哋係證據不足而係唔能夠起訴嘅。咁而佢呢個好多時呢啲咁嘅跨國嘅狂肆騙案啊騙局咧，佢哋而家都係咧係利用翻啲名人啊，或者係一個隱居喺杜拜，甚至利用咧。是荷里活的名人來合作呢，也都是將這些騙局呢經過一個 Bitcoin 一個加密貨幣而合理包裝成為一個好好的交易的渠道。咁所以你話根本若果你有 Bitcoin 唔監管 Bitcoin 的話呢，根本就冇可能會完全面打擊。但是 Bitcoin 好多人都認為一個將來的貨幣，咁但是這件事首先要解決怎樣是杜絕了一個非法的使用呢，才是上策的。一日未解決一個怎樣是杜絕非法使用的話呢， Bitcoin 如果成為真真正正的貨幣呢，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危險的。
6: 沒錯，或者我們聽聽客戶的訊息，繼續回來我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两位嘉宾 陈乔文先生，阿Man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余宏荣先生，阿Bill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3: 今年7月1日， 我哋嘅加美墨嘅三方面嘅呢個條約咧，即係貿易條約嚇，咁就到期啦。咁咧就而家咧就仲未即係續約啊，可以咁講。嗱，呢個咁嘅所謂係自由貿易嘅條約咧，係喺特朗普總統佢第一次做嗰陣時咧，就大家三個國家咧係簽好嘅。咁當時咧，特朗普就話：哇，呢個係一個最好嘅 嘅合約嚟㗎啦，即係大家都好得益啊，乜乜乜咁就吹噓得好緊要。但係今次咧，佢就話咧，哇！呢個係最差嘅條約嚟㗎，對我哋美國好唔公平。咁我覺得就要即係又要重新咧，係要再同大家係要講個數。咁啊，講嚟講去講到到期啦，都仲未可以講得掂。咁啊，前兩日咧，佢就話咧，佢就會喺簽署啲咁嘅佢啲

百億咧，係等於我哋輸落去美國嘅，大約係5% 咁上下。咁所以咧，呢啲咁嘅輸出品咧，都唔係真係影響咁大。即係我哋輸其實落去美國最多就係啲譬如話鋼啊、鋁啊、木材啊、藥物啊呢啲咁嘅貨品噶嘛。但係呢個50% 嘅關税咧，就係、是、根本上咧係唔係喺啲重要嘅出口嘅貨品裏邊，就差唔多咧喺啲譬如話酒咁嚇、酒我哋講啊好少嘅啫，即係尤其是喺譬如話出產酒嘅地方係 B.C. 啊、安大略省啊咁樣。咁啊，根據 B.C. 嘅統計咧，我哋嘅省份嘅賣出去俾即係譬如話來美國嗰啲酒嘅數量咧，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其實咧個影響咧就唔會好大。不過咧，我覺得咧呢個差唔多咧係一個姿勢咧係大過實際。佢差唔多咧就係、是、想用呢啲咁嘅由關税嘅恐嚇嘅手段咧，係逼我哋咧喺呢個大家溝通啊，或者大家喺度講數嘅時候咧，作出一個更大嘅讓步，差唔多係俾個信號加拿大就話嗱，你唔同我乖乖地咁樣就範咧，我可能咧就將你其他嘅入口嘅貨品咧都會增加你嘅關税啊咁樣。嗱，咁啊雖然係8月19日先至會實施，到即係而家嚟講唔到一個月啦嚇。不過即係你話特朗普所講嘅嘢，由今日到8月19日會唔會變呢？真係好難講，可能變幾次都未定啊！好可能即係變咗做冇，又或者可能變咗升到上100%，即係呢樣嘢任何嘅情形咧都會發生噶。即係佢講嘅嘢係咁樣噶嘛，係咪？咁啊，所以呢樣嘢暫時嚟講咧，我估咧加拿大嘅反應咧都未係即係太過激烈。但是即係總理卡尼咧就已經話咧，我哋咧係會好認真咁對付噶啦。咁反而咧反應最激烈嘅咧就係安大略省嘅省長福特，佢咧就話咧，我哋唔可以即係俾呢啲咁嘅即係欺強凌弱嘅手段咧係欺負嘅，我哋會咧認真對付嘅咁樣。咁其實特朗普點解話我要將你呢啲咁嘅關税加到50%咧？因为佢咧唔中意咧，我哋喺旧年咧系采取一个报复性嘅关税，系去应对佢嗰阵时对我哋嗰个不公平嘅做法。即系譬如例如话，喺加拿大咧，除咗阿伯特省同埋沙省之外咧，全国咧都冇再入口美国嗰啲咁嘅酒类嘅货品噶啦。咁特朗普咧好唔中意呢啲咁嘅做法，佢唔觉得咧我哋应该加拿大咧是可以採取呢啲咁嘅抵抗嘅招數咁樣嘅。嗱咁啊，但係話雖如此啫，即係唔多唔少咧，都係即係會對有啲行業咧係會有影響嘅。因為你將佢加到50%，咁啊變咗咧入口咧出口咧係會有啲困難嘅。咁啊，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啊，呢啲關税咧真係損人不利己嘅。當然對出口商嚟講係有個影響，因為你啲嘢貴咗，可能買嘅嘢會少咗，買嘅人會少咗咧。美國，但係如果你真係需要嘅話咧，你喺美國嘅話咧，你係唔係你都要買嘅話咧？你變咗咧，你嗰個入口嗰個貨品嘅價錢高咗，咁你咪即係又係轉嫁咗喺美國人嘅身上啫。咁所以成件事咧係得不償失嘅。不過唔知點解喺特朗普嘅字典裏邊咧。我谂佢最重要个字咧就系关税嘅啫，佢乜都用关税嘅。佢前两日咧居然讲到话，喂，你加拿大咧而家中部咧有山火，咁咧山火啲烟咧吹到落嚟我哋美国东边嗰啲地方，令到我哋咧即系譬如啲城市咧都有啲染污嘅感觉，你要赔钱俾我，我会整个关税咧喺度咧。即係你嘅煙霧侵入咧，會可以有關税，係要你俾錢賠翻俾我哋咁講。嗱呢個咁嘅講法咧，我唔知佢講真係講假嚇，即係但你講得出嚟咧，即係咁嘅人哋咧就要有個反應噶啦。你講得出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真係不可思議。山火唔係我哋想噶，呢、這個好可能咧，真係一個大自然嘅情形，亦都係一個。一個意外或者一個錯誤啊，雷電好多時咧都引起山火噶，邊個想自己屋企火燭嘅啫？嗱，美。

0: 国咁多次有产生山火，年年都有噶啦。加州嗰啲山火好严重噶。我哋加拿大咧出钱出人力去帮你，去帮你去扑灭呢啲山火。美国有产生即系大事嗰阵大件事嗰阵时，譬如话911嘅事件，我哋加拿大派人出钱出力出地方去帮助你哋，你解决呢个咁嘅困难。嗱，而家即系我哋呢个山火系当然系发生喺我哋自己国家里边啦，系一个我哋都唔想发生嘅事，系等于即系譬如话。我有个邻居，我对佢不嬲都好好嘅，守望相助，佢有咩事我都帮佢做。突然之间我间屋唔好彩，产生火警，咁有啲烟咧就飘咗去隔篱嗰间屋个邻居嗰度。佢居然咧而家话喂，我你啲烟飘过嚟，我有啲唔舒服，唔该你赔钱俾我啦咁样。嗱呢啲咁嘅做法咧，真系不可思议。虽然我哋话你做咗好事，好似我哋成日去帮助美国，我哋唔系啊想你系知恩图报，但系你都唔好落井下石啊！我哋而家譬如国家有问题，产生咗呢啲咁嘅意外或者灾难，你唔嚟慰问已经算啦，你仲话喂你嗰啲烟吹咗落嚟，令到我好唔舒服啊！你要赔钱俾我啊！嗱呢类咁嘅嘢咧，我真系唔知佢讲真定讲假。因为我不相信呢有一个是有理性的人可以讲出这些这样的说话的。不过这个说话是讲了出来的，是出自他的口的。所以变了呢这件事呢令到我想很多加拿大人士呢都感到很不舒服，同埋觉得呢是直情是你是恩将仇报，差不多可以这样讲。有难的时候我们要帮你，我们有难你不帮。不但止，仲要话要求赔偿，咁呢啲系天灾人祸嚟噶嘛，唔系我想噶嘛，我唔系放火烧你间屋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真系觉得系不可思议。不过点讲都好啦，嗱呢样嘢佢山火话要加我哋关税咧，仲未实行，但系佢话喺200亿货品里边要加50%嘅关税咧，喺8月19号咧就会实施啦。不过，好似头先我讲，我而家差唔多咗成个月，可能即系再转10次8次都唔出奇。不过但系呢啲说话讲出嚟咧，我哋咧就系要当佢系一个事实啦。咁我哋应该点去应对咧？咁样咁好多人咧就话喂，对付呢啲咁嘅恃强凌弱嘅欺凌者咧，你系唔可以退缩噶。嗱，即系特朗普提出关税咧，唯一提出抵抗咧就系中国同埋加拿大，其他咧嘅地方咧都真系即系有阵时咧就买佢怕，有阵时又唔知点样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呢个情形咧系我哋应该可以采取咩态度咧？我哋系应该强硬啊，定话系去所谓系奉承佢啊？或者点样去化解呢啲咁嘅招数咧？咁样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20。阿彪，我想听下你对成件事你点睇啊？
1: 我觉得特朗普真系好无稽啊！吓，而家讲到山火嘅问题咧，即系大家你啊头先讲得好清楚，事实上唔止净系我哋加拿大人曾经帮过落到去呢个。California 嗰度，
0: 加州啊，
1: 加州嗰度咧，系帮佢哋即系有好烧得好严重嗰阵时，派好多。同样咧，我记得亦有啲山火嘅情咧，美国都有上嚟即系帮嘅，即系咁变咗即系大家邻居嘛，呢、這个又好
0: 守望相助啊嘛。
1: 咁呢个原本系好嘅，但系佢而家讲到呢样嘢咧，真系好令人啼笑皆非嘅。因为坦白讲，美国一样有山火。他哋有山火的时候，我哋一样是受咗空气的污染同埋各方面的影响。
0: 系，
1: 咁变咗我哋系咪应该又整翻个关税去对待佢美国啊？咁
0: 系，
1: 即系呢啲咁嘅嘢，真系除咗你讲话无稽之外咧，就事实上系好唔实际，同埋即系喺普通嘅常识里边咧，呢、這个唔应该即系发生嘅事，同埋唔应该谂添啊。
0: 嗯，
1: 不过。特朗普以前 讲过就想加拿大变为美国咁十一州咁，同样滑稽，同样咧即系唔尊重，同埋事实上某个角度嚟讲，我认为反为啊对加拿大系好嘅，特别系喺贸易政策方面啊。有所
0: 睇清楚，
1: 系啦，因为而家你睇令到即系佢讲咗之后咧，令到我哋而家个我哋嘅总理卡尼咧，就已经知道美国唔系一个可靠嘅贸易伙伴吓，
0: 系
1: 咁变咗而家全世界都去拜访同埋啊，将提升贸易嘅关系吓，同好多国家好似亚洲啊、欧洲啊，甚至到中东啊等等。咁呢個咧反映到咧，對足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好事。
0: 嗯，
1: 一邊啲政客咧應該而家瞭解到美國係唔一個可靠嘅貿易夥伴。
0: 嗯，咁咩你係點睇？
2: 同意你兩位所講啦，但係特朗普呢個不嬲都係特離普啦，我哋成日都講佢。咁啊，你知佢啦，一日就你啲話朝令夕改，佢唔係啊，佢一日。我谂咪三四次改，你记唔记得上次咧？佢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佢本来咧就话收保护费噶嘛，佢叫补偿费，唔系叫保护费啊。咁然之后咧就六个钟头之后咧就自己推翻。咁一日廿四小时咧，如果我一六个钟头计咧，即系可以一日自己推翻自己四次嘅。所以呢啲人咧，佢噏完啲嘢咧，你听完就算。不过咧，我好同意正话标所讲咧，你咁样噏嘅时候咧，就激起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公愤。亦都激起大家人咧，知道原來呢一個 partner 咧，我呢個所謂大佬咧，根本係完全靠唔住嘅。所以咧，其實有幾個省嘅時候咧，係唔俾美國嘅紅酒上架啊，同埋咧有好多人又唔買落去啊，或者又加佢價之類咧。我覺得我哋嘅反應咧係絕對啱嘅，因為佢咁做法嘅時候，你對我不仁，我咪對你不義咯。我大早幫你手，你以前就幫我手，先頭大家本來係和平相處，大家即係所謂手望相助，係兄弟幫。咁今時今日你反轉豬肚，大佬你喺入邊篤我一把刀，咁我點受啊？大佬我點向我嘅國民交代？所以阿卡尼四處去揾生意啊，四處帶我哋去訪問啊，去 develop 新嘅市場咧，我覺得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
0: OK， 好，咁我哋或者休息一陣啊，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0: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再一次欢迎两位嘉宾余王荣先生同埋阿陈权文先生。咁其实咧，我真系唔系好想咧，成日咁样去讲美国嗰啲新闻啊，同埋批评佢啊，费事咧耐唔中有人话喂，哇你真系咁仇美嘅咁样。其实老老实实啊，先子声明，我对美国咧真系冇乜仇恨。我同阿特朗普咧又冇私人恩怨嘅啊，我唔识佢，佢又唔识我。不过咧，有阵时咧，佢啲所作所为咧，系真系我系要有啲不吐不快嘅感觉，系要即系嗱，大家有唔同嘅意见或者唔同嘅睇法，完全冇问题噶。你可以大力支持佢噶，我唔会反对你嘅谂法啊。不过有阵时就真系你谂下，有冇一个人可以咁样无端端又将你啲咁嘅货品加到50%，又无端端话你啲烟清咗吹咗落嚟，我哋美国我哋要加你关税，嚟寻求赔偿。嗱，我真系未听过呢啲咁嘅论调。即系如果你话各位话哦，呢个而家呢个社会系呢个世界系咁噶啦，呢个正常啊，咁我都讲啦。如果你接受到呢咁嘅睇法，不过我想听下大家嘅讲法系点样。604-267-1320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诶，
4: 主持人。余官 Min Sir， 你哋好，
0: 你好啊，
4: 系啊，你好一句真系不可思议啊！阿 Trump 啊，真系啊，什么什么嘅合同，当日已经系逝去佢嘅诺言啦啊！美国特朗普啊，我哋都觉得佢系真系冇得救啊！呢、這个。你是世界警察嚟噶，信你啊都精神分裂啦！特朗普，你向加拿大啊啊50% 嘅税，你是震惊全世界啊！啊，唔系净系加拿大啊，令人系哗然啊！美国你打呢个税系。是直头是冇法律上啊， 不应该是由总统去打税的，他们美国不是咯，你这样天灾人祸谁个上啊，你应该是帮手啊，唉，你还要加人家隔离加拿大的税，这个究竟是什么世界啊，你真是走入丛林法则了，大狮子大老虎来虾人啊，加拿大在你旁边真是好惨啊，希望大家都醒下啦OK,
0: okay,
4: 拜拜，
0: 好多谢啊，不过咁澄清一样啊 Susan,其实呢而家我哋讲緊係两个税嚟㗎，佢而家呢喺8月19号呢係将我哋200亿嘅货品呢係加50%税。佢而家呢就仲未实施话想即係话我哋啲烟雾税下，或者话啲烟吹咗过去呢要加我哋关税嚟作为赔偿。呢个係两个税嚟㗎，另外嗰个烟雾税呢就仲未实行。不过头先讲到话法律上嘅问题呢，其实呢个未必合法㗎喎。因为佢系用引用一个1930年嘅法则咧，系去征税嘅。咁啊，系唔系好似佢以往嗰啲即系非法嘅行为咧？我都唔知道。不过咧，即系呢个法律上都仲有啲斟酌嘅，系嘛？
1: 肯定
0: 系嘛？
1: 因为佢即系我谂，全世界都未有人，又未有国家去征其他国家税，系因为天灾横祸。
0: 哦，如果系啊，如果呢个可能真系第一个噶啦，系啊，唔系即嗱，我觉得就系趁火打劫，喂，正系趁火打劫，我哋已经火烛噶啦嘛，我哋已经火烛噶嘛，救都救都唔得，你仲话喂，你啲烟吹过嚟，你要赔偿，所以我要征你关税，唉、哎，真系你有冇搞错？我真系唔明呢个谂法，不过唔紧要，佢讲啊讲咗出嚟噶啦，佢未做，不过你讲得出咧。都已经系觉得系真系唔知点谂啊 ！OK， 阿 John 你好，请讲阿 John。
5: Hello， 各位好，
0: 你好，
5: 阿 John 啦，
0: 系，
5: 我想问你哋一个问题，
0: 系，
5: 其实咧廿几三十年前咧，加拿大真系冇咁多山火噶，
0: 系啊，
5: 咁咧有旧年暑假咧，我就同个女咧去呢、這个入去 Chilliwack， 跟住我就同佢讲，点解啲树枯晒嘅咧？其实好大嘅原因，我哋个 forest tree management。已经做得好差，所以就搞到年年都生火。这个不是只是我讲的，你去其他内陆你问一下那些人，我们的林木业是因为我们的 regulation 搞到根本就没办法生存，那些林木不散全部都是杂草，这个是不是成因呢？第二个问题，你说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我尊崇的，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是美国，那我给个比喻你了，福岛核水是不是一个意外事故，它都是天灾来的。
0: 那
5: 中国大陆用它的行政权说禁止福岛海产入境，那这个是不是跟现在美国做的一样先？
0: 当然不是啦，阿庄
2: 肯定不是。
0: 阿庄阿庄阿庄我先答。
5: 台湾的 custom and exercise 行政权，这个是总统有的权利，这个基本法律传统里面是有的。 OK， 好啦，拜拜。
0: 阿庄嗱，我谂咧，你直情你思维啦，我唔敢话你思维有问题，不过我就唔同意你嘅谂法啦吓。嗱、啊，第一你话啊，即系特朗普话，你就用特朗普讲法啦。你话哦，你哋加拿大咧都唔整理好你嘅山林，好可能系有啲咁嘅问题啊，又或者系气候变迁令到而家好多山火。咁但系都唔系等于话一啲烟吹到过去，呢、這个我哋造成噶嘛？呢、這个系一个可能系有人为嘅因素，亦都有自然嘅因素。咁啊，点可以咁样啊问人哋去收钱呢？嗱、第二，你话中国唔俾中日本嘅海产啊，唔俾日本，因为佢倒啲，因为佢倒啲咁嘅核倒啲水落去个太平洋嗰度吓。喂，呢个同而家我哋啲烟吹过有乜嘢？点样我抵唔出呢个有个？有关系喎，你究竟系想谂啲乜嘢？你想讲啲乜嘢咧？嗱，你谂清楚，你再打俾我啦，好唔好 ？OK， 你谂唔谂到阿庄想讲乜嘢？
1: 即系佢觉得即系国家，好似中国而家唔俾呢个唔接受、這個、
0: 日本海产，因为你赌啲 懷疑有染污嘅水啊嘛，
2: 佢懷疑直情係啊。
1: 咁啊，呢個事實上係有科學根據嘅喎。
2: 唔係蘇聯人哋都冇倒到啊，蘇聯出事都冇出倒到，你搞清楚。
1: 所以即係大家關懷呢件事係合情合理嘅。
0: 係啊，
1: 但係你山火嗰個咧，你可以講話哦。我哋可能政府政策有問題，呢、這個我唔否定，
0: 係
1: 因為係可以做得更好，
0: 係。
1: 但係天災橫禍嘅嘢，好似而家咁講，而家嘅熱即係熱氣即係個温度啊，喺全世界特別係歐洲嚇，好多國家都係面對好多年嚟未面對嘅問題，好多係熱死嘅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地球暖化咁，咁呢啲嘢有啲嘢係防備唔到噶嘛。但係山火嘅問題，我你講過啦，有啲係天即係打雷行電引致嘅，當然亦有人為嘅因素唔出奇。但係無論政府係有一定嘅責任，但係唔會因為咁咧就變咗你有個借口咧，就我要收税。是不是即係特別係我哋咁友好嘅鄰居可以咁講嘅，一直以嚟都係。友好的關係。
0: 我想剛才John剛才講的兩個例子就是根本上是風馬牛不相合、啊。你日本政府將一些有染污的水倒落去太平洋。
2: 他可以不倒的、啊、你搞清楚。
0: 那不是他都要倒的他要處理的。
2: 他要處理但可以不倒的、啊
0: okay, 啊。就算他倒落去倒落去會不會 有問題呢、啊、幸好現在都還沒有問題。但如果你說第二個政府韓國又好中國政府认为他有问题而去制裁他呢是一件事。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山火我们不是说将烟特登泼我去美国的嘛。我们不是将山火燃烧下去美国的嘛。我们没有这样做的嘛。那如果这样有因为有些烟吹了下去这个大自然 的做法、啊、不是说我们特登将烟焗下去美国的嘛。那所以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形。系嘛，阿 John， 我谂咧，你个思维咧搞搞清楚先。如果唔系咧，你成日咁样咧，即系将两样嘢话混淆，然之后话啊系啊系咁啱咧，我觉得就有问题。
1: 仲可以咁谂添，咁、啊、美国有山火噶，
0: 系啊，
1: 我哋都受到影响啊。佢嗰度有冇计数啊？大家
2: 应唔应该又收翻几税？
0: 唔系佢嗱，美国都唔系特登将啲烟吹埋噶嘛，
1: 即系用
0: 佢都唔系想噶嘛。
1: 我又做得15噶，
0: 你有系啦，唔系我哋都唔想有山火噶嘛。我哋唔想话将烟
2: 抌，
0: 唔系将啲烟喷落去美国噶嘛。你而家日本系将嗰啲染污嘅水倒落去啊嘛，佢系做一个好明显嘅动作吓、啊，有冇效，有冇害，大家而家或者都未知，好彩又未有吓、啊。但系呢个即系有咁嘅有咁嘅可能性啊嘛。但系同我哋话，喂，我哋而家火烛、哦，我啲烟我系特登吹落去美国嘅咩？唔系啊嘛，系咪？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咧系有啲完全系。大家你踩扯唔埋嘅，你夹硬咁样讲咧，系有啲问题啊！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啊，继续呢个话题。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再一次欢迎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我一起，大家一起做节目。咁今日咧，睇下讲到咧，美国政府咧，尤其是特朗普都频啊，喺呢几日咧，向我哋加拿大咧系出招。咁第一就话要将我哋有200亿嘅货品咧加到关税50%，咁咧就嚟惩罚我哋，唔听话，即系同佢搞对抗咁样。第二咧就话，哇！我哋因为加拿大咧中部山火咧，就嗰啲烟雾咧就吹咗落去美国，咁啊令到美国咧啲人受到损害，又话咧会出一个关税咧向我哋惩罚，即系要我哋赔钱咁样。即系呢两样嘢咧，就真系听起嚟咧都即系尤其是山火关税呢样嘢咧，真系不可思议啊！嗱，我谂啊，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咧，就系真系好中意钱嘅，咁啊钱个个都中意啦，边个唔中意啫？系嘛？就系、是。但系咧，我估咧，佢真系唔明白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呢个说话咧，系点乜点解？即系绝对唔知呢、這个呢句说话嘅解法系点样？佢完全咧见到钱，哇！佢以为钱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你俾钱就得噶啦，啊！你啲烟雾吹埋嚟唔紧要，磅水啦，啊！如果你唔中意啊呢样嘢啊，俾钱啦，我唔中意你啊，我加你税啦，你又加啦咁样。即系总之咧，对佢嚟讲，嗱冇嘢噶。你就算而家系伊朗打仗，佢都系讲钱啫嘛。 啊，你个牧师诶，牧师啊，海峡嗰度啊，你边个去可以收嗰个过路钱咧？咁样佢话我应该收噶，啊，亦都系一个钱嘅问题。咁所以成件事咧，对佢嚟讲咧系见钱开眼啊。咁呢样嘢咧就真系。我喺呢个节目咧，今日已经讲咗第三次啦，系不可思议吓。咁不过点讲好咧？大家有咩睇法？可以6042671320，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7: 系各位主持人啊，
0: 啊，
7: 你哋嘅电台咧，啊，好多时咧都系啊提及美国政府啊，同埋特朗普啊，讲嘢又转口啊，又乜啊，又呢样嗰样啦，啊。咁咧就你哋个电台咧系反咧特朗普嘅嗱，咁样喎、哦，喺中东有伊斯兰国家咧系反美嘅、哦，好似伊朗啦、啊，同埋呢个也门啦、啊，嗰边啦、啊、都系反美嘅。
0: 嗯。
7: 但系咧，你哋嘅总理啊 ，Kenny 啊，佢叫咧伊朗咧。是恐怖分子，因为他反美嘛，咁咧你哋咧就叫他做恐怖分子。中文电台啊，我前两日先听到啊，FM 嗰个中文电台，佢话伊朗是恐怖分子
0: ，OK，
7: 啊嗰啲 Houthi 又恐怖分子
0: ，OK，
7: 佢系同你哋一样嘅，是反美嘅。
0: 我哋唔反美啊，我哋冇反美噶，张女士。
7: 你叫他做恐怖分子咧？
0: 我冇叫过、
7: 啊。叫伊朗恐怖分子啊？
0: 唔系你讲翻啊！你讲翻啊！美国对我哋有关税啦。我哋唔系反美，亦都冇讲话边个恐怖分子。我而家就话咧，你而家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话美国想加我哋关税。第一就话我哋报复我哋嘅行为。第二就话我哋啲烟雾咧吹咗落去美国。你点睇啊？呢样嘢
7: 系咁咧，有好多原因噶，唔系净系一种原因嘅。我初初嚟 Canada 嗰阵时候。是冇聽到咁多山火嘅，啱啊，係啊，係現在可能啊環境轉變，
0: 係
7: 咁多打仗啊，嗰啲乒呤白爛嗰啲火，嗰啲炮灰啊，升去大自然嗰度噶，
0: 唔係啩？
7: 擾亂大自然嗰啲規例啊，規矩啊
0: ，OK，
7: 大自然係有規矩噶
0: ，OK，OK， 嗱，
7: 咁
0: 點講？
7: 咁嘅炮火啊，乒呤白爛。系咁呢度有掟，嗰度有掟，系影响个大自然噶。
0: O、okay.
7: K， 你话俾特朗普掟 ，O K。
0: O K， 嗱咁就算系嗱，就算系我哋有个山火啊，咁啲烟雾吹咗落去美国啦，应唔应该作出赔偿咧？加拿大，
7: 你同佢讲理由，你话系嗰啲大自然俾啲炮火，俾美国成日去打仗，嗰啲炮火。扰乱大自然嘅规例，
0: 好，好多谢你意见啊！好，我如果我见到佢，我同佢讲啊。OK， 好 ，Stephen， 你好，请讲。
8: 嗱，即系呢单嘢咧，就未算有先例嘅，即系未试过有国家因为咁嘅天灾人祸咧，就系向第一个国家系即系征 tariff 嘅。
0: 系。
8: 咁美美个 Supreme Court 咧，就佢个法例咧就 fashion 话，即系唔可以用咁嘅天灾嘅，即系例如山火咁嚟征税嘅。咁但系即系你而家美特朗普好多佢直个买咗好多伏笔咧，即系差唔多佢而家冇网管噶啦，即系行政立法司法三边俾佢控制晒。咁但系我哋应该有法可依，即系美国一定有法律嘅。我认为即系只要自己话从法即系法律嗰度即系同佢打官司，即系。睇下佢每一做嘅嘅 legality 有幾多啊？
0: 嗯，
8: 即係佢試過有幾單嘢，即係話幾單嘢佢即係上個 Supreme Court 佢都係輸咗啊嘛。但係就係即係唯一點啊，即係如果有法就可以，如果美國都即係冇咁嘅，就唔可以用法律，即係稍微即係克制到佢嘅所作所為咧。咁啊，即係美國嘅民主啊，真係好而家真係好。好搞笑啊
0: ！OK， 好好多谢你意见啊，阿 Sam， 请讲阿 Sam。
9: 第一，你打电话上去咧，佢亦攻击嚟到目标，佢个电台唔可以咁讲噶。
0: 嗯。阿 Sam 讲啊，阿 Sam。
9: 系你好，
0: 系你讲啊
9: ，Sam 系就系你好，
0: 系你好，
9: 我就好唔同意先头嗰、那个 聽眾咧，佢叫阿 John 咧，佢哋嗰佢嗰種講，因為咧，而家依一個天災咧，純粹係天災噶。咁我覺得我哋加拿大嘅領導人咧，係有足夠嘅智慧去應付嘅。
0: OK，
9: 呢啲我哋係冇需要過分憂慮嘅。
0: 係，
9: 但係咧，佢講到話咧，依、這個日本嘅海產咧，中國咧限制進入咧。其實依一個係事實嘅根據㗎，因為依啲海產咧係有依個複製嘅污染，咁我覺得如果佢覺認為將兩樣嘢咧混為一談咧，就係、唔公平嘅。
0: 嗯，
9: 咁我有個建議佢可以去即係速遞 order 嗰啲日本海產食多啲咯。如果佢既然認為係可以嘅話，咁佢就知道。那個後果
0: 是
9: 什麼了
0: ？OK， 好，是咁多，是不是 ？OK，
9: 我覺得我咧作為加拿大人咧，係冇需要太憂慮。
0: OK，
9: 我哋對我哋嘅領導咧係好有信心嘅。
0: OK，
9: 佢哋知道點樣會應。
0: 冇錯，冇錯，多謝多謝意見。我諗嗱喺近日個報章睇咧，我諗我哋睇到卡尼嘅總理嘅訪問啊，福特省長啊，同埋我哋呢個BC 嘅省長咧。个态度咧都相当明确嘅，即系大家都唔会话退缩，即系冇嘢噶。其实样嘢都讲理由啫嘛，你有理由嘅咪大家倾咯，你冇理由嘅你唔可以夹硬屈我哋或者系塞啲嘢俾我哋噶嘛，同埋即系直情系用个欺凌嘅手法。我谂如果你话完全系不讲理由嘅，咁啊打横嚟咧，咁啊咁你大石压死蟹，咁我哋加拿大有阵时都几辛苦嘅。但我想我哋真係唔会话就咁即係正等喺度任你鱼肉㗎嘛。咁呢样嘢系唔啱㗎。即係嗱我就唔明呢点解呢有啲人呢喺即係有啲政客呢就话应该呢系即係同美国妥协啊或者点。咁妥协系一个做嘅办法，但妥协呢都有个底线㗎。即係唔系话毫无底线妥协，你话乜就乜啦，你打我一拳，我缩一缩咁啦，呢个系唔应该咁噶嘛，系阿彪。
1: 梗系咧，我哋即系事实上好似一个人一样啫嘛，一个国家都何妨？呢个人，你如果你话睇唔起，即系好似即系话我哋唔
0: 任人鱼肉，
1: 唔可以生存。加拿大点解会唔可以生存嘅？讲到呢句话，即系好似直情好对我哋
2: 侮辱啊，非常之侮辱。
1: 唔係，即係我哋唔會做嘢嘅咩？而家我頭先講咪我哋嘅總理，我哋其他省長都開始即係喺貿易方面向外發展咯。唔好淨係交，我唔係話反對以前我哋真係同美國係友好嘅關係，大家都即係同語言啊、文化好多方面咧相似嘅。咁同埋貿易方面咧就好
2: 緊密，
1: 即
2: 係
1: 好緊密，
2: 好緊密關係。
1: 咁但係而家我哋係俾美國推開喎，唔係話我哋想。脱离原来嘅关系，
2: 推开你，跟住插你一刀。
0: 系佢嘅论断，佢就话：，诶，加拿大冇咗我唔得噶，你哋唔可以生存噶吓。即系等于嗰时同中国一样话：，喂，中国你唔买嘢俾我咧，你唔掂噶，你系要靠我咁。咁啊，个卒之系点样咧？大家知道嗰个结果系点样啦？即系佢同中国嗰个贸易战就一败涂地啦。我希望咧，我哋加拿大咧，真系可以有腰骨挺直啲。
2: 啱
0: 吓、即系同埋咧，你妥协系啱，但系即系有个底线。唔系话俾你可以任人鱼肉咁样，系咁你又话想点就点，乜唔系啫？我谂呢个世界上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嘅，即系冇咗边个都可以生存嘅，系咪？咁、我希望咧呢句说话咧，特朗普咧可以三思一下。好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10: 时事风云
1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同余宏明先生、陈乔文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美国而家频频咧向我哋开刀吓、即系又话向我哋200亿嘅货品就增加关税去到50% 啊，咁啊包括奶类啊、纸啊，或者系有啲运动器材啊、酒啊呢啲咁嘅产品。咁再跟住话呢，因为我哋中部有山火，啲烟吹咗落去，令到佢哋呢受到损害，又话要整个关税呢就係、向我哋补偿咁样，要我哋赔钱。 哇！即系呢啲嘢咧，听起嚟咧就根本上咧系即系都，我真系从未听过话有啲咁嘅事情。咁啊，大家点睇咧？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零啊，阿华，请讲阿华。
12: 喂，系大家好，
0: 你好，
12: 不彩思仪啦。嗯，而家讲下啊，三角咁啊。啊，三個角啦，咁啊，睇你點講少少啦。啊，頭先你講到煙霧又好啊，啊，關稅啊，貿易就好啦。咁啊，喺加拿大啦，就我哋加拿大呢度啦，就對於美國嚟講啦，就係昂居到唔昂居 ，OK？ 咁啦，就話如果對我哋祖國中國嗰邊啦，加拿大啦就扮曬醒目。點解啦？因為你睇你啊。啊咩？佢就中意叫做爛，我就唔係幾講啦。啊 ，Melanie Joly 啦，佢曾經啊講過，啱啱好似係幾個禮拜前啫。佢話如果係喺中國噶投資啲嘢成啦，因為啊設廠啲汽車就好啦，就加拿大要守翻個安全啊數據啲嘢成。然之後咧又咩啫嘛？又投資嗰陣時咧就要話 啊佔比啊。是入股啊，是加拿大是最多的，是百分之五十几啊乜嘢㗎，五十几至六十几，然之后自己加拿大要控制嘛，乜嘢资源乜嘢资源，哇大佬啊，你搵人嚟投资，你真係你加拿大真係咁醒目嘅，你当我哋祖国真係醒到你都唔知几多倍啦，讲嘢佢做律师我都唔知佢讲乜嘢㗎。 OK， 我係咁啦，
0: OK， 簡單好多謝。 OK， 刘太先讲。
13: Hey, hello，
0: 你好，
13: 咁多位好，
0: 你好。
13: 咁样咧，就第一样咧，我哋真系觉得系好唔好彩咯，有个咁样嘅，我哋可唔可以话叫佢傻嘅咧？嘅做邻居咯。
0: 好嘅，你 OK？
13: 系啊，咁样咧，嗱，你真系我谂咧，佢唔记得咗自己已经系美国总统啊。走去企埋人哋嗰啲西班牙球员隔篱，咁当自己系咩啫？你系总统，你有你自己嘅点讲啊？
2: 嘅身份，
13: 你嘅风格，有你嘅
2: 地位
13: 嘅态度噶嘛？点解可以将自己你已经你系摸定一个球员噶嘛？你唔系球员嚟噶嘛？你又唔系领队嚟噶嘛？你系你嘅地位就系一个总统系。可以話是更加高的，是不是？但是他忘記了自己了，他以為自己現在還在做地產，哇，見到有些球員來了，很開心啊，走過去拍照啊，但是你美國總統，你不可以做這件事的了。那同樣呢，你現在做了總統，你說話呢，就不可以沒有信用，啊，那些陰的貨物呢，在 Kuzma 那裡是exempted from tariff 噶嘛，咁但系而家咧系要打 50% 关税喎，系咪啊？
0: 系，
13: 我觉得啱唔啱？系啱啊嘛，系咪？咁样所以佢话呢个 Act 338啦，吓话因为我哋唔公平对待佢啊嘛，咁样即系你如果讲依咁样讲法咧，系好莫须有咯。突然间嗰样嘢系唔公平对待。突然間即係佢個心情唔好，咁樣就可以去打 tariff。咁佢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總統呢？我覺得佢完全就冇個總統嘅國格咯，就以為自己係一個普通嗰啲所謂生意佬。但係我唔想去醜化咗所謂啊佢生意佬呢樣三個字，因為做生意嘅人都要講信用噶嘛。你不可以说你没合约精神的嘛，做生意的人都有道德良心的嘛，都不会走去无停停去杀了人家那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嘛。所以不要说他是有很多人给他 excuse， 哦他是做生意的嘛，做生意的人你不用守信约的吗？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美化了他了，我觉得很多人就说你们不要听特朗普讲嘢啦，你看他做什么啦，他做得很仁慈的，他是因着来去打的，对加拿大有仁慈的，我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你觉得特朗普很仁慈吗？我们觉得个个人的反应就是bully 呢个字系个无论你西人又好中国人又好，个脑咧都谂到 bully 呢个字。
0: Okay.
13: 咁你个你睇唔到 bullet 呢个字咧，咁你真系问下自己个 passport 系咪加拿大籍嘅
0: ？OK， 好，好多谢，唔好意思，我哋去新闻时间。
1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时事风云啦，抓紧时间啦，听到佢电话，徐太你好，徐太 ，Hello， 徐太，
14: 系系诶，到我系嘛？
0: 系啊系啊，
14: 系、啊，我想讲下嗰啲烟雾，咁我就假如而家我个邻居佢咧就barbecue 啦，咁啊，梗系要生火啦，咁嗰啲煙咁啊吹曬過嚟我度，咁我係咪去 complain 佢？應該話，好似特朗普咁樣咧，我咁嘅態度去對付我個鄰居咧，我就食即係希望嗰啲人士指點下我啦，好似特朗普咁樣又要告又要勝咁樣去聊交嗌咧咁樣咯。我係講咁多啫。
0: Thank you。OK， 多謝。我諗咁、哦，如果你話你 barbecue 啊，或者你喺屋企裏邊燒嘢，啲煙去到隔離咧，隔離嘅投訴呢啲都有啲理由。因為你做出嚟嘅騷擾嚟噶嘛，係嘛？呢個唔同話，譬如話。我哋而家個山林著火喎，呢、這個唔係我哋去放火，亦都唔係將啲特登將煙咁推過去喎。但如果你話你個鄰居喺度 barbecue， 哇，好大煙啊，吹到個隔離，你都可能可以去投訴啊？你話係咪啊？
1: 原則上係可以投訴，不過即係喺實際生活裏面啊，你想唔想同個鄰居為呢啲咁嘅小事嚟拗咧？咁同埋亦可以咁講啊，你自己都可以 barbecue 㗎，你咪中意咪以毒攻毒咯。
0: 唔係啊，唔係啊，唔係，而家呢個鄰居就係咁，嗰、那個鄰居咧話你冇我唔得㗎，我係中意咁嘅，你點啊咁樣啫嘛。
2: 唔
0: 係
2: 啊，我
0: 而家就係咁啫嘛，呢、這個鄰居惡啊嘛，我哋。
2: 我會問佢，喂，你燒得咁香還，都係不如燒到買過嚟俾我食啊，當係賠償咯。我唔介意你啲煙燻過嚟嘅，啊燒雞翼啊燒豬扒，整兩件過嚟，我唔介意嘅。
0: 唔係，即係點講都好咧，咪呢個唔係你人為嘅所作所為啊嘛，而係真係因為，喂，你有山火嗰陣時，我哋嚟幫忙嚇。扑心扑命咁嚟，又出人又出力又出乜都出吓、啊。我哋而家有咁嘅山火，你慰问都冇声吓，帮、啊、助唔好讲添啦，仲要话要你赔钱，
2: 要
0: 仲 要赔钱，呢、這个直情系趁火打劫，我真系唔可以接受。你点讲都好啦，我就唔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系你嘅事。OK， 欧阳小姐，请讲。
15: Hello， 胡以君好，两、
0: 啊、
15: 位嘉宾好，
0: 系
15: 我好认同咧，就系bullying 呢个字嘅，整个过程，特朗普佢用嘅说话咧，事实上系听落去系，我当时都话佢冇养分之余，而家我系认同佢系 bullying 嘅。咁只不过系我哋点样去应对啦。咁日头先其实我听咗大半个钟嘅啫，咁我听到好多听众唔同嘅意见咧，其实都有佢哋嘅道理，同埋有佢哋嘅方法嘅。同埋大家都幾 calm 啊，我覺得最緊要一樣。我自己個人咧，我係希望有 negotiation。係，我係唔中意 rupture 呢個字。
0: 啱。
15: 我係較為中意 tariff to tariff 呢個 strategy， 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
0: O K。
15: 咁另外就嚇，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就係即係最緊要大家喺即係冷靜少少，就唔好去得太 extreme 咯。係。頭先譬如有大家有講過話，有一啲聽眾咧，我係完全唔認同佢嘅，咁即係。我想每一个听众又好，每一个嘉宾又好，你们的意见或者听众的意见，他们真的有他们的理由的。我也不需要，我觉得也不需要大家互相去在大气电波上互相去辩驳。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的，就是其实今次他说在个 28 billion 的个货物里面是征收我们的tariff。我見到佢個 list 出嚟咧，係咪大多數都係一啲 agricultural 嘅 product， 好似 honey 啊，或者係啲花粉啊，即係一啲 seed 啊、種子啊咁樣，即係係咪係咁嘅情況咧？我想即係可以解釋一下啦。另外咧就係我哋而家嘅回應，我自己其實都幾認同阿德福嘅，咁同埋即係我哋都有成九個 province 咧係願意係咪九個，抑或八個？好像是八個，另外那三個 territory 都是應該認同的，就是將那些酒落架，但是那些酒呢 是不是只是、政府经营那些就不是私营那些呢？即这个是我的问题。我知道呢，我看到有份报道呢，就说其实 Ontario 和 Quebec 呢是一定不会再买，但是他们会拿回他们由去年开始摆落的美国的酒拿回出来去卖，那他们是赚回到的。咁同埋最後呢，我就希望其實而家嘅政府做緊一樣嘢都係啱嘅，一個白臉一個黑臉囉。我覺得卡尼政府呢係其實做緊一個白臉嘅角色啦，而係啲premier呢，尤其是大部分好似 Ontario Quebec 呢，都係做緊一個黑臉。咁喺我哋嚟講呢，我覺得我哋要 elbows up 呢，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我自己係較為即係去 look forward 係唔好去到太 extreme 咯。sorry， 仲有一個問題嘅啫，就係、是、如果其實而家加大咗咁多嘅 tariff 喺我哋嘅產品，我哋嘅即係農作物嘅產品之中嘅話，其實對於我哋嗰個 price inflation 咧，或者我哋你大家有冇啲 idea？ 其實我哋人民可能要守幾耐咧？要挨幾耐？係咪要等啊？特朗普完咗佢嗰個？
0: 佢
15: 个任期，我哋先能
0: 够
15: 得以解脱咧。
0: O K，
15: 呢啲系我
0: 的
15: 问
0: 题。好多谢。嗱，我谂几个问题啦，我记唔记得啦？我谂今次呢啲产品咧，好多时系啲奶类产品啊，又包括其实好湿碎嘅嘢噶，有啲系酒啊，有啲系纸张啊，有 hockey stick 啊，假发啊，诸如此类系好湿碎嘅嘢嚟噶，即系唔系话好大嘅产品嚟嘅。咁所以咧，我谂佢系，我谂佢系喺呢方面咧，俾一个。差唔多係一個佢喺同我哋講數之中嘅一個技巧嚟嘅啫，即係話我可以咁樣做噶，你乜嘢我都可以加你税噶，就唔係話好重要嘅產品嚟噶。
2: 我諗佢咧，其實咧有一部分嘅原因咧，係真係做俾佢啲擁趸睇嘅啫。嗱，我梗係對加拿大咁強硬嘅咩？成日佢都話要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嘛，所以咧佢成日都想咁咪想話，其實咧呢200多億同我哋成即係加美加貿易當中咧成幾千億嘅嚟講咧，根本少好少，得5% 到。咁就算你即係講得唔好聽，加到去 double 啊！數喎，而且咧係會咁。至於你話嗰啲酒誒下咗架，有啲人咧又會擺翻上去上高賣，唔係因為佢。如果你話突然間完全我哋成個加拿大，假如間真係出行政命令，要所有嘅liquor store 都唔准賣美國酒咧，咁以前入落貨嗰啲咧就好慘啊。咁嗰啲人咧，所以佢哋冇辦法，佢哋唯有咧就梗係偷偷地又好，或者半公半私都好啦，佢拎翻出嚟咧去賣，套翻錢啦，大佬。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即係變咗翻嚟好傷咧，就係嗰班酒商嘅，即係嗰班即係賣酒嘅人。
0: 我諗賣酒呢樣嘢咧，係一個係、一個省政府嘅法例嚟嘅。咁所以咧，好多省份咧就話，即係唔會將美國酒擺翻上架噶啦，除非我哋可以攞到個合理嘅合約啦。
2: 佢哋唔會訂新酒，肯定嘅。唔會訂新酒，肯定。
0: 咁同埋咧，就即係大家嘅省份咧，就本來咧有好多。好多唔通商嘅條例嘅，而家咧都開通咗，可以你又賣俾我，我又賣俾你，咁變咗咧就即係啲嘢可以通行啲啦。
2: 同埋佢唔會賣，即係唔再入貨呢樣就肯定。
0: 咁同埋你話喂，我哋要捱幾耐咧？真係唔知啊！阿特朗普落咗台之後，下屆政府會點樣？
2: 又唔知咩事？
0: 唔知即係。唔多唔少咧，呢啲对我哋好多嘅生意咧系会有影响嘅，系会影响，因为你唔可以卖出去咯，咁啲嘢咪变咗喺度会滞销咯，咁啊变咗生意上点系少啲噶啦，呢个冇办法噶啦 ，OK， 咁啊希望嗱，我都好同意欧阳小姐讲话，几时都系有偈倾，好过冇偈倾，同埋咧大家妥协咧系一个最好嘅做法，但唔好威胁人哋，唔好去。禁住人哋嚟抢，唔好去趁火打劫，呢啲咁嘅所作所为咧，我相信咧大部分人咧都唔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话大家做生意 give and take 妥协，呢个系正常嘅。我俾啲嘢好处你，你俾啲好处我，大家都认为有好处嘅，咁咪有个deal咯，咁咪有生意做咯。如果你禁住我嚟抢，系禁住我嚟锯嘅咧，我谂大部分人咧系唔可以接受呢样嘢嘅。好 ，Stephen， 请讲。
8: 嗱，即係頭先有人話，即係如果你而家屋火失火啦，就吹，即係整佢摸殃及隔離咧，咁啊要賠償啦。嗱，咁但係你至於話，即係因山火一個國家去到另一個國家而要賠呢、這個即係cut tariffs 咧，就話個 Supreme Court 話明，即係冇總統係冇咁嘅權利，冇咁嘅合法性噶嘛。咁啊，所以一切一定要呢個喺法律上，而且一個 legality。 即係美國啊，有即係都有法律，咁你有個法庭，即係我相信美國而家都唔會淪落到即係有法不依同埋無法無天嘅地步啊！
0: 差唔多噶啦，
8: 即係同埋咧，即係同埋咧，有人話即係你嗰個人咧，你個好 bully 啊，你冇法同佢抗拒啊，咁你有人話息事無者啊，但係啲人話縮頭烏龜喎。
0: OK， 好多謝嗱，唔好意思啊，做咗電話我哋聽唔到啦。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宾同我一起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6: 拜拜，
2: 拜拜，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各省省长会后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 Carney 同美国的抗争，但并非所有人持同一的立场。沙省省长 Scott Moe 就说，对于同美国可以达成协议，他是持正面的态度，不过就并非完全有信心。至于安省省长德科福特就希望总理卡尼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强硬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未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方乐林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加拿大目前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格里尔表示，他前一日曾经同加拿大的对口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进行报复。他又强调，美国仍然会维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民主党参议员质疑，新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部分商品的关税是否会高于中国。格里尔回应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远远高于加拿大，并指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

0: 可以持续十年，最终需要三国统一才能够延长协议。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有贸易法的专家就说，即使美国的新关税遭到法律挑战，是否能够最终胜诉是未知之数。张若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依据一项自1930年经济大衰退时代颁布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条款，对加拿大出口商加征新关税。特朗普这个史无前例的此举可能有可能面对法律挑战，但是提出挑战者并非加拿大，而是被迫支付 50% 新关税的美国进口商。不过有贸易法专家说，即使关税最终生效并遭到法律挑战，是否可最终胜诉可能未能预知。特朗普引用这项法律明确赋予总统权力，可以对从事歧视美国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品加征最高 50% 关税。美国德州莱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Simon Lester 表示，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加拿大正是进行歧视美国的行为。他在大学的国际经济法律和政策网上表示，他认为美国的法院成功挑战到这项关税措施会十分困难。他与其他贸易法专家都表示，特朗普今次的法律依据似乎比他对上月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的关税政策更为稳固。这些新关税是依据1930年代美国关税法第338条，那条条款亦都被称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这个大萧条时代有名的法律。条例重点是外国歧视，定义为贸易伙伴采取任何使到美国商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而根据特朗普，加拿大在以下三个地方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有8个省禁止进口和分销美国酒类产品，限制美国预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限制美国去加拿大部分车辆出口。尽管加拿大的官员可能辩称这些措施是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报复行动，但是 Lester 说法律的原文并未对合理的歧视作出规定。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联邦政府公布哥迪克国际大桥收入分享协议的细节，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些出入。方洛林报道。
0: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晚公布哥迪克国际大桥收入分成协议细节。协议规定，在大桥开通后的头15年，加拿大将会和美国分享大桥和过境相关净收入的一半。该协议被描述为一项原则性协议，与2012年签署的加拿大墨西哥过境协议类似。协议列明，净收入是大桥和相关跨境设施的所有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后的金额，但是并未有提及加拿大的利息和债务还款成本。换言之，加拿大需要先和美国分成净收入，之后再偿还大桥债务。这项安排和总理卡尼早前的讲法有所不同。卡尼本月曾经表示，大桥收入会先用于支付营运和债务成本，等所有债务还清之后才和美国分成。新协议亦都和2012年的原有安排出现重大变化。最初的协议中，加拿大同意先行垫付64亿元的建造成本，并收取全数的通行费收入，直至收回全部投资。协议估计收回投资至少需要50年，之后加拿大才和墨西哥州平分通行费收入。根据新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分享的收入部分将会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另外，大桥启用后头15年，如果加拿大计划将通行费提高超过10%，或者是调低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亦都需要取得美方同意。如果提议调整通行费，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表示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否则将会被视为已经同意。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省内陆奥卡拉近地区一名4岁的男童早前怀疑遭父母和掳走，警方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West Kelowna 警方在中午公布已经取消有关警报，表示男童已经安全寻获。菲沙峡谷 Boston Bar 以南出现新的山火，火场面积一夜之间扩大到超过4300公顷。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预料灌救会有困难。 新的山货导致附近一号公路要关闭，而在 Manning Park 的三号公路也都要关闭，现时只剩下五号公路连接内陆同德路平原。

0: 另外加上之前在该市东北至西北面继续焚烧的 Brunswick 山火群，当局已经向受影响居民发出立即的疏散令。张若良报道。
1: 非霜河谷区域管理局星期二晚发布紧急警报，要求被山火威胁的 Boston Bar 所有居民立即撤离。该镇自上星期四起建议发布了疏散令，报告说该镇南部出现一宗新山火，只因为强风迅速蔓延。警告声明说，居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撤离，为了人命安全，所有仍然留在镇上居民必须立即离开。山火服务处建议将其列为失控状态，这意味着火势正在蔓延或预计会蔓延。根据地图，原有两场大型山火在 Boston Bar 东北和西北，一旦情况有变，民众原本可以向南疏散，不过现时该市南面出现新山火，代表该市可能会被山火包围。在星期二晚，Sussy Creek 的伐木路沿线几处物业也都同时发布新的疏散令，撤离 Boston Bar 居民必须沿着一号公路向北行驶。受影响要紧急疏散地区距离温哥华东北大约140公里，山火经验导致一号公路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封闭路段由 Jet S Mountain 山顶以南3公里至到 Yell 镇以北22公里，公众可以改用五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山火服务处指，这场山火是原有 Brunswick Creek 山火的灰烬吹过岸的飞火点。自上星期该地区已经有大约450处物业的居民要接到疏散令，不过官员说仍有一些居民选择留守，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无视疏散令仍然留在市内。非霜河谷管理局建议在 Kamloops 的 MacArthur 体育中心设立临时安置设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北温一个商场在星期二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且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1: 北温哥华一个露天购物广场发生一宗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身亡。根据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发布消息，在星期二下午1:12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持利器在 Westville Plaza 一家商铺内威胁他人。疑犯离开店铺，进入停车场一辆汽车里面，并同多辆停放的车辆发生碰撞。其后他将车停放在现场的油站，并进入一辆停放在现场警车的驾驶座。警方声明说，与赶往现场警员交火过程当中，警员使用了电击枪和开枪，疑犯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一位在附近的目击者就说，他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多辆警车到场，大约一分钟后他听到三声的枪响。另外事件在昨日下午竟然被人拍下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片段中几名警察疑似用枪械或者电击枪瞄准一辆警车，另外可以听到三声的枪响。当时有一名男子走过一辆皇家骑警警车并打开车门，警察似乎向他发射电击枪。男子爬进驾驶座，一名警员冲上前阻止警车关门，随后该名警察拔出手枪似乎向车内开三枪，期间可以听到警察命令该名男子放下刀，然后再次向该名男子发射疑似电击枪。之后警察将该名男子由警车内拉出来并戴上手铐。影片里面并没有显示事发前的事件，也都没有显示枪击案之前几秒钟车内疑犯的行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BC 检讨局决定被控杀害华裔女骑警杨子信的被告不适合接受审讯，下令将他羁押在精神病院。张若良报道。
1: 省检讨局裁定维持法院判决，同意早前被控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 Shannon Young 的男子不适合接受审判，并下令将其羁押在精神病院。韩裔被告 Jean Won Ham 在2022年10月于本拿比市一个公园杀害华裔女皇家骑警杨子信，最初被控一级谋杀罪，法庭下令对他进行精神评估，最高法院四月时候裁令他并不适合受审，法官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精神健康审查委员会。该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刑事被告的精神健康状况。检讨局上星期二举行聆讯，亦都是被告自最高法院有裁决以来首次公开接受评估。新裁决在7月16号生效，判被告将被送往高桂林的精神病医院至少一年，届时将会针对判决结果再进行复审。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血液服务表示，每年夏季的捐血数字一般是会偏低，不过今年的预约情况特别少。 血液服务说每个礼拜需要有18000个的预约才可以应付到需求，不过自6月1日以来每个礼拜的捐血预约就较平时少了近20%。由于捐血数字下跌，医院方面需要动用库存以应付需求。血液服务现时增加周末的捐血服务，希望会有更多人去捐血。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以及犯罪严重程度都有下降。张若琳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犯罪率和犯罪严重程度均有下降。本国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去年下降 5%， 这个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之前该指数已连续8年上升。衡量犯罪数量若不考虑严重程度的传统犯罪率，在2025年亦都小幅度地下降 2%。 加拿大统计局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下降主要原因归根于入屋盗窃案连续第三年下降，另外全国的凶杀案、汽车盗窃案和敲诈勒索案的发生率亦都有下降，而商店盗窃就有所增加。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025年度欺诈案数量下降，但仍比2015年高出61%，反映出过去10年报告的案件数量是激增。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6月份新鲜或者冷冻的鸡腿的价格较5月份升了 8.2%， 是价格上升得最快的食物。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食品杂货价格仍然未有减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物价者数据显示，由于汽油价格增长放缓，6月整体通胀率降到 2.8%， 但部分食品杂货仍然是上涨。涨幅最大商品是鸡腿，根据数据，6月新鲜或冷冻鸡腿价格较5月上涨 8.2%， 远高于牛肉和咖啡等常见涨幅商品的按月涨幅。而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份鸡髀价格更加是上涨 13.6%。 另外，其他传统令到加拿大人感到价格飙升的食品杂货，例如黄瓜、番茄和葡萄，价格在5月至6月期间均有所下降。根据粒罗超市网站显示，多伦多一家粒罗超市一包九隻去骨去皮的鸡髀售价是22.18元，即每公斤20.92元。在加西地区以北温哥华一间 Walmart 超市出售的 Little Dale无骨去皮鸡腿肉，大包装售价是22.48元，即每公斤18元。而在哈利法斯一家 Sobey 超市 Our Compliments 品牌无骨去皮鸡腿价格是每公斤20.92元。安省 Grove 大学食品农业教授 Michael Von Marshall 解释话，鸡肉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蛋白质价格普遍上涨，因此人们开始降低消费水平。鸡肉的价格仍然低过牛肉，而鸡髀肉的价格也都往往会低过鸡胸肉，成为更多公众的选择。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0%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军公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实施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的行动将会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途经该地区水域商船和民用船员的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日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舶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无人机，亦或任何其他装置或者武器，美国都会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而伊朗武装部队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实行的话，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的基础设施。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被带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聆讯历时大约20分钟，马杜罗和太太穿着囚衣出庭。 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马杜罗四项罪名，包括串谋从事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和串谋走私可卡因等。报道说，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辩方律师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最后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同时将今年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并定在11月17日举行聆讯，听取控辩双方就有关申请的陈词。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是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开审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乔治王子星期三迎来13岁的生日，肯辛顿宫发布他最新的官方照片和影片，显示乔治王子身穿西装展现绅士的风采，标志着他正式迈入青少年的阶段。随着年满13岁，肯辛顿宫早前确认乔治王子将会今年9月追随父亲威廉王子和叔父哈利王子的足迹，正式入读知名的寄宿私校伊顿公学。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4: 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经常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2: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22日星期三，加拿大是个年轻的国家，并没有多少个历史建筑物去吸引外国游客，靠的是大自然景物，好像尼亚加拉大瀑布、路易斯湖和一些悬崖峭壁大雪山。最近这十几年又多了一样大自然的壮举，就是森林大火，几百条火龙漫山遍野，蔚为奇观。我只是讲黑色笑话，森林大火是灾害，不单止烧毁林木破坏自然环境，还波及居民，造成人命伤亡。对于每年发生的森林大火，加拿大三级政府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消防人员年年疲于奔命，我们普通市民亦都受到空气污染的困扰。今年本国的森林大火更加成为政治话题，本国有可能因此要面对美国加征关税。之所以出现这种无厘头的政治纠纷，是因为以往的森林大火都是在本国西部省份，今年重灾区就东移到安省，山火的灰烬飘到落美国东岸几个州，引起美国一些政客包括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将山火提升至国家关系层面去讨论。目前本国共约有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安省北部就占了近200宗。上星期多伦多因为山火烟雾影响，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城市中空气质素最差的城市。这些山火烟雾分不清国界，大量被吹到美国南边的几个州，包括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伊利诺州、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相继都发出了空气质素警告。首先口出怨言的是美国一些议员，多位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联名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加拿大负责， 部分议员甚至提议采取金融制裁，限制加拿大官员入境，或者暂停连接两国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通车来到施压。总统特朗普随即附和，他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和灌木，令到美国受到肮脏、受污染和危害健康的空气侵袭。他说有关情况属于刻意疏忽，令到美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此有关的成本应该计入目前向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刚过去的星期日，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之后，就对记者说加拿大要认真处理这些山火，或者加拿大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美国应该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对于特朗普这个讲法，卡尼只是说会和美国沟通缩短分歧，但安省省长福特就强烈不满，他形容特朗普以加拿大山火烟雾为由威胁加征关税是一派胡言。福特反过来敦促美国提供灭火支援，而非只是懂得批评。福特还说美国自己目前亦都有数以千计的山火正在燃烧，但加拿大人从来没有因此埋怨过美国。对于特朗普今次山火借题发挥，并非所有美国政客都认同。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希夫就和特朗普唱对台戏，他说加州早前遭受严重山火侵袭的时候，加拿大曾经派遣消防员、灭火飞机和救援资源前往支援，美方如今亦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而不是作出侮辱和恐吓。事实上，加拿大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山火救援方面是互相支援的。正如这个加州议员所说，去年加州山火期间，加拿大曾经派员协助灭火，而在往年加拿大山火季节，美国同样亦都曾经派消防员北上支援。特朗普今次以山火为题恐吓加拿大，其实真是借题发挥，转移美国人的视线。特朗普近期是焦头烂额，和伊朗的谈判不顺畅，再次和伊朗大打出手。11月中期选举还有不足四个月，共和党势危，特朗普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他政府仍然强势。上星期指控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是无中生有，因为加拿大山火烟雾加征加拿大关税就是扭横截曲，强词夺理了。山火烟雾吹向哪个方向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美国山火烟雾同样会吹向北面，影响加拿大空气质素。正如总理卡尼早前反驳特朗普的批评时说过，气候变化引发的山火管理是全球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美国同样需要面对相关的挑战。我就认为特朗普只是惯性地随口噏当秘笈，美国是不可能征加拿大山火烟雾关税的，因为出师无名只会成为国际笑话。假如美国可以因为对来自加拿大的山火烟雾加征关税，加拿大同样可以因为来自美国的毒品非法入境者枪械太多而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虽然加拿大不会亦都不敢这样做，但是道理是一样。特朗普说对加拿大加征山火烟雾税看上来是即兴的恐吓，但是前日他又真的对加拿大落重手了。他在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乳制品、酒类、服装和家具等在内的产品加征 50% 报复性关税，并且在8月19号凌晨生效。特朗普政府说此举是反制加拿大歧视性贸易政策，包括部分省份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从美国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和设立配额。美方还强调新关税适用于所有受影响的商品，不论是否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的资格。而且这 50% 关税是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假如对加拿大加征的这个关税真是实施，那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意重启关税战， 而对加拿大商品所征的关税率就将会是全球各国中最高的了。安省省长福特再次反应激烈，他呼吁加拿大以关税对关税、美元对美元的方式予以还击，但加拿大商会就呼吁政府采取克制的立场，利用30日窗口期和美方对话，说服特朗普收回成命。正如我刚才所讲，当前美伊战争局势不明朗，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又强推关税，主要是出于中期选举的政治考量，在选战中创造新的话题。他会在任何问题上都扯上关税，透过向加拿大开刀去展现美国优先的强硬作风，拉拢本土制造业选民的支持。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仍然会挥舞他的关税大刀。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因此很自然就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的对象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5: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连城诀，
9: 节目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菲律宾不断在南海的岛屿上想抢夺那些岛屿成为他的领土。咁其實咧，有關南海即係呢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東沙群島等等咧，嗰啲嘅島嶼咧，喺漢朝咧已經設咗咧係兩個嘅郡就係珠崖郡同埋尖耳郡。咁呢個郡咧就係將啲島嶼係視為咧係中國嘅領土噶啦。咁而後來咧，由於呢個嘅日本發動由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呢段時間，有甲午戰爭等等咧，就搶奪咗咧嚇係一啲嘅中國嘅呢啲南海嘅島嶼。咁但係咧係根據開羅宣言1943年同呢個波茨坦公告1945年已經確定日本咧就要歸還所有呢啲嘅島嶼，咁由中國去接收。咁喺1946年啊。中國的海軍成立前進艦隊，就是接收了這些的主權。1947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都畫了個地圖，是將這個11段線，即比現在還多一點，將這個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都是畫在中國領海之內。至於菲律賓是否擁有這些島呢，我們看看歷史。菲律賓其實就是美國的殖民地，是西班牙殖民地之後成為美國控制的地區，應該這樣說。西班牙由於是戰敗給美國，就1898年就跟美國簽署就是巴黎條約，就將菲律賓領土就交給美國。但當時所說的領土範圍是並不包括黃岩島還有中葉島還有巴丹島等等。咁而1900年咧，美國同西班牙係講清楚咧，即係嗰個嘅條約嗰啲嘅疆界，咁好明確咧，係並不包括咧今日咧菲律賓話例如黃岩島呢類咧係屬於佢嘅咁。咁但係咧菲律賓咧就喺即係嗰個時期冇乜咩嘢嘅大家冇理呢島嘅時期咧，但就後來咧就喺1970、1971、1978。到1980年不斷非法咧佔據咗中國一啲島嶼，例如馬歡島、費城島、南欽島係中葉島、西越島、畢子島、嗰個雙黃沙洲同埋司令礁等等，話佢搶咗中好多地方。當時咧係中國咧係未有時間去理啲問題，因為中國佢國內咧都係經過文革等等，就係到改革開放咧都仲係。即係摸索緊前進嗰陣時咧，就 菲律賓就趁機咧就搶咗呢啲嘅地區，咁啊修改憲法，將呢啲宣布係歸入佢嘅領土。咁呢原本係中國領土嚟噶嘛？咁啊，而到1999年5月9日咧，就係美國咧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嘅大使館事件第二日咧，菲律賓海軍咧就係喺用一隻嘅佢喺南越買翻嚟嘅舊嘅坦克登陸艦馬德雷山號啊，使到去仁愛礁咧就喺嗰度擴展咁。因為咧喺嗰個時期咧，中國開始咧係處理翻佢原有呢島啦。咁菲律賓咧就其實點都唔會夠中國打噶啦，係揾隻爛嘅戰艦咧就去到呢個仁愛礁嚇，就係想乘機咧就停喺度。咁啊，佢話暫時維修嘅啫。咁啊，中國即係要求佢拖走啦。佢話啊，得噶得啊，暫時維修。到2003年啊，都話啊得，我一定係盡快拖嚟。2014年啦，過咗好耐啦，保證嚇簽字保證唔會再運啲建材過去。到一路咁耐到而家，20几年嚟咧，所有諾言都未兑現。咁啊，然後咧就先用話嘅船壞咗啦，作為一個落腳點，然後咧就再補給佢咧，就希望永久佔領，而且仲運啲鋼材啊等等咧，俾鋼筋水泥整來，希望佢成為一個海上嘅鐵嘅堡壘咁樣咧，就因此成為一個軍事據點啊，表示佢擁有呢島嘅主權。咁其實中國咧已經日漸強大。中國的海警巡邏船咧，不斷咧係將菲律賓喺想搶奪嘅島礁附近咧，唔能趕走噶啦。咁又用水炮射佢啲武裝巡邏艦啊等等咁。咁噴水啫，中國冇開火。咁當然美國就想借菲律賓漏中國開火，證明中國係一個即係侵佔人嘅國家，啲中國噴水咁啊，所以美國都冇乜負。咁菲律賓咧就不斷話佢俾中國蝦咁。咁然之後咧。有一次咧，就到2024年啦，6月17日咧，嗰啲武裝部隊咧菲律賓派嗰啲海軍特種部隊啊，多隻船突襲咧，就搶去想搶到嗰個嘅殘破嘅艦嗰度，點知俾中國咧大批嘅海警艦咧係擋住，仲登陸咗上去搜查佢，撬咗佢哋啲武器就將佢哋咧再趕走。咁真係奇怪，中國係嗰啲係海警嚟嘅，菲律賓係海軍特種部隊，都唔夠中國警察打，就俾中國咧就繳曬鞋。咁多次即係佢哋想用各種方式去搶奪咧，咁但係中國一出嗰啲嘅海警船，有時甚至係054A 嘅護衛艦就將個炮衣一拎咗走咧。咁啊，嚇到咧就菲律賓走夾唔到噶啦。咁就而且咧，中國跟住咧就發俾個報告，就係根據人造衛星嘅遙感圖啊顯示咧，呢個馬德雷山號為中心咧，周圍咧3海里嘅嗰啲珊瑚礁啊，就咧係本來有佔65%咧，跌到得翻12.7%，好多都死咗，就因為呢只爛嘅艦造成嘅污染咧。令到珊瑚咧大批嘅死亡嘅咁，中國有曬學術報告話呢隻船存在係一個破壞環境嘅事實，咁菲律賓就唔敢答啦咁，甚至咧仲想撥筆大錢去喺附近嘅中業島即係擴建機場咁，咁但係中國咧早就喺呢個中業島附近20公里咧，亦填咗海做咗個人工島咧。已經係基本設施遠遠係高過菲律賓嘅中業島嘅。咁而呢個2026年3月啊，咁呢個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咧就要將南海131個島嶼全部改曬菲律賓名咁。咁乜嘢都做足咧，但係都冇用啦。總之咧，佢就攻唔破咧中國嗰啲個海軍艦隻嘅。咁美國話俾5億軍援俾菲律賓，結果就得800万攞到啫。其他錢咧，美國話因為我係駐菲律賓啲基地嗰啲嘅軍隊辦公室要嗰啲冷氣費同埋咧嗰啲軍人住5星酒店嘅帳單，咁竟然作咗咧係幾億4億咧係拎走咗嘅，咁就係 即係呢人唔知係咪貪污啦，美國咁講啊。咁啊，結果咧真係俾佢得800,000，就實質咧對菲律賓咧就冇乜咩幫助啦咁。咁啊，而啊到2026年7月20日啦嚇，就好近喎。咁啊，當時咧啊，中國嗰啲海警喺啊仁愛礁附近咧係巡邏嘅時候，菲律賓咧就佐灘嗰度佢有啲軍人噶嘛，就突然間放出兩隻橡皮艇衝出嚟。咁啊，拎住啲長棍啊，啊嗰啲嘅啊嗰啲蛙掌啊等等咧，係啊攻擊咧就中國嘅軍事人員。咁中國海警咧啊就受到暴力襲擊啊，有少受傷，就即刻咧嚇就反制，咁就結果就將啊佢啲菲律賓嘅橡皮艇嗰啲海軍人員打傷咗一個啊，咁啊橡皮艇受損，中國仲救翻佢添咁。啊，但估唔到咧，菲律賓咧。喺呢場嘅咁自己製造衝突輸咗之後，仲對外咧就將嗰啲影片咧，佢哋出啲影片剪輯過，就話衝突咧嚇係即係中國打人嘅，用棍打人，佢哋啲人就手無寸鐵。喺佢哋打中國嗰陣時咧，就嗰啲剪手曬。點知中國都唔想，因為以前菲律賓成日走去錄影，中國而家有曬錄影喺度啦。咁咧，所以咧佢喺第一次個咁嘅錄影咧。就發現咗原來真正嘅真相係菲律賓嗰兩個橡皮艇咧係衝過嚟，而且咧係高速穿插製造啲美浪，製造挑引，咁樣另外就用啲棍棒打咧中國嘅警察，先至中國係被逼還擊嘅。咁啊，所以呢個影片一出咧，咁啊真相大白啦。咁但係你睇見咧菲律賓嘅做嘢方式就係碰瓷啊，即係好似嚇即係。你架車開緊，咁慢慢地都有人出入，砰啊！俾你撞到，你蝦我啊，賠錢啊！即係想咁啫。咁啊，其實呢啲咁嘅主動挑人咧，就係、是、鬧你打佢，然之後就全世界啊，中國恃強凌弱啊咁。但其實咧，佢係故意搞啲咁嘢咧，正係顯示咗佢哋嘅低能、無知同埋唔守咧呢個國際法。
1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12: 今时今日香港做生意咧，真系难做嘅。饮食业固然难做啦，咁啊讲到零售业咧，亦都咧发觉咧系一个月比一个月系冻嘅，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变人出击。不过系随住内地啲巨企嚟香港插旗，哇！佢哋第一本钱雄厚啦，第二咧佢哋嘅货源好充足。咁啊，後勤嘅勞動力亦都相對咧係廉宜，比香港我哋去經營咧嗰、那個成本係輕咗。咁而佢哋插旗嚟香港咧，會唔會咧慢慢咧都令到一啲中小型嘅零售業咧都會首當其衝？啊，話咗香港有一間咧，其實都有好多年歷史一間嘅零售嘅小型嘅百貨店，佢百貨咧真係好齊備嘅，點解就叫日本城？日本城咧，其實成立於1991年。咁啊，佢嘅創辦阿劉先生咧，係馬圈嘅名人。咁啊，佢做日本生意嘅，咁啊，成日日本去入貨。咁啊，發覺當年即係20-30年前，香港人咧好中日本貨嘅。咁啊，見到日本兩字咧，就趨之若鶩啦。於是咧，就係、是、引入咗香日本一所謂100元店嗰啲嘅廉價貨，係引嚟香港。咁咧，當然都加入一啲係日常用品啦。咁啊，越开越多咯，亦都系后嚟即系上埋市添，咁啊生意唔错嘅。但系经历过年月嘅挑战洗礼啦，咁今时今日咧，确实咧系难以再用原嚟嘅模式嚟到经营啦。咁啊，事关日本货咧，嗱，尽管系100元店嘅模式，但仍然咧唔容易去竞争。你事关 Make in China 咧，货源多，货品平咧，亦都系。好難去匹敵，於是日本城咧，其實近啲10多20年嚟咧，真正 Make in Japan 嘅貨咧係越嚟越少 ，Make in China 嘅貨咧係越多喎。咁啊，所以嗱，佢本身咧亦都要求變咧，但係求變之餘咧，你又發覺就冇咗原嚟日本城嗰啲日本味啦。咁啊，好多人覺得喂，我而家上淘寶買又係嗰啲嘢，仲平過日本城買，所以日本城咧做做下咧都越做越謝啦。咁啊，最近咧，日本城咧有个好大嘅动作，就系、是、改名。 改名叫真好城，真系好嘅城。咁啊嗱，即改名咧好多学问。嗱，第一，放弃咗日本嘅名。嗱，放日本嘅名有两个原因，嗱，啲个人分析。第一个咧就系、佢基本上咧卖嘅日本货系越嚟越少，咁你 make in China， 咁你不如叫中国城啦。咁当然中国城会唔会有人注册咗啊？啲咁嘅风月场所，中国城就谂起嗰啲风月场所嘛。咁你唔可以叫中国城，咁啊可能佢取自佢嘅英文嘅名称啦。如果英文嘅名称个简称咧，就可以真系配合咗呢个即系真好城咧三字嘅发音啊。咁啊，当然啊，改名第一咧就系你已经唔系即系要专卖本货为主，所以你 JHC 咧，咁啊喺呢个汉语翻嚟讲咧系通嘅。不过事实上呢个名系咪开得讲得好好咧？咁啊，见仁见智啦。你生意好咪好咯。咁而佢将来嗰个发展路向咧，就会加强咧同电商平台合作。咁啊，网购嘅用户咧就可以喺门市去取货。咁呢个其实咧系非常之中国式嘅经营，所以咧你真系冇晒日本味，咁啊越嚟强咧呢个中国味。咁而我就觉得咧就系、作为佢哋嘅老板咧，你要经营呢啲嘅零售店，你而家比较嘅优势，你早年可能买入咗好多铺啦，你个零售网都好大。咁但系你面对内地巨企嘅话，佢哋嗰啲嘅雷霆万钧之势，你顶唔顶得住咧？嗱，因此我谂下咧，可能佢等紧运道，等咩运道咧？有人肯收购咯？嗱，会唔会收购咧？咁嗱，如果你日本城咧，我相信咧，买家有啲避忌。你讲我哋中日关系叫日本城，你嗰啲内地巨企买个日本城翻嚟咧，我相信咧就好大嘅避忌。嗱，于是咧，你发觉咧，如果改名之后咧，嗱，在政治上呢就冇咗嗰种嘅中日矛盾所产生一啲效应呢，啲係相当聪明之道嘅。咁啊，我相信呢个边个会收购呢？唯就中资去收购啦。而中资收购你我睇佢而家走嘅路线其实就讲緊内地一啲嘅方式，既有电商平台又有实体店，你可以喺度睇货，喺度买嘢，喺度取货都得。咁佢唯一优势就佢嘅分店网络已经做到好大啦。咁啊，跟住落嚟会唔会系成为一个收购对象咧？咁呢就唯有时间可以证明。但从一间咁嘅零售店嘅改名，可以睇到两样嘢，就是、香体整体嘅零售市道模式嘅改变。而呢个咧隐藏住嘅议题就系香港甚至你间铺头名。一个品牌名咧，你都要留心咧，有冇啲政治嘅红线咧，系小心唔好踩到啊！
1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4: 每年春天到初秋嘅，即系四月到十月，都系加拿大嘅山火季节。呢段时间天气炎热干燥，又出现咧叫旱天雷。即是行雷闪电，但是没有落雨。旱天雷就是很多山火的罪魁祸首。在本国大部分山火都是闪电引起的。有时候露营的人士不小心留下火种，未熄的烟头，烧垃圾，甚至有人纵火。这些人为因素亦都不能抹杀。山火是不是会蔓延呢？就要视乎气温、相对的湿度同风速去决定啦。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成风势真系可以一发不可收拾噶。喺本国一般发生山火最多嘅就喺西部嘅省份，系我哋嘅 BC 省啊，同格尼亚省以及咧系西北地区。其次系缅省同安省。今年咧率先爆发严重山火嘅系安省。至今咧已经有接近200宗。面积是超过30万公顷，以至多伦多和芬德碑一带出现雾霾和空气转差。当局向一些地区发出疏散令，同时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有一列货运列车经安省的山林区时遇到山火，轨道两旁一瞬间变成火海，列车被红红的烈火包围。 情况危急。好在是消防和铁路公司协调之下是救出所有人。风向转变，有害的烟尘一路向南扩散，多伦多的地标建筑和街道在短短几个钟头内被浓浓的橙色雾霾吞噬，空气弥漫刺鼻烧热的味道，能见度大降，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有学校紧急取消体育课和户外活动，医院的急症室因为哮喘发作或者是呼吸困难而求诊的人数明显上升。卫生部门建议市民戴口罩、紧闭门窗、开空气清新机、过滤有害微粒和减少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安省山火是产生浓烟和有毒的烟雾飘入美国的城市，导致中西部和东北部包括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片地区是烟雾弥漫。他又公开批评加拿大救火不力，要对加拿大的货品加征关税，补偿他们在空气污染的损失。直至前日星期一，我们 BC 省的山火都有近100宗，其中有50多宗是不受控制，主要就在省内陆的南部。Pemberton 和 Kimberley 的居民随时都要离开家园。美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山火产生的浓烟亦都飘到 BC 省。缅省北部都有山火不受控制，当局是需要疏散居民和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除了在加拿大和美国之外，西班牙南部山林大火持续，已经造成12人死亡、23人失踪，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山火，连续烧了5日，烧去了的面积超过26000公顷。西班牙就是今年欧盟境内山火最严重的国家，到目前为止烧毁了104000多公顷的土地，远超过法国的42000公顷。科学家指出，南欧国家日益严峻的山火和气候变迁有密切关系。不单是山火，今年欧洲的热浪更加是惊人的。西班牙和德国的气温突破摄氏40度。气象局警告，这波热浪预计会持续几日，最高会达到42到44度。英格兰多个地区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德国就录得5000几个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法国巴黎就已经高温45度了，著名地标罗浮宫和埃菲尔铁塔提早关闭。欧洲面对破纪录的极端热浪、极端高温，亦都令到铁路轨膨胀变形或者轨道的沥青软化，各国铁路开始限制车速，有班次因此是延误或者是取消。过去欧洲人认为冷气机是奢侈品，现在被疯狂抢购。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冷气的渗透率只是有大约 20%， 而美国就有 90%。 就讲英国伦敦有冷气的地方寥寥可数，零售餐饮安装了冷气，但是公共交通除了火车和几条新的地铁线之外，其他主线好像伦敦巴士一样，不单是没有冷气，通风麻麻。坐这些巴士和旧地铁线就会好像在蒸笼里面一样了。在巴黎 5% 的家庭有冷气，全国大约 25% 的家庭有冷气，大部分学校和医院都是没有中央空调的。2003年曾经有一股热浪侵袭，日间的气温连续两个星期40度以上，晚间都有25度。当年造成法国全国15000人死亡，当时或者是单一事件，但是今年未到八月已经出现了两波致命的热浪，不由得政府不正视了。不过问题又变得政治化，右翼民粹政客大做文章，说明年四月法国总统大选上台，就会在所有学校和医院安装冷气， 又会提供200亿欧罗，相等于320亿加元免息贷款，资助民众安装冷气，估计4000万个家庭会受惠。中间咧同偏左嘅政客指左翼政客系机会主义者，话佢哋从来咧都不支持减低排放温室气体。法国政府同意地球暖化，冷气降温咧系其中嘅一个方法。法国政府首先系宣布送300000部冷气去医院，连主张环保嘅绿党都唔反对医院要有冷气。另外，对安装合规格热泵嘅民众可以免销售税。讲起冷气个坏处就多啦，冷气增加用电量，佢嘅雪种会泄漏气体，导致温室效应。开着冷气室内是清凉了，但是热气排出街外，令到外面的温度升高，加速地球暖化。法国人更加认为露台或者在外墙多了个冷气机是有碍观瞻的。在我们加拿大，为了鼓励大众节约能源，安装悭电节能系统，政府是提供退款。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有 64% 的家庭有冷气，到了2025年增加到 68.3%。 如果以收入计，年收入5万以下的家庭只有 55% 有冷气，年收入15万以上的家庭 82% 都有冷气。五年前 BC 省内陆的热盖效应，律顿市高温达到摄氏49.6度，造成省内619人死亡。热真系会死人，冷气唔再系奢侈品。当局需要提供空调设备，修订建筑法规，种树去调节空气。我哋多饮水，日间拉埋窗门，晚上开窗，都有帮助降低温度噶。咪地球暖化，极端天气已经成为新常态了。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同各省省长同地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各省省长会后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后，他们会支持卡尼同美国的抗争。不过各省对具体的应对方式仍然存在分歧。亚省省长戴斯敏主张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安省省长福特就表示，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不排除以能源出口作为反制手段，包括限制对美国供应电力。BC省省长云大卫亦都支持采取报复性关税。他表示，如果总理卡尼需要 BC 省提供强硬手段协助谈判，省府亦都会支持。温大卫又批评美国持续对 BC 与木木材加征关税，同时豁免石油、钾肥及关键矿产，认为加拿大应该向美方表明，如果美国继续采取这种做法，就不能够期望获得加拿大资源的同等市场准入。业界表

0: 向文立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10日，也是中国节气里面大暑的早上。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点04分，温度是24度嘅早上，
2: 啊、
3: 我想入咗夏以来咧，琴晚咧应该系最热嘅一晚嚟噶啦。
2: 佢迎接大暑啊！
3: 大家早晨啊！大家早晨，
2: 迎接大暑啊！
3: 迎接大暑啊！我谂大暑已经香港做紧噶啦，
2: 大紧啦，
3: 所以大暑一路延到过嚟，今日嚟到温哥华啦，系嘛？但系呢个节气咧真系好准噶，我相信我哋嘅中国人嘅年历咧，一定系可以话背脊敲得响嘅。
2: 我哋今日啊，如果你话，比起咁多日嚟讲，最热嘅朝头早喎，6点钟，
3: 冇错啦，我都话第一次翻嚟系我架车出车系25.5度啊，出车25.5度，翻到嚟呢度先至话24度，咁可能你架车经过一轮风池电制，将个温度降一降嘅啫，都系降一度咁多，
2: 系啊系啊系啊，
3: 不过咁今日睇到个出边嘅天气咧就多啲云层啦，咁希望咧而家佢话有雨水落添啦吓，
2: 听日，但系佢好奇怪喎，佢黄昏咧话我哋仲有少少陽光喎，咁但係睇下點啦，佢咁講啦嚇，咁但係聽日係落雨嘅，因為星期六日週末去都係會落雨，星期一都有驟雨，基本上個陽光普照就唔會點樣好曬嗰只咯。
3: 但係個問題，我哋 BC 省今年咧嗰個嘅火即係山火嘅重點咧，就落咗去 Boston Bar，
2: 係
3: 而家 Boston Bar 附近嗰個居民嗰啲只接到一個叫撤離令啊，係即係話你唔可以留喺度，話俾你聽，而家嗰邊嘅情況咧係非常之危急，唔可以。不可以继续留得在自己的物业上，一定要撤离，即是说那个火势已经去到一个地方是难以控制的。
2: 不知道 Lytton 烧成怎样呢？
3: 他肯定，因为他 Boston Bar 和 Lytton 其实都是大家那一个大那一带，
2: 是啊，很近的嘛。
3: 那你变成现在很多的 highway 就久不久又说 要封闭，话好翻嘅时候咧，又你唔可以喺中间停，同埋嗰个速度唔可以开太快。咁呢几样嘢咧，就希望减低嗰、那个即系火，即系山火嗰个嘅程度啦。咁而家咧，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啦 ，BC 省政府首次，亦都可能喺加拿大第一次用个无人机去嚟到帮手。怎樣看睇嗰個情況同埋去救火嘛？
2: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就千祈唔好喺附近放無人機咧去睇人哋山火咧，冇人睇你又睇咧，你阻住政府唔知邊啲係自己機咧，咁啊麻煩咯。
3: 唔係我相信冇人咁傻，揸架車去到咁遠，攞個無人機走去做呢啲嘢。
2: 呢個世界有咩冇可能啊？政府都叫你啲人唔好制咧，啲人都係俾人罰款咧，都照去嘅，即係離曬譜，我覺得。
3: 咁點都好啦，而家我咁今日嚟講咧，個温度應該比琴日咧就稍稍係回落少少噶啦，因為琴日我翻嚟嘅時候咧都要27度，晏晝，但個體感係35度喎。
2: 架車直情話係34.5度添啊！琴日晏晝大概等我諗下先。大概3.4点到啦，3-4点啦，应该同你差唔多睇揸车时间，
3: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讲嘅啦，我哋啲车，譬如话喺太阳底下晒咗一两个钟头咧，好热噶嘛。
2: 系。
3: 咁我睇到有啲个方法咧，你架车有冷气嘅，但系如果你话我一入车，我即刻开冷气咧， 咁又唔得嘅，因為可能你嘅你嗰架車本身未必可以咁快到製造啲適當嘅冷氣俾你嘅，
2: 啱啊啱啊。
3: 如果你一路開嘅話，你窗門又閂住嘅話咧，其實你係嗰啲熱氣喺架車入邊 loop 嘅。
2: 其實基本上咧，你如果唔開窗咧，就開冷氣咧，第一嗰啲車入邊

0: 嗰啲
1: 熱氣啊，冇得散啊嘛，
0: 都有啲膠味噶嘛。
1: 誒係啦，係咪？
0: 你唔好吸嗰啲膠味啊！佢哋話，即係一上車嗰陣氣咧，你唔好衝上車住，你打開啲門先。
1: 專家就話咧，如果你真係急住要開車嘅，冇計啦，咁你開曬啲窗佢。
0: 係。
1: 咁然之後咧，大概你揸架車出去咧，就揸個兩三分鐘，等你嗰個車嗰啲入邊嘅熱嗰啲氣散咗出去先。
0: 冇錯。
1: 散咗出去之後咧，咁你就即刻咧，你就開你嗰個嘅冷氣啦。开你个冷气嘅时候就 full blast 嘅就要，系咪？因为如果你系等你凉嘅时候咧，仲有你嗰啲冷气出嚟嗰个风口啊，
0: 系
1: 你通常系咪对住自己吹噶？
0: 唔系，我唔吹，我唔吹住。
1: 即系就算你唔吹，你唔对自己，系咪即系个风口出嚟嗰阵时咧，就向住车后边啊，或者系隔篱啊、左右啊咁嚟到去喷咧？
0: 向上，
1: 向上，
0: 我中意向上噶。
1: 唔係中意向上，
0: 係啊，
1: 應該向上。
0: 我中意向上嘅，我唔會推住我嘅人。
1: 即係你中意之餘，又變咗應該。
0: 啊，幾好。
1: 係點解？因為冷空氣咧就向下沉。
0: 係啊，冇錯。
1: 佢話如果你將嗰個風口咧向上嘅話咧，背向上咧，嗰個冷空氣咪向你嘅車頂去嘅。
0: 嗯。
1: 咁你去到車頂去，
0: 撞翻落嚟，
1: 佢撞翻落嚟。
0: 啱啊。
1: 咁你第一，你前面嗰個又會覺得涼爽，後邊嗰個又覺得唔會俾你焗親。
0: 因為我唔中意吹住塊面嘅嗰啲冷氣，同埋即係尤其是風扇又好，冷氣又好咧，因為人有好多毛孔噶嘛。呢、这個中醫嘅講法就係、是、吹住係咁噏噏聲吹住，西醫都講過嘅，唔好對住塊面吹，對住個身吹，咪啊好熱啦咁啊噏噏聲，唔好滯，千祈唔好滯，嚇嗰啲風吹入去係唔好嘅。
1: 上身啊，
0: 冇錯，呢個係真係中醫同我講。
1: 得閒講啊，勾醫師上身啊，
0: 唔係咩？梗係啦，真係噶，你唔好對住嚟吹啊！咁尤其細路哥啊，細路哥咧佢嗰啲毛孔疏啊。更加唔好吹住佢。
1: 細路仔梗係唔好啦，大人都唔好啦，係嘛？最好你就係啱嘅嗰個噴嗰個風口咧，就向上撥曬向上啦。咁你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你嗰個冷氣喺你嘅車入邊咧，去到一個均衡嘅温度。如果你嘅車係有一個叫做屙肚掣啊，佢話原來嗰個屙肚真係有作用嘅。
0: 哦，
1: 佢話如果你唔用呢個屙肚咧，你要靠你自己去手動大細去降加温或者降温咧，減温或者去咩成咧。佢話你用手去搞咧。你要將佢入邊嗰個嘅摩打咧，係會有少少 upset 嘅。
0: 哦，
1: 但如果你用屙肚咧，即係話明佢自動噶嘛。
0: 喂，咁幾時用嗰啲循環嗰啲啊？幾時撳嗰個掣？
1: 如果你有屙肚嘅，佢幫你做埋噶嘛。
0: 真係咁好噶。
1: 哦，係咁。
0: 咁我意思係咁。
1: 你啲靚車先係咁啫喎。
0: 你啊，講啊你。
1: 啲靚車先。
0: 又扮嘢你。扮嘢，陳建芳最中意扮嘢。
1: 唔係，係因為我同歐永一兩個喺一齊曬。阿歐小姐架車係靚車嚟嘅。
0: 你講啊你，梗唔係啦。
1: 係咁，所以咧，佢嘅車就會有呢啲咁嘅feature。
0: 大家唔好聽佢講。
1: 小弟啲前七就冇嘅。
0: 你前七。
1: 久唔久行我可以推嘅，如果唔係佢唔識行。我記得以前咧啲車拋鈕啊嘛，拋鈕嘅時候咧。其實嗰啲係手動嗰啲，即係 manual 嗰啲 shift 噶嘛。
0: 哦，棍波。
1: manual 嗰啲 shift 咧，同埋呢個自動車推法又唔同嘅喎。
0: 哦。
1: manual 車咧就係你可以推得下佢著嘅喎。
0: 係要跑嘅。
1: 嗰時見到嗰時個爹哋嗰時咁啊揸嗰啲手動車嘅，哎呀拋埋喎，叫啲老友記兩三個過嚟，我又學埋嘢跟埋去推咯，推兩推完，
0: 自己會喐嘅嚇死啊！
1: 真係。哎，我好嘢喎！啊，我阿爸點解呢架車會行？推推下會喐嘅。
0: 傻仔。
1: 咁啊，原來。原來以前的車是這樣
0: 的，是啊是啊，幾型
1: 的。現在自動車就很少的了，
0: 差很遠的了，現在其實很多東西都方便很多的了，你知不知道？還有今時今日，喂，這樣現在，我們現在這些科技，唉，你不駕駛，坐在那裡瞌眼睡，他都走啦，不要說推了，
1: 現在不是說了，現在是說電動車，
0: 就
1: 是，根據，你現在你知道啦，這些 gasoline 那些電油價錢貴不貴？
0: 是啊，
1: 美國和伊朗呢，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就互丙又互打，
0: 是
1: 啊，搞到現在，我們這些駕駛電油車嗰啲咧就睇日睇住嗰個嘅電油價格咧，好似啲股市行情咁又上又落。
0: 喂，我哋揸車咧，俾多少少入油錢咧，都起碼自己嘅人身安全。但我真係覺得佢哋咁樣打嚟打去咧，嗰啲無辜嘅生命咧真係好慘咯。
1: 咁但係你成個全球嘅，你全球嘅經濟受影響，嗰個影響咗之下係令到民生困難。
0: 係啊，
1: 就算你話我係啊，我少少加少少唔係噶，因為嗰個嘅費用每人係會每一年嚟計咧。你是多出了很多的费用，但是又真的这样，所以现在电动车这么流行了，加上政府又说有津贴，加拿大联邦政府今年已经向电动车 EV 购买人士发放了超过1亿9千万元的补贴了，但是电动车在新车销售的占比已经是高峰回落了，
0: 哦，
1: 你没有津贴了，
0: 是了就是了，所以人们就说，哎，今天运输部最新数据就说直到六月底咧，一共係有44,315宗嘅殺傷記錄，而其中一半咧係嚟自灰省嘅。咁啊，政府咧就話聯邦邊嚇， 話重新就話啊，今次我 再次推出一個補貼計劃啦，我又再撥多22.7亿500万啦，咁啊維持最多可能5年啦，你快啲買啦，係就大家。
1: 咁啊補貼計劃咧就為買新電動車嘅消費者提供最多5000元嘅資助。
0: 係。
1: 咁啊插電式嗰啲混能咧 hybrid 咧嗰啲咧就係要2500元嘅，唔係冇都有。咁啊適用於賣價咧係低過50000元嘅車型喎。
0: 嗯，你買嗰啲 luxury 嗰啲係勁嗰啲車，你冇得講啦，係咪？總之你總之架車係50000元以下嘅，你就有機會有呢5000元補貼，咪當45000咯，係咪？咁但係咧，而家加拿大本土生產嘅電動車咧，包括有 Dodge Charger 啦、Chrysler Pacifica 咧，個豁免於50000元以上。
1: 50000元以上係
0: 啦，係啦，豁免嘅。
1: 咁啊，統計局嘅數據顯示咧，電動車4月同埋5月嘅新車銷售佔比咧都有9.6%嘅。咁、哦、啊，但係低過咧聯邦嘅補貼計劃重推之後第一個月嘅12%。
0: OK， 咁聯邦政府咧就設定一個目標啦，咁啊透過補貼計劃咧喺全國新增840000架嘅呢個電動車上路啦。
1: 唔係唔出奇嘅噃，因為而家中國嘅電動車已經有一批嚟咗啦嘛，幾萬部噶嘛，咁而家嗰度咧又可能有好多人，因為佢係低過50000元噶嘛。
0: 係啊，應該係啦，係咪？照計又係啦，嗱，應該係
1: 我佢係低，佢係低。
0: 照計係應該係我估係。
1: 自然係添。
0: 係啊，佢係。
1: 所以咧，佢啲係50000元留下嘅車咧，政府仲要補貼埋5000元咧，即係佢基本上大概係40000元到。
0: 咁即係佢鼓勵大家揸係電動車咯，咁啊。
1: 仲有又要睇下省政府喎，如果省政府都有資助嘅，又唔止5000元噶咯喎。
0: 係咁啊，好喂，
1: 係咪？
0: 做啲嘢啊，嚇！省政府做啲嘢。
1: 咁我諗而家電動車咧，的確係係多咗人揸，我覺得馬路上。我看到電動車的車的數目是多了，
0: 跟很多年相比呢，現在很多不同的品牌呢都出電動車了嘛，以前不是的嘛，好像一枝獨秀而已嘛，以前現在是，然後有一次停車停紅綠燈，然後小朋友說、欸、前面有電動車，我怎麼知道，他有一個 tick 一個 OK 嘛，我說、啊、這樣是電動車的，原來
1: 他可以行 HOV Lane 的嘛，
0: 不是啊，是一個 tick 你 OK 啊，咁樣講，佢話呢個係電動車，我係咪真㗎？
1: 唔係 ，take OK 嗰個即係話佢係可以行 HOV 線啊嘛。
0: take OK 啊，係啊。
1: 係啊。
0: 哦，
1: 行 HOV 線啊嘛，可以。
0: 因為佢係電動車啊。
1: 係。
0: 咁即係佢係電動車咯。
1: 係電動車咯。
0: 咪即係話 take OK 係電動車嘅意思。
1: 係咁，但係有好多時見到一個 take 喺另外一邊 ，OK 喺另外一邊，咁你係咪當佢一齊啊？
0: 係梗唔係啦，講緊一個 sign 啊 ，take OK 啊。
1: 即係總言之，佢有個 sign 係可以 HOV 你。
0: 係咪啊？咁啊幾好。
1: 特別優惠㗎嘛。
0: 即係鼓勵大家可以即係唔使塞車。
1: 因為電動車咧，佢係靠充電㗎嘛。
0: 啊。
1: 咁你如果塞車？塞得
0: 大件事啊！你唔好话，其实有架混能车都好噶，或者系汽油车。你冬天咧，你真系大塞车嘅时候，你咪点搞？
1: 所以而家有啲混能车出嚟啦。
0: 我觉得混能车几好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心安啲啊！你知唔知？
1: 我朋友咪就系买咗出咗部新嘅混能车，佢由佢嗰日攞车同我饮咖啡，到上两个星期同佢讲，佢都嗰一缸油都未用咗四分一。
0: 咁好啊！哦，真系好啊！喂，咁而家混能车
1: 佢揸得少。
0: 哦，混能车会唔会好卖过电动？
1: 应该会系，我睇个款应该会。
0: 但系迟啲啲downtown冇晒地方入油噶咯，迟啲已经冇完全。
1: 咁唔会全部都冇嘅，
0: 系嘛？
1: 佢最多有个油可以咩噶嘛？
0: 哇！真系唔见有入油噶。
1: 混能车本身都系有一个嘅问题，就系佢喺市区里边咧，
0: 系
1: 你行几多公里咧，佢都系用呢个电啦。
0: 哦。
1: 咁但系你一去到 highway， 全部用油噶啦嘛。
0: 哦。咁如果揸长途车都系用油啦，变咗。
1: 佢要用油噶啦吓，但系你低过一个里数咧，佢用电。
0: 有冇得自己系控制？我而家呢一段路。想咁样有冇得噶？冇够嘛？
1: 你问我啊？
0: 系啊，
1: 我都问翻个朋友。
0: 系啊，问下佢，你问下佢有冇机会咁样系？即系譬如话，我想呢段路系用电嘅，得唔得嘅咧？但系佢睇你个时速，系去到某一个嘅时速就去转咗去油定点咧？
1: 系啊系。
0: 如果你咁讲 highway 嘅话，
1: 但系固定噶嘛？你唔会呢一分钟里边你行80，
0: 哦当然啦，
1: 一分钟你行60，咁佢即刻会佢应该佢自己会调节。
0: 咁如果你行好似你嘅车速咁啊咁鬼快，条条都 highway 啦，陈生。
1: 我系跟足交通规例啊。
0: 我信你知己。
2: 1320天气报告，
1: 我哋早上嘅6:17啦。喺大暑嘅今日嘅天气点咧？嗱，今朝早咧系有烟雾嘅，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5度，睇今日似29度，落雨机会有20%嘅。
0: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7度啦，同样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04。
1: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阳光普照，间中几有云层嘅，最高气温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5度啊，大概落雨机会有18%。
0: 预测嚟紧星期六咧有骤雨，星期日就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星期一咧亦都会有骤雨嘅。而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同星期一都系21度，但中间星期日咧就凉啲，系19度最高吓，大家留意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咧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24度嘅，但系个体感系似28度啊，相对湿度57%。
2: 1320马路情报，
0: 6:18，喺3个钟头之前咧。Squamish Lillooet 嘅 Regional District 呢一个地区咧，就发出一个系要准备撤离嘅警告啦。咁地点就系 Texas Creek Area 啦 ，Lillooet 以南啦，咁就 Electoral Area B 啦，咁同埋 Riley Creek 啊，因为有山火，佢话随时任何人都要准备有撤离嘅通知，你即刻要走噶啦，咁样，咁就大家真系要小心。咁如果要揸车入去嗰一个地方玩嘅朋友咧，就暂时就唔好去住啦，小心驾驶。
2: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4: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得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 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6:20啦。其实我哋睇到呢啲咁嘅新闻咧，已经不足为怪啦吓，好多时都发生，全世界各地都有。咁喺中国里边咧，琴日有睇个消息出嚟话，好多人习惯咗咧，就系手机咧就不离手嘅。咁啊，仲尤其是瞓觉之前咧，都中意咧用部手机去充电啊嘛，因为成日用咗啦。咁啊，但系佢充电嗰度唔紧要，佢仍然喺度充电嘅时间咧，仍然不断喺度玩手机。
0: 唉，你充电嘅咪用啦，系咪先？嗱，事发经过就系咁嘅。佢一名女子咧，早前一路咁啊玩下手机，玩下瞓着咗。点知佢瞓着咗嘅时候仲充紧电噶嘛，死火！个半夜咧就起火啦。咁就陈小姐咧就系痛到咧，即系烧得痛啊，净痛醒咗咧。哇，冇办法啦，喺个出租屋度咧系净冲出嚟啊，净。
1: 佢嗰个烧伤嘅程度系属于6级嘅吓，有两个地方属于6级，有一个地方咧属于9级嘅伤残，10只手指冇一只手指系完整嘅。咁报道就话咧，佢系而家佢第一期嘅治疗用咗30多万人民币，后续仲要长期治疗嘅。其实呢个主要我觉得都系第一嗰、那个。習慣不好，
0: 是啊，
1: 你充電的時候你就無謂去滑手機，
0: 千祈不要滯啊。
1: 你滑手機的時候，你那個手機其實本身它一路充電的時候，它一路那些電流是會令到機會興
0: 滾的，
1: 是
0: 啊
1: 是
0: 啊
1: 是啊。你的手機一路裝那些電的時候，你又在用著，其實即是換句話說，它沒辦法幫你充電。
0: 你充完電啊，你那個充電寶都熱的，都滾的，
1: 是啊，沒錯啦。咁其實呢樣嘢咧，所以點解而家好多啲航空公司話俾你聽，你嗰啲充電寶咧係唔可以跟呢個嘅 check in 行李咁解啦，
0: 係啦，
1: 因為你唔知佢幾時會發
0: 現，你都唔可以擺上邊添，
1: 唔可以擺上，一定要更新。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呢個咧嗱，又講多次，即係話以後大家千祈要留意你嘅手機充電嘅時候，就唔好喺充電嘅時間咧，尤其是瞓覺嘅時間裏
0: 邊。
1: 你一係就擺埋一邊去充電。
0: 我最記得咧有一宗我哋都係講過嘅，係一個新娘子咧喺新娘房度啊，用個一路充住電一路打電話咁啊，咁嗰陣時佢可能未有藍牙嗰啲咧，好早期啦已經燒傷塊面啊，我最有印象呢樣嘢。
1: 因為個電話喺度傾啊嘛，係咪
0: 揸住嚟講啊？
1: 咁亦都係歸咎於咧嗰啲廠出嗰啲充電寶咧。 唔合規格。
0: 係。
1: 咁同埋你嘅手機咧，可能又用一啲唔合規格嘅線去充電。咁、可能你唔係用翻原廠嗰啲。
0: 但係而家唔使線嘅啦嘛，拍埋去就充到電嘅啦嘛。
1: 而家用嗰啲拍埋去就好啦。
0: 係啊。
1: 有好多咧，未必係咁啊。因為嗱，你拍埋去嗰啲你用唔到嘅咯喎。
0: 哦，
1: 你點解你拍埋去？你一定要，你一定喺個無線嗰個 wireless 嗰度先至可以充到電噶嘛？
0: 哦，
1: 你拎開咗佢就唔得噶啦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你係而家講緊係插線嗰啲啊嘛？
0: 哦 ，OK， 係
1: 咪？你如果你 wireless 嗰啲，反而我諗機會會少啲。
0: 喂 ，wireless 嗰啲點解用唔到啊？你一路打電話一路拍落去唔得嘅咩？
1: 你點拍啊？你嗰度你個
0: 咩啊？佢係喺擠喺個機面下。
1: 哦，你講你好似啲攝石咁樣樣。
0: 攝石啫嘛，講緊。
1: 我講嗰啲就唔係，我講呢個座就咁一塊嗰啲 wireless 嘅 pad 喺。
0: 哦，唔係嗰啲，我講緊而家全黐喺度嘅啫嘛，嗰啲。
1: 但係而家有啲設計根本上俾你黐喺度嗰個充電噶嘛。
0: 係啊，一路行一路用㗎，得㗎。係
1: 啊，
0: 用得。
1: 有啲我見到有啲咁，但係如果佢。如果佢個 quality 佢個質料同埋佢啲用嗰啲parts 用得好嘅話，咁啊用翻個廠嗰個規格就冇問題啊嘛。
0: 係嘅，
1: 而家講緊係一啲山寨廠出嗰啲。
0: 唉，總之咧唔好貪平啊！充電寶呢下嘢真係唔係講少嘅，
1: 真係唔係講笑啊！咁啊，另外咧就係有早期咧早一段時間咧，廣西因為有呢個嘅風災啊，風災之後有水災，咁啊有一啲水災咧，令到好多地方都係有水浸啦。但係其中咧就係有一啲嘅有一個嘅地方咧，佢有一啲嘅養蛇嗰啲咁嘅鋪頭咧，嗰啲蛇走曬出嚟
0: 啊！係啊，佢仲係要咧。眼鏡蛇嗰只有毒蛇喎，仲係要都唔知佢放毒味嘅，同佢即係掹嗰啲牙仔味。
1: 佢話有一位捉蛇蛇王老手，佢話我每日要捉廿幾條啲毒蛇。
0: 佢
1: 話因為廣西橫州洪水過後咧，仍然有好多啲蛇咧係匿咗喺啲居民嘅住所度，
0: 嚇死你啊！知唔知啊？佢基本上咧每日啊都有成廿幾條，仲要大部分咧係叫越南眼鏡蛇喎，喂！
1: 係。
0: 身长几多啊？你估1.5米啊，两斤以上个重，两斤即系几多磅啊？
1: 两斤起码，起码一斤都唔知有成。
0: 系咪1kg 啊？2.2磅。
1: 2.2磅。
0: kg 系要斤唔系喎。
1: 佢斤唔系咁啊 ，tail 唔系噶嘛。
0: 唔知几磅咧？
1: 都好重噶啦，两斤都好重噶啦。
0: 买猪肉有冇人用斤添啊？而家嗱，而且咧，但如果天气好嘅时候咧，啲蛇就中意匿喺嗰啲。乾燥陰暗的地方，佢慢慢去揾嘅啦。哇！啲蛇怕曬太陽啊，原來你知唔知啊？
1: 其實佢唔中意，因為廣西係受到呢個美沙克嘅颱風影響啊嘛。咁喺今個月6號嗰陣時咧，就有暴雨添。咁好多家咧養蛇嗰啲牆咧就俾啲洪水沖爛咗、沖毀咗。咁啊幾千成千上萬條嗰啲蛇嘈出嚟，話即係你今次大唔大鑊啊？你話？
0: 佢啲眼鏡蛇啦、大黃蛇咧、水鹿蛇咧，哇！係得人驚
1: 啊！得人驚真係驚人。唔係，所以呢啲仲係毒蛇添。
0: 咪咯，
1: 咬一口都唔得掂喎！
0: 喂，你話成屋都發現好多條蛇，哇！攞啲人識得劏嗰啲咧，整個蛇膽出嚟咁嗰啲咧，咪好值錢嘅。我見到啲人咧，成大口嘟個蛇膽落去食，哇！見到我腳軟啊，好耐以前啦，細個，哇！見到啲人咁樣食。香港咧，咪蛇王乜蛇王乜嗰啲咧，
1: 我喺台灣係見，
0: 係咪啊？
1: 我喺香港未見過。
0: 我細個嘅啫，嗰陣時應該係香港嚟嘅，印象中唔知道。
1: 我喺台灣嗰啲夜市度，
0: 係啊，
1: 喺夜市。
0: 哎呀，唔係喎，講講喺台灣喎，應該係。唔是香港喎，系嗰啲好多档嘢，我唔知系咩，好印象好模糊。
1: 你嗰阵时靓妹一个点知啊？你
0: 吓到啊，脚都软，哇咁样都得嘅。
1: 嗱，峨眉山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中意去噶，系咪？
0: 系啊。
1: 咁啊，内地好多啲景区咧都有野生嘅马骝嘅。咁啊，过去曾经因为种种原因，我哋见过啲野生马骝行过你嘅背囊度，揭到你嘅背囊攞嘢食。
0: 几劲啊！真
1: 系。咁你食下嘢，佢走个手攞嚟攞你啲嘢食都有。
0: 系啊。
1: 咁佢啲游客咧就同啲野生猴子、马骝咧成日都发生摩擦。
0: 梗系啦，成日闹鬼佢啊咁。跟住佢話好多時咧就攞住啲假蛇咧去應對佢哋咯，即係扮係蛇咯。嗰啲馬騮見到咦唔喐嘅，你當佢懵噶，好聰明噶。咁佢話咧，你知馬騮咧原來天生怕蛇嘅，咁見到蛇咧會有條件反射，但係亦都會被識破嘅。發電嘅時候咧就會做出判斷嘅，咁都得嘅喂。
1: 唔係因為點解咧？四川有一個地方叫樂山啊嘛。
0: 哦，係啊。
1: 咁啊，咁啊好多遊客咧避免俾啲馬騮襲擊咧，就靈機一觸就攞啲假嘅蛇咧，就佢哋見到幅相咧就嗰啲蛇咧翘喺个身度，咁啊行嘅时候咧，咁啲马骝当初见到就唔敢埋去啦。
0: 但系佢都适应啦，都话识去判断噶嘛，望下，咦？
1: 你望下嗰条蛇，永远都系条脷身出嚟，唔识得去喐。
0: 系啊，条脷伸翻入去嘅嗰条。
1: 吓，你都唔好当佢蠢的噶。
0: 梗系啦。
1: 好啦，洪灾之后咧。 亦都有好多啲問題出現啦，因為喺中國裏邊咧，除咗有美沙克啊、有巴威最近呢個影響之後咧，內地好多省咧發生咗嚴重洪涝啊，咁啊水浸程度咧去到幾層樓咁高，咁有啲網民咧喺社交平台度發布咗啲貼文啦。
0: 佢懷疑自己咧遭受到咧洪水浸泡過嘅飲品啊，個字真係覺得係，咁啊收到啲包裝上邊咧有明顯嘅泥污啦，開蓋之後咧聞到異味，佢提醒其他消費者小心啊，佢話。
1: 嗱呢樣嘢咧，我覺得無良啦，啲商家，咁佢亦都話俾大家聽咧，由於攜帶咗啲細菌啊、病毒啊呢啲污染物嘅，啲洪水咧可以通過樽裝嘅飲品嘅螺旋蓋嘅口處嗰度狹窄嘅空間，滲入啲密封嘅包裝，或者黐喺嗰啲包裝嘅表面。你误饮或者引致到咧系吐泻啊、呕吐啊呢啲传染疾病嘅。
0: 哇，咁得人惊喂！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你包纸包就冇得讲啦。罐装饮品咧，我永远洗一洗佢先饮。
1: 啱啱啱。
0: 我永远洗一洗佢嘅。屋企又好，出街又好，我都要抹嘅。咁但系有啲人话怀疑可能浸泡过，因为表面有啲嘅异常啦，有啲唔妥啦，有啲泥渍啊。咁佢话除咗饮品之外咧，都小心啲药物咧，尤其是啊密封咗啲药物啊，都要受潮之后
1: 总之，如果你见到个包装有问题，你就唔好去食佢啦，再攞翻去俾个商家嚟退啦吓。
0: 系啊
1: 系啊。咁另外咧，呢一间嘅食肆咧，如果你见到有咁样嘅食客嘅话咧，我谂你都不耻于佢咁做啊。在江苏扬州有一间寿司店入边，有一个女食客星期日除了对鞋、坐在个凳嗰度嘅时候，仲要帮其中个细路仔做乜嘢？
0: 将有一个幼童其中一只脚就摆在餐台上边，仲要剪指甲，咁搞错啊！大庭广众剪指甲都唔好啦，仲要摆递上去。佢系个寿司店嚟嘅，咁佢咧就将只脚仔咧就摆上去嗰个餐台，哇！啲餐垫嗰度，你话呢啲咁嘅细佬哥嘅家教，大个咗边度得啊？咪
1: 就
0: 系
1: 咯，
0: 喂，分分钟即系坐地铁，即系除咗对鞋出脚趾嗰啲人嚟嘅，大个咗，
1: 你即系做得唔好咯，搞到人哋成间铺头要做消毒处理。
0: 真系攞命啊！俾人影到啊！今时今日仲要嗬，
1: 哎，有咁多手机，
0: 你有冇搞错啊？真系，
1: 喂，你喺隔篱台见到咁，你会唔会啊？
0: 核突啦，你成咁都得嘅，真系。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警示包装，警告吸烟者吸烟的害处。张亦伦报道。
12: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广告警示包装，将会慢慢地正在加拿大各地推出市场，目的是警告吸烟者吸烟害处，包括口腔癌、心脏病及中风等。有关图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并有13张警示标签，这些标签将会由8月1号起强制一定要印在香烟包装上。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一个婴儿被香烟迷雾笼罩，旁边一个关于二手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张图片展示一个舌头癌的图片，并指示36%舌头癌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加拿大卫生部一位官员说，新的警示信息将会在香烟、小说家和卷烟丝的包装上出现2年，并在所有其他烟草制品上出现3年。在之后，这套警示信息将会轮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来一直使用的旧有警示信息。有关警戒益处的资讯亦都会添加在香烟包装里面。另外，每支香烟上也会有6个新的信息，例如烟草的烟雾有毒和香烟危害儿童健康等。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国际方面，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事和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两人讨论到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仲商定继续透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沟通。拉夫罗夫就前线局势和鲁比奥沟通，重申俄罗斯愿意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以接受。另外，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星期三在马尼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的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面的安排。 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33啦，今日咧系会有烟雾嘅情况出现噶，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25度，体感系似29度嘅，落雨机会只有20%。
0: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7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9:04。
1: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阳光普照噶，间中咧几云橙。嗱，最高气温系会回升翻上摄氏嘅，同今日一样啦，预计系25度嘅，落雨机会都有10%。
0: 预测嚟紧星期六咧有骤雨，星期一都系有骤雨，但中间嘅星期日咧就系降雨量有成5至10毫米嘅。气温方面咧，21度咧系星期六同星期一，中间星期日咧又转系19度嘅最高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 现时咧系转吹东南风啦，风力时速咧有20公里噶。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21度，头先24，而家变咗21度啊吓，相对湿度73%。
13: 1320马路情报，
0: 6:34，17号公路咧，西行方向右线夹住咧坡名桥以东咧系有一个紧急嘅维修。咁 over the weekend 咧，星期六周末之后咧，都系星期六日啊，都会系继续咁样系封闭嘅。咁啊，预咗有延误啦，同埋交通部咧，请大家留意咧，有啲工作人员咧系举牌啊，叫你行边行边啊，可能系要改道啊之类咧，请你留意啦。尤其是咧系今个礼拜成个礼拜一路去到星期日都要咁样留意嘅，小心驾驶啦。
13: 财经消息。
0: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42.15，报25,239.7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616.51，报51,602.0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3.2，报7,415.9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20.29，报35,220.46。
0: 黄金下跌69.23，每安士半美金4,061.95。
1: 白银下跌2.06，每安士报美金57.66。
0: 原油上升4.05，每桶报美金90.88。
1: 比特币下跌1113.18，每比特币报美金64973.4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18.15，报25210.8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0.14，报4065.0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3.94，报2598.3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71；
1: 一加元对台币22.978，对港元5.562，对人民币4.8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6，范冰冰近年大家都知道啦，被内地封杀啦，但系向嚟霸气嘅佢不停咁去物色咧，系新机会，绝处逢生嘅，咪得拍埋嗰个地母咧，仲要攞埋金马影后啊！即系其实佢真系好彩嘅啫吓，呢今次咁而佢亦要奋身演出咧，有一个叫《疯癫老人日记》咧，又入围多伦多嘅国际电影主竞赛单元喎。
1: 系啦，咁除咗同韩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嘅纪录片咬手瓜争奖之外咧，更进一步拓展佢嘅国际市场，演艺事业咧有望再上一层楼添啊！
0: 系啊，咁其实佢有一个系先天条件就系佢靓女啦，同埋佢够高啊。
1: 系啊。
0: 係咪？你喺外國嘅地方咧，你喺西人地方咧，你即係成個台形都唔會俾佢哋比落去。
1: 行出嚟已經夠同其他人一比高下啦，可以。
0: 你諗下細學學即係啲亞洲嗰啲，多數都細細粒啊，係咪？去啲西人嗰度咧，都好似比咗落去，佢又唔快，哇！成個影後咁樣企起身。佢話根本上咧，佢十年前曾經主演嘅電影咧，我不是潘金蓮喎，佢呢個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咧，原來喺今屆咧有咗入圍。咁其實佢今次咁都唔算係新戲喎，但係火拍日本演員嗰度就新戲啦。
1: 冇錯啦，咁啊叫 Diary of a Mad Old Man 嚇、嗯，咁佢嘅同呢個Blackpink 成員 Lisa 第一部嘅個人紀錄片 Always Lisa 咧正面交鋒噃，咁啊齊齊爭奪電影節最高榮譽嘅觀眾票選獎。
0: 啊，即係唔係啲評委選喎、啊？嗬？系嗰啲观众，
1: 即系等于你睇电影嗰啲观众咯。
0: 系咯系咯系咯，啊，即系今次有得较技吓。咁不过咧，就佢哋两位咧，其中一个入边叫做角色咧吓，范冰冰就系挑战咧禁忌咧，就系、是、瞓身演出嘅。咁佢一个讲佢一个系嗰啲舞女嚟噶，咁、就好靓女。同埋具有征服欲嘅一個係雜複雜女性喎，咁俾佢有演技咯。
1: 係啦，咁啊當然佢呢套片啊話到明係巔峯啊嘛，係咪？咁肯定會有一啲嘅戲劇啊嗰、那個嘅劇度咧，那個尺度咧自然係會加大咗嘅。
0: 但係我覺得呢啲未必話即係又有啲人覺得咁啱家庭式嗰啲咯。
1: 咪就要睇下你咯，即係嚟觀眾有好多品味嘅。
0: 係啊係。
1: 佢可能佢諗住就要去吸引某一類嘅羣嗰啲聽眾嗰啲觀眾群嘅嚇。咁佢話咧有傳佢屆時咧會喺呢個現身電影節參與宣傳㗎。
0: Okay.
1: 而且會出席咧全球嘅首映禮添。而電影公司為咗保持神秘嘅面紗咧，到而家為止都只不過公開佢好少量嘅劇照嘅啫。
0: Okay.咁唔知佢系咩樣咯，嗬？咁嘅至於 Blackpink 咧，咁好多人追捧啦，咁啊同樣咧係入圍一個主展嘅展映嘅單元，咁而且咧係全球首映禮添。咁基本上呢一套阿 Lisa 嗰套 Always Lisa 咧，係用咗一年時間拍噶。
1: 係咁啊，講佢喺點樣樣音樂事業後嘅關鍵歷程啦、嗯，包括佢自己個人嘅專輯啊 ，Alter Ego 啦，嗰個由籌備到發行。
0: 发行
1: 啊，我惊人哋听错啊，系诶发行，嗰种嘅幕后故事，
0: 发行
1: 啊嘛，我知，朝寒晚拆个寒啊，
0: 冇着碌架床，嗰啲。不过咧，今次佢亦都会参加呢个系Coachella 嘅音乐节啦，仲有就系演出嘅剧集《白莲会》啦，就《White Lotus》啦，系咪第三季嘅个花絮啦，都几忙嘅喂。
1: 咁啊，當然同與此同時咧，韓國嘅長腿 OPA 阿李
0: 歐巴，
1: 歐又好，
0: 即係男神啊，係啦，
1: 李敏浩同埋劉海鎮咧，仲有朴海日咧一齊合演嘅電影《暗殺者們》啊，亦都入圍咗主展影嘅單元噃。
0: Okay.咁啊，呢套片咧早前咧宣布喺九月咧就会喺韩国度开画噶啦。咁今次就吓，祝佢大家好运啦，边个赢都好啦。因为我个个都咁上下色嘅啫。
1: 我都系咁话吓。好啦，台湾男神啊，彭于晏咧凭住佢俊朗嘅外形同健硕嘅身材咧就红遍华人圈。咁、但系早前咧就传出佢火拍咧就系威尼斯影后辛芷蕾，咪头讲过嘅。
0: 系啊，
1: 有一个年代史诗剧叫做《梅英》啊嘛。
0: 嗯。
1: 又因为资金。断链
0: 系啊，
1: 咁剧本审查双双有阻滞，冇得拍。
0: 话今年四月开机，机到而家就嚟八月都嚟紧啦吓，都系胎死腹中啦，分分钟啲人话，令到啲戏迷好失望咯，啲影迷。
1: 不过佢转头即刻迎嚟事业嘅新高峰啦，因为佢嘅工作室咧，琴日官宣喜讯啦，
0: okay.
1: 证实咗乜嘢呢？
0: 哎呀，佢证实佢将会加盟咧荷里活动作喜剧《Jason Statham Stole My Bike》。
1: 哎呀，好睇啊呢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原来呢套片咧系由《Deadpool 2》嘅导演啊，《死侍二》嘅导演 David Leitch 咧执导嘅，已经定档啦，2027年嘅8月6日喺北美上映啊。
0: 系啊，佢到时真系会火拍咧。Jason Statham， 喂，打个傻噶 Jason。
1: 咁佢两个都打得噶嘛？
0: 系啊，佢好打得噶 Jason。
1: 都打得噶嘛？
0: 系啊，但系 Jason 嗰啲硬桥硬马咧，哇！嗰次有一套啊，嗰套真系好。如果大家中意睇佢打咧，一定要睇嗰套叫《Beekeeper》啊。养蜜蜂即系蜜蜂噶，好好睇嘅。不过咧就好多粗口。你知 Jason Statham 咧，
1: 佢拍戏冇乜边套冇粗口。
0: 佢真系，听到你耳都执埋佢个，系成套戏都好多好多粗。
1: 英国佬嚟噶嘛？
0: 但吓、
1: 英国人嚟噶嘛？
0: 佢啊，
1: 系 Jason Statham 系英国人嚟噶。
0: 哦哦哦。 但有時咧，佢講嘢咧，即係好細聲咧。
1: 所以佢咪講嘢好少，唔講。
0: 係啊，但你睇而家唔使，而家好多字幕噶嘛，打翻出嚟咁你聽得好清楚噶啦，可以。有時你唔想嘈住人啊嘛，你知佢啲戲好嘈啊嘛，開細聲啲就唔知佢噏乜噶啦嘛，好細聲。咁但係佢而家就嗰套戲真係 The Beekeeper。讲啲诈骗啊，啲人点样呃人，叫佢帮佢报仇啊，咁样咯。啊，好睇你应该睇啊，讲诈骗噶，成个集团咧呃嗰个佢个朋友咧，佢帮佢朋友报仇，因为佢有一个慈善机构咁样嘅，就原来佢啊叫佢揿咩掣啦，揿呢个掣咧，点知去咗佢嗰度，几唔知几一百万就人哋捐钱冇咗，佢自杀嗰个女士咁咯，吓好睇啊 ，Beekeeper，
1: 吓吓，唔系佢本身系一个动作演员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Jason，
0: 出彩嗰度，
1: 佢同阿舒淇合作过啦。
0: 舒淇系咩？
1: 拍嗰套咁拍到嗰套剧噶嘛？佢
0: 我又未睇过，
1: 合作过噶啦，
0: 未睇过。
1: 因为嗰阵舒淇咧就系讲佢偷渡噶嘛，偷渡咗嚟喺个货柜箱入边俾阿 Jason Statham 揾到啦。原来咧佢就匿咗喺阿 Jason Statham 嗰个嗰个车嘅车尾箱后边。
0: I see。
1: 吓咁啊，跟住原来佢咧俾人追杀。
0: 好似有睇過啲人
1: 俾人追殺，
0: 你講劇情好似睇過。係
1: 啦，咁啊 ，Jason Statham 成出去咧就同佢兩個一齊喺度即係逃
0: 幫佢咯，
1: 幫佢點樣同佢擋啊？點樣同佢帶佢去到一個地方？
0: 誒，咪中意人啊，咁偉大。
1: 最後尾真係中意佢咯。
0: 而且，係咁老土嘅橋段。
1: 你係都要我講到尾嘅，有啲人想聽唔聽落去嘅啦嘛。嗰啲
0: 唔緊要啦，咁睇你揀唔揀去睇咯。
1: 原來初Jason Statham 出嚟講嘅，佢出嚟嗰陣時好多頭髮㗎。係
0: 咩？
1: 佢初出嚟喺英國拍戲嗰陣時好多頭髮㗎。
0: 哦。
1: 咁佢拍嗰陣時咧，好後生個樣，條僆仔咁嘅。啊，點知突然間爆出嚟做到啲咁粗狂，
0: 幾型啊！佢咁樣，我覺得佢係 Bruce Willis 嘅接班人咯，我覺得。
1: 話佢係，
0: 似唔似啊？
1: 似。
0: 仲打得勁過 Bruce Willis 添。
1: Bruce Willis 就唔係有武功底啊嘛，佢有佢。
0: 係咯係咯係咯，不過 Die Hard 你點都拍到佢好似好勁咁㗎啦，打得。
1: 鏡頭就啊嘛。
0: 係啊係啊。
1: 但係你 Jason Statham 嗰啲真係真功夫嚟㗎。
0: 好打得哦。
1: 佢尤其是嗰套叫 Mechanic 啊嘛，好似嗰套戲叫 Mechanic 啊嘛。
0: Mechanic
1: 啊嘛。
0: 唔知喎。
1: 咁佢就係揸架車，嗰架車哇又可以打側行，
0: 咁犀利，哇好睇啊 ！Jason Statham 啲戲，
1: 咁啊影帝林家棟啦，咁啊琴日現身呢個青海西寧咧，就出席第二十屆 First 青年電影節，咁啊同內地演員咧就係奇唔係呢個酷啊奇
0: 唔係咩台灣有個演員咧，係咪郭啊？系咪？
1: 我唔記得咗佢呢個係。總之咧，就係同佢同有個柯文利咧，就一齊擔任電影市場嘅評審團嘅。
0: 嗯，咁而咧係職場咧會為啲新進嘅電影人咧係提供一個專業指導，憑住多年豐富經驗咧深入淺出，咁俾一啲嘅具體意見，希望能夠扶持新一代嘅電影人才啦。喂，今時今日香港好少開戲噶啦，都係靠中國噶啦，而家好多都。
1: 咁當然啦，同場仲有咧，早前喺28屆上海電影節封帝嘅內地男星嘅張仲文。朱亚文同埋周雨彤，话喺呢个超短片嘅单元嗰度担任埋评审添。
0: O K， 咁而实力派嘅演员阿梅婷咧，就会喺会上分享自身拍剧嘅经历啦。提到咧同阿周雨彤咧饰演咧系母女啊，即系妈妈同女女啊。咁啊新作啊饰演姊妹，佢话真系好嘢，个女导演真系心思细腻啦。
1: 真系好嘢吓。好啦，前港姐冠军黄嘉文早前咧就随住新一届嘅港姐佳丽去到湖南拍摄外景，虽然行程就比较紧凑啦，但系佢都不忘咧，就系攞紧啲时间，揸紧啲时间咧去影靓相啊！
0: 嗯，咁啊，佢喺社交网度咧系分享一辑咧系雨中嘅美照啦，相中咧系着住系蓝白碎花吊带裙，哇，攞住个透明遮就喺草地漫步嘅，咁就话佢啊，有啲好诗意嘅文字写住：你不必在雨中起舞，也不必沉溺其中。就让他落下吧。
1: 哇！啲网民盛赞佢颜值爆灯添啦，充满晒文青嘅气质，哇，唯美又性感，角度啱唔啱攞得超好。
0: 嗯，简直系仙女下凡。其实咧，人系港姐冠军，佢哋系港姐冠军，即系有时也命也咯，睇你有冇剧拍啊，个个中唔中意你啊，系咪啊？好多港姐冠军都噏唔出佢个名嘅，已经系咪啊？即系好多都系咁多年嚟。
1: 好啦，另外一个内地女星阿汤唯咧，就同韩国导演金泰勇结咗婚12年啦。咁原本有一个女嘅，今年4月宣布咪话佢再陀 B B 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啊，琴日成功啦，喺网嗰度报喜。
0: 系啊，第二胎生咗啦，系仔啊，一个好字啦，佢话。咁啊，一家四口咧，大手牵细手，温馨相。咁就畫面好有愛啦！啊，我睇啊，醫院咧有啲幫你影相噶嘛，有啲攝影師咧。 大人打一隻手 ，B B 隻手擺上去咁樣咧，好得意嘅係啊。
1: 咁樣畫面有外，另有一張咧，相信係金太勇送俾 B B 嘅畫作添，紀念迎嚟新生命嘅珍貴時刻嚟嘅。
0: 咁湯唯咧就代個女女留言啦，個女話：我馬上開始一家四口嘅旅行啦，咁樣就流露好開心嘅心情咯。
1: 好啦，藝人譚海琪同埋昔日嘅佢閨蜜咧，就因為財啊，即係錢銀咧就係反目嘅，入禀咗法院申請前亞姐女晶晶破產。咁佢感嘆借錢俾朋友必須要三思咯。
0: 佢話咧，至於阿陳偉演技咧，再受關注。近日熱播裏邊咧，就以一個有癲痫病發嘅光幕咧，就好震撼。咁佢話佢歸功於醫生老公提供參考資料咯。
1: 咁其實無線嘅熱播劇《非分之罪》咧，就收視屢創新高。
0: 會得人睇。
1: 係啦，咁啊，琴日咧，監製黃心偉咧就率領好多位演員咧，移師到荃灣嘅一個商場咧，再谷宣傳。喂，已經咁多人睇，仲要再谷啊？
0: 咁啊，唔怕多嘅，都唔介意嘅。咁咧就係、是、譚海琪咧喺單元五咧就係、是、安裝的子彈咯，係嘛？咁啊同阿翟威廉咧就係、是、演呢個係夫妻，咁就角色貪錢嘅。咁啊翟威廉就話：喂，佢又唔會貪啦，因為現實佢好有錢噶嘛，佢嫁咗個好有錢嘅老公。咁啊譚海琪咧入禀高院嘅時候申請咧昔日閨蜜女晶晶啊同埋監製咧鄧特希咧係破產咁喎。
1: 佢表示啊，我自己都唔想行呢一步噶，由於對方欠債又一路都唔再聯絡啦，冇計可施啦，無計可施先至循住法律嘅途徑去追討。直言啦，唉，以後借錢俾朋友啊，你都要三思咯。
0: 咁佢話眼講嘅時候都眼濕濕噶。喂，佢除咗金錢之外，係誠信問題咯，係
1: 咪對對方好失望呢？
0: 咁啊，友情咁就冇咗咯。
1: 咁啊，至於官司意外爆出啦，鄧特希同埋李晶晶係夫妻關係咧，佢表示我無意間講出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無意思啊，咁啊，即係呢啲唔係有意無意啊，
0: 唔知啦，
1: 無意啫。
0: 咁啊嚇，咁啱喎，可以會。咁啊，陳偉啦、徐榮啦、林秀怡咧，就另外一個單元咧，就一億殺機啊嚇。咁就上個星期咧，收視啊高到22.6嘅嚇，好勁啊！咁就觀眾有成146萬，哇！佢話好開心啊，陳偉話，佢話佢病發嘅時候好似，因為頭先咪講嘅，老公咧就即係問嗰啲意見啦，我睇過係點樣，係拍出真眼淚又好順利啊咁樣。
1: 哇！咁佢亦都表示係好值得慶幸嘅，同埋好值得慶祝啊！咁啊想約咧大家咧去聚下舊噃，拍呢個嘅劇嘅時候咧，係因為佢大力冚頭埋台咧，令到個額頭出現咗骨頭。增新的問題，
0: 那是徐榮講的，這個是徐榮講的，陳偉咁跟住咧就佢唔介意嘅，冇所谓啦，而家仲未消退啊。咁啊，阿林秀儿反而啲人赞佢演技亮眼喎。嗱，平时林秀儿咧都唔系好出嚟拍啲咩剧嘅，咁多数都系玩掌门人嘅时候咧，就同啲长一个阿钱嘉乐啊，佢嘅长老佢哋林晓峰啦，咁一齐就喺侧边嘅啫。啊，今次有机会拍剧咧，佢话哎呀，我今次好开心啊！即场就多谢咧徐荣同埋陈伟做佢爹哋妈咪啊，咁样咯。
1: 咁另外陈伟咧曾经同阿谢贤合作过呢个《法证先锋四》嘅。咁对于前辈离世咧，佢觉得好伤心。佢赞前辈咧嗱，又好提携后辈，又好锡后生，经常俾意见，而且咧为人又风趣幽默。
0: 阿 Moon 咧，刘佩月咧就喺单元六咧就做恐怖情人，就同阿阮浩中嘅前妻，就做佢阮浩中嘅前妻嘅。咁啊演出嘅时候咧，就系、是、现场啊播出咧，阮浩中咧就同现任女友咧个 kiss 戏。
1: 系啊，咁啊阿 Moon 啊笑啦，阿阮浩中咧拍时啊好开心嘅噃。咁啊，至于阿 Moon 同何佩嘉咧，因为拍呢套剧友情升级。
0: 更加咧，為佢咧係列出一啲擇偶條件，嗱，唔係呢啲你唔好嫁咁樣。
1: 冇錯，俾啲意見你。好啦，人稱四哥嘅謝賢咧，我哋都講咗好多啦嚇。咁喺今個月16日因肺炎離世，咁啊享年89歲。而影帝啊梁朝偉咧，原來同謝賢咧，大家係結緣於40多年前噶。
0: 係啊，當時嘅無線劇集叫做《再見19歲》，謝賢咧就做啊梁朝偉嘅爸爸。佢話呢個令人好深刻印象嘅。咁佢哋兩位咧嘅合照亦都曝光啦，貼文大讚謝賢咧為香港電影留下最精彩嘅傳奇，並且係會懷念佢嘅。
1: 咁啊，同謝賢合作過五套劇集嘅汪明荃咧，前日都發文啦，感嘆咧痛失咗呢一位昔日嘅好拍檔。而四哥嘅燦爛笑容、瀟灑模樣同埋風度翩翩嘅形象，永遠留喺大家嘅心中。
0: 其實四哥咧就係、是。做奸人嗰阵时笑咧，笑得好潇洒噶，嘎嘎嘎嘎嘎嘎，哈哈，冇人学到佢啲笑声嘅啫。咁而医生好朋友咧，杨毅敏咧， 就亦都喺社交平台度发文悼念，形容四哥系香港最有魅力嘅绅士啊！话佢
1: 咪公开咗好多张咧，阿四哥喺以前咧喺豪宅入边嗰啲合照啦，咁啊记录咗佢晚年嘅真实嘅生活状态嘅。咁啊，谢贤咧生前亦都喺演艺圈咧好具声望，
0: 梗系啦，咁出名。林家栋啊、房祖名啊，啲圈中晚辈咧都有登门探访噶，探佢啊咁样。
1: 好啦，艺人啊高海玲啊高玲，咁啊喺下个月咧就会推出咧无线新剧《夫妻的博弈》啊。入边咁佢由呢个薯乜地底泥就锐变成咧就系睿智嘅女强人啊！
0: 系啊，好惨嘅《夫妻的博弈》里边咧，话佢唔知喺医院度咧，个老公话佢，你话佢有病嘅，话高玲做紧手术，点知咧就佢老公咧就唔知点解咧，佢就由医院行咗翻去屋企，咁啊见到佢老公同佢好朋友咧就喺度依泣啊咁样咯，跟住激到佢咧，又老公又闹，你好凄凉噶，一开始已经。咁佢所以咧，我都未睇，聽到你咁講咧，我都睇得安樂啲，可以鋭變成為女強人，唔使
1: 咁啊，展現出佢強勁嘅反差萌啊！咁至於飾演忠厚深情嘅男主角啊，葉家謙嘅馬國明咧，即係馬國明做呢個角色葉家謙啦，咁啊造型咧亦都獲到讚賞噃，
0: 佢後生好多喎，劇中嘅角色完美融合。咁就琴日就播第一個係港版預告片啦。咁高玲以希臘女神像碌咧亮相，祝福小三啊郭柏賢咧同阿張榮康咧，祝你永結同心啦。咁樣眼神咧就空洞無情啊，咁樣咯。
1: 之後又再發表一個勝利宣言啦，多謝你幫我接收咗呢件垃圾。
0: 然後一把火咧燒咗給摯友嘅婚禮咧，咁啊爽快利落佢話。
1: 爽快利落啫。
1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7: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8: 金奖得主六号崔嘉伦，
19: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
20: 铜奖请
21: 五号嘅黄成威，
20: 恭喜晒！
16: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2: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4: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早上6:55，又再同大家讲下咧，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系啊，
1: 苹果咧一直系被视为一个健康食品嘅代表。
0: 系啊，
1: 加上咧进食嘅方便，洗干净咗就咬落去啦。咁好多人都中意咧将佢当系早餐或者系健康零食嘅。
0: 我加咗去沙律度，
1: 都得。
0: 吓，不过我系一定批皮。我唔中意食蘋果皮
1: 嘅，硬刮刮咁。但係有好多人話：喂，經常食蘋果可能會有惹埋一啲嘅肚脹啊、腹脹嘅感覺噃。
0: 我又唔係日日食，我一個蘋，我唔係㗎，我一個蘋果咧，我批開佢咧，我切幾塊啦，咁啊跟住切粒粒啦，撈沙律啦，加牛油果啊，加 bacon 粒啊，加雞肉啊。
1: 我仲係空肚食添㗎，
0: 嚇你空肚食啊？咁你連皮食啊？
1: 我連皮食㗎。
0: 咦，嗰啲辣咪食埋落肚咯。
1: 我有骨，我攣埋
0: 㗎。有骨攣埋。嗱，不過講醫生話咧，蘋果呢嘅
1: 營養師話，
0: 營養師係日本嘅管理營養師咧叫做，佢話蘋果咧嗰啲果膠咧呢啲水溶性嘅膳食纖維咧，可以喺腸道咧幫你吸收啲水分啦，令到你嘅糞便軟化啦，容易係促進呢個腸道去蠕動。咁但係連皮食咧就係會攝取額外嘅膳食纖維，有助改善腸道健康。恭喜你啊！
1: 不过尽管苹果营养丰富，但如果你食用的方式错误咧，就随时会引起肚胀或者系肠胃不适嘅。咁佢盘点咗咧，以下有5食苹果嘅引致到肚胀嘅常见坏习惯。
0: 你系第一个啦，头先仲话空肚食添，你系空肚食一个苹果唔得噶。营养师话咧，因为佢有糖分同埋纤维，如果你空肚食会容易腹胀同埋肠胃不适。
1: 我又冇
0: 喎，我唔知啊，系托奶啦，未有啫。佢你食
1: 唔系因为我食完苹果我就即刻食麦皮
0: 啊， 咁咪冇事咯。如果净系单食个苹果，始终就唔系咁好啦。佢话叫你就唔好吓，佢就讲俾你听嘅。
1: 系咯，佢知道我食啊嘛，
0: 减轻你肠胃负担啊，营养师话咁咯。
1: 咁啊，第二咧就系食太多嘅苹果，
0: 点会食过
1: 量
0: 啊？
1: 咁你切粒嘅时候，你可能会食多咗噶嘛
0: ？No， 你一个起两个子嘅啫嘛。你我屋企三个人啊，最多食两个，咪切粒粒粒咁啫。
1: 咁有啲人认为苹果健康嘛，所以放心多啲食咯。咁但系如果你一日狂食两至三个苹果嘅咧，同埋或者你每日净系食一个特别大嘅苹果嘅咧，或者一日分开多次进食嘅话咧，例如早餐又食，零食，麦饭后果你都食苹果咧，咁你要小心啦。
0: 哦，惊你肚胀、哦。佢任何食物，唉，就算有益啊，食得多都会有事啦，系咪？咁我哋又唔会咁傻嘅，食咁多。
1: 咁咪调整你食量咯。
0: 系啊。
1: 唔系，例如你每日最多系食一个中等大细嘅苹果咪得咯。
0: 够噶啦，系咪、啊？好啦，今日第三个错误点咧，就食一个冰冻嘅苹果，有冇雪啊你？
1: 诶、我雪咗就攞翻出嚟啊，摊翻冻佢啫。
0: 哦。啊、我就喺室温食嘅，
1: 我
0: 变
1: 咗室温噶。
0: 吓、啊，我唔会冻食。
1: 因为我一次过买，讲起买苹果咧，呢样嘢我有少少投诉。
0: 咩啊？
1: 佢诶，我唔会去一只拣一只拣嗰啲苹果、啊，我买一袋噶嘛，一袋里边咧、哦、可能有七八只啊、
0: 哦，
1: 或者系十个嗰啲苹果。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我一买一大袋咧，拣嘅时候咧已经系只只。
0: 捻
1: 啊
0: 佢，
1: 捻啊佢应该冇啊，但系翻到屋企咧，始终你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咧，摆下佢会坏嘅。
0: 系你一袋嘛，我逐个买都会坏啊！我逐个买嗰啲咧，原来有啲话佢太甜啊，中间个心会变啡啊，你知唔知啊？话佢太甜啊，佢唔系烂，佢系太甜、啊。咁中间就会我几个朋友都系咁讲啊，佢话某个牌子咧实在太甜啦，即系酸度系比较低啊。咁所以变咗中间佢唔系烂噶，佢系一打啡色啊，啲糖积聚
1: 咗啦嘛。
0: 冇
1: 嗰啲冇噶，嗰啲唔得。咁苹果入边咧。果糖是低温下变得更加甜的、
0: 哦、
1: 所以你突然冷藏了苹果就口感好一点、哦
0: okay、但是肠胃敏感的朋友不要咯，又说要消化不良冻了吃，我怕牙膠即是牙肉很敏感就不要那么冻了。第四连皮食，虽然苹果可以摄取多些纤维进一步促进肠道的健康，但是小心消化，对如果消化的负担，如果苹果皮这些纤维很难消化咯，
1: 那就容易引起是了。如果本身肠胃弱的话就批皮了，是不是？那第五了，你有时候去咬的苹果的时候咬不够你就吞了。
0: 是不要制啊。我最记得呢要咬多啲，因为嗰时就有个牙医同我讲咧，佢话你食啲苹果咧，你咬咧，佢系帮你清洁牙齿嘅，因为佢爽啊嘛，唔系咁易吞啊嘛，咁咯，就系咁咯。
1: 咁所以就呢啲食苹果嘅坏习惯嚟嘅，要咬耐啲，咬碎啲，
0: 系啦，
1: 咁然之后吞，
0: 知道
1: 系咪就唔好连皮食？如果你肠胃弱嗰啲，
0: 系，
1: 如果你肠胃系好似嗰啲
0: 陈生啲咁健康，
1: 嗰啲 carburetor 咁啊，系小弟嗰只 carburetor 嚟噶嘛，真系。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安省省长福特表示，他希望其他省长和总理卡尼能够更加积极地发声反对特朗普。张莹亮报道。
25: 安省省长福特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月新的关税威胁，他希望其他省长和总理卡里能够更加积极地发声。在今日星期，各省省长齐聚 Charlottetown 期间，福特对特朗普计划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进行强烈谴责。他接受采访时候说，他希望其他省长和总理能够加强表态，他们需要总理领导加拿大团队采取行动，如果他不愿意与其他省长一起领导，这样他将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有时他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保护着加拿大，他说需要所有人支持。福特进一步解释，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加积极地发声。福特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后经已多次强势地表态，重申加拿大应停止向美国出口能源。他说加拿大是能源强国，如果本国想的话可以瓦解美国。不过其他省长们的立场就没有福特那么强硬， 有些甚至表示完全拒绝有关想法。纽宾士域省省长 Susan Holt 表示，利用能源作为筹码是会上各省长曾讨论过问题，并暗示这是加拿大有必要时候可以使用的几段手段之一。不过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就说，停止向美国出口能源是绝对不可能。沙省省长 Scott Moe 亦都断言拒绝利用钾肥和能源作为谈判的筹码想法。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chette 亦都表示不赞成。福特认为任何可能性都不应该被排除，一切皆是有可能，谈判必须以实力取胜，而不是展示软弱，而实力正是特朗普唯一尊重的部分。如果美国 50% 关税落实的话，安省将会受影响最严重省份之一。尽管福特要求其他省份采取更强硬立场，但他否认本国的加拿大团队正在瓦解，又表示由卡尼领导的加拿大团队正在制定应对特朗普最新威胁的计划是至关重要，这个将取决于总理能否团结所有省长，而他都相信谈判是必须以实力取胜。卡尼会星期四与各省省长会面，不过福特说他预计总理届时不会推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由此他并不希望谈判拖延下去，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早前就表示，他希望在年底前能够敲定续签协定的方案。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新 50% 关税。

0: 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波森巴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和空气质素资讯。本省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同居伴侣，因为警方非法逼供，被法官驳回控罪。张逸良报道。
1: 本省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同居伴侣，但一名法官驳回其控罪，指被告的口供是因为警方对他作出有辱人格而且令人羞辱的对待而受影响，最终判该名男子无罪。案发在2024年4月在 Mission 附近的 Agus， 法官认为凶杀案调查组人员强迫该名原住民男子在明知他未有穿内裤情况下要在警员面前更换衣服，并与他同一名卧底警员关押在同一间牢房，该名卧底警员故意在被告面前小便。法官指被告在2024年6月于 Chilliwack 皇家骑警分局遭到综合凶杀案调查组警员对待是非法，而且玷污他向调查人员提供的口供，被告声称他的人权宪章权利遭到侵犯，决定不可以采纳证供。法官认为调查人员让一名卧底警员躺在被告附近并小便的做法并不合逻辑，加剧被告在被拘留期间恶劣的处境。有关行动结束后，被告被转移到另一个牢房，与另一名卧底警员关押一起。这种策略在其他案件中曾经被使用过，目的是让那些在正在审讯过程中保持沉默的疑犯开口讲说话。法官批评警方剥夺了被告睡眠时间，并营造一种令人窒息而且厌恶的环境，是急于逼被告认罪，削弱了被告自主选择和警方交谈的选择权。判决书指出，唯一合理的推断是警方先可以在被告疲惫不堪情况下仍然强迫去逼供，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增加被告痛苦认罪的机会。法官在不需陪审团情况下裁定被告无罪裁决。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能源部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批，但前提是沙特必须介入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他表示，有关核协议不涉及提炼核材料，并且仅限于非军事用途，强调美方并不反对民用不涉及浓缩铀的核设施。多家外媒早前一度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批准同沙特签署30年协议，为当地兴建民用核设施，并在双方认定具备条件时，由美国企业在沙特境内兴建有浓缩设施，计划未来几日会向国会提交协议草案。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协调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视为是他的重要外交成就。日元对美元在40年低位徘徊，分析预料下半年会持续弱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2: 日元对美元一度由 163.2 的40年低位回升，一美元曾经见 162.8 日元。日元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超过 4%， 每百日元对港元亦都跌至 4.8 的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指，日本央行对通胀上升的风险保持警惕，或者会导致未来加息的速度快过市场预期。投资者正是忧虑高市早苗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推迟加息。德意志银行认为，如果财政空间成为重要的政策考量，日本的政策重点或者会由外汇市场转向收益率管理。如果日本央行被迫通过恢复购买日本国债以支持债券市场，或者会对日元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黎雄预计，面对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忧虑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估计下半年日元会继续弱势。汤黎雄估计日元或者会贬值至到165对1美元的水平，央行才会出手干预市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CH。

0: 将 B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消费者慈善
2: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各位，我系张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ood Food 回收西式肉丸，因为标签并冇列明含有蛋同芝麻成分，主要喺灰省出售，但亦都会网上于全国出售。Mutually 回收儿童睡衣，因为有易燃嘅危险，不符合防火要求。Rings 回收450毫克不锈钢保温杯，因为塑胶杯盖可能会意外脱落，导致热水泄漏，造成灼伤嘅风险。Prime Custom Blind 回收遮光百叶帘和胶替式百叶窗帘，因为百叶窗不符合大成索的窗帘法规，令到小童有窒息风险。 M&B 回收除盐剂，因为罐内的内部腐蚀令到加压容器可能会发生破裂，在加拿大收到三宗事故报告，没人受伤。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onda 回收2018至2022年款 Odyssey， 因为早前的回收未有做好工作 ；Ford 回收2012至2018年款的 Focus， 亦都是早前回收未有做好工作 ；Ford 回收2020至2026年款的 Ford Explorer 同埋 Lincoln Navigator， 因为早前回收未有维修好 ；Ford 回收2026至2027年款的 Ford Explorer。同埋 Lincoln 嘅 Navigator， 因为使用某啲遥控功能之后，驾驶座椅可能会自动向后倾斜。亦都系 Ford 回收2016至2019年款 Explorer 同埋警车 Interceptor， 因为早前回收未进行维修好。Ford 回收2021至2026年款 F150， 因为拖车系统嘅软件出问题，可能会导致拖车嘅车尾灯无法运作。Land Rover 回收2021至2025年款的 Discovery， 因为有水可能会渗入后视像摄影机，导致后视摄影镜头无法正常显示或完全无法显示出来。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10，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大暑的早上。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点11分，温度是21度的早上。我们今早6点钟是24度，
4: 是啊，
5: 反正现在变成21度，
4: 凉浸浸，
5: 是你知道凉浸浸。大家早晨，
4: 早晨。
5: 好了，有一宗这个的消息呢，我想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吓，系一位好后生嘅一位嘅女小女孩，佢喺一套戏里边系做呢个角色，系小女孩，就系 Godzilla and versus King Kong 嗰个 Kong。咁大家应该睇过《哥斯拉大战金刚》。
4: 系啊，
5: 咁入边咪有一个小女孩，净系讲听障噶嘛，
4: 系啊，
5: 佢用手语噶，
4: 用手语
5: 妈妈倾噶嘛。
4: 嗯
5: 哼，原来佢嘅名叫做 Kaylee Hartle。
4: 嗯哼。
5: 不好彩，佢一场嘅严重车祸入边过身。
4: 系啊，佢年仅19岁。系啊，因为佢咧就呢套戏咧，我就睇过嘅，印象好。
5: 我都睇过。
4: 最深刻唔系嗰两只哥斯拉同，就系佢啦。
5: 我都系睇佢。
4: 呢个细路女咧，佢系即系我最有印象佢嘅眼神啊！我好欣赏佢嘅眼神。佢望住阿 King Kong 嘅时候嗰个眼神咧，佢好识做戏。我就话：啊，你细路女嗬。
5: 系啊系啊。
4: 同埋我最有印象有一幕咧，就系话。佢整一個手勢係屋企兩個人旁一個個屋頂嘅手勢，我最記得係佢帶 King Kong 翻屋企，咁啊嗰只 King Kong 就唔發火啊，即係冷靜落嚟啊，全靠佢咯。
5: 咁所以咧，佢爸爸喺一個嘅即係平台上邊咧，就係用手語向外界公布咗佢個女女離世嗰個嘅噩耗啦。
4: 係啊，其實原來佢爸爸媽媽兩位都係聽障人士嚟嘅喎。
5: 係啊。
4: 咁而呢位妹妹咧就天生又係失聰喎，但係。咧就冇阻碍到佢展现佢嘅演戏才华，就系喺呢一套戏嘅时候咧，佢只系得9岁嘅啫，即系10年前拍嘅。
5: 好得意嘅，其实好 Q 嘅嗰个女女个样。佢凭住咧饰演骷髅岛伊维族原住民啊，就系 Gia 呢一个名咧 ，Gia 呢个名咧就好用细腻嘅手语同埋眼神演绎，同金刚嗰种跨物种友谊啊。 一舉成名。
4: 係啊，佢又唔驚嗰只金剛喎嚇，佢行埋好冷靜咁望住佢咁樣。
5: 係啦係啦，佢做咗 friend， 佢有一種嘅吸引力，
4: 係
5: 令到。金剛咧喺嗰個 King Kong 嚇，喺嗰個 moment 裏邊咧，原本佢好有暴力驚嚇咧，但係見到佢咧成個樣係温順咗。
4: 係啊，我覺得其實雖然係做戲咁做啦，咁但係拍得都幾感動㗎，係咪？
5: 係啊。
4: 咁就今次咧佢個震驚咧就係佢嘅離世嘅呢個消息，我都聽到都好震驚。但係嗰陣時咧喺同一套戲裏邊。呢、這個男演員咧，為咗同佢溝通，真係想學手語嘅，特登去，
5: 知唔知啊？
4: 為咗同佢溝通，佢話：我覺得好敬佩呢個小妹妹啊，無聲天使咧。不過就真係好可惜，喺19歲就遇到車禍。哎呀，即係我覺得有時真係話飛來橫禍咯，係咪啊？即係你自己控制都控制唔到。
5: 係啊係啊，真係。即係有啲嘢真係講完之後有啲
4: 痛心，係啊係啊係啊。
6: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嘅7:14啊，咁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方面消息先。今日咧会有烟雾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5度，不过睇今日似29度添，落雨机会20%。
4: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7度，落雨机会20%。
5: 星期五啊，预测就系阳光普照，间中嘅云层。最高嘅气温咧，同今日一样啦，预测系25度嘅，落雨机会都有10%噶。
4: 预测星期六咧，同埋星期一咧，都系有骤雨，亦都系最高气温系21度，但系夹喺中间嘅星期日咧，降雨量有成5至10毫米，最高气温咧亦都系去到系19度，降咗少少嘅，落雨机会系70%。
5: 现时咧系一样系吹紧东南风啦，风力时速继续系20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1度，相对湿度73%。
6: 1320马路情报。
4: 7:15，提一提大家啦，今个星期嘅周末咧，17号公路夹住潘明桥以东咧，就西行线嘅右线咧就系会封闭嘅，因为有啲紧急嘅维修工程要做，咁所以大家留意喺桥面，除咗有延误之外咧，有啲工作人员可能咧有啲举牌咧叫你行呢边行嗰边咧，就睇住啦，留意啦。另外咧，如果大家谂住去玩嘅话咧，就唔好揸车去 Squamish Lillia 呢一带啦，因为咧有一个嘅撤离嘅。一个通知啊，佢警告话咧，任何人喺呢一个嘅，而家暂时完全未系要撤离，有一个 alert 啫。但系讲到嗰度啲居民咧，基本上如果一出呢个警告咧，就如果 anytime 都要系 ready 去撤离嘅，即系要准备好去撤离嘅。咁地点就系 Texas Creek Area 啦 ，Lillia 以南啦，喺 Electro Area B 啦。咁同埋因为喺Riley Creek 嗰个山火关系咧，影响住呢一带嘅，咁大家留意啦。
6: 财经消息，
4: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61.7，报25,226.24。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00.62，报51,717.96。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4.24，报4,726.72。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71.01，报35,214.1。
4: 黄金下跌83.3，每安士报美金4,047.61。
5: 白银下跌1.96，每安士报美金57.76。
4: 原油上升4.82，每桶报美金91.66。
5: 比特币下跌1,150.08，每比特币报美金64,936.5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18.15，报25,210.81。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0.14，报4,065.07。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3.94，报2,598.34。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71。
5: 一加元对台币22.978，对港元5.562，对人民币4.8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时事分析
8: 精准快，
7: 民生议题
8: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7: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9: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早上7:18啊，今日有两宗咧，就系 CFIA 咧，就系要 recall 嘅嘢嚟嘅，召回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头先我哋好似喺我哋嗰个嘅消费者情报里边咧，啊，唔知有冇提及呢样样嘢？我哋想重复一下先吓。如果系嘅话都，如果个系喺 Dollarama 一元店咧买过一啲嘅蒜粉嘅话咧，咁你就要留意啦，因为 CFIA 咧就要。要求咧就系呢一个嘅产品咧系回收嘅，
4: 系啊，今次召回嘅咧系涉及牌子咧系 Heavenly Spices 啊，70克嘅包装大蒜粉，咁喺全国嘅各地都有发卖呢、這个蒜粉嘅，咁而 CFIA 就话咧要 Dollar Store 咧就系 Dollarama 要快快手手咧系切开咗，
5: 即系佢哋全部落架，要落架，
4: 唔可以卖俾大家，系啦，系唔得，唔可以使用咁咯，
5: 唔可以卖又唔可以用，又唔可以供应，又唔可以分销吓。咁 CFIA 表示咧，這个调味料咧，因为有嗰啲蜡状嘅芽孢杆菌啊污染咧，就被召回噶。嗱呢一种嘅细菌咧，会导致到食物中毒啦，感染之后咧就会引起恶心、呕吐。肚痛甚至乎是吐泻。
4: 嗯，虽然用的份量我相信不会很多，但是无谓咯。
5: 你怎知蒜粉
4: 是不是不要制的，真的
5: 很多餸上面都可以落蒜
4: 粉。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大家小心一下。
5: 叫做 Heavenly Spices, 70克包装的大蒜粉，大家留意了。
4: 知道。
5: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的焗面包机。
4: 哦，吓，焗面包机，我好像有一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牌子。
5: Panasonic
4: 的。
5: 没错。
4: 叫做 Toaster Oven, 它说因为它有一个觸電的危險，
5: 沒錯，
4: 就美國和加拿大都有這個叫 Flash Express
5: 即是 Flash 跟著 XPR 是啦，
4: 不是 Express 啊，就是它應
5: 該是 Flash Express 啊，
4: Flash Express
5: 音就是問題，
4: 是啦是啦， Flash Express 啊，就是這個烤麵包機，它說基本上是有個型號的，如果大家留意一下是 NB-G205S同埋 NB-G200SVA 嘅，
5: 嗱，你想知道型号边度咧？可以喺焗面包机嘅背脊嗰个产品标志度揾到噶啦。
4: 哦 ，OK，
5: 个型号吓，咁佢话咧问题出喺边度咧？就系佢嗰个面包机嗰个电源线啊。
4: 哦
5: ，OK， 佢话如果从而家呢个 Panasonic 嘅自愿召回通知入边表示，绝缘材料可能不足，因为保护个玻璃纤维套管可能冇办法完全覆盖电线。
4: 哎呀，咁可能会火烛或者触电咯，咁都唔想啦，两样都唔想啦。咁所以咧，而家就系召回呢一个嘅产品安全。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都可以系去到 Panasonic 呢个
5: 网站啦，
4: 网站揾咯，系咪？
5: 或者去打佢电话咧，就系1-888-422-6296。422-6296
4: OK， 呢个免费电话嚟嘅，咁就介乎咧系2025年11月至到2026年3月期间咧，有成11,500件咧喺美国卖出啦，加拿大都卖咗2,184件嘅，
5: 都唔少噶，
4: 系啊系啊，
5: 都唔少噶，咁所以咧加拿大卫生部咧就冇收到任何同加拿大嘅电力线问题相关嘅任何伤害，咁但系美国咧从下已经有5宗咧同呢个焗面包机有相关嘅断路器跳脱嘅报，即系 short circuit 嘅啦，但系都好彩都冇人受伤。
4: 喂，其实咧呢一个咧仲得人惊过你食到你肚屙嗰个蒜粉啊，系咪啊？
5: 电亲你噶嘛？
4: 电亲或者系火灾危险啊嘛，咁所以大家留意咯，系啊，小心啲。
5: 好啦，喂，欧荣欣啊，嗱，你英文好叻嘅，所以我想问一问你咧，英文 bathroom、washroom 同埋 restroom 有咩分别咧？
4: 唔同国家讲嘅，你喺英国你又唔好讲 bathroom 咯，英国讲 loo 嘅，loo。What's the loo？
5: 系啦，喂，就你讲得冇错，因为好多时啲英文嘅单字咧，好多时都系误解咗嘅。有三个词咧，浴室、洗手间同埋浴室嘅，洗手间同浴室系有时 join 埋嘅，
4: 系啊，
5: 就变咗第一定要留意嘅。虽然佢哋喺日常嘅对话咧，大家都会交替使用，但其实每种词咧喺佢哋嗰个有独特嘅含义喺里边嘅，千祈就唔好乱咁用。
4: 梗系啦，嗱，洗手间咧通常咧就系话有马桶啊、洗手镜啊。不是洗手镜，洗手台，洗手台同埋个镜，咁就冇得冲凉嘅，冇浴缸嘅 ，OK， 咁呢个洗手间，咁主要就系用于比较清爽啊，洗下手啊，咁去洗手间咁啦。咁其实喺办公室啦、购物中心啦、戏院啦、商业建筑都系用洗手间呢个，
5: 冇错冇错。 但在美国的英语里面，厕所这个词被广泛用来描述公共厕所设施的、通常设于机场、餐厅、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他们都是叫做厕所、有些又有些叫 toilet 啦，
4: 是啊是啊 toilet
5: 是啊 toilet 啦、有些叫 restroom 啦。
4: 有一次我在机场那个女士问人家 Where is the mushroom？ 她说蘑菇啊，跟住那些人听不明白Where is the mushroom？ 跟住那个人都估到她是 washroom， 哦、oh, you mean washroom， 很 nice 都没笑她，那我说 mushroom 啊，这样说我
10: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的优惠。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4: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2: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7: 在中国清末民初军阀时代，江苏省有一位名参法师，他未出家的时候曾经参加过革命军北伐，和联军在江浙之间交战。当时他只是一名士兵，有一天他见到一个女人手揸着一块银元不停地哭泣，他好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凄凉坐在这里哭泣了。原来这位妇人是当地的村民，家内没了米粮，只剩下两只母鸡，他将两只母鸡卖了，换了同样一元，想用来买米，怎知被人呃了，原来这块铜样是假的。现在不单止买不到米，而且自己的丈夫一向凶恶，回家一定会遭到丈夫打骂。这个村妇一时看不开，想投水自杀，正在坐在河边哭泣。这个士兵就对他说了，大婶，我可以鉴别洋钱的真假的，你给我看看行不行？当这个士兵接过假银元就转过身，将自己放在胸部左角布袋里面的真银元拿出来给返个大婶，就跟大婶讲了，嗱，大婶，你唔好沉死啦，这个银元是真的，一啲都冇假，你唔信再可以去买米，这个银元今次一定可以用的。 只见川府破体为笑而去了。这个士兵心里面想，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宁愿自己损失一个银元，将自己真的换了一个假的，那就可以救了这个川府，总算是做了一件善事。没多久，这个士兵又上前线，有一天在枪林弹雨之中正在作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忽然间砰一声，一粒子弹打中了士兵的胸部，他以为自己今次实死，被子弹打中胸口，怎知只是觉得胸部有微痛，再摸下胸口，原来子弹不偏不倚正打在银元上面，他将这块银元拿出来一看，整个凹了，弹印还很深，一块银元救了他的生命，真是种善因得善果。这位士兵后来因此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法号明参。这件真人真事记录在主云法师所著的演讲集里面。
1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8: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年二月发生致命枪击案，位于本省东北部的 Timber Ridge 中学开始拆卸，学校所在的第59学区表示拆卸工程将会持续整个夏季，预计在秋季完成。当局表示工程会分阶段小心拆除校舍，尽量减少对社区的影响，同时尊重这个发生重大悲剧的地方。大部分家具和其他可移动物品的搬运工作将会在建筑物内部进行，并将会使用封闭式货车运走，所有建筑材料都将会被运送到区域垃圾掩埋场。BC 省长尹大伟今年五月宣布拆卸校舍，表示学生不应该再返回这个曾经发生如此悲剧的校园。当局表示新学年开始之前，临时校舍的综合建筑将会陆续运抵，设有洗手间、办公室、教职员工作空间、辅导室和学生聚集区，预计可以赶及在新学年启用。与此同时，新校舍的规划工作亦都正在推进，学区和基建厅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开始物色建筑师，设计新校舍概念，预计在今年秋季展开咨询，给学生、教职员、家长和社区居民参与，为新学校的设计提供意见。加航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的成员已经投票批准上星期达成的新一份合约。张玉良报道。
21: 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的成员经已投票批准新合约。资方上星期经已与工会谈判代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工会代表其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和供应部的员工，有关协议涵盖大约11000名员工。加航表示，先前的长期合约到期后，现时他们经已与所有主要工会签订了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在今年，加航的不同工会经已批准了6份的集体合约协议。加拿大航空公司行政总裁 Michael Rousseau 表示，该航空公司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以推进其战略计划。这份为期四年的集体合约协议追溯到4月1号生效，并将持续到2030年3月31号。加航说，该个协议认可员工的贡献和技能。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中国海警局表示，两艘菲律宾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星期四执意侵闯黄岩岛管辖海域，中方依法采取跟监外壁和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将会依法持续在相关海域维权执法，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国海警傍晚发放驱离菲方船只的影片，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菲方船只被驱离时见到有记者在船头报道，再由摄影人员用摄录机录影，因此旗下公众号玉园谈天发文指菲方制造冲突，炒作意图明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菲方渔业船遭到中国海警船发水炮间接击中，指称中方行为违反国际海上备碰规则，危及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菲律宾人员安全。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持续有争议，双方星期一在南海仁爱礁再起冲突，菲律宾指称一名菲方人员被中国海警人员以木棍袭击受伤，中方就指是菲方非法坐滩舰艇放出橡皮艇，无视警告快速接近，两国互相召见外交官员交涉。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7:34了，天气方面今日就预测有烟雾，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5度，但是体感是似29度，而落雨机会有20%。
4: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7度，同样2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04。
5: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就阳光普照嘅都系吓，咁啊但系间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啦，最高气温系回升翻上今日嘅同。大概是25度左右啦，落雨机会只有10%。
4: 星期六咧系有骤雨嘅，星期一都系有骤雨。呢两日咧同样最高气温系21度，但系夹喺中间嘅星期日咧就降雨量有成5至10毫米，而气温咧就降到最高系19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5: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都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啊，室外气温摄氏咧竟然今日每下越放啊，而家系得19度，相对湿度73%。
2: 320马路情报，
4: 7:35，非常之好啊！今朝早冇咩事故发生，咁不过再提一提大家啦。Weekend 咧系会封西行线咧，就系右线嘅，系17号公路嘅夹住 Portman 桥以东，咁大家留意啦，因为有一个维修咧系比较系紧急嘅，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一路去到星期六同星期日预咗有延误啦，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4: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19.25，报25,170.92；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25.42，报51,693.16；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8.45，报7,420.51；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30.39，报35,254.72；
4: 黄金下跌77.88，每盎司报每金4,053.9。
5: 白银下跌1.88，每安士报美金57.83。
4: 原油上升4.69，每桶报美金91.51。
5: 比特币下跌936.94，每比特币报美金65,149.6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18.15，报25,210.81。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0.14，报4,065.07。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3.94，报2,598.34。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71；
5: 一加元对台币22.978，对港元5.562，对人民币4.8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2: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10多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 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1: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7:38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境外牙科宣传误导，香港人屡中伏难自保。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法规存在灰色地带，有声音质疑是监管不足。近年境外牙医在广告的巴士上，在港铁网络平台到处都见到。但是香港的牙医学会发现，相关推广手法和误导涉及是误导和不当的宣传。有不少的广告夸大其词，标榜是上午植牙，下午可以吃苹果，一次性永久等等等等，这些北上整牙的个案是趋增，而且是出事，港人中伏难以是维权的。
5: 来自日本的消息，如果要去日本游的朋友注意一下，日本灾害级的高温已死了4人，东京路面逼近50度，厂商推出人体雪柜降温。日本遭受灾害级的热浪侵袭，东海和关东多地连续2日录得摄氏40度或以上的极端高温，其中三重县桑名市星期三录得是40.6度，不单止创低了日本今年最高气温，亦都刷新了当地自1979年设置观察站以来的纪录。面对着极端的酷热，日本企业亦都推出各式的降温设备，其中一款被称为人体雪柜的冷气机，外形就好像一座大型的自动售卖机或者冷冻柜，使用者可以进入箱内，透过冷风迅速降低体温体表的温度，主要是供建筑地盘、工厂、户外活动的会场和高温厨房的员工休息降温。
4: 来自加美的消息，加美地区有部分的鲶鱼恐怕是患有可传染癌症，当局建议是不要吃这一类鱼。咁係癌症肿瘤从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係极为罕见。不过一个最新嘅基因研究显示，魁北克同埋美国东北部部分嘅鲶鱼身上係有黑色嘅素瘤。咁而家可能呢喺鱼群期间呢係散播。咁有报道就话，呢一啲目前知道呢种嘅鱼类呢係可以传播呢係癌症个案，已经係自然界极少数已经知道可传播癌症之一。
5: 嚟自秘鲁嘅国家消息，秘鲁利马住宅大火酿成14，死者来自同一家族，包括有5名儿童，警方调查是否涉及纵火。秘鲁首都利马一间住宅星期三凌晨发生严重火灾，造成同一家族10人死亡，其中包括有5名儿童。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调查是否涉及纵火。秘鲁国家警察总指挥他就表示，火警在凌晨大概约3点发生在利马南部的拉维多利亚区一间住宅，火势迅速蔓延，导致屋内多人无法逃生。
4: 来自香港的消息，有一种肠道的杆菌护老中心是有9位的长者中招，最老的位是102岁。卫生署防护中心是公布在香港正调查一宗是叫做产炭青霉烯霉肠道杆菌这个的个案的群组。中心就是近月接获是医管局的通知，旺角一间的安老院一层是有9名院友的入院筛查的样本，经过化验之后证实是带有这种的肠道杆菌，不排除入院之前已经在该院舍受到感染，而全部病人都是属于带菌者。
5: 来自美国和伊朗的消息，特朗普拒绝谈判催促发展这个诚意，扬言将会袭击伊朗地下的核设施。中东紧张局势未见缓和，而美国无视伊朗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白宫接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的时候就说，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的核设施。他亦补充，如果伊朗继续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无论是使用导弹、无人机或者其他武器，美军就会轰炸和摧毁伊方的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
4: 跟着来自联合国人权事务所的消息，联合国专员是指以色列扎加沙升级，8日里面杀了57位的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言人在星期二的時候在瑞士日內亞舉行記者會上指出，以色列近日是加大襲擊加沙地帶的力度，單單是上個星期一至到今個星期一，襲擊已經造成有至少57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5: 來自南韓的消息了，涉及干預總統官邸改造，金建熙到案接受問訊。南韩的前总统尹石月夫人金建熙被指在总统府的官邸搬迁改造过程中涉嫌滥用职权施压和收受财物，今日朝头早去到到案接受独立检察组的问讯。金建熙被指在2022年通过时任总统办公室管理秘书官金五镇，咁嚟到干预总统官邸施工项目招标的工作，促成相熟装修公司承办项目作为回报，他在这间公司收受名牌服装等等。
4: 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国是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星期二是通过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禁令，这个国家是成为首个采取上述措施的欧盟国家。根据新法案，9月1日开始，15岁以下的儿童就不可以开设社交账户，而在社交平台就额外有4个月的时间。
5: 来自泰国的消息，泰国高球车客被抛飞，外籍女司机扑救翻侧。网传有一名外籍女子在泰国驾驶高尔夫球车的时候突然间转弯，导致到身边的乘客被抛出车外。她在未停车的情况下直接跳车救人，结果导致到翻车，车上另外两名的乘客同告受伤。
4: 来自澳洲的消息，剖腹产同卵四胞胎，澳洲孕妇创生育奇迹。澳洲昆士兰省的黄加布里斯班妇女医院近期是迎来一项医学界的罕见生育奇迹。当地一名34岁的母亲在完全没有使用人工受孕技术情况之下自然受孕，并且是顺利诞下全国首例一共是单一胎盘的同卵四胞胎女婴，母女全部都平安。
5: 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湾致癌的友是揭开一批的外销南韩。台湾中联油资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大豆沙律油被检出致癌物超标，风波燃烧到海外。台湾的卫福部星期二表示，原本公布有一批外销日本之后，经油品业者福茂确认了资料之后，实际销往南韩，并已通报其下游卫福部的食药处来到致函告知韩方。
4: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州高速公路怀疑双型卡车擦撞巴士翻侧，至少有10人受伤。在纽约州有个境内的高速公路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在早上发生巴士翻侧的事故，造成至少10人受伤，送院治疗观察，好彩就是没有导致任何死亡人数。
5: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机票起争执，联航的员工就话你都唔似公民，叫 ICE 嚟到捉你，呢个客受惊愤怒。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男士表示，近日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有一名嘅联合航空的员工系因为机票问题引发嘅争执中，警称咧就要打电话俾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仲话咧佢嘅举止唔似公民。这个行径令到他感到愤怒又震惊。这位受害人接受一个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事件发生在14号星期二，当时他为在前往加拿大 Montreal 旅行之前更正他女的机票上的错误，就是在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一名员工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一名的联合航空员工加入对话。
6: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3: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好嘅，早上嘅7:48，嗱，头先我哋讲紧嗰只鲶鱼嘅问题啦，
4: 系冇错，
5: 因为引到可以传染癌症呢样嘢，必须大家要留意一下，而且当局咧建议就唔好食呢一类嘅鱼嘅。
4: 啊，鲶鱼
5: 啊，咁癌症肿瘤咧由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咧，好罕见嘅。头先你都过啦，
4: 系啊。
5: 不过咧有一项最新嘅基因研究显示，喺魁北克同埋美国嘅东北部嘅部分嘅鲶鱼身上边咧，有一啲嘅黑色嘅素瘤，呢啲咧就可能喺啲鱼群之间嚟传播紧。
4: 是啊，咁同埋咧，佢话呢一啲情况好罕见嘅，但系目前咧，另外有几种嘅可以传播嘅癌症，确认癌症从来未听过系俾人传染嘅，可以。咁佢话而家咧就发现喺嗰啲狗仔啊，或者某啲嘅贝类嘅动物身上有机会。而今次我哋讲呢一只嘅中头鲶鱼，即系啡色嘅头咧，系 brown bullhead catfish 啊。咁就係有呢一種奇怪嘅斑點同埋腫塊咯。
5: 嗱，你見到嗰條魚咧，佢前面嗰個嘴嗰度有兩條鬚出嚟。
4: 係啊係啊係啊，
5: 係嗰類嗰啲咁嘅鯖魚嚟㗎嚇。咁佢話咧，湖入邊大概有三分之一嘅中頭鯖魚嘅身上面出現有相關嘅腫瘤。研究人員咧目前就唔清楚呢種嘅癌症咧對魚類健康造成有幾大影響。但係喺部分嘅個案入邊咧，呢啲癌細胞會擴散去到腦部啦，或者肝臟啲其他器官㗎。
4: 佢話係嗰啲點樣水浸埋有事之後咧，咁身上邊有啲皮膚癌啊，或嗰啲鯖魚咧咁樣，唔知係咪嗰啲咩嗰啲致癌物咧，係落咗啲水啊定點樣，真係唔知。佢話但係咧呢個由於佢睇落去相當健康，但係原來有啲鯖魚咧係有啲腫瘤嘅，咁而且原來佢哋啲佢唔係即刻過身嘅喎，佢唔係即刻話反肚喎，可以同啲疾病共存咯。佢話
5: 嗱，總之而家呢啲咧通常喺啲大洪災之後咧就會發現嘅啦嚇。咁而且咧當地居民一度擔心洪水可能將啲致癌物質咧沖入湖入邊，導致到咧其他啲魚類咧都會受到呢一個嘅傳染而嘅患癌啊。
4: 咁但係佢話原來咧呢啲比較健康嘅魚咧同患癌嘅魚咧腫瘤基因嘅嗰啲組織啊去 check 啦，咁原來個結果發現这些鲶鱼是没有什么近亲繁殖问题，反而具有相当高的基因多样性。
5: 是啦，这个的问题呢就现在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要去研究究竟食用了这些是不是会有问题的。哦嗯、真正令人意外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癌细胞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是高过癌细胞和其所在的宿主鱼。
4: 不过他说因为鱼在繁殖期间可能互相的穿梭、碰撞、甚至被那些鱼刺刺亲，癌细胞就可以这样进去条鱼的力，哇，这样都可以啊。
5: 是啊是啊是啊。他说而且有可能在繁殖期间来到传播的。哦、研究人员呢肿瘤似乎很容易剥落或者是细胞来的，那他形容一碰它就会散开的
4: 了。这么奇怪，
5: 很重要的，
4: 那才容易散开扩
5: 散。如果这些肿瘤只是出现在成年的鱼的身上，所以研究团队提出一种可能性，这种疾病或者在繁殖期间传播的。
4: Okay，
5: 这个最好就是说如果遇到这些鲶鱼的话，医生就说最好不要吃了。
4: 当然了，它有肿瘤，它样子都奇奇怪怪，你还吃都不敢吃了，
5: 是啊。
11: 海马牌藏肉 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恩语同路人，
24: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25: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字典啊之类。
2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7: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6: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8: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29: 投资新角度
30: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31: 投资新角度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的嘉宾继续是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 Jacqueline 你好啊。
32: 任明好，大家好。
31: 上一次就跟大家讲过有关一些遗产传承，其中一个方法可以，譬如特别如果你家族就可以设立一个叫做信托基金的。那入面其实都牵涉很多东西，亦都是你提过不一定说要大家族或者很有钱才适合的。那 Jacqueline 今天就会跟大家剖析了怎样为之值不值，同埋有些数是要计，而你根据这些就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或者怎样做法的，是吗？
32: 是啊，所以其实这个叫做机会成本又有计算是在内，同埋我们叫做 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即是我们讲的成本效益。那么成本效益怎样去计算值不值得做呢，其实就是最好得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数字我成日都讲话是不会讲大话的。咁所以識計條數嘅話咧，就自然知道你究竟應該做定係唔應該做，值唔值得做啦。咁我哋上一次都講咗啦，呢個家族信託基金咧，唔係淨係講緊遺產策劃俾一代，係可以去到四代咁多嘅。咁所以我哋會一次過計曬究竟啊個總效益係幾多啦，同埋咧係點樣去計嗰個咩係成本咧，乜嘢係個效益咧？兩條係唔同嘅數嚟嘅。咁當你有兩個數計咗出嚟再比較，你就知道哦，原來我可以慳到咁多，滾多咁多錢。咁而我哋今日嘅支出咧，淨係呢一個數嘅啫。咁所以總之比較之下，原來係真係值嘅。咁佢哋就可以高下吃啦。咁所以變咗嗰個分析咧，其實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點樣去分析啦，同埋有實例俾大家知道啊，乜嘢情況應該咁用，乜嘢情況又應該點用。咁呢個都係我哋嚟緊講座會詳細講嘅嘢嚟嘅。有一個最大其中一個成本咧要計算嘅咧，你估係咩？日明，你覺得如果我哋係計緊遺產嘅話，通常咧係我哋要俾最多係啲乜嘢咧？
31: 通常咧，我諗緊啲搞呢啲嘅信託咧，都要係咪會揾啲律師去做啲律師費咁樣咧？
32: 系啦，我哋有律师费啦，咁但亦都要另外咧，就要谂下啦。我哋亦都一个好大嘅成本就系个税务啦。咁我哋成日都讲话，咁个税务应该点计咧？咁其实都系讲紧一个最大笔嘅增值税啦。因为人过身嘅时候就即时计数嘛。咁所以一计数嘅时候，咁多年嘅增值就一次过要做一个增值税当收入，咁啊要打税啦。咁嗰个都会涉及到一个高啲嘅税网啦吓。咁如果我哋想去处理咗呢个增值税嘅话咧，咁我哋其实系可以靠你生前的时候用你的时间去做的。那这个就是最划算的方法，因为你是可以摊分，用每年在这里的时候计一计你每一年的总收入，我们有个叫做 efficiency point， 那这个收入去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是很划算的，即是很划算的。 咁就變咗咧，你就直接已經可以慳到嗰個增值税，而唔需要一次過俾人打，即係打咁多啊，咁所以咧，一次過俾人打，永遠都係多過你攤分咗咁多年去打嘅。咁呢個 concept 其實就唔難明嘅，咁但係識唔識做係兩回事嚟㗎。咁所以我哋又會計翻每一年究竟係可以喺人生前嘅時候慳到大概慳到幾多啦。跟住之後我哋到最尾，其實嗰個 final tax bill 就真係冇咁大嘅。咁然之後咧，再去計一計咧，將來滾存到有幾多出嚟俾下一代啦。versus 你冇做呢個計劃啦，跟住又會要再計下咧。頭先你所講啦，入明講嘅律師費啊，會計師費啊，又或者係管理費啊，咁其實會唔會係都係喺呢個 checklist 在內咧，或者負唔負擔得起咧？又或者係你慳到嘅税係咪已經多過個成本你要俾嗰啲費用咧？咁等等咧，都係會我哋喺講座嗰陣時候詳細再分析呢、這個家族嘅信託基金點樣去為之叫適合同唔適合嘅。
31: 咁所以呢，如果設立信託基金呢，就係喺大前提又知道首先個成本啦，頭先你提過譬如話增值税呢個係好大嚿㗎嘛，跟住有律師費呀、保險呀、或者會計師咳咳各樣嘅費用咁樣㗎，咁先知道，因為扣除咗呢啲，就你之後所得出嚟嗰啲金額就先可以傳承到俾你嘅子子孫孫咁樣㗎嘛，嘛。但呢啲數一定要計㗎。咁有啲人可能話未必話太清楚嘅話啦，咁你就千祈唔好錯過六一金融喺嚟緊7月24號星期五下午2點舉行嘅免費網上直播講座囉。咁就會同大家詳細解釋㗎。咁卓玲，當然啦，呢啲係要登記參加㗎，點樣可以聯絡你哋登記呢？
32: 是我哋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 604-7626-899
31: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噶，投资新角度系一次再见啦，拜拜，
32: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1: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被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承传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6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3: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更改针对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旅游警告。张逸亮报道，
16: 加拿大联邦政府更新针对美国的旅游警告，要求注意美国严重健康风险。虽然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下，跨境旅客人数经已大幅下降，但很多居民仍然在前往美国旅行。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7月20号更新针对美国的旅游警示，指无论行程长短，加拿大人都应该注意美国境外爆发的几宗严重肠道疾病病症，这种疾病会导致剧烈腹痛和腹泻。自5月1号以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经已确认4173宗美国本土环孢子虫病例，另外超过7400宗未经确诊病例。环孢子虫病是由寄生虫引发的肠道疾病，人民在食用或饮用含有这种寄生虫的水和食品之后会感染疾病。联邦政府表示，这种疾病不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大多数感染这种寄生虫的人会出现腹泻，如果不治疗的话，症状可能会持续数日甚至数个月。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症状会持续到6-7个星期，症状有时会消失然后又复发。联邦政府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感染的风险， 包括美国食用物品之前用干净的清水彻底洗干净新鲜水果及蔬菜，用消毒剂或蔬果清洁剂可能无法完全除去环孢子虫。即使蔬菜标签上标示经已预先清洗好或可直接使用，亦要务必再清洗。在疫情爆发州份旅行时候，必须要将蔬果煮熟，旅行期间要遵从当地食品安全指引。该建议都指出，如果旅客出现严重辐射或辐射持续数日以上，要及时就医。国民需要更多信息的话，应该上网到加拿大食品和食水安全旅行指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5: 多伦多一间老人院最近举行特别庆祝活动，正式宣布110岁的 Mary Rosa 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年长的在世人士。Mary Rosa 在1915年9月17日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S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他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三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y 今年5月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他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y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他年轻的时候喜欢驾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驾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y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ert Sisler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e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e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y 的身边有女儿、孙仔和曾

0: 本港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0.1%，达到737亿，其中油站同埋燃油销售嘅增幅最大，主要系油价上升所致。加油站同燃油销售站增长3.1%，但按销售量去计算，五月份该个类别嘅销售额实际系下降2.7%。剔除油站同埋汽车和零件经销商嘅核心零售额，该个月系增加0.9%。一般商品零售商的销售额增长1%，这个类别的三个月来首次增长。体育用品、爱好品、乐器、书籍及其他杂项销售商的售额增长1.8%，同样是三个月来首次增长。以销量计算，五月整体零售额是增长0.3%。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其初步估计六月份的零售额将增长0.4%，但当局提醒公众，该个数据到时会加以修正。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宣布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在约旦境内袭击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和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亦都受损。而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亚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并宣称有美军人员伤亡，有直升机和无人机损毁。革命卫队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伊朗传媒亦引述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武装部队就会继续打击区内美军目标。约旦武装部队表示，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将会继续监控领空，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应对任何威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事和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两人讨论到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仲商定继续透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沟通。拉夫罗夫就前线局势和鲁比奥沟通，重申俄罗斯愿意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以接受。另外，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星期三在马尼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的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面的安排。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日程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10，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大暑。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08是截至48分48秒的时候，大家早晨。
4: 早晨。
5: 热啊，但是呢，竟然是跌到19度。有啲唔係好明白，而家呢個温度係點解會咁樣調翻？
4: 應該翻嚟就冇理由24度啊，可能佢係咪未 update 啊？係咪咧？我又唔知啊，真
5: 係。佢而家就話19度啦，但係體感係似20度嘅。
4: 奇怪。
5: 咁啊，今日朝頭早成2个几钟头咧，嗰個風速咧都係20公里，東南風嚟嘅。咁但係個濕度都 當初就得五廿幾，
6: 而家
5: 三廿幾，係咪？咁

0: 究竟今日个全日嗰个嘅温度又点咧？同大家讲下好唔好啊？
1: 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0: 好啦，早上8:09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啊睇落去咧，应该有呢个烟雾嘅情况出现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5度啦，体感啊似29度，落雨机会20%。
1: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7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9:04。
0: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阳光普照嘅，而间中呢几云层，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5度嘅，落雨机会只有10%。
1: 预咗嚟嘅星期六咧，同埋星期一都系有骤雨嘅，气温系21度最高。咁啊，中间嘅星期日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气温啊反而降咗，系去到最高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0: 现时仍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咧继续系20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9度，相对湿度73%。
2: 1320马路情报。
1: 8:10，到现时为止咧未收到任何嘅事故哦。今朝早点解咁风平浪静嘅，非常之好啊！咁但系咧，大家留意啦，如果行经系远少少咧，有个报道过嚟，反而系3号公路夹住系11th Avenue咧，系封咗，因为警务事故。咁啊，呢个系远少少，哇，要去到 Creston 嘅。咁啊，如果大家想去 Squamish、Lillooet 一带咧，就尽量唔好啦，因为佢哋有一个嘅撤离警告咧，咁就系话居民随时系要撤离嘅。咁个地区咧，包括系有 Texas Creek Area 啦、Lillooet 以南啦。在那个 Electoral Area B 那里啦，因为在 Riley Creek 的山火的关系呢，所以有这个通告的，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8:11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08.68，报25,095.09。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30.14，报51,690.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91.79，报7,407.1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43.56，报35,241.56。
1: 黄金下跌70.93元，每盎司报每金4,059.7。
0: 白银下跌1.86元，每盎司报每金57.85元。
1: 原油上升5.12元，每桶报每金91.97。
0: 比特币下跌1199.32元，每比特币报美金64887.2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18.15，报25210.8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0.14，报4065.07。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3.94，报2598.3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71。
0: 一加元对台币22.978，对港元5.562，对人民币4.8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0: 早上8:13，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来加拿大应该很开心，因为加拿大的治安呢变好了。究竟是不是呢？根据一些统计数字，去年的谋杀率和入屋爆窃案呢都下降。
1: 呢啲系唔应该有嘅嘢 ，OK？ 你唔好同最衰嗰啲比吓，你唔好同最差嗰啲比，即系写呢篇文章啊，即系有啲唔知谂乜嘅。 你应该同啊谋杀案降低喎，系咪应该冇谋杀案咧吓？冇、啊、应该噶。你话啊，我个健康好咗啦，食多咗纤维，啊食多咗咩咁啊就话啫。你话系咪同啲最差嗰啲比啊？不如哥伦比亚同佢比啊？不如咁样讲法哦。
0: 嗱，今日根据加拿大嘅统计局啦吓、啊，最新嘅数据显示，加拿大2025年嘅谋杀率咧系录得自1986年以嚟咧最大嘅按年跌幅。咁、
1: 嗯、
0: 啊，警方咧旧年啊一共咧就报告咗有672宗嘅谋杀案，比2024年少咗125宗，就按年下跌咗咧16%。
1: 咁而喺2025年一啲嘅谋杀案里边嘅受害者咧，有175名女性同埋女童啦，较2024年咧系少咗67人，而男性同埋男童嘅受害人士咧就减少咗53人，去到494人。咁都有人有事啊，系咪先？
0: 咁啊，统计局亦都话嘅，男性同埋男童嘅占谋杀嘅受害者大多数，比例达到74%，但系女性被配偶或者亲密伴侣杀害嘅比例明显系较高噃，达到41%咁多，男性同埋男童咧就5%嘅啫。
1: 哇，咁都得啊！咁而呢一份嘅统计局咧做嘅报告咧，有另外一个数据咧，喺2024年同埋2020至到2024呢4年期间咧，涉及枪械啦同埋亲密伴侣暴力咧，平均系比2015年至到2019年咧系高31%嘅、哦。
0: 嗯，
1: 但亦都系比2010同埋2014咧高58%、哦。
0: 咁同帮派有关啲谋杀案咧，亦都有所下降啦。由2024年嘅155宗减到2025年嘅119宗，占咗全国嘅谋杀案咧不足5%，即系18%。
1: O K， 咁而推统计局咧亦都讲啦，2025年原住民人口嘅谋杀受害率咧，亦大约咧系非原住民人口嘅8倍咁多。
0: 哇，
1: 咁紧要嘅喂！
0: 咁加拿大嘅谋杀率咧，曾经喺2023年咧升到30年嚟咧最高水平嘅。当年咧按年系上升咗近8% 咁多，达到到每10万人咧就有2.25宗嘅。咁创低咗1992年以嚟最高纪录，即系2023年系最差嘅。
1: OK， 咁佢话入屋爆窃嘅形容为咧系根据犯罪严重程度咧系权衡轻重嘅呢个计算咧，咁啊严重咧最严重嘅财产罪行之一嚟嘅，你入屋爆窃，咁但系警方话入屋爆窃率咧下降咗11%，可能巡多咗啦咁样咯。
0: 咁每10万人都有264宗，咁所有省份同埋地区咧都录得下降嘅喺2025年啦呢个数据，咁同2015年相比系点咧？10年前相关比率下降咗41%，同1998年比又点咧？低咗77%。
1: 唉，总之咧，我唔觉得低咗系好似好庆幸、好开心啊。应该就唔应该有呢咁嘅罪行嘅。不过咧，想题外话同大家讲一样嘢，因为有一次同个警察倾偈咧，咁我就话唔知讲开咩噶。我前边好似间商场俾人哋偷嘢喎。佢话嗱，就系呢个问题啦。佢好多时咧有啲店铺咧谂住啊，俾佢攞少少嘢咧就算啦，唔报警。咁啊呢度又少少，嗰间又攞少少，咁即系话好多间都俾人攞过啦。你唔报警，警方系唔知呢间商场有贼嘅，佢你少少都要报警，同警方讲声，咁即系留个file落个file啦，即系我哋讲落报啦，正香港讲。咁如果唔系，警方唔会派咁多人去巡啊嘛，佢咁讲咯。即系你要知道，你唔好少少嘢由佢啦，由佢佢一定要报警咁咯。
0: 即系等于我成日都晏昼话俾人。被人詐騙了那些呢，被人騙過錢的一定要報，
1: 是啊是啊，
0: 因為你要報的時候呢，那你那個數據才入得到去官方的記錄，
1: 先引起他們共鳴去查去管，是不是這樣說？
0: 咁啊，偷車同埋詐騙案咧，亦都減少咗。2025年嘅警方咧接報嘅汽車盜竊案咧下降咗16%，共只係錄得83652宗，咁啊叫做少啦。
1: 啊，係啊，咁啊叫好啲噶啦，係治安安慰咯。所以我咪就一宗都唔應該有咯。咩叫治安好咗啫？一啲都唔好。佢其實喺包括喺呢個詐騙啦、身份盜竊啦，同埋身份詐騙在內嘅整體詐騙案咧，基本上。都有成高咗61%噶，比2015年咧，而家啲電話多咗啦嘛，電話嗰啲智能電話啊 ，send 個短信話，我一陣覆你嚇，我心裏都唔知嚟乜水。
0: 最近嗰啲勒索案咪似乎多咗啦，不過係以呢個
1: 商業
0: 商業嗰度，而且係某一個加拿大，我哋 BC 省某一個區嘅市區裏面多呢樣嘢。咁但係呢啲咧，佢冇擺落去呢一個嘅即係案件嗰種嘅即係記錄裏邊啦。咁其他嘅犯罪嘅罪行都有嘅。譬如话儿童性剥削啊，同埋仇恨犯罪咧都有下降，即系整体嚟讲，佢嘅意思就话，我哋加拿大嘅治安咧 是不是真的好了呢？根据这些咁嘅数字，佢系跌，嗰啲匪类系跌咗个波咁，咁啊呢个
1: 叫做冇咁差。
0: 咁你自己去衡量啦。
1: 我绝对唔同意个好字系冇咁差。
0: 呢个系我自己啫，佢冇讲到好吓，佢只不过即系佢个 question mark 喺后边。
1: 系。
0: 佢话加拿大治安
1: 系咪变好
0: 咧？系咪变好咧？有个 question mark。
1: 希望佢越嚟越做好啲啦。
0: 希望啦，我都系咁讲吓。

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钟，
0: 小故事大道理，
1: 尽在心灵鸡汤。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王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以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向前，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早上8:20，嗱，这个嘅熊出没咧，唔好话净系单单喺加拿大发生啊，日本都好近期都好多呢啲，
3: 好多系啊，
4: 系
3: 啊，
4: 呢一宗嘅消息咧，我又觉得有少少系天方夜谭嘅，但系真系发生紧，
3: 系啊，
4: 将我真系唔明点解发生，点解咧？在日本野生熊的总数估计大概有50,000-80,000只那么多，人熊和熊的冲突呢开始接触多了，
3: 是啊，是其实呢都不应该跟他那么近接触，但这位伯伯呢就真的，你说他不知道怕又好，即是勇敢又好，原来呢这个伯伯哇他忘记了锁门，有一只熊呢就入了屋，跟着呢伯伯大声哇咁样向嗌，哇咁多人惊，即系后边只熊啊惊惊地，随之咧阿伯伯即刻咧就拱开对门入翻屋咧，咁啊闩埋对门，咁点知只熊又入翻嚟第二次，
4: 仲要发出啲好低嘅咆哮声，
3: 系咯，
4: 好彩咧佢就见到呢只熊咧冇机会落手，知道冇掂唔掂啦，唯有好嬲咁自己行翻去吓。
3: 阿伯伯又对住佢嗌，佢又对住佢嗌，喂呢只熊咧系冇乜胆啫，遇咗第二个一只熊爪几鬼尖啊，一爪落嚟咧冇命啊。
4: 佢话点解呢个伯伯会去到咁咧？其实我谂呢个系个潜能嘅发挥嚟嘅，因为佢瞓紧觉，咁佢瞓着咗，瞓得好冧啊，门又冇锁咯，
3: 系咯，
4: 熊咧就真系好识开门啊，
3: 好犀利啊，
4: 咁佢识得推开个日本嗰啲门系趟门嚟，
3: 系啊系啊，
4: 推开门之后入嚟之后咧，见到有个人瞓喺度，咁佢就用个熊嘴凑埋去，
3: 吓都吓死
4: 咁啊！咁你知熊啊，呼吸声嘭嘭声，
3: 系啊，
4: 佢又好多嗰啲气噶嘛。咁呢个老人家咧，瞓到咁上下，点解面嗰度有一阵嗰啲热气冲过嚟咧？一擘大个眼，
3: 我真系好惊噶。
4: 佢一擘大眼，佢咪大叫咯。嗰只熊，佢望住佢嘅时候，佢唔知佢会喐噶嘛，
3: 吓死！
4: 突然间佢大叫，嗰只熊都
3: 吓。系啊，佢又惊。佢跟住我觉得，你唔好话只熊，阿伯伯第一次咧闩埋对门咧，佢冇锁门，第二次先有个意识锁埋对门，系咪先？但系佢个仔咧就话呢只咁嘅衰嘢咧有前科噶啦，呢只熊，因为咧之前系佢哋屋企嚟喐，食咗佢15公斤饲料啊。
4: 唉，咁啊真系，
3: 即系有嘢食啊，
4: 有前科啦，系咪？所以我觉得人嘅潜能咧，有时唔好睇轻佢。佢突然间有啲。他以为是不是谁回来要锡他一口呢，吓
3: 死人，你知不知道？
4: 一把这只原来是只熊，
3: 我只脚软的，你知不知道？怕
4: 的。老实说，这些真的变成一种天性来的，你人怕的时候会大叫，那只熊就不想着你会出声，但是你大叫
3: 他又吓，他又是砰砰的走了有人。
4: 其实两个都被他吓一次，
3: 两个互吓，根本就是他们又吓我，我又吓你。但这个伯伯就 很勇敢，我觉得他比我都不知道，完全望着只熊，你眼望我眼，真的。
4: 不是，那只熊本身，我想这只熊那个嘅反应咧，又好似出乎意料之外，
3: 迟钝咗啲咯，佢又系咪冇胆？喂，熊都会有冇胆啫，系嘛？人有冇胆，佢都呢只都冇咩经见过世面噶啦，睇佢样子都
4: 冇胆熊系咪？
3: 系咯系咯，
4: 冇胆熊嘅字。
3: 不过我觉得佢系大命咯，阿伯伯
4: 系
3: 咪啊？真系大命！你我见过嗰啲熊爪啊，哇！啲纪录片啊，影佢啲指甲啊，哇！啲爪长刀啊，系咪啊？一爪落嚟，你已经唔知道去咗边啦，真系。
4: 不过即系如果你喺野外，人又见到熊，我哋见到有啲咁嘅视频都系嘅。
3: 系啊系啊，
4: 有啲人直情系就系溜啲熊玩
3: 嘅。黐线嘅，
4: 即系我觉得就
3: 唔应该啊！你唔要命、啊？
4: 你唔知道佢几时会即系吓发起癫上嚟，
3: 系啊系啊，
4: 追住你啊嘛！我见过真系有啲人。是跑步的，他們緩跑的時候見到一隻熊，他們不走，還在跟他在指指點點，哇，你真的很重要，那些是視頻拍出來的，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3: 是啊，是啊，是啊，
4: 但是 人與熊咧，而家係爭緊路咧，已經係差唔多係
3: 事實嚟噶啦，係啊係啊。咁、你又劈曬佢啲樹林啦，咁我咪出嚟近啲覓食咯，係啊係啊係啊。
4: 日本啊，最近呢幾輪都講到好多次啦，有啲小學直情係因為有熊出沒而唔可以開學。
3: 係啊，我記得啊。
4: 係咪啊？同埋又淨闖入民居啦。
3: 你知唔知啊？而家夏天都還好啊，佢揾到嘢食。你冬天啊，佢一啱啱先瞓醒冬眠嗰一刻啊，肚餓啊，見到你佢淨係唔理三七廿一㗎啦。
4: 係啊，見到你就食。咁仲加上你嗰個屋嗰、那個老人家嘅屋入邊，曾經係有呢一個嘅飼料俾佢食過。
3: Yeah.
4: 好似你話齋。佢識得翻尋味噶嘛，
3: 係咪、啊？
4: 咁點、
3: 啊、
4: 都好啦，即係安全啲好啲嘅。咁大家都千祈見到佢，唔好餵食啊，唔好餵佢嘢食啊，
3: 千
4: 唔好餵佢食啊，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
3: 同埋如果見到啲細細只啲 B B 熊咧，你千祈要走啊，因為佢媽媽熊喺
4: 附近嘅啫，係
3: 啊，千祈唔好。哎呀，得意啊，影相米制添啊，千祈唔好啊。
4: 冇錯啦，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榮欣夠咪啊，跟住啊，由陳國新主持嘅時事風火台，佢會同大家講下咧，就係美國會加強嗰個嘅。國防的預算啦，軍防嘅軍防預算，跟住咧美國咧就同呢個伊朗嗰啲咁嘅問題咧，就大家都爭持不下嚇。咁啊呢啲咁嘅問題究竟係點樣可以解決咧？係真係唔知啦，大家要另外睇啦。咁啊菲律賓亦都係有一啲嘅問題出嚟啦。咁啊睇下佢有啲乜嘢嘅消息，等阿陳國新咧同大家去傾下呢一個菲律賓。自己就問啦，馬可斯小馬可斯最近個民望都跌啊嘛，係
3: 啊係啊係啊，我哋都有講過個菲律賓總統係啊，
4: 係啦，咁同埋咧特朗普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講法啊消息啊傳出嚟，陳國新咧就會喺呢方面咧再同大家去研究同埋去分析，咁喺烽火台裏邊等阿陳國新同你講啦，我哋要將個麥交俾佢，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3: 聽日見啦，拜拜。
5: 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在乎听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嘅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同尊重大家嘅观点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注册社工同大家分享点样改善同家人之间嘅关系。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6: 时事分析，
8: 精准快；
6: 民生议题，
8: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6: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9: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中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9: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8: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9: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9: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8: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1: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2: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3: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4: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务员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6: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8:30。
17: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陈国新。
2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25: 早晨陈烈哥，早晨各位。
24: 咁啊，第一单啊，我哋讲下我哋加拿大新闻吓。咁咧就呢个喺安省嗰边有一条叫做哥迪豪嘅国际大桥咧，咁啊即系起咗成10多年噶啦，咁咧起咗好耐噶啦，咁
25: 八年啦，
24: 咁啊而家咧就准备咧就真系落成啦，咁咧呢条大桥咧就系横跨呢个加拿大同埋呢个美国嘅，咁但系咧而家新闻多，咁啊原本咧喺星期五咧就举行呢、這个美国同埋我哋加拿大联合嘅呢、這个开桥礼啊，但而家就取消啦。只係加拿大自己做啫，點解咧？因為咧，加拿大同美國咧就喺呢條橋裏邊咧，亦都引起咗爭議。咁啊，其實呢條橋咧，全支都係由我哋加拿大起嘅。咁但係咧，美國咧就要分一杯羹。咁咧就根據咧呢個總理卡尼咧早前咧就放出嘅消息咧，同埋咧早兩日啊，呢個聯邦政府咧真係公布咗呢條橋嘅未來嗰個收益嗰個情況咧係有好大出入。咁啊如果根據咧就即係公布出嚟嘅原則協議草案咧，加拿大咧必須喺大橋啟用之後嘅第前嗰15年裏邊咧，將50%嘅呢個橋嘅過境嘅相關收入咧，就同美國咧就分成。咁啊，但係咧呢個其他嘅淨收益咧，所有嘅收入嘅係要扣除咗咧已經產生大橋嘅營運成本，即係扣除咗營運成本咧，即係先後嘅先分成係複雜啊。咁咧就唔包括咧64億元嘅建設債務嘅要求。咁但咧，之前總理就唔係咁講喎，佢話咧，我哋咧就要即係扣曬呢個營運成本同埋債務咧，先至同美國分。 咁但係而家咧睇出嚟咧，唔係，只係咧就扣除咗呢個成本啫，個債務嗰咧仲要咧，即係未扣除債務之前咧，就已經兩邊分啦咁。咁呢單新聞咧真係複雜。咁啊問題就係咧，講到尾一句啫，好簡單一句，美國咧就揾我哋加拿大老襯，因為嗰條橋係我哋加拿大出資起噶嘛。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即係要即係人哋起完之後咧，佢就要分啊。分你嗰、那個那個利益，而且咧就係、是、啊諸多限制，咁啊由於你嘅加拿大咧即係之前咧同佢傾得唔妥咧，咁而家咧連嗰個大橋嗰、那個落成啊都唔即係唔參加咁。不過咧從呢件事咧，我哋都睇到咧，啊卡尼咧嗰把口啊就好似對美國好強硬，其實對住特朗普。佢仍然係暗春嚟嘅啫，嚇、啊，好似呢條大橋咁，啊，講到咧就，哎呀，英明神武，唔係啊，我哋要扣曬我哋嗰啲成本啊、債務，我哋先同佢分啊。但原來實際上咧，係俾美國壓住嚟嘅，到最後咧，仍然都係向呢個美國妥協嚇。呢、啊這個問題就係咁樣啦。
25: 其實嚟講咧，呢條大橋即係叫做
24: 哥迪號。
25: 哥迪豪國際大橋嚟講咧，根本上前肢係中國係呢個加拿大起噶嘛，但係呢條橋咧係由2018年開始建開始動工嘅。咁當年嚟講咧，特朗普係第一任，佢2017年嘅當選嘅嚇。咁咧佢係應該佢係同呢個小島咧嗰陣時就拍板做呢啲嘢嘅。而家到呢度啦，啊唔緊，見到啦。根本上可以看到特朗普咧就睇唔起你加拿大，睇唔起你卡尼啊！仲有喺呢方面咧，樣樣咧就諸多即係阻滯啊！本來就話台橋咧就推遲，跟住話遲啲就開，或者7月15日咧大家舉行，而家睇落去咧，全部都係一個放呢個泡沫，可以睇到特朗普方面嚟嘅咧，將卡尼嚟亦都放。在在眼內，亦都唔將加拿大咧放在架呢個眼內。唔過頭先你講到卡尼啊，即係之前咁強硬，之後咧咪一塌糊塗，樣樣你大家睇到啦。喺呢個世界盃嗰度，你話你卡尼特朗普喺睇度都唔同你睬你啦，反而同呢個墨西哥個女總統咧仲有得傾。咁你講咁多嘢都冇用，跟住又話搞你嘅關税50%啊，幾多咔咔咔！哇！如果睇到咧，特朗普根本上咧當自己個細佬咧冇道啊，所以我覺得呢條橋嚟講咧，雖然話卡尼即係加拿大呢方面咧就話我自己搞掂啊，點樣有我自己通單一方面去搞掂嘅啊，即係通車啊、卡啦，但嚟講咧呢只光彩咧就失色啦。
24: 好，咁啊，跟住咧就美國一單新聞，美國眾議院咧以呢個216票对212票咧，真係咧通過咗咧2027年嘅國防授權法案。咁咧，哇，呢個金額咧達到1.15兆美元咧，創下咗歷史嘅新高。咁喺呢個法案裏邊咧，其實咧因係咩原因咧？就係咧美國嗰個戰爭部啊，呢個國防部咧就話嗌救命，即係話咧啊，因為打呢個美伊呢場戰爭咧啊，即係用咗好多錢，哇，好多軍備咧就用咗，咁而家要重新咧要再投資落啲軍備方面，咁啊好似係啦，喺呢個1.155兆美元裏邊咧，其中有600多億。是用于补充伊朗战争里面的这个事项。好，现在最后都叫通过了，因为众议院共和党是以这个还是占多数的票数，不过就民主党已经极力反对了，就说我们不应该花那么多钱在这个战争方面，我们要用在这个民生方面，不過又得個講字嘅啫，咁啊，但係你睇得出咧，即係話咧，美伊呢場戰爭咧，美國咧真係唔單止話喺呢個戰場上邊係失利，而且咧喺呢個軍費上面，喺個軍備方面咧，其實真係損失好多嘅，好多早前嘅報道，好多咩戰機啊，嗰啲咩防即係外國嘅系統等等咧，全部咧俾伊朗咧打到稀巴爛，咁所以，但係咧佢個軍工嘅企業咧，你生產翻你補充翻嗰啲又冇能力喎，咁所以講到尾咧，美國嗰個而家軍事強國咧，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咯，係咪真係仲有咁嘅實力做呢個世界警察咧？係好值得懷疑咯。
25: 我哋覺得咧，美伊戰爭呢方面嚟講咧，因為依個伊朗咧，如果導彈同你鬥射嘅話咧，人哋廉價嘅導彈，但係你美國嗰度咧，亦都係即係昂貴嘅導彈同你。 同人對射。另一點方面，伊朗咧用廉價嘅導彈咧打你中東地區嘅駐軍個基地嘅嗰啲地方，所以話你嗰個損失方面嚟講咧，真係好大嘅睇到嚇。雖然話戰爭方面咧，雙方方面都唔報道任何嘅軍事人員死咗幾多，唔會講得呢度，只不過光將平民嗰度擺落去啫，嗰、那個數死亡數字或者傷個數字。其實嚟講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打落去嚟講咧，而家你美國喺眾議院嗰度講個。嗰、那個撥款嗰度1.5兆億，話哇可以睇到咧啊！即係美國方面喺呢場戰爭方面投入嗰個資金方面嚟講係好大，而且得不償失嚇。人哋要廉價就鬥你個昂貴，所以而家戰爭部長又講呢啲嘢啊！我哋損得幾多億嘅億，哇！呢啲嚟講可以睇到咧，呢美國方面講咧喺呢場戰爭入邊係完全失敗咗啊！分分鐘咧，俾伊朗咧又拖落去阿富汗戰爭嗰個翻版。
24: 好，咁啊，即係我哋咧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咧講其他嘅呢個國際新聞。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4: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华先生，佢阿拔哥。好啦，咁啊，头先啱啱讲开咧，美国咧要增加军费，因为要应付咧同伊朗呢场战争。而家伊朗呢場戰爭打到咧就沒完沒了。咁咧，美軍咧就話咧已經連續第11晚咧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啦。咁啊，即係特朗普咧仲喺度啊，早兩日咧仲話咧啊，我哋咧而家考慮緊啊對呢個伊朗嘅後山地下設施咧就進行攻擊。咁而家最據外地消息話，根本咧又係呢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咧去潑佢嘅，就走去同啲美國咧就講，同特朗普講提供曬呢個後山地下設施嗰啲設備啊，嗰啲 GDP 嘅之類咁嘅形式，喂打佢啦，打佢啦咁。特朗普咧又神起上嚟咧，又話啊，我而家準備打咧，不過我話咧嘥鬼氣。因為咧，點解咧？你早前啊，你美國咧去炸佢嗰個伊朗嘅3個所謂呢個濃縮油嗰個個設施，你都炸唔到啊，根本都炸唔到。你呢個後山嘅地下核設施咧，根本咧就係深藏喺一個高山嘅下邊。你嗰啲鑽地彈啊，你點去炸到下邊嗰度咧？咪又好似上一次咁啦，咪最多係炸地面上嗰啲設施啊，咪最乜多咪炸埋嗰條隧道嘅入口。你炸唔到入邊嘛？你除非成個山炸冧佢。咁但係伊朗已經講明啦，嗱，你炸我得，你炸我，咁我咧就會咧攻擊你喺呢個中東裏邊嘅嗰啲軍事基地啦，包括咧呢個約旦啊，同埋其他
25: 哇呢幾日之類啦
24: 嚇，啊已經炸到咧就即係個個咧就即係。即係鬼三嘈啦，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得個講字啫。你如果你唔派地面部隊去伊朗啊，你炸有乜用咧？同埋咧，你而家你小心啊，因為而家美國嗰啲防空系統咧已經啊越嚟越少啊。你啲飛機如果飛入去炸嘅時候咧，可能你會俾呢個伊朗嗰啲導彈或者無人機咧就射翻你一兩架落嚟咧，你仲加得不償失。好啦，而家咧美伊戰爭裏邊咧一個新嘅議題出嚟咧，呢樣仲大鑊，我覺得係仲大鑊，因為咧也門會錯組織咧已經講明啦，嗱啊，我哋而家咧要封鎖呢個曼德海峽，因為咧我哋沙特阿拉伯咧對我哋即係唔友好啊。點解我話咁大件事咧？因為大家知道。霍爾木茲海峽是呢個國際世界呢個原油嘅1/5嘅呢個運輸量，而呢個曼德海峽係幾多啊？12%。如果而家兩個海峽一齊啊封鎖嘅時候，即係全世界有32%，即係1/3嘅原油係運唔到出嚟。咁你話呢個油價會唔會平平慢慢跌落嚟咧？最近我哋睇到咧，我哋加拿大已經去到200美仙一個公升啦，如果又升翻上去咧，好啦，如果呢個曼德海峽嗰個封鎖係真係實行，而且係啊， 過去兩日已經有兩隻船在那裡被這個也門湖所攻擊，已經即著火焚燒了，這樣這個世界油價還有沒有即有機會跌下來呢？這個真的很大一個問題。
25: 美伊戰爭方面呢，最初就搞到霍爾木茲海峽的那個議題啦，現在呢搞到就豪山呢和這個曼德海峽啦，
24: 是
25: 的，那兩個議題又是 玩出新的花樣啦，又美伊戰爭玩出新的花樣。我可以講得啦，嗱，美國如果真係玩呢個豪山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核嗰、那個嗰、那個核設施方面嚟講咧，伊朗一定唔會放過你噶，一定唔會放過你，因為你而家係話成日講啊，我唔俾伊朗搞核追啊、油啊嗰啲嘢，坐你都傻啊！唔係你特朗普講嘅嘢嘛，唔係你戰爭部長講嘅嘢嘛，所以你講啊1.5億嗰度，你哋係咪包括咗呢費用喺度咧？一個問號啦，另一點翻過都講嚟講去咧，喺中東戰喺中東呢個國家入邊咧，就算伊朗入邊啊，都派係好多噶。而家你又講到咧，就係胡塞組織武音即係武裝，咁可以睇到呢啲叫做我唔怕講啲爛仔嚟到噶，唔怕
24: 同
25: 啊，唔怕同你鬥過。你如果你美國再同呢啲胡塞組織再玩個話，或者真主黨再玩個話咧？我更加一鍋泡啦！你打擊個方面唔係淨係伊朗各方面啦，係呢兩個爛仔同你玩啦，可以講得係嘛？因為呢啲人咧，即係著到拖鞋都同你玩嘅，你玩乜嘢啫係嘛？而家另一點方面嚟講，我而家睇到咧就話喺整個中東地區嗰方面咧，巴林啊、沙特啊、卡拉呢啲嘢嚟講，呢啲國家嚟講咧。都鏡鏡地依個伊朗，而家加埋呢啲組織喺度嘅話咧，我諗你咧呢啲中東國家咧，對呢個美國方面嘅都係停下，你注你嗰個基地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所以個呢、這個呢、這個真主黨方面嚟講咧，就話曼德海峽咧，
24: 胡塞組織
25: 啊，胡塞組織，我一定會守住啊！咁你個美國方面嘅嗰個難題咧更加大啦。
24: 咁啊，而家美伊戰爭開始之後咧，嗰啲即係弱勢嘅武裝組織嗰啲叛軍啊，知道咧有一樣武器咧係即係可以影響到呢個世界，就係海峽啊！而家你霍爾木茲海峽又係咁樣，呢、這個曼德海峽樣，哇！遲啲咧有咩事嘅時候咧，馬六甲啊，即係等等其他，
25: 可能唔知第二方面又唔知第三、第四、第五嚟噶啦。
24: 個個原來守住個海峽就可以即係有話事權嘅，咁啊搞到呢個世界咧真係世界大。
25: 所以話戰爭方面嚟講咧，你一定要地面部隊去到人哋國家，咁你佔領人哋國家，那個戰爭先有個贏個機會。而家搞嚟搞去呢啲嘢咧，一塌糊塗。
24: 好，咁跟住咧就講一單啊亞洲嘅細細地嘅新聞，就係講咧菲律賓啦。咁啊，咁我咧就唔係講菲律賓啊，同呢個中國咧，即係個海警船嗰個即係嗰個對峙啦。唉，呢啲喺度碰瓷都冇乜用。但係咧講翻佢菲律賓自己本身國內咧，一個民意調查咧就發現咧。雖然咧就呢個總統即係小馬可斯咧就所謂要彈劾呢個副總統沙拉杜特爾特啦，但係咧個彈劾案咧已經俾呢個法院推翻，就話唔即係唔成立嘅，根本咧就冇即係冇機會彈劾呢、這個呢、這個阿沙拉。咁但係咧而家最新嘅民調就話咧，原來咧沙拉啦喺呢個咧總統嘅呢、這個即係支持率方面咧。係佔咗49%啊！咁即係差唔多啦。如果咧，即係話咧，如果按而家嘅形勢睇咧，下一次嘅呢、這個菲律賓嘅總統選舉，沙拉咧肯定會上台啦。如果沙拉上台嘅時候，咁你呢個小馬可斯，你係咪真係即係自己玩死自己咧？到時咧，可能咧就真係完全翻盤啦。咁咧，菲律賓自己本身咧，有小馬斯咧就即係唔能夠再連任噶啦，因為佢咧，佢即係根據菲律賓個憲法咧，佢係唔能夠再做嘅。咁但係咧，佢支持佢嘅嗰啲馬仔都上台，但係佢啲馬仔喺個民調裏邊咧，係遠遠落後呢個沙拉。咁即係話咧，佢要再即係喺菲律賓也文也武咯，好難啦。咁但係咧，以佢啊對呢、這個杜特爾特家族嗰個嘅逼迫咧，到時如果沙拉上台做總統嘅時候咧，小馬可斯咧應該都冇乜好下場噶啦。
25: 其實嚟講咧，即係菲律賓方面嚟講，大家即係屈手而數啊，即係好動盪一個國家嚟嘅。因為你睇到當年嚟講就話 咁多任總統嚟講咧，好多都係同中國嗰個關係好好。唯一比較係差啲啲就係諾基亞二世啦，同埋而家阿小馬咧，就全部就偏向呢個美國啦嚇。咁啊，當然嚟講，佢哋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咧？小馬可斯方面啦，阿魯馬可斯方面嘅嗰啲資金全部喺美國啊！你唔聽美國話，咪將你個凍結咯。嗰啲方面，而家講到沙拉呢個民望方面嚟講，支持到人講咯，去到49%方面係有原因嘅，因為而家嗰個菲律賓個政局方面講，根本上係小馬可斯同杜特利特嗰個陣營方面，大家都對碰噶啦。而家小馬可斯最不智嗰方面咧，就將老嘅杜特利特咧就擺咗去國際法庭嗰度，而家又唔審又唔勝咁樣咧，即係想拖死佢啫嘛，係嘛？咁呢方面嚟講咧，就話睇小馬可斯方面嘅就根本上個伎倆就窮噶啦啊！只不過咧就話拖甩幾耐得幾耐，而家嗰個民望去到各方面嚟講咧，我睇到咧整體個呢個菲律賓個政局咧，唔係一個好個政局，係一個唔係一個穩定個政局，係一個動盪政局。你而家就睇呢個東協呢個會呢個會議啊，盧比奧去嗰度幾多人抗議佢啊？啊，即係嗰班人係咪杜特爾特嗰班陣營？我啊，大部分都係啊。另外方面嚟講咧，好多喺小馬斯個陣營入邊咧，都睇唔過眼，因為太貪污啊！所以呢個喺國會方面咧，就否決咗佢嗰個即係彈劾嗰個沙拉啦。可以睇到咧，喺菲律賓嗰個政局方面嚟講咧，到而家係一定係動盪到佢咧。我估計真係2028年嗰個選舉咧，小馬可斯真係落台嘅機會好大啦。
24: 好，咁我哋先翻嚟講其他兩單同中國、美國有關嘅新聞。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4: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L 区啊，拔居。头先啱啱提到啦，东协区域嘅呢个外长咧，就喺呢个马尼拉，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咧，就举行一个会议。咁呢個會議咧就變成美國咧，亦都有呢個美國啊、日本啊、澳洲呢啲亦都有列席。咁但係咧，美國嘅國務卿魯比奧去到咧，根本就去搞局。我心話真係去搞局，人哋東協嘅國家裏邊咧就開呢個咁嘅會，你美國咧就走去咧就也文也武。咁咧佢啊早前咧就召開咗咧美國、日本、這個菲律賓同埋澳洲嘅四國嘅啲外長嘅呢個會議，就啊喺度嘈喧巴閉。話咧，我哋東協嘅國，我哋咧要即係幫助東協咧對抗呢個外來勢力，對抗中國喺呢個東協裏邊嘅嗰個擴張勢力。但係呢四個國家都唔係，除咗菲律賓之外，其他全部都唔係東協嘅成員。東協啲成員根本就唔睬你。好啦，咁咧，老比我咧仲唔單止咁樣，咁咧佢喺呢個會議咧，佢有機會咧就見咗王毅。王毅咧就當面省佢，即係話咧，你美國最近咧又話我干涉你嘅美國嘅大選啦，又話我喺度菲律賓嗰度乜就省佢一大餐。咁但係咧，老比我咧，你睇下佢即係雙方發出嚟嗰個啲新聞稿咧，完全唔同嘅新聞。阿魯比奧美國發出嚟嘅咧就唔講呢啲嘅，唔講即係王毅省佢嗰啲嘅，就講咧我哋兩個傾得好好啊，我哋咧為呢個習近平咧9月咧訪問美國咧，我哋做咗啲準備。中方一啲都唔講呢樣嘢，佢又講呢啲嘢。好啦，另外咧佢被省完之後咧，佢又 又即係條氣唔順啊！咁咧就喺即刻喺呢個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就發表咗一個文章，就話任何國家都無權限制國際水道嘅商業往來同埋通行航自由，其中咧包括台灣海峽。台灣海峽關咩事咧？即係而家中國喺呢個台灣海峽裏邊咧，佢將中國將台灣海峽作為自己中國國土嘅一部分，海邊一部分。我自己係執行呢個國內裏邊嘅航行嘅呢個嘅規定嘅時候。呢啲點同呢個商業往來通行自由有關呢？你而家你好多商船喺嗰度通過嘅時候，根本中國唔會理，但係你啲軍艦或者你度搞搞震咧，先要理你。好啦，中國對住美國呢啲咁嘅即係胡言亂語咧，佢唯一出一招咧就係我用實力去顯示。好啦，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宣布今日同聽日咧喺台灣海入舉行呢個實彈射擊。啊！警告嗰啲船隻，你唔好經過嗰度啊！啊，我實彈射擊，有咩事咧？你自己負責啦。咁即係話睇得出咧，呢個行動咧，肯定就係回應魯比奧喺呢個喺呢個東協上面説三道四啦。
25: 中國個海軍個軍演啊，海空軍軍演根本上就針對你個盧比奧喺東協嗰個發噏風啫嘛，係嘛？啲台灣海峽講嚟講去都係中國個領土嚟，領海係嘛？你講乜嘢啫？係嘛？咩自由航行啲卡卡嘢，咪好似嗰個當年嘅希拉里咁啊，個美哈拉啊。奧巴馬嗰個國務卿啊，希拉里咁講咯，係嘛？重返亞洲咁嘅意思啫嘛，係嘛？咁啊呢方面嚟講咧，喺東協方面係東協入邊嗰個國家傾緊嘛，個外長傾嘢嘅話，關你盧比奧乜嘢事咧？你喺度搞局係嘛？呢方面嚟講咧，就我覺得咧喺整體嘅亞洲方面嚟講咧，除咗啲頭先你講嗰幾個國家，即係同美國抱團之外嚟講咧，嗱，俄羅斯就對住你日本啊。跟住中國咧就對住呢幾個國家，你玩乜嘢？軍力方面起碼比呢幾個國家大啊，係嘛？強啊，係嘛？唔係話中國同埋俄羅斯威唔威個問題，起碼軍力係比你強嚇。咁你講嚟講去，只咩驚啫嘛？如果你唔驚，你講咁多嘢做咩咩？嗱，我可以講到由即係蔣介石時代。美國一路都針對中國啦，係咪啊？到而家一路針對，雖然同中國好啊，點樣一樣係針對中國。任何美國嗰個國策就根本上係咁樣，你冇得講噶嚇。所以而家講話特朗普同中國點好，同習近平嗰廢話一鋪暗地一路同埋制裁你玩你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嚟講咧，中美關係嚟講一定有argue，中美入邊咧一定有碰撞喺度，冇任何風平浪靜嘅。
24: 咁啊，即係老俾我講嗰啲嘢咧，就根本係典型嘅呢個美國嘅雙重標準。佢成日咧講咩用商業往來啊、自由啊、通行自由咧嚟即係蒙騙咧全世界，以為咧即係讓世界覺得咧啊中國咧或者即係嗰啲所謂敵對國家咧根本咧就喺度即係妨礙咗呢個商業往來啊通行自由。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是你啲美國嘅軍艦啊，經常喺呢個台灣海峽
25: 啊，包括遊弋咯，
24: 遊弋啊，呢個唔係商業航行啊嘛。我試下調翻轉頭啊，如果中國嘅遼寧艦喺你呢個美國周邊嗰度，
25: 加州最好啊，
24: 加州啊，阿拉斯加度行過啊，你嘅反應係點樣咧？呢咪雙重標準啦、啊、好啦，到最後咧，仍然都係講得即係特朗普咧同呢個美國政府同中國咧，表面上咧就話啊，即係我哋咧又好 friend 啊，咁但係根本咧就不斷咁使出啲陰招出嚟，咁啊而家咧佢嗰個即係美國特朗普嘅科技顧問啊，克拉齊奧咧就指責中國咧嘅一個嘅初創公司啊，越資暗面竊取咗美國嘅安特羅匹克嘅先進嘅模型咁即係呢啲咧又喺度即係針對中國嘅 AI 公司咧就作出啲咁嘅嘢，咁其實咧呢啲。呢啲咁嘅嘢咧，根本就係美國咧就唔抵得中國嘅 AI 嘅工業咧就發展快過佢。你快過我嘅時候咧，我就話你竊取我噶，就話偷我啲嘢啦。
25: 嗱，中國方面咧喺上個禮拜已經係有個 AI 個全國同埋國際性嘅嗰個會議喺度咧，習近平都出席咗啦，係嘛？可以睇到咧話中國喺 AI 個發展尖端科技嚟講，成日講。尖端科技方面嚟講，中國唔會輸俾呢個美國，所以美國係驚嘅。而家佢講咁多啲嘢，譬如貝特森啊，即係美國講呢啲廢話，冚唪唥講啲咪迎合呢啲即係反對中國嗰個意思嗰啲國家咯，係嘛？其實嚟講喺西方社會嚟講，一方面又要同中國好，一方面又要中國嗰個價廉物美嗰啲嘢，一方面又要打壓中國嗱。 呢、这個澳洲一樣係咁樣啦，歐盟一樣係咁樣啦。而家去到呢個西方社會嘅呢、这個大哥大美國一樣咪咁樣。所以中國方面嚟講咧，一定要行呢條橋，所以佢一定要驚咯，驚咪講拍出好多。我點樣制裁你啊？點樣你啊？有啲你呢個國家係點樣啊？係咪呢個國家中國國家入邊嗰啲機構係點樣？企業點樣啊？影響我哋啊？全部廢話一填。因為佢驚啊嘛，所以就講呢啲嘢。
24: 咁即係美國加西方國家咧，就係我贏你唔到中國嘅咧，我就話你咧
25: 唱衰你
24: 啊，產能過剩，國家安全。咁咧再加上咧，你偷竊我嘅，
25: 唉，
24: 科技嘅嘢都係有得偷竊嘅。唉，好啦，我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下星期再會，拜拜，
25: 拜拜。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6: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7: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6: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灰省当局仍在调查星期二晚疑似发生龙卷风事件。张亦良报道。
18: 灰省当局仍在调查星期二晚 Laurentian 山脉的 Horaton 市附近怀疑发生龙卷风事件，怀疑龙卷风对当地造成严重破坏。当地在经历了数次强度雷雨天气后，加拿大环境部表示主要威胁基本上已解除。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局方高度怀疑 Laurentian 山脉地区曾发生龙卷风。根据雷达图像，一个露营的营地可能受到一个龙卷风影响。时间大约是下午5:30至5:45之间，调查人员在现场一带观察到龙卷风的特征。发言人说，从他们看到的受损情况来看，很多树木由底部被截断，通常这个表明风力非常强劲。发言人指，他们会交由合作伙伴北方龙卷风计划将进行更深入分析。他们将会凭藉专业知识和确定风速究竟是100公里、120公里或者140公里。这个将有助于确定龙卷风的类型。加拿大环境部当日发布强烈雷暴警告，其中经已提及可能出现龙卷风。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据信这场龙卷风移动了一间房屋，摧毁了一片小树林，并在经过时候吹倒灰省水电公司的电线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0: 加拿大和美国警方及边境执法机构展开跨境调查，破获一宗大型贩毒案，合共查获近1.7吨非法毒品，警方估计黑市价值超过1.3亿元。当局将案件称为 Project Bay， 形容是安省历来单一调查中其中一宗规模最大的毒品搜查行动。调查在2025年1月展开，由温莎警方调查一宗贩毒案件，其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入追查一个涉嫌利用加美边境走私毒品的犯罪网络。 警方指调查揭发一个以商业货车运输业为掩护的中间人贩毒运作，犯罪集团涉嫌利用合法运输网络安排货车司机将毒品混入正常货运供应链运送过境。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同缉毒局亦都参与跨境调查，多伦多警方同皮尔区警察就提供支援。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警示包装，警告吸烟者吸烟的害处。张逸伦报道。
18: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广告警示包装，将会慢慢地正在加拿大各地推出市场，目的是警告吸烟者吸烟害处，包括口腔癌、心脏病及中风等。有关图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并有13张警示标签，这些标签将会由8月1号起强制一定要印在香烟包装上。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一个婴儿被香烟迷雾笼罩，旁边一个关于二手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张图片展示一个舌头癌的图片，并指示36%舌头癌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加拿大卫生部一位官员说，新的警示信息将会在香烟、小说家和卷烟丝的包装上出现2年，并在所有其他烟草制品上出现3年。在之后，这套警示信息将会轮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来一直使用的旧有警示信息，有关警戒益处的资讯亦都会添加在香烟包装里面。另外，每支香烟上会有6个新的信息，例如烟草的烟雾有毒和香烟危害儿童健康等。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

0: 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在严防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取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救援。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早前接受内部测试的时候越狱，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另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抄答案。公司表示，事件反映在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亦都需要加强内部评测环境和模型行为控制等。中东航运风险加剧，国际油价升幅扩大，伦敦布兰特期油触及每桶100美元关口，创约两个月新高，升幅超过 6%。纽约期油亦都升穿每桶90美元水平，高见 91.43 美元，创越一个月高位，升逾 5%。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天敌从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从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从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7: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7: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7月23号星期四，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咧打打探探，局势啊时好时坏。不过睇本地油价嘅升升降降咧，就系一个寒暑票啦。这个星期啊，本地 regular 嘅汽油每公升咧又上升翻200仙以上，即系话呢场战争啊，仲会没完没了咁打落去。透过和谈达成停火啊，将会系遥遥无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入主白宫初期啊，吹嘘自己系一个爱好和平嘅人，唔会让美国卷入啊没完没了嘅战争。当佢听从以色列纳坦尼亚胡嘅怂恿，喺2月28号突袭伊朗首都德克兰，打死了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几十名的高级政府和军方官员之后，他曾经讲过只要4日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今天是7月23号，战事开打不再是4日，是4个星期，亦超过了4个月。美国对伊朗仍旧是束手无策，深陷战争泥潭的脚特朗普是抽不出来。特朗普最近可以说是章法大乱，又对伊朗发动多轮的空袭，但过去的几个月经验证明，空袭对伊朗造成的损伤并非致命的，没办法折服伊朗人的复仇意志。相反，伊朗人的反击却令美国越来越感到头痛和不可忍受。美军自己都证实在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是累积到有18名军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特朗普为了要向国民作出交代，扬言每一个美兵死亡都要伊朗以多倍偿还，故此他下令美军空袭的目标不再是伊朗的军事设施， 仲包括民用设施，例如铁路、桥梁、发电

0: 完全违反了国际战争法。这个星期初，特朗普还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这个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马上就警告美国不要这样做，担心会引起更大的核灾难。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发表声明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伊朗将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和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回击的目标。国际社会都相信伊朗是讲得出做得到的，因为在伊朗最近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回击已经是拳拳到肉，毫不手软。他们声称对于在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在打击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的时候，并且摧毁了或者严重损毁了多架的无人机。不单止是这样，伊朗武装部队还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说这个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之一。伊朗革命卫队说，由于美军将袭击目标扩大到非军事的设施，伊朗有样学样会攻击美国他的盟友在中东的民营设施，包括金融信息和商业机构。伊朗的这个警告不说得笑，中东一些有美军基地并且让美军使用他们这些基地攻击伊朗的国家是如坐针毡，包括阿联酋的杜拜，一些大银行都宣布暂停营业以备风头。说回特朗普要挟要攻击伊朗浩山核设施，我相信特朗普只是虚张声势，他不敢也都做不到。早前美军用钻地弹大举轰炸伊朗境内多处储藏核浓缩铀设施，更是说已经将伊朗的浓缩铀消灭殆尽，结果是徒劳无功。伊朗的浓缩铀完好无缺，或者早已经成功转移。如今特朗普又说去炸伊朗浩山核设施，肯定再一次被伊朗剃眼眉。这些核设施深藏在大山的深处，难道美军有能力炸烂整座大山？除非美国敢用核弹，否则就跟上一次一样，只能够炸到核设施的地面建筑或者入口的隧道。而且当美军飞机深入境内执行攻击的时候，他们同时要面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款待。美军已经证实了，战事到今日为止，美军死亡人数已经提升到18人，美国人对美国士兵死亡是不可接受的，故此特朗普政府迟迟不敢向伊朗发动地面的战争，因为面对幅员广阔和山地为主的这个伊朗，陆战肯定会令美军伤亡惨重，因此貌似强大的美军就只能够靠空袭去对抗伊朗。由于前期的作战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火箭弹药，以及在抵御伊朗反击的时候亦消耗了大量的防御系统，近期美军的空袭都只能够是局限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美国战机都不敢深入到伊朗的腹地，生怕会被伊朗的火力击落。美国国防部长即是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前日在出席国会听证会上都被迫承认，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迄今为止估计已经花了375亿美元，军方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需要补充资金。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昨天又急急忙忙以216票赞成、214票反对通过一项总计950亿美元拨款法案，其中600亿美元将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项。这个法案还要通过参议院表决和总统签字才可以生效。对伊朗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变成一场烧钱的游戏，特朗普想尽早抽身，但以色列和伊朗都是与他为难，特朗普真是骑虎难下。 问题是这场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也在这个时候出来搞局。他们在这个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即是使用武力封锁曼德海峡船只通过，而且他们不是得个讲字，还马上有行动。再者，他们已经对两艘航行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邮轮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使到这两艘船只起火燃烧，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霍尔木兹海峡以往进出的邮轮运载的原油占全球总量五分之一，而曼德海峡的运油量则占全球运输量的12%。假如这两个海峡都被封锁，咁全球32%嘅原油就唔能够咧系附运供应啦，全球石油价格咧肯定就会暴涨。昨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六周以嚟首次系升破$95，欧洲主要股市亦都大幅收高，可以预见未来嘅油价会继续攀升，我哋嘅生活咧会越嚟越难过。我哋只能够埋怨美国点解会选出特朗普咁样一个总统，搞到全球是鸡犬不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现超值价$900，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机会减少，热情消退，毫无头绪。美国真正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就越来越少。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分析和了解一下现时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情况和心态。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连城诀，
9: 节目主持梁英年。
10: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3日，中国香港国安处声称接获海关通报，发现从境外寄送去到香港的货物里面查获了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国安处经过调查之后，在7月15日去到旺角的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派便衣警员入去店内搜查，拘捕了3男2女，理由是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4条。警方事后的讲法是这样的，那五名被捕人涉嫌在店铺里面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被捕者被拘留2日之后，在7月17日就获准保释候查的。 留下书社在搜查之前的一日，即是7月14号本来已经宣布将于8月30号结业的了。理由是包括财政困难以及难以捉摸的红线。根据香港电台网站7月18号的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节目当中指出，法律清楚规定通过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即是违法了。以往的杨村案就是相关案例啦。邓炳强还说，卖书的人是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他举例说，好比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是不会令人中毒辐射，虽然未必每样食物都要咬一啖的，但是总有方法知道食物的来源或者成分的。社会关注当局是不是有书籍黑名单的。邓炳强在有线节目有理有得谈表示，设立黑名单反而会方便人犯法，例如列出了黑名单，贼人就可以将书名修改而令到当局无法拘捕的。他说，我没有理由这么蠢的，做一些事令自己执法没有那么有效率，将一些书籍比作有毒食物，就暴露了当今中国香港执法对思想和言论的真实态度了。食物是否有毒可以通过成分、医学和科学标准进行客观的检验的。一本书是否危害国家安全是取决于邓炳强对文字观点和政治立场的解释，两者怎可以相提并论的。拒绝公布明确标准却是强调要有效执法，真正的效果就是令到所有的书商、出版人、作者和读者都陷入自我审查，即是说都不知道哪本书会触犯红线。最安全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要出版，什么都不要卖，什么都不要拿出来讨论。香港知情人士得知，海关扣留的书籍之一是台湾卫城出版社所出版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但是并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的书籍亦都是被列入为违反了国安法的。这本书的原名是以英文印刷的， 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s in Xi Jinping's China， 作者是冯哲云 Emily Feng。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冯哲云在2015年至2022年间在中国采访时的所见所闻的，议题包括疫情封控、宗教以及基层民众生活，聚焦中国在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国家认同所作出的变化。这本书讲述民族复兴工程底下20名抗争者的故事的，当中包括了维吾尔族家庭、人权律师、内蒙古教师、香港流亡人士、徐州铁链女等。内容描写习近平时代下的高压政治环境底下面对身份认同、言论自由和生存处境的经历的。当中书店老板一张写的正是香港铜锣湾书店负责人已经不幸过世的林荣基的。书里面记录了在体制边缘发出抗议的、留低的、被逼离散的或者在沉默和自保之间挣扎的各种面向，描述体制的光硬以及个人在庞大集体意志底下的挣扎和异化的。为红花绽放的作者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记者与作家冯哲云，他父母都是华人的。他讲自己的身份认同上面既是中国人亦都是美国人的。他曾经担任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驻北京的外派记者，随后加入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的。曾经在2015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2019年期间频繁去到北京和香港采访反修例运动。他每一次去到北京机场都会被盘问究竟在北京和香港做什么事，并且检查他的手机和电脑的。后来中国官方媒体指他是民族叛徒。2022年冯哲云被指勾结境外势力被拒入境中国的。冯哲云表示创作这本书是因为他希望让人感受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因为这个是他离开中国之后所失去的。而且他认为随着在中国大陆的现场记者减少，那么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失去的。 书名为《红花绽放》，是对毛泽东著名口号百花齐放的一种改写。冯哲文自己说的，书名体现了一种的对立性，一方面他是赞美中国社会当中本来就存在的多样性，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身份认同，以及对私营经济、民族认同和普通话以外语言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他亦都反映了国家正在日益试图压制这种的多样性。他说，一位受访者对他说，现在国家只是允许一种颜色的花盛放，就是红花了。这句说话精准地概括了我的书的主题，中国社会天然的多样性和国家控制之间是有张力。他说，我刚刚去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政治控制感受相对较远，但是随着时间转移，政府的干预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日常的琐事。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严格的出行管控和监控变得更加明显了。他说，在报道当中亦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他刚刚去中国的时候，大家担心和记者交谈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受访者通常都要求匿名以保护自己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尤其是在网络上的监控越来越严密，大家的担忧亦都随之加剧了。虽然是这样，冯哲文说，他希望大家知道中国依然是有很多声音存在，即使在日益收紧的环境底下，仍然有值得讲的故事。他亦都希望更多的记者能够继续在那里工作的。有人呢就说， NPR 这些记者都是为了诋毁中国的，是为了去推翻共产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的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的。 NPR 是美国一间获得公众赞助，只有少部分政府资助，独立运作的非商业性媒体机构来的。它作为美国全国性节目发行的机构，向美国1000多间的公共广播电台提供节目的。NPR 的资金来源包括会员电台所缴纳的会费和费用、企业赞助商的赞助，以及直至2025年来自公共广播公司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CPB 的年度拨款。它的多数成员电台都是由非营利组织拥有，包括公立学校、学院和大学。NPR 独立于任何政府或者企业运作，并且对它的节目内容拥有绝对的控制权。NPR 是一个会员制的组织，会员电台必须是非商业性或者非商业性教育广播电台，至少拥有5名的全职专业员工，每日至少运作18小时，而且不能够仅是用于传播宗教理念或者用于遥距教学的。每个会员电台在 NPR 年度理事会会议上面都拥有1票的表决权的。而他的近期财务分析是这样的， NPR 收入来源企业赞助大约 36%， 成员电台费用大约 30%，捐款和慈善捐赠大约 13% 的，捐赠基金的收益和其他收入就是剩余的部分。至于联邦拨款大约是 1%， 即是意味着政府并没有用钱控制内容的杠杆。 NPR 作为独立媒体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亦都不受政府指挥的。 NPR 的报道风格是偏重政策、学术、文化的议题的，经常被美国政治光谱右倾的批评为自由派倾向。但是政治倾向和政府喉舌是两回事，前者是偏执的自我取向，后者是政府加以的控制。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批评 NPR， 并且是试图取消他的联邦拨款的。他多次在公开声明当中指责 NPR 存在偏见，说他的报道是左翼的和不公平的。特朗普发布过一项名为《终止纳税人补贴偏见媒体》的行政命令，那个命令指示所有联邦机构切断对 NPR 和 PBS 的一切资金支持的。一位联邦法官就指出，特朗普曾经明确表示他非常乐意停止资助 NPR， 因为他认为这个电台对他有偏见。联邦法院最终就以违宪为理由，描述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为教科书式的违宪观点歧视，阻止了命令的生效。法官还这么写，政府不能够利用资金惩罚或者压制不受欢迎的言论。从结构资金和法律框架来看， NPR 是不具备 被政府操控的条件的。NPR 和真正的政府媒体，例如新华社、公共模式运作的 BBC 和美国政府的 Voice of America 之间是有非常决定性的制度差异的。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方乐林报道。
12: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同警报。Squamish-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 ，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 Boston Bar 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和空气质素资讯。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联邦卫生部推出系列新的香烟广告警示包装，将会慢慢地正在加拿大各地推出市场，目的是警告吸烟者吸烟害处，包括口腔癌、心脏病及中风等。有关图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并有13张警示标签，这些标签将会由8月1号起强制一定要印在香烟包装上。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一个婴儿被香烟迷雾笼罩，旁边一个关于易受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张图片展示一个舌头癌的图片，并指示36%舌头癌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加拿大卫生部一位官员说，新的警示信息将会在香烟、小说家和卷烟丝的包装上出现2年，并在所有其他烟草制品上出现3年。在之后，这套警示信息将会轮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来一直使用的旧有警示信息。有关警戒益处的资讯也都会添加在香烟包装里面。另外，每支香烟上也会有6个新的信息，例如烟草的烟雾有毒和香烟危害儿童健康等。安省省长福特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月新的关税威胁，他希望其他省长和总理卡里能够更加积极地发声。在今个星期，各省省长齐聚 Charlottetown， 期间福特对特朗普计划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进行强烈谴责。他接受采访时候说，他希望其他省长和总理能够加强表态，他们需要总理领导加拿大团队采取行动。如果他不愿意与其他省长一起领导，这样他将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有时他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保护住加拿大。他说需要所有人支持。福特进一步解释，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加积极地发声。福特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后，经已多次强势地表态，重申加拿大应停止向美国出口能源。他说加拿大是能源强国，如果本国想的话，可以瓦解美国。不过其他省长们的立场就没有福特那么强硬，有些甚至表示完全拒绝有关想法。纽宾士域省省长 Susan Holt 表示，利用能源作为筹码会是会上各省长曾讨论过问题，并暗示这个是加拿大有必要时候可以使用的几段手段之一。不过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就说，停止向美国出口能源是绝对不可能。沙省省长 Scott Moe 亦都断言拒绝利用钾肥和能源作为谈判的筹码想法。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chette 亦都表示不赞成。福特认为任何可能性都不应该被排除，一切皆是有可能，谈判必须以实力取胜，而不是展示软弱，而实力正是特朗普唯一尊重的部分。如果美国 50% 关税落实的话，安省将会受影响最严重省份之一。尽管福特要求其他省份采取更强硬立场，但他否认本国的加拿大团队正在瓦解，又表示由卡尼领导的加拿大团队 正在制定应对特朗普最新威胁的计划是至关重要，这个将取决于总理能否团结所有省长，而他都相信谈判是必须以实力取胜。卡尼会星期四与各省省长会面，不过福特说他预计总理届时不会推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由此他并不希望谈判拖延下去。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早前就表示，他希望在年底前能够敲定续签协定的方案。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新 50% 关税会在8月19号生效。非省当局仍在调查星期二晚 Laurentian 山脉的 Horton 市附近怀疑发生龙卷风事件，怀疑龙卷风对当地造成严重破坏。当地在经历了数次强度雷雨天气后，加拿大环境部表示主要威胁基本上已解除。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局方高度怀疑 Laurentian 山脉地区曾发生龙卷风，根据雷达图像，一个露营的营地可能受到一个龙卷风影响，时间大约是下午5:30至5点45分之间。调查人员在现场一带观察到龙卷风的特征，发言人说，从他们看到的受损情况来看，很多树木由底部被折断，通常这个表明风力非常强劲。发言人指，他们会交由合作伙伴北方龙卷风计划将进行更深入分析，他们将会凭藉专业知识和确定风速究竟是100公里、102公里或者140公里，这个将有助于确定龙卷风的类型。加拿大环境部当日发布强烈雷暴警告，其中经已提及可能出现龙卷风。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据信这场龙卷风移动了一间房屋，摧毁了一片小树林，并在经过时候吹倒灰省水电公司的电线杆。中国商务部称，中美双方就贸易理事会框架和职能等保持密切的沟通。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目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上半年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孟华庭说，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次元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206点，跌27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05点，跌14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185点，跌505点；黄金每安士做4051.8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1.98美元一桶，升5.15美元。一加元兑70.99美仙，跌0.02美仙；一比特币兑91185加元，跌1756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5: 梨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啦、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 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香港的零售市道是停滞不前，或者陷于一个艰苦经营的局面呢，都是不是新闻了。不过今天和大家分享就两个呢当次完全不同的大商场，各自呢都面对同一的命运，被认为一个半死场。一就大家好熟悉位于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啦，一就呢位于呢个葵涌的叫做葵涌广场。两者呢其实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呢相差好远，但代表了呢两个不同档次的消费场所。但何以大家都陷入呢个半死场的情况呢？所以就所谓呢一叶知秋。有关时代广场的情况呢，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啦。啊，唔知点解呢，本来过去嚟讲系铜锣湾嘅旺地啦。大家知道每个城市都有个时代广场。咁时代广场都代表咗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呢，呢度有一个好标志性嘅活动。譬如话呢，讲到呢个倒数啊，讲到啲圣诞 party 呢，时代广场嘅角色地位无可取代嘅。咁而时代广场亦都有佢个光辉日子，其实行呢个时代广场呢，我都觉得好舒服㗎，因为佢个空间呢就比较大啲，而店铺嗰个分类亦都好清晰。何以变成半死场呢？或者只有人呢去坐晒喺度，甚至有啲情况呢喺度开餐乜都有，咁就成一个避暑圣地啊。我諗因为呢嗰个嘅档次略高，消费呢亦都好强。咁因此呢行嘅人呢已经唔係咁多啦，嚟到唞凉嘅多啲，而消费呢係更加係疲弱。咁就係时代广场啦。但另一个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悉叫做葵涌广场。葵涌广场亦都呢被如係香港嘅平民美食天堂。事关呢都由南丰集团发展，这个属于这个新界区一个过去好旺的地方呢，它就是这个基座是楼高四层，上面就住宅单位，就亦都真是呢好能够呢收到这个交通便捷一个这样的地方。在天时地利各方面呢亦都占了优势。所以当年来讲呢是一个好旺的场所。而南丰当年更加睇准咗一个市道转变，就将原来嘅商场咧系汤细，所以住嘅有汤房，咁南丰就将葵涌广场咧形成呢个汤场，就咧每间嘅铺位咧其实咧好的色嘅啫，但咧尺价都唔平喎，以前喺高峰期一个几十方尺唔够百尺嘅铺位月租咧系过万几蚊，有啲系三万几蚊。论尺租其实呢就贵过中环同旺角。咁点解人租呢？你事关呢就嗰度嚟讲呢真係好旺，同埋呢係適宜一个小本嘅一个进驻。所以当时嚟讲，葵涌广场係集合咗香港好多年轻人一个创业嘅场所，同埋年轻人鍾意搞啲飲食。於是呢各自呢就炮制啲好有特色嘅食物呢，即系嚟到去买啦，又系啲小食零食啊，等等等啦，亦都大行其道，一时之间咧都一时无两。但近年嚟由一个市道嘅逆转咗啦，咁啊好多年青人咧亦都冇咗嗰种创业嘅热诚，咁因此呢个社区亦都日渐老化，所以近期都有传媒报道，葵涌广场都变成咗一个半死场，反映香港市道嘅缩影。当然要从大陆去分析，无可否认呢北上消费啊等等等等嘅消费模式改变都系一个好大好大一个嘅原因。咁亦都睇到呢 当好多嘅空置嘅吉铺形成咗咧，有一个嘅羊群效应。你越多吉铺咧，个场越死得快嘅。你发觉咧，你左邻右里都执晒啦，你仲喺度单独去单打独斗，咁啊点挨咧？同埋咧，你嘅吉铺越多，你嘅人流亦都会少嘅。同埋另一个反映嘅情况咧，嗱，葵涌广场其实系一个相当年轻化嘅一个嘅场所，因为好多嘅街头小食咧都系好后生嘅，啊，唔系嗰啲老鬼中意食嘅嘢，咁啊好新潮嘅。但系嗰个热潮系一阵阵，而家过咗咧，亦都睇见香港嘅年青人，第一年青人口系减少咗，年青人嘅消费力亦都减弱咗。而啲嘅商场亦都冇咩打卡位，纯粹咧系靠食物质素去吸引。因此，你既因为原嚟班旧客老化咗，消费弱咗，而新客特别系内地嘅年青人咧，亦都冇乜人咧去谂过去葵涌广场打卡嘅。呢度咧系冇乜打卡位啦。嗱，所以都睇见咧，葵涌广场嘅没落，同香港整体嘅市道消费咧。即系一个好嘅反射，但当然我哋知道咧，香港唔容易死嘅。又睇下南丰好或者其他好咧，点样嚟到去变阵出击，就将呢个葵广重新包仓，有咩出路咧？咁啊，交俾市场决定啦。
2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0: 美心饼店
2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0: 喺明甲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3: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5: 不明飞行物 UFO UFO。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2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6: 一语同路人，
27: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28: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29: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30: 远观天下，
3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0: 主持吕婉莹。
3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20日突然向加拿大开征额外50%关税，涉及近400项商品，连属于加美墨贸易协议涵盖的商品都冇得豁免。 今次唔可以话系毫无先兆嘅突发行为，但系宣布嘅时机同埋力度仍然相当突然。点解话唔算突然？因为今年以嚟，加拿大同埋美国已经进入持续嘅关税争端啦。特朗普政府先后对加拿大钢铝、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并且多次公开批评加拿大嘅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酒类政策、汽车政策同埋后来嘅报复性关税。7月11日，特朗普已经系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够解决争议嘅话，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加拿大嘅关税。咁所以市场一直都预期美国可能会有新嘅措施啦。不过今次嘅50%额外关税可以话系将贸易战突然间大幅升级。今次特朗普引用嘅系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征收额外50%关税。呢一条法律近100年都几乎冇被动用过，可以话非常罕见嘅措施。从美国官方公布的原因，美国话要加50%的额外关税，是因为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存在歧视性措施。第二，加拿大曾经对美国关税作出报复。第三，白宫亦都再次提及芬太尼问题和美加贸易失衡。特朗普政府认为加拿大没有充分回应美国的要求，所以决定升级。咁所以50%嘅关税未必代表谈判终止，反而可能系谈判策略嘅一部分。估计会对加拿大嘅影响程度点？如果依50%嘅额外关税只系一次性措施，加拿大经济有能力承受嘅。咁但系如果出现以下嘅情况，影响就会大得多啦。例如美国再将能源同埋关键矿产纳入高关税。第二，关税持续1年以上，而且谈判冇进展。第三，美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将加拿大供应商替换，因为企业一旦重组供应链，往往唔会因为关税取消就会即刻回流。加拿大可能会失去部分长期市场份额。呢一种结构性嘅转变，比短期关税本身更加值得警惕。咁综合评估嚟讲，如果系短期，即系3个月内可以解决嘅话，的确会有明显冲击，但是仍然可以透过库存、现有的合约和政府支援去缓冲。如果是6至12个月内，可以说是中期来讲，出口、就业和投资压力就会显著增加了。如果是长期影响，即是超过1年而且是没有协议，可能就会改变加拿大部分产业的布局和投资方向。适逢加拿大各省和地区领导人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总理卡尼今次冇即刻反面，话同意加强贸易谈判。不过其中被点名系禁止美国酒同埋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口量嘅安省、BC 省同埋灰省省长都话坚决唔退缩。安省省长福特仲呼吁联邦政府要尽可能狠狠咁样反击添。咁我哋又谂下，如果我哋加拿大屈服，真系改革乳制品供应管理，全面取消对美国的报复性措施，在酒类和汽车市场作出美国期望的调整的话，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会取消今次加关税？情景一，加拿大全面让步，特朗普有相当大的可能会宣布加拿大终于公平地对待我们美国，我们取得重大胜令，因此就决定了撤销或者大幅降低关税。这样的话是几符合他一贯的谈判风格的，就是先施压，再在对方让步之后宣称自己达成了协议。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好，都不代表所有关税会消失。特朗普政府过去曾经在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之中保留部分关税，作为未来谈判的杠杆。情景二，最有可能的就是加拿大作出部分让步了，例如小幅增加乳制品出口配额，取消部分报复性措施，对酒类市场作出有限的改革。如果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可能就会将50%的关税降到20%，或者延长谈判限期，或者只是取消部分商品的关税。情景三，加拿大完全不让步，这样特朗普就很可能会维持50%的额外关税，还有会扩大商品范围，甚至是进一步提高税率添。 咁所以谈判空间仍然存在，但系代价就会越嚟越高啦。我认为比经济问题更加难处理嘅就系政治问题，因为卡尼喺竞选嘅时候塑造咗一个好鲜明嘅形象，就系加拿大绝对系唔会向特朗普低头。咁如果最后接受美国三大要求，反对党好可能就会话：卡尼，你叫加拿大忍受几个月嘅经济痛苦，最后唔系又系乖乖咁样接受晒特朗普嘅条件，咁样就会削弱政府嘅政治说服力啦。但系咪一定会造成政治灾难？咁又未必，要睇下让步系点样包装。情景一，直接宣布接受美国嘅要求，如果系咁嘅话，政治代价就最大啦。例如加拿大决定取消供应管理，咁样就会被农民、相关产业同埋反对党批评为投降，尤其喺魁北克省同埋安省部分农业地区，乳制品供应管理一直有好强嘅政治支持。方案二，包装成加拿大自己嘅改革，呢一个似乎就比较可行啦。例如卡尼可以话，为咗提升加拿大竞争力，政府决定将供应管理制度现代化，而唔系话因应特朗普嘅要求。同样嘅政策如果被描述为加拿大主动改革，政治阻力通常就会比较低啦。方案三，互相让步，呢个亦都系最可能会发生嘅。例如加拿大就宣布会小幅改革供应管理，开放部分酒类市场。美国就同时宣布撤回 50% 嘅关税，恢复部分市场准入，建立新嘅双边经贸机制。咁样双方都可以宣称话自己取得成果。卡尼而家面对嘅困境系典型嘅双重约束。如果唔让步，加拿大经济可能持续受压，企业、工会同埋出口省份会要求政府尽快解决争端。但是如果让步的话，就会被批评向特朗普屈服，伤害竞选时建立的强硬形象，在自由党支持者和部分省份会引起不满。所以从政治角度来看，卡尼最可能寻求的是一个可以宣布双赢的协议，而不是单方面接受美国所有要求。还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战略因素，就是特朗普的谈判方式通常是偏向交易型 transactional，即是如果对方提供他认为足够的利益，他往往都会愿意调整措施，但是亦都可能会在协议之中保留部分的压力工具，以便日后就其他议题再次谈判。所以即使加拿大作出重大让步，都不可能会保证所有的摩擦消失。另一方面，对卡尼来讲，如果最后真的达成协议，他能不能够将它描述为维护加拿大经济和就业，同时又能够保住核心利益，将会很大程度决定政治后果的轻重。如果公众认为加拿大保住了关键利益，只是在细节上面妥协，政治冲击可能有限。反而如果被普遍视为在核心政策上面全面退让，反对党就有机会将它塑造成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5: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机会减少，热情消退，毫无头绪。美国真正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就越来越少。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分析和了解一下现时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情况和心态。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10点。
7: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8: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9: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8: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9: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0.1%，达到737亿，其中油站和燃油销售的增幅最大，主要是油价上升所致。加油站和燃油销售站增长3.1%，但按销售量去计算，五月份该个类别的销售额实际是下降2.7%。剔除油站和汽车和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该个月是增加0.9%。一般商品零售商的销售额增长1%，这个类别的三个月来首次增长。体育用品、爱好品、乐器、书籍及其他杂项销售商的售额增长1.8%，同样是三个月来首次增长。以销量计算，五月整体零售额是增长0.3%。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其初步估计六月份的零售额将增长0.4%，但当局提醒公众，该个数据到时会加以修正。一名来自波多黎各的男子承认为偷渡他人越过加美边境进入美国牟利控罪。美国司法部发布新闻稿指，38岁的被告在2023年接载12名刚越过边境进入佛蒙特州的人员，其中包括2名幼儿。被告由每人可以获得$400报酬。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国土安全调查处表示，美国北部边境环境极其恶劣，任何鼓励或协助偷渡非法移民，尤其是儿童越过这些偏远地区行为，都是拿生命作冒险。美国官员说，被告属于一个横跨至少3大洲的复杂非法移民偷渡网络，他被添加到一个加密平台，协调司机进行长途运输，并安排其他人接送非法偷渡者。被告同意在2023年9月进行一次接送行动，并在新泽西州租用一辆客货两用车，然后开车前往一个约定的地点，接走该群偷渡者。被告同一名同谋在今年1月被捕，星期三于佛蒙特州地方法院承认一项策谋偷渡罪同一项非法偷渡罪。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外长峰会，指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同东盟关系的障碍。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石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林剑又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林健又说，由于日程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朝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韩国外长赵显在会上说， 韩方将会透过恢复同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另外，日本共同社引述茂木敏充话，他昨日和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林健话，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4: 跟着财经。

0: 员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自形自味十点钟，
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9: 又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味十点钟，大家早晨。Linda 梁丽晴，嗱咁2026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啦，最终咧就由西班牙队咧就攞到冠军啦。嗱咁上个星期六同日咧，我都有睇呢个嘅赛事啦。咁啊，尤其是咁赢咗嗰几队咧，其实都系我今年支持嗰几队嚟嘅。咁尤其是星期六嗰场啦，就好似一场表演赛咁啊，一共咧系射咗十球咁多嘅。咁啊，其实睇比赛睇人踢波咧，真系睇到好多嘅人性啊、品格咁嘅。咁有啲人嘅行为咧，即系做得唔系太好啦。又踢人啦，又扯低人啦，但系有啲球队咧就即系好斯文嘅，好有品啦，我哋可以叫做就系用呢个嘅技术咧去取胜嘅。嗱咁讲开人嘅品格啦，咁都可以讲下，即系我哋其实去超市嗰度买嘢嘅时候咧，都可以睇到好多嘅人生百态嘅噃。嗱咁好似有啲收银员啊，佢哋嗰个嘅服务态度啦，嗱咁当然啦，有好亦都有唔好嘅。咁不如讲下一啲唔系咁好嘅先啦。嗱，可能你哋咧都会遇到噶。咁我试过有一次啦，咁就系去超市买嘢嘅时候，咁你知啦，买完嘢之后梗系俾钱啦，咁佢哋就要过个机啊，跟住要嘟下或者系要即系磅下几重啦。我自己咧就系一个咧，如果你唔会过我底线嘅话咧，我都尽量系唔会出声嘅。嗱，嗰日咧就点咧？嗱，我买咗好多嘢嘅，咁啊有菜有肉，亦都有生果啦。即系佢咧，计完嗰个肉嘅价钱之后咧，佢掟过嚟啦，即系掟过嚟就系我入袋个位置啦。咁心谂可能你善手啫，跟住咧就系到包菜，咁佢又系咁样掟过嚟。咁其实如是者，佢系掟咗三次啦。跟住我就见到下一样咧。就是苹果啦，你知啦，苹果如果你咁掟法嘅话咧，鱼啊或者系即系凹晒噶嘛，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咧我就忍唔住啦，我就同佢讲啊唔该，你可唔可以轻轻手放落嚟啊咁，跟住佢又望一望我啦，咁之后咧就冇再掟啦，咁其实呢一啲嘅态度咧的确唔多噶吓，我都系遇过一次或者一两次，咁多数嘅收银员嗰个嘅服务态度都系几好嘅，嗱有时咧譬如见你入唔切落个袋度啦，因为佢过机就好快啦，我入落个购物袋的时候可能又未必咁快啦，咁佢都会出手帮下你嘅。咁啊有啲仲好到咧，就系话，譬如我有两个袋嘅话咧，佢都见到我有分开嚟到摆嘅话咧，佢都会问下我呢啲肉系咪摆落呢个袋啊，或者呢啲菜系咪摆落呢个袋咁啊。咁啊另外咧，我谂大家都试过啦，譬如话买完一啲嘅肉之后咧，咁可能有啲血水系流出嚟嘅，好多时咧嗰啲收银员咧都会系攞个嘅透明胶袋咁啊同你入起佢嘅。咁呢啲嘅态度咪真系抵赞咯，你都知道嗰个顾客可能唔想。即系见到啲血水流咗落去嗰个购物袋嗰度嘛，咁其实呢个咧，即系要将心比己啦，系咪？咁你对人好嘅话咧，咁人哋系知道嘅。咁你令到嗰个顾客有满意嗰个嘅感觉嘅话咧，咁啊一定会翻转头啦，会继续去帮衬呢间嘅超市啦。咁我都系觉得咧，即系每一个职业咧都要有一个嘅职业操守呢一样嘢噶。嗱，咁今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如果你未安排到节目嘅话咧，咁啊介绍大家有一个咧，即系大人小朋友都啱玩嘅，咁啊有得睇、有得食又有得玩嘅免费嘅活动啊，咁就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啦。嗱，一阵咧我会请你有华埠节嘅共同主席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咧呢两日嘅精彩活动噶。咁至于今日嘅医学百宝箱咧，我就会请嚟有注册药剂师啊，就会同大家讲下我哋一般要买定一啲嘅咩嘅平安药放喺屋企看下门口咧咁。咁另外啦，嗱而家系暑假啦，又咁好天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会出去旅行噶。咁如果我哋系旅行嘅时候，喺药物方面有啲咩要留意咧？咁一阵间记住收听住今日嘅医学百宝箱啦。嗱，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再倾过。

0: 翻嚟自迎接尾十点钟，不如同大家讲下呢、這个真系都几得意嘅，就系、是、广东话嘅歇后语啊！原来我亦都有啲系未听过嘅，咁啊睇下你哋咧有几多个咧系听过噶啦。嗱，咁一个孙妹就两个核，歇后语就系今时唔同往日，侧侧膊就唔多讲，光棍老教仔咧就系便宜莫贪啦。嗱，两公婆见鬼咧就系唔系你就系我啦。跟住系冇掩鸡笼咧就系自出自入。嗱，冇牙婆穿针咧就系唔咬线啊，即系意思系唱歌走音咁解。跟住就有切菜刀剃头啊，就系牙烟。跟住系留俾借荆州就系、是、一借冇回头啦。嗱，十月芥菜咧就系、是、起心啦。和尚担遮咧就系、是、无法无天。哑仔食黄连咧就有苦自己知啦。城楼跑马咧，原来后半句咧就系、是、一味兜圈啊。咁即系话有啲人咧即系讲嘢唔得直接啦，转弯抹角咁解啊。嗱，坟场发电机咧，原来就系电死人；寿星公吊颈咧就系延命长啊；大笪地卖竹咧就系整定；大梁阿斗官咧就系二世祖；太公分猪肉咧就系人人有份啦。嗱，山草药咧就系噏得就噏。嗱，跟住就有床下底吹喇叭咧就系低声下气；床下底破柴咧就系撞板啦；床下底踢毽咧就系大家都咁高。担沙填海咧就系白费心机咁解，木烧鸡就系滴水不流啊，死鸡撑饭盖咧就系死顶啦，水沟油咧就系沟唔埋啊，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啦，嗱潮州花灯就系出双入对咁解，潮州音乐咧就系自己顾自己啦，湿手巾就系死扭，火麒麟就系周身瘾，牛皮灯笼就系点极都唔明。狗咬吕洞宾就是不识好人心啊！嗱，番茄跌落灶咧就是该灰，番鬼佬月饼啦，月饼即系闷棘啦，咁即系闷极啦。白鳝上沙滩就是唔死一身散啊！皇帝女唔休假啦！嗱，指责下爬咧就是口轻轻啦，缩沙即系走人啦。老鼠未生疮即系大极有限，嗱老鼠拉龟就冇地埋手啦。船头尺就是度水啊，即是借钱啦。酒楼搬家就是另起炉灶啦。嗱，螃蟹过马路咧，即是打横行。嗱，官旗洋服咧就是一个裁缝公司个名啦。咁下半句咧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啦。豉油捞饭就是整色整水啦。财到光棍手咧就是一去冇回头啦。嗱，卖布唔带尺咧就是全身不良啊。嗱，卖鱼佬洗身咧就是冇晒声气啦。跪地弃猪乸咧就系睇钱份上，嗱咁跟住咧就系鸡食放光重啦，就系心知肚明啦。另外就电灯胆就系唔通气啦。咁最后咧就系黄皮树撩糕啊，唔熟唔食啊。咁呢啲广东话嘅歇后语系咪都几得意咧？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来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5: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啊，我们的听众都很幸福啊，七月份呢就已经听了你介绍了很多不同的疗程，例如是养生的疗程又有啦，可以除油那些的仪器又有啦，
5: 去湿汤都有啦，
0: 都有啦。咁今天啊，介绍些什么给我们的听众啊？
5: 咁啊，介绍回我们近期很热卖的纳米激光 Ultra， 咁呢它就可以做面部 步的啦療程啦，同埋可以做頭療啦。我哋之前介紹過頭療，好多客人咧就會問：哇，納米激光同新法有咩關係咧 ，Rebecca？ 咁我又想用少少時間介紹啦。如果一個客人佢係已經光曬頭，個頭皮已經係令立立咁咧，我會叫佢慳翻啲錢，係唔適合做噶啦、因為佢個毛囊已經係生曬噶啦，閉塞曬噶啦。咁如果你係覺得有脫髮嘅問題，稀疏啦，因為有啲毛囊佢閉塞咗，唔再生翻出嚟，所以你咪覺得越嚟越稀疏咯。咁、做納米激光 Ultra 有咩好處咧？開翻個管道最主要，同埋最緊要咧，用啱洗頭水啦。我哋平時喺屋企用啱洗頭水。第二咧，如果你有頭髮稀疏嘅問題，如果你覺得嗰輪頭油好緊要，千祈唔好唔敢洗頭啊！你反而要日日洗頭。如果你出嘅頭油太犀利，你又唔清潔得徹底咧，佢毛囊閉塞咗，佢甩咗嗰截頭髮就好難再生翻出嚟、所以我哋就係幾樣嘢配合，然後咧用納米激光 Ultra 同你開翻個管道，然後我哋咧就再查翻一個叫外臂體嘅精華。呢個外臂體嘅精華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噶，外臂體咧最主要就係做兩樣嘢，修補同埋再生。所以我哋咁樣配合咧嚟做呢個新髮治療咧，個效果係非常顯著嘅。好啦，講到面部啦，面部佢有咩作用呢？佢講到可以，你如果皮膚係暗雅，可以同你令到佢亮澤。如果你有雀斑，佢可以淺咗好多嘅。我第一次做 Ultra， 我有啲濕濕碎碎嘅雀斑咧，可以淡咗八成，但佢唔係 burn 你嘅皮膚喎。你如果有好嚴重嘅荷爾蒙斑，嗱，依個咧係荷爾蒙斑嘅救星 Ultra 納米激光，你唔使驚，效果好顯著。另外咧，如果你有暗瘡印啦、毛孔粗大啦，有啲好幼嘅干皱纹啦，或者系粒突洞，如果有粒突洞，佢真系可以咧，将啲粒突突嗰啲位咧填平咗佢，再生加强嗰个胶原增生，令到个粒突洞冇咁犀利嘅。所以咧 ，Ultra 纳米激光我点样形容佢咧？佢唔系单一嘅治疗，好似譬如话超皮秒激光系专系去斑，但系纳米激光 Ultra 佢系改善皮肤质地，所以咧你做纳米激光咧，第一皮肤亮丽，你有黄气同你去啦，白净好多。另外毛孔又细啦，粒突洞啦又会改善，斑点又可以去，所以咧而家系好多好多客人做 Ultra 面部疗程嘅。所以如果有啲客人就系话我想去荷尔蒙斑好惊啊，我做呢个好唔好咧？绝对系好。咁佢又唔会话 burn 你嘅皮肤，最主要咧你系会觉得有啲热。咁佢最主要咧就系 set 咗个 setting 个度数，譬如话你荷尔蒙斑，我应该用个咩度数？佢唔系加大个度数，而系做多两浸嘅发数。所以咧每一个客咧会觉得做完之后咧系一个礼拜会明显有改善的，同埋咧，你做完之后第日咧，你觉得皮肤会鞋啲嘅。
0: 哦，点解咧？
5: 因为佢系有少少焕肤嘅作用。
0: 哦，
5: 但佢唔系大片嘅，哇、一片片嘅好大片嘅皮肤剥落，唔系。
0: 系
5: 你净系觉得有少少皮肤好似鞋咁样，大致七日，第一日会比一日好。最紧要咧，你搽多啲保湿嘅精华素啦，或者敷多啲保湿嘅面膜咧，你皮肤几日后咧，哇！靓到不得了，
0: 系啦，咁我谂听众朋友咧都好想试下呢一个 Ultra 带俾佢嘅效果嘅，咁啊 Rebecca 有冇一啲嘅优惠俾我哋啊？
5: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你只需要俾半价、可以试到一次纳米激光 Ultra 治疗一次噶。
0: 现代美容有咁多嘅仪器啦，有咁多嘅疗程啦，如果想靓同埋想健康，都可以揾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 Rebecca， 我哋今日就谈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四我哋再见啦，拜拜。
2: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7: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莎、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求真严谨敏锐，
7: 李杰之
8: 专业客观持平。
7: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8: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恩语同路人，
10: 我们的嘉宾是简咏湘。
11: 讲回入籍法官这件事呢，是任命的，不如我们申请笔钱 show 给政府看怎样做移民的工作啦。老人家就真的没办法请不入籍，后来可以跟政府说可不可以带支点之类。
1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地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5: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还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7: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是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2: 今日的医学百宝箱，请来有注册药剂师 Kent Sling。 Hello Kent， 早晨啊。
13: 是，早晨 Linda。
12: Kenta， 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买定一啲嘅平安药咧，就放喺屋企嗰度咧就看门口噶。嗱，因为有时我哋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啦，咁但系又未系好严重，又未话要即刻去睇医生啊，或者入急症室咁嘅。嗱，咁其实啦，你会建议大家即系一般嘅家庭啦，喺屋企咧买定边一啲嘅平安药看门口咧？
13: 平安藥呢，其實呢是很根據每一個家庭的需要啦。咁而家講冇咩大病嘅。咁、啊、我問下 Linda， 你屋企有咩平安藥嘅？
12: 我屋企啊，我屋企呢就有退燒止痛啦，加埋呢就有咳藥水同埋敏感藥。
13: 嗯 ,OK, 呢幾隻呢其實係非常之基本嘅藥啦。咁如果大家可能有腸胃不適嘅，亦都可以加啲腸胃藥，例如抗胃酸啊或者反胃酸倒流嘅藥嘅。就有少少嘔啊咁样咧，亦都可以一啲止嘔丸啊，或者嗰啲叫云浪丸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咧 ，Linda， 你屋企嗰啲平安药咧，都叫做好基本嘅啦。
12: 系好啦，咁啊 ，Kenta， 咁不如同我哋咧，即系喺呢啲嘅平安药入边咧，每一种都同我哋讲下一啲，例如系服食嘅问题啊，又或者系有啲咩地方我哋要留意啊？
13: 好，咁啊，平安药头先讲嗰只咧，就系话止痛药或者退烧药啦。咁、止痛药、退烧药咧，嚟嚟去都系 Tylenol 或者 Advil 噶啦。咁 Tylenol 咧就是一个冇止发炎嘅一隻药，就是止痛嘅啫。咁 Advil 咧就可以止痛同埋止发炎嘅。咁如果有啲人胃部有啲不适嘅时间咧，其实就建议食总止痛嘅啫，即系 Tylenol 嗰只。
12: 哦。
13: 咁当然唔可以食得过量啦。咁 Tylenol 嘅份量咧，其实就每日咧最多可以食4000个毫克嘅。 嗱，呢啲係對一啲肝臟咧係冇咩疾病嘅人嚟講咧，4000咧係個上限。咁如果要真係食 Advil 嘅時間咧，就大概2000几，即係如果你大家冇胃病嘅時間咧，就大概2400咁樣。睇下每粒嘅份量係幾多。例如他人路有時我哋叫 extra strength 嘅加強嘅就500啦。咁一粒普通嘅就叫325啦。咁所以個上限係4000嘅時間咧，咁大家就計下數啦。咁樣咧，止痛藥同埋消炎藥咧，呢啲咧都係俾退燒啦。咁所以如果屋企發生例如發高燒啊，咁樣就可以食呢啲咁嘅藥，或者止痛亦都可以嘅。咁第二隻藥咧，我哋頭先講嘅咧就係啲抗過敏藥啦。因為好多時咧喺加拿大咧，尤其是咧有花粉症啊咁樣咧，呢啲都叫過敏嚟嘅。其實即係唔係話淨係食咗有啲嘢，跟住發生好大嘅過敏。我哋平時見到啲花粉症咧，都係叫過敏症嚟嘅。咁樣咧，通常叫食嗰啲咧就叫 antihistamine。咁 antihistamine 咧其實有兩代嘅，第一代咧就會令到比較眼瞓嘅，而第二代嘅 antihistamine 抗過敏藥咧就係會冇咁眼瞓嘅。咁呢啲冇咁眼瞓嘅第二代抗過敏藥咧，就係主要係俾嗰啲花粉症嘅。但如果真係例如食咗花粉或者食咗一啲比較嚴重嘅敏感嘅程度嘅時間咧，就應該食第一代嗰啲啦，即係會令到眼瞓嗰啲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花粉症可唔可以食第一代嗰啲咧，其實都冇問題嘅。但係咧，可能日頭嘅時間咧，大家就會覺得眼瞓少少啦。咁第三種頭先講嘅咧，我哋所謂嘅傷風感冒藥啦。咁傷風感冒藥咧，其實包含好多成分嘅，因為傷風感冒藥咧好多時已經有啲退燒藥，可能會有啲止咳藥，亦都可能有啲通鼻塞藥或者頭先講嘅抗過敏藥，因為可以收鼻水啊嘛。咁所以揀傷風感冒藥嘅時間咧，其實就要比較小心啲啦，因為咧每一隻嘅產品入面咧，可能含嘅成分咧都會多過一種。咁呢個時間咧，你應該要問下你嘅藥劑師。因为咧好多成分对某啲疾病嘅人咧系唔可以食嘅，例如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或者有青光眼嘅人士咧，其实就唔应该食伤风药入边咧有一只通鼻塞药嘅、我哋叫 sudafed efedrine， 因为呢啲咧系会令到个血压增高啦，亦都令到个眼嘅压咧系会增高嘅，咁所以咧呢啲人士咧小心唔可以食呢啲咁嘅药啦。咁如果你话止咳药嘅，咁止咳药亦都要睇下大家对嗰隻止咳药嘅成分咧系咪有过敏嘅、因为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对可定因即系 codeine 咧，即系以前处方嘅药物咧系有过敏嘅，咁食嗰隻非处方嗰隻我哋 dextromethorphan， 我哋 DM 咧简称 DM 啦，咁其实咧都有机会过敏嘅，因为佢哋两个嘅药性咧系好相近嘅。咁所以咧，你話止咳藥，咁其實可唔可以亂咁食咧？其實都唔可以亂咁食，睇下大家對嗰隻藥有冇過敏啦。咁而抗過敏藥頭先講過啦，如果你話入面有第一代嘅抗過敏藥嘅，咁會令到大家眼瞓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呢啲傷風藥、感冒藥入邊咧，我哋有 daytime、nighttime， 即係早上食、晚上食。咁通常晚上食嗰隻咧，都會有一啲叫抗過敏藥喺入邊嘅，就會令到眼瞓啦。係啦，所以我哋叫其 daytime nighttime 就唔同咯。咁仲有头先讲嘅一啲止呕药，系止呕药咧，即系去 gravel 咁样啦。咁其实咧，亦都可以叫做一啲叫云浪丸啦。咁样咧，我哋叫 anti nausea， 英文叫 anti nausea， 即系当你觉得想作呕嘅时间咧，佢就可以帮你止呕嘅。但系呢啲止呕丸咧，其实亦都会令到大家有啲睡意嘅。咁所以咧，食完呢啲咁嘅止呕丸嘅时间咧，亦都要防止你揸车啊咁样咁嘅。系啦。
12: 咁啊 ，Cancer， 咁原来咧有咁多种咧，都系一般家庭咧放喺屋企看门口嘅药嚟啦。嗱，我想问一下啦，咁啊，你头先讲到退烧同埋即系止痛嗰方面啦，有冇话我哋需要几时食，即系饱肚食啊，定系空腹都可以食嘅咧？
13: 咁啊，问得好好啦。咁啊 ，Tylenol 头先讲啦，冇消炎作用嗰只咧，其实就系饱肚空腹咧都冇问题嘅。但系如果有消炎作用嘅 Advil 咧，就应该要饱肚之后食啦。
12: 明白。咁啊，另外一样咧就讲到即系敏感药啦，其实我自己都有敏感。咁如果咧，我想问一下，其实喺个超市或者药房嗰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嘅。咁我听过啲朋友话咧，食咗一只之后，可能你纯咗嗰样嘅，即系嗰个嘅成分啊，或者嗰个牌子咧，就要转一转另外一个牌子。咁其实呢个啱唔啱嘅咧？
13: 呢一个咧，通常有咁嘅可能性嘅。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大家长期食咗同一只嘅时间，可能你嘅身体咧对嗰只药物咧已经有一个我哋叫 tolerance 啦。咁嗰个药性咧就对 對大家身體冇咁有效噶。咁如果你轉另一個牌子或者另一隻成分嘅時間咧，咁啊可能都會有大啲功效嘅。
12: 嗯哼，好，咁跟住咧就又問翻啦。咁你頭先講到即係傷風感冒藥嗰方面啦，嗱你頭先講到有一啲咧就有其實係咪即係叫 complete 咧？即係好多樣嘢都有嘅，即係譬如退燒啊、通鼻啊嗰啲。咁我想問下啦，嗱如果我自己就係只不過係有兩個症狀嘅啫，我冇咁多，即係你建唔建議我食呢一種 complete 嘅藥，定係我應該分開嚟到食咧？
13: 阿姨，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因為咧，如果 complete 嗰啲咧，頭先講過啦，因為有啲成分咧對患者咧未必咁適合嘅。咁、如果你冇嗰個病徵嘅時間咧，其實就唔需要食嗰個成分嘅。咁、我哋藥劑師通常咧都係建議大家分開呢啲成分去買嘅。咁例如你大家有流鼻水嘅時間咧，咁就買啲抗過敏藥啦，即係可以幫你收鼻水嘅。咁、如果你話有咳嗽嘅時間，咁樣睇下你嗰個乾咳啦，定係我哋叫 wet cough， 即係話有痰嘅咳。咁咧，因为呢啲咳药水入边咧，其实咧都有啲系止咳嘅，而比化痰嗰啲咧又另外一只咁嘅药水嘅，咁佢就冇止咳嘅药作用。咁、如果大家有痰嘅时间咧，例如尤其是一啲细菌感染啊或者肺炎咁样咧，就唔应该止住个咳嘅，其实。除非呢个咳咧令到你瞓唔到觉，咁可能就可以夜晚黑食一食。但系咧，如果你长期咁样止住佢嘅咳，吸唔到啲细菌，吸唔到啲痰出嚟嘅时间咧，咁样其实对佢身体咧系会更大嘅伤害嘅。
12: 嗯哼，咁其实咧，我觉得阿 Kent 你呢个嘅即系角度咧，有少少似中医嘅角度，即系要将啲痰咳出嚟先好啊，系咪啊？
13: 是啊是啊，都是的。
12: 好啦，咁即係头先你都讲到即係咳药水真係有好多种唔同嘅款啦。哇，我哋即係去到一个药房又係有好多唔同嘅咳药水。咁我哋都建议係咪买定一啲普通啊，定係买定一樽就係可以化痰咁样嘅呢？
13: 睇下大家需要啦。因为呢、非处方药呢我哋有 DM 啦， DM 就係我哋止咳嘅药啦。咁化痰呢我哋英文係叫 expectorant。咁如果你见到个药物商标上面呢写住嗰个 expectorant 或者 guaifenesin， 即係 G 字头嘅咧，咁嗰只咧就系化痰嘅。咁有啲咳药水咧，有止咳同化痰呢两只成分都喺埋入边嘅。
12: 咁、
13: 样咧，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呢个系我哋嘅 marketing 咯，即系有时大家想止咳咧同化痰，定两样都要咧。咁如果有啲人话我要两样都要嘅，咁可能就买咗嗰一只。系啦。咁但系如果最好嘅咧，就系针对你系真系有咳啦。定是你想化痰啦，咁样。
12: 系啦，咁你头先咧讲到，譬如止晕或者止呕咧，如果我知道我就嚟坐飞机，我惊我晕，咁系咪我应该系之前系食定先，定系当我有个症状嗰时候我先去食嘅咧？
13: 通常咧都要上机之前就食噶啦，因为系需要少少时间咧，系俾佢发挥作用嘅。咁如果你话你上机，你话一个钟之前食咧，咁就 OK 噶啦。咁但系咧。呢啲藥性咧，好多時都係幾個鐘頭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坐十幾個鐘頭飛機嘅時間咧，可能你都要喺上機嘅時間食嘅，係啦。
12: OK， 明白。好啦，咁啊 ，Kenta， 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你傾過，唔該。
14: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5: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4: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5: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4: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8: 即刻预订出发啦！
19: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 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1: 唔使寻寻觅觅，揾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2: 好啦，咁翻嚟我哋嘅医学百宝箱啦，咁啊继续同阿 Kent 倾偈啦。嗱 ，Kent 啊，咁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去旅游啦。嗱，咁大家去玩之余咧，都梗系想玩得开心噶啦。咁但系有时候咧，我哋都知啦，你去到一啲嘅国家，你玩得开心，可能有时又唔系咁够瞓啊，天气咧又或者系啲又会水土不服嘅。咁好多朋友咧就话，诶唔系咁舒服、啊。咁不如阿 Kent 啊，俾啲建议俾大家啦。嗱，当我哋即系出去旅行嘅时候，喺药物嗰方面咧，有啲咩建议啊，或者系一啲。提醒我哋啊！
13: 好啦，咁去旅行咧，咁当然要开心啦。咁、如果有时咧会病，亦都有啲病痛嘅。咁、所以咧最好咧就系带备某啲药啦，例如啲止痛药啊，或者退烧药啦。即系如果万一真系发烧嘅时间咧，就可以用食到啦。咁有时去第二啲国家咧，可能水土不服啦，咁亦都会有啲肠胃嘅问题嘅，可能食嗰啲唔干净啊，或者啲水啊，你嘅肠胃唔适合啊，咁所以咧可能会有屙或者呕嘅现象啦。咁所以咧，咁亦都应该带少少肠胃药嘅。咁当然伤风感冒，我哋喺边个国家都可能会发生噶啦。咁所以亦都可以带下呢啲咁药咧。咁所以其实同头先讲嘅平安药包咧，其实嘅成分咧系差唔多啊。咁出外旅游。咁如果可以嘅，可以帶埋啲膠布啊之類嘅。我知道而家好多地方咧，其實其他國家嘅藥房咧都係即時買到。咁但係如果大家嘅言語可能唔通嘅時間咧，咁我就試過，因為有時我有次試過去韓國，咁佢哋唔識英文嘅咁樣，咁所以就會有少少溝通嘅問題。想買包膠布或者有啲藥咧，都有啲難度。咁所以如果自己可以帶到嘅時間咧，係會比較好啲嘅。
12: 嗯，同埋有时候食惯咗咧，可能都系自己带翻会好啲咁，好似
13: 即系一个你熟悉嘅药咯。因为去到第二啲国家咧，可能佢个药物嘅名称咧，亦都会改变咗嘅。虽然系同一只药啊，但系佢嘅名称咧喺另外一个国家咧可能唔同嘅。例如你翻香港咁样为例啦，咁我哋呢度成日都讲 Tylenol 或者 Acetaminophen 咁样呢只就系嗰只退烧药啊，或者止痛药。咁翻到香港嘅时间咧，我哋嘅呢一药叫 Paracetamol。咁同呢度 acetaminophen 呢个串法咧系唔同嘅，但系两只成分咧系完全一模一样嘅。所以如果大家去到第二个国家咧，虽然买到同样成分嘅药啦，咁未必咧个名称系一样嘅。咁如果大家可以自己携带去咧，就会比较方便啲啦。
12: 嗯，
13: 咁另外一只咧系我哋去旅行成日都带嘅药咧，就系可能会一啲屙呕药啦。因为好多时咧就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咧，水土不服啦，咁可能食咗啲唔干净嘅嘢咧，就会屙啦。但是如果食屙呕药的时间嚟止屙药的时间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呢如果大家是因为食物中毒又或者有啲细菌感染呢，肠胃的细菌感染呢，而发生屙呕的迹象呢，咁其实唔应该是止佢嘅屙㗎喎。因为呢真係要你嘅身体呢係要排走呢一啲咁嘅细菌病毒㗎嘛。咁所以呢如果你止住佢嘅时间呢，就会将呢啲病毒细菌呢就会喺你嘅身体入面。所以呢其实你屙呕呢其实係一件好事嘅。但屙呕之余呢最好就係饮多啲水啦，或者饮返啲一啲电解质呢，咁样呢就可以补充返你屙呕所流失嘅电解质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发生可能食物中毒或者饮到啲唔干净嘅水呢而发生嘅屙呕呢，所以去旅行之前呢最好呢就係见一见医生。咁医生呢就可能会处方一啲我哋嘅抗生素啦。咁、因为呢啲係细菌感染嘛，咁如果你有屙呕嘅时间呢，咁就可以食嗰隻处方嘅药物啦。
12: 明白。咁 Kent 不如又讲下啦，譬如我哋嘅药物呢应该放喺边度呢？放喺我哋嘅手提行李呀，定係放喺我哋嘅 hand carry 嗰度呢？
13: 咁如果大家呢係需要喺相机或者喺飞行嘅时间要食嘅时间咧，当然系要放喺你嘅手提行李入边啦。咁呢啲通常咧都系一啲处方嘅药物嚟嘅，或者你所谓嘅云囊丸啊都可以嘅。咁呢啲处方药物，例如你糖尿病啦，因为每隔几个钟头要食一次噶嘛。咁如果你话坐一个长途飞机嘅时间咧，你需要食嘅时间咧，你就应该放翻喺你嘅 hand carry 你嘅手提嗰度，就唔好放咗喺机舱，因为你机舱有时攞唔翻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要食呢啲咁嘅药物嘅时间咧，记住。药物上面 要有正確的標籤，同埋當然你個標籤入面嗰樽嘢係嗰隻藥啦，因為呢有時啲海關啊，又或者飛機上面嘅人呢就會要 check 㗎，即係有啲藥呢即係佢要 make sure 唔係一啲違禁嘅藥品啦，咁所以要有正確嘅標籤，同埋有你嘅名啦，因為你嘅名呢係真係俾你食㗎嘛，咁所以呢樣嘢就要記住啦。
12: 嗯，係啦，咁呢個呢可能個做法我都曾經試過呢，就係因為平時嗰啲藥譬如好大個樽㗎嘛，咁我想帶少少帶幾粒，咁就變咗有時呢用一啲嘅冇名嘅樽呢栽幾粒咁喎，其實呢個做法好似好多朋友都係咁做㗎喎。
13: 是啊，但是有个风险呢，就是他可以没收了你的药的，因为他不知道这只是什么药嘛，亦都唔知系咪你嘅藥啦，咁所以好難辨認到啊。咁所以最好咧就有翻正確藥房嗰個標籤，有埋嘅藥房名啦。咁如果佢哋真係有需要嘅時間，可以打電話去驗證一下係咪你嘅藥咯。
12: 嗯，咁啊 ，Cancer， 咁你頭先都講藥物嗰方面咧，我哋一定咧要攞翻原裝嗰個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有冇一啲嘅藥物咧係帶上飛機嘅時候，或者係入境一啲嘅國家嘅時候咧，係需要一啲嘅醫生紙嘅證明嘅咧？
13: 所有非處方的藥物呢都未必去到另外一個國家呢是合法的、哦
12: 嗯、
13: 很多人依幾排很多人去日本啦、啊、其實日本呢有很多限制的，例如你吃那些非處方藥，你說我帶一些傷風感冒藥，其實傷風感冒藥裡面呢有些通鼻塞藥呢，剛才說過那些消毒液啦、
12: 嗯、
13: 如果你帶日本的時間呢是禁止入境的、哦、這隻是啦，你怎知道哪一隻藥是禁止入境的呢？其實你大家可以上網啦，去政府那個官方的網址那裡啦去查詢的。咁我哋加拿大嗰個即係旅遊嗰個網址呢，如果你話我要去日本，咁我唔可以帶邊啲藥呢，其實佢都會列出嚟嘅。咁、
12: 嗯、
13: 如果你係啲處方藥，咁處方藥呢睇下乜嘢處方藥啦，因為有啲嘅處方藥呢，就算你有醫生證明或者你係真係俾你自己嘅，嗰隻藥嘅成分呢都係禁止入境㗎喎、
12: 哦。咁
13: 所以喺呢個情況咁係應該點樣呢？咁就要問下嗰邊海關嘅方面應該點樣做啦，係啦、哦。但係佢喺個網站上面就列明呢幾種藥，例如 codeine 啊，即係可定因啦、啊、安非他命啊嗰啲咁嘅藥物呢，雖然係你嘅處方，但係都未必俾你入境嘅帶入去嘅。
12: 嗯，咁今日咧好多谢 Kans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好实用嘅有关药物嗰方面嘅资讯。今日多谢晒你 ，Kans，thank you，
20: 拜拜，
12: 拜拜。
2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机会减少，热情消退，毫无头绪。美国真正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就越来越少。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分析和了解一下现时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情况和心态。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2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8: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00-4:30 AM1320，有梁燕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12: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即将会盛大举行噶啦。今日 Linda 请嚟有华埠节共同主席李世雄 Cyrus 咧，咁啊同我哋介绍下今年华埠节嘅活动详情。Hello Cyrus 你好。
0: Hey Linda 好，大家好。
12: Cyrus 啊，今年嘅华埠节会系几时举行啊？
0: 今年咧就因为世界足球咧就吞迟咗咧，变咗系7月25同26礼拜六同礼拜日举行嘅。咁咧就会喺呢个华埠啦，就系、是、呢个 Kiva 街同埋呢个 Columbia 街咧，我哋系会封咗大概四条街道啦。咁啊，到时咧就停车场仍然可以入嘅，咁、所以咧大家好方便嘅，可以搭巴士落嚟啊 ，SkyTrain 落嚟咧都系好方便嘅，系啊。
12: 咁华埠节每年咧都会吸引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参加啦。嗱，今年节目方面咧有啲咩嘅精心安排带俾大家咧？
0: 咁星期六、星期日咧，我哋都会安排咗咧由12点到6点咧不停每个钟头都唔同嘅节目。咁当然礼拜六12点咧就系开幕仪式啦。开幕仪式咧又当然有三级政府啊、赞助商啊，同埋好多唔同国家嘅领事咧都会参与嘅。咁啊，一齐咧就会有一个开幕仪式啦，咁同埋话舞狮啦。咁今年咧，我哋特别咧就邀请咗一个变面嘅师傅啦，咁啊为大家每日咧都有两场嘅，大概1点零钟同埋3点零钟，礼拜六、礼拜日都有嘅。咁中间咧，其他我哋就会有乐队啦，各唔同国家嘅跳舞嘅表演啦，魔术啊，样都好多唔同嘅表演咧。都準備了很精彩的節目給大家的，這個就是那個主流的 main stage 啦。而這個兒童的 stage 給小朋友看的，就另外一個 stage 啦，就會有魔術啊，有這個 science world 這個科學的示範啊，所以很多不同的講故事啊，有些小朋友的跳舞表演啊，或者教大家舞獅啊，很多不同的節目呢，咁就有好多唔同嘅遊戲咧，係俾啲小朋友玩噶。
12: Cyrus 啊，如果咧即係想參加7月25同26号嘅華埠節啦，咁喺交通嗰方面啊，有咩嘅建議俾我哋咧？
0: 最重要就是完全免費的，大家記得下來呢，就最好呢就搭 SkyTrain 和巴士，因為差不多 Fraser 街、Knight 街和這個很多個巴士都會經過華埠下來的。 SkyTrain 有兩個站，就這個 Main 街和這個 Chinatown、所以最好呢就是當然 SkyTrain 和巴士，停車都沒有問題的，因為都很多停車位，因為現在打球打完了，留下很多車位給大家下來的。
12: 那 Cyrus 除了有些表演節目看之外，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美食噶喎，系咪啊？
0: 美食 truck 啦，有啲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啦。咁當然除咗 food truck 之外，最緊要就係華埠所有唔同嘅餐館啦。我哋真係台灣啊、越南啊、主流啊、茶餐廳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印度都有嘅。所以咧食唔成問題噶啦，一定係各有其所啊！你中意食乜嘢都可以有噶啦。咁啊，順便就參觀埋呢個加拿大華人 museum 啦，同埋 storytelling museum 啦，同埋中山公園啦，一次過全部參觀曬。
12: 好啦，咁啊，其實一年兩日嘅華埠節咁盛大啦，節目又多，咁會唔會都需要一啲嘅義工朋友幫手啊？
0: 其實我哋一年到晚都需要好多義工噶，尤其是好似遊行啊、華埠節啊、清潔運動啊，咁大家如果真係有心有時間想落嚟幫手咧，就可以打電話嚟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就得噶啦。電話咧就係604-632-3808。
12: Cyrus 啊，咁啊，其實華埠節咧都需要即係好多嘅橋團啊，或者好多贊助啊，好多人支持先可以咧係舉辦得成
0: 嘅
12: 噃。
0: 係啊，所以其實最大嘅支持咧就係最緊要呢個市政府啦，因為我哋又要封街啦，又要多好多警察啦。如果佢唔係支持贊助我哋，俾優惠我哋，如果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嘅，因為咁大型嘅活動咧，好需要市府嘅，所以好多謝呢個市長啊、沈觀健市長同。所有的市議員100%支持我們華埠節的。當然最重要是華埠的社團、中山公園、這個、博物館和很多不同的社團、中華會館，個個都鼎力支持這個華埠節。最後當然要多謝華僑之星，華僑之星真的每年都很支持我這個華埠節的，再一次多謝大家。
12: 好啦，咁啊 ，Cyrus 啊，如果想知道更多系有关于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嘅活动详情啦，有边个电话可以查询到呢？
0: 可以打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咧，就系604-632-3808。
12: 604-632-3808。今日好多谢华埠节共同主席 Cyrus 李世雄。华埠节咧将会系喺今个星期六啦，即系7月25日啦，同埋系7月26日系星期日。咁啊，一连两日咧就举行噶。咁希望大家可以约埋多啲朋友啦，咁啊一齐落去咧，即系开开心心咁玩翻两日啦 ，Cyrus。
0: 冇错啦，到时见啦。
12: 到时见，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啦，多谢你 ，Cyrus。
0: 拜拜。
12: 拜拜。
1: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3: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尖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7: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2: 尖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5送1嘅大优惠。
7: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1: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家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嘅热浪，导致飞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41.2度，打破咗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嘅高温预警经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飞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同北岸嘅高温预警经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20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飞沙峡谷、Okanagan、Kootenay、Shuswap 同埋 Caribou 地区。于星期二 ，Lytton 镇经已达到40.5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日该镇创下的49.6度纪录。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在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镇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 ，Lytton 是本省星期三打破当日纪录的12个社区之一。Hatchet 和 Osuyus 的气温均超过39度， Nanaimo、 Albertswood、 West Vancouver 和 Seashell 气温亦都打破之前的同日纪录。在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34.6度的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的纪录。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的成员经已投票批准新合约。资方上星期经已与工会谈判代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工会代表其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和供应部的员工，有关协议涵盖大约11,000名员工。加航表示，先前的长期合约到期后，现时他们经已与所有主要工会签订了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在今年，加航的不同工会经已批准了6份的集体合约协议。加拿大航空公司行政总裁 Michael Rousseau 表示，该航空公司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以推进其战略计划。这份为期4年的集体合约协议追溯到4月1日生效，并将持续到2030年3月31日。加航话，该个协议认可员工的贡献和技能。加美联合跨境执法行动 查获近 1.7 吨的非法毒品。方学林报道。
4: 加拿大和美国警方及边境执法机构展开跨境调查，破获一宗大型贩毒案，合共查获近 1.7 吨非法毒品，警方估计黑市价值超过1亿3900万元。当局将案件称为 Project Bay，应用在安省历来单一调查中其中一宗规模最大的毒品搜查行动。调查在2025年1月展开，由温莎警方调查一宗贩毒案件，其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入追查一个涉嫌利用加美边境走私毒品的犯罪网络。警方指调查揭发一个以商业货车运输业为掩护的中间人贩毒运作，犯罪集团涉嫌利用合法运输网络安排货车司机将毒品混入正常货运供应链运送过境。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缉毒局亦都参与跨境调查，多伦多警方和皮尔区警察就提供支援。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香港运输署批准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机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运输署称营办人要为每辆自动车购买第三者保险。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1: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4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巴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

0: 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咧，我相信咧营运商咧一定会系充分配合嘅。
1: 佢又话，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嘅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0: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嘿、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14: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Maggie，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我发觉有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积极地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我们知道呢，如果有些什么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就采取一个最好的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这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的身体呢快速地这个将一些不好的东西按低它啦。但是有些健康的指数呢就刚刚到一个临界点，我们所谓讲刚刚踩界，好像血糖、啊、血压、啊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啊Click-clack、啊、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指数，刚刚踩界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就是第一时间就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是不吃药将我那个状态去改变呢？我们知道呢，有些呢真是迫不得已就要吃药啦。但是刚刚我们那个健康指数要踩界的时候， Maggie 是怎样处理好呢？是不是真的不吃药就找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应对呢？抑或是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吃药呢？今天想请教这个问题，麻烦你。
14: 嗯，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来的。那我相信很多人呢尤其是女性呢，在踏入我们的60岁啦之后呢，就开始面对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啦，即是跟着无论是男女呢，我们踩到差不多65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的各项指标是好像都是临界的，话个血压是835，然之后是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咧，就系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咧，其实系指我哋人类即系健。

0: 健康的人群入边系占咗 90% 以上的人系会喺呢一个即系正常健康的人系会喺呢一个数值嘅范围入边，咁样就叫做参考值啦。咁有啲人咧，佢天生系可能会低啲啊、高啲啊，咁咧都唔代表佢一定系唔舒服嘅。佢可能系从细到大或者佢个遗传嘅因素就系会令到佢高啲或者低啲，咁唔代表佢唔健康。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大嘅前提嚟嘅，就系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参考值。所謂的臨界點的呢個參考值咧，係一個參考值嚟嘅啫。咁個核心咧，其實就唔係話睇呢個數字高啊定係低。咁主要咧就係要睇成個人個風險，佢個即係整體個風險有幾高啊。咁如果我唔食藥嘅話，或者係我去做其他嘅一啲運動啊，或者改變我個生活習慣嘅時候，佢有冇得改善咧？咁樣咁，所以好多人會開始焦慮自己踩界啦，或者係又有啲人會好慶幸自己只不過係踩界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數值咧，其實係會帶俾好多人一個困擾嘅，咁所以我都覺得我哋係嚟討論呢一個話題咧，就啱好係趁住呢個機會可以為大家係解開呢一層面紗嘅。
1: 嗯，系啦，嗱，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咁咧，特别咧就系啲女性啦，学你话斋，到咗五六十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咧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啊，其中有位朋友咧就系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嘅，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咧，即系嗰个上压。咁但系佢完全系冇唔舒服嘅感觉，咁啊，但系咧就家庭医生梗系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咧都系咁样样嘅，咁于是乎咧亦都系提议佢去食呢个系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边都好抗压，哇！我一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系佢冇办法，因为嗰个血压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体其他个毛病，要做一啲小手术。咁因为嗰个血压咁高咧，系唔可以进行呢、这个施行呢个手术嘅。咁但系咧后嚟佢就系听呢个医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时间嘅药之后咧，嗰、那个血压咧就平稳咗好多啦。咁后嚟咧亦都系好顺利咁做咗嗰个小手术啦。咁而家咧佢自己亦都系心情开朗啦。咁但系咧，佢初初嗰阵咧，真系哇！佢连续好几晚系冇瞓得好觉啊，即系个心里边就系好担心，我点算咧？咁会唔会啊爆血管啊？会唔会突然间又点样样啊？点样样？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所谓嘅危机嘅一啲画面喺里边啦。咁我觉得唔单止系净系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哎呀，好似真系唔得咁，又会唔会点咧？会唔会点咧？咁反而就变咗嗰段时间咧，就真系我哋嘅身体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号俾我哋啦。Maggie， 假如我真系知道呢啲咁样嘅数值系唔好嘅时候，我哋系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心情或者系乜嘢嘅态度去睇呢啲问题咧？
0: 我会觉得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可能去做身体检查嘅时候会将呢一个检查嘅数值咧，就好似当作系考试成绩咁样嘅，就系今次好唔好睇啊？跟住会唔会又俾人话啊？会唔会医生又话我点点点啊？即系会好似会将佢作为系一个诊断咁样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咧，佢可能喺屋企自己量血压嘅时候都唔会高，或者甚至佢平时唔量血压嘅时候，其实血压系冇咁高嘅。咁但系变咗佢每一次一量，尤其是去到医生嗰度量嘅时候咧，那個數字咧就會非常之唔好睇咁樣，咁呢一個係我哋嘅心態方面嘅問題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呢啲數字咧，只不過係講俾我哋聽係一個事實。咁佢唔係話血壓高，我哋就一定係會有啲 乜嘢大嘅問題咁樣。咁你可以將呢一個數字咧睇成係一個提醒啦。咁如果我呢個數字係高咗啦，咁就證明咗我依家前邊係有一條難題嘅。咁我哋應該要諗嘅咧係點樣去點樣去解答呢一條題，而唔係點樣去驚咗呢一條題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個數字之後咧，佢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到嘅，就係你朋友會夜晚瞓唔著啦，然之後會有好多焦慮嘅情緒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個心態係未擺得好正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比較積極嘅諗法嘅話咧，其實就係我依家個血壓高咗，咁係咪我近排嘅生活習慣有啲乜嘢唔同？咁會唔會係因為我近排憂慮得比較多，或者係我近排鹽啊之類嘅食得比較多，咁所以我個血壓會高咧？咁如果係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應嘅改變啦？咁或者如果醫生係叫我食藥，咁但係我自己內心又比較抗拒食藥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個月嘅時間去改變我嘅呢一啲作息啊，或者係生活習慣啦、啊？咁睇下係喺我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可唔可以將呢個數字係降低先？咁如果唔可以啦，咁我哋就可以請教我哋個醫生係用翻一啲醫療嘅手段去介入去幫助我哋。咁其實我哋嘅目的就只不過係將呢啲數字係撳翻去正常值。咁唔代表話佢一高，我哋就等於判咗咩刑啦咁樣。咁我哋係應該要將佢看待成為係我哋有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咁只要我哋係積極去解決佢咧，咁我相信好多人其實呢個數字都係可以控制得好好嘅。
1: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有唔少嘅朋友咧，知道自己咦轻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0: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保健品啊，无论系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啦、啊，或者系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啊，或者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啊，咁会令到大家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我先食保健品，或者系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系应该要用一个系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系一个仙丹。咁亦都唔可以認為佢寫住話天然咧就一定係安全嘅，咁亦都係絕對唔可以將佢當成係處方藥嘅替代品啦。咁如果你個數字係高咗少少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可以將保健品作為係一個輔助啦。咁但係最緊要咧，其實都係要改變自己嘅生活習慣嘅。咁如果你話我想單純係靠食保健品去令到我即係回個數字靚啲嘅，咁我相信目前係未有咁強勁嘅保健品，咁始終都係要需要係靠翻自己嘅生活嘅改變。
1: 嗯，係啦，嗱呢個係好重要啦。嗱，咁正如好似你所講，我生活又改變咗啦，咁又乖乖地醫生叫我食藥，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時間我又好積極去鍛鍊，又真係揾到對於我改變呢個唔好習慣同埋改變我呢個數值嘅一個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的数值已经去到所谓的正常的这个范围里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又可不可以停药呢 Maggie？
0: 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的，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说你要吃你就可能成世要吃的了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药学的即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开始吃药之后，跟着我有提升之后，我们是可以减药，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很有可能有些人是一开始比如说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时候，他的数字已经很高啦，咁所以当其时咧，我要用嘅剂量系比较高嘅，咁然之后我食呢个高剂量，佢维持咗我一段时间之后，咁然之后我自己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啦，我开始改善啦，咁然之后药啦，同埋我自己嘅各种改变啦，咁令到我嘅数字系变得好好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去减药啦，咁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个数字都仍然系非常之稳定，并且系有改善嘅话咧，咁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啲朋友系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 都不需要將個藥係睇成係好似猛虎咁樣，咁其實係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一定係要同我哋個年齡啦，同埋我哋自己嘅決心同埋毅力係要相關嘅。
1: 嗯，係啦，同時咧就一啲所謂嘅偏方又好，或者係醫生嘅處方都好啦，我都覺得是因人而異，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呢，他們真的有些是 OK 的，真的可以第日過了兩三年之後呢，他們 用對了一個方法呢，是真的 不需要再吃藥。但有些朋友呢，同樣是那條方，同樣是那些食物，但對於他們來說呢，那個效果是並不是那么出色啊。所以呢，我都觉得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处方也好，或者一些药物也好，都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是那个效果会好一点，有些效果就没那么明显的。OK,Maggie, 过来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先。那么转头回来，我也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的。6042671320为大家开通，我们再转头再见。
2: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8: 家福数个门窗咯。
7: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线上边有林生在这里。你好啊，林生。
11: 啊，你好。啊，等等，我将心机熄咗先。
1: 嗯。系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咧，都系最好将个收音机咧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有个回声咧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11: 系，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咩叫肌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何谓二级胺咧？
1: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字我都听唔真吓。
11: 是肌醇，肌肉的肌，醇呢，胆固醇的醇，
1: 肌醇，是，跟着呢？
11: 跟着呢，在这个化学方面呢，可能有叫二级胺，什么什么二价碳啊，那些东西，我想你，就是Maggie 呢，解释一下给我听。
1: 好的，好，麻烦 Maggie 了，是，Maggie。
0: 系，燕希，我可能要麻
1: 烦
0: 你
1: 帮
0: 我重
1: 复
0: 一下
1: 问题，
0: 我头先
1: 听
0: 唔到。
1: 系啦，嗱，第一个咧就系两个字嘅，叫做肌醇，肌肉个肌，胆固醇嘅醇，吓系一样乜嘢嘅材料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二甲胺，吓呢两种应该
11: 二级胺，
1: 二级胺系嘛？
11: 啊，级级数个级。
1: 好。
11: 月字边做个安。
1: 嗯。
11: 啊，咁样，仲有一种咧，即系喺化学上嘅名称，可能系二价碳啊，乜乜乜啊，嗰啲咧，我即系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啦，我始终搵唔到一个答案。
1: 嗯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0: 系咁我就即系一个基醇，一个系二级安，系咪？
1: 嗯。
0: 咁我答咗个基醇先啦。咁基醇咧，佢英文咧叫做 inositol 啦，佢系一个系存在喺我哋人体同埋食物入边都有嘅一个物质嚟嘅。咁简单嚟讲咧，其实佢个功能同埋佢个成个分子形态咧，都有啲似好似维他命咁样。咁所以以前咧，曾经系有人将佢叫做维他命 B 八嘅。咁但系严格嚟讲咧，佢又唔系我哋身体必须嘅一个维他命。因为呢个基醇其实系我哋可以自己通过我哋自己嘅人体去制造嘅。咁所以即使我哋唔去食佢咧，我哋身体都会帮我哋制造到嘅。咁佢个主要功能咧系帮我哋参与我哋嘅细胞嘅信号传递啊，我哋嘅脂肪嘅代谢啊，同埋胰岛素方面嘅一啲功能啊，同埋神经系统嘅功能啊咁样。咁好多水果啊、豆类啊、全谷类啊、坚果啊入边咧，其实都有比较丰富嘅呢个基醇嘅。咁我亦都知道近排市面上咧系都有呢一啲基醇嘅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系会用佢去辅助一啲比如话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系糖尿病嘅朋友系用嚟抵抗一个胰岛素嘅阻抗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謝方面的問題。但是呢它相對來說呢一般來說基醇是比較安全的，但是高劑量的時候或者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吃了比較多的話，它會很容易令到我們會肚脹啦，會肚餓啦，或者是頭暈啦這樣。如果你是平時吃開降壓藥的話呢，或者是有其他病的話呢，是一定要問清楚醫生可不可以吃這個先的。二級胺咧，其實就唔係一個特定嘅藥物或者係營養素，佢係一個化學嘅結構嚟嘅。咁佢其實可以話咧，就係喺好多藥物啊、天然嘅物質啊，同埋一啲化學物入邊咧，都有可能有呢一個二級胺嘅結構啦。咁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提到二級胺嘅時候咧，可能係因為呢一個二級胺在某一種情況之下是可以變做亞硝酸鹽的，咁所以咧就會部分嘅呢啲亞硝酸嘅成分咧係有一個致癌風險。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這、一個，所以林生問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就但係喺絕對即係喺處理得當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二級胺係都相對係比較安全啲，係唔需要太擔心佢嘅。
1: 嗯，Maggie， 咁呢一个二级胺系咪一般我哋嘅食物里边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系药品里边先有嘅嘢咧？
0: 系，咁二级胺咧，其实佢就系好多药物又好啊，天然嘅物质又好啊，咁或者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嘅一啲分子都好啦，咁都有可能会有呢个结构。咁所以佢其实就系一个等于系一个好基础嘅一个结构嚟嘅。咁所以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食物又好啊，或者系我哋其他嘅一啲结构，其实佢都会喺度嘅。
1: 嗯，咁系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它会转坏，对我们人体无益，还是怎样呢？
0: 比如说二级胺在遇到亚硝酸盐的时候，或者是在很酸性的环境，或者是高温加工过去的时候，这个二级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亚硝胺的东西，就是它跟亚硝酸盐是结合了，这个亚硝胺呢就有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了。
1: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很多物质里面一个基础构成的一个化学分子，我觉得是。就是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之下，它会有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变化，可能会 轉咗係一啲對我哋人體健康有害嘅嘢，就係咁樣樣嘅回事。好，明白啦。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又要聽一聽其他嘅信息。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新聞提要。
14: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的省长会面时候说，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本星期直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飞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启动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7: 和你有个约会。
1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2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16: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21: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16: 1月7号出发，美金6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 1320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和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23: 你好，我想问一下 Maggie 咧，睡眠窒息症咧系点样嘅嘢咧？因为而家我医生咧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咁啊，要即系，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啊，唔该。
1: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睡眠窒息症啊，系
0: 系，唔该晒，燕婷。咁张女士嘅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咧喺医学上边讲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佢最其实佢喺度形容紧咧就系我哋人喺瞓觉嘅时候，我哋计每一分钟咁样计啦。咁我哋一般咧就系会呢个呼吸系延续嘅，即系一直会呼吸紧嘅。咁但系正常的人呢，我們平時睡下一個鐘頭之內呢，可能都會有幾分鐘的時間呢是可能不記得了呼吸，或者我們的身體覺得是暫時是這個神經傳遞不到的，這個是常見正常的情況。但是睡眠窒息症的意思呢，就是說我在一個鐘頭之內我停止呼吸的時間是太長，或者是次數太多這樣。佢唔代表話我哋真係會窒息，咁只不過係有時我哋呢個呼吸嘅停頓嘅時間咧，可能其他人係可能十零秒鐘啊，咁但係 睡眠窒息的朋友可能就会变到几十秒钟啊，或者是一分钟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身体缺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好大声的吸气声咧，或者系喘气声咧，或者有啲人咧系会逐亲咁样，然之后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觉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而一般系会系屋企人啦，系会观察到我哋扯鼻鼾系好大声，咁突然之间就停咗一段时间，咁然之后突然之间系吸一啖气，跟住转身啊咁样，咁我哋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会觉得好攰啦，或者口干啦，然之后我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好想瞓觉啦，注意力又变差啦，或者情绪方面都有波动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咧就系因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个呼吸暂停，一般就系我哋个气道比较狭窄啦，或者咧有时系因为我哋嘅焦虑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情绪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方面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大部分嘅呢一个睡眠嘅测试咧就系会叫你戴住一个好小型嘅机器啦，咁然之后瞓觉嘅时候戴住啦，咁然之后佢会去监测你个你个吸嘅氧气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后去测你个血氧同埋脉搏啦，咁有时咧会记录你个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戴一晚，咁第二日将部机交翻俾医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出现咗，我哋在一个钟头之内出现30次或者是以上睡眠这个呼吸暂停的情况呢，就是比较重度的这个睡眠窒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之后医生可能就会开一部机叫做 CPAP 给你，这部机呢其实就是强迫你睡眠的时候一定要呼吸这样。通常呢就是会改变你的睡眠的质量，还有呢就是会令到你整个人的精神呢都会好一点的。
1: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0: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带到呢一部 CPAP 机嘅朋友咧，其实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机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等于佢系一直咁样向你个鼻哥窿嗰度喷气啦，咁会令到你系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后咧，佢连瞓着都好难嘅，咁所以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咧。咁所以你就会问会唔会有其他嘅医疗手段啊？即系比如话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术啊，或者食药啊咁样咧咁。咁呢一個咧就通常，如果你係一個輕度或者係中度嘅話咧，你其實最簡單嘅一個手段咧，就係你可以試下換一個睡眠嘅姿勢嘅。咁比如話，盡量係側身去瞓覺啦。咁或者咧就係用一啲枕頭攝住我個背脊，令到我唔會話攤平去瞓覺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亦都有啲人咧係會用一個牙套，即係好似係戴翻一個牙套咁樣，係令到佢會個下顎，即係下排嘅牙齒係向前移咧，咁會令到我哋個呼吸道係唔會塌陷嘅。咁亦都有一啲係新嘅治療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經嘅刺激個治療。咁佢通常咧就係要用一個小小嘅手術啦，去植入一部裝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覺嘅時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條脷啦，令到我哋條脷盡量唔會向後縮，咁就唔會塞住我哋個氣道啦。咁但係咧，無論是輕度、中度或者是重度呢，其實這個CPAP 機的治療呢始終都是主流來的。那如果你說即你真的很不喜歡的，那有些朋友呢也都是可以通過減肥啊，或者是他睡覺之前即運動啊，或者是他睡覺之前的一些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的這些行為，是可以改善到這個睡眠窒息的情況的。
1: 嗯，是的 ,Maggie 啊。即如果是这样，我们知道很多是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些倾向。那我在后生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一些好的预防，那就预防这个睡眠窒息症呢？因为你知道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眯埋眼 冇意識噶嘛，我點知道我自己真係有呢個咁樣嘅症狀嘅咧？有冇乜嘢方法可以預防咧 ，Maggie？
0: 咁呢一個咧又係分兩講嘅，咁有啲人咧可能係年長之後咧，係因為我哋個喉嚨或者頸部嘅肌肉鬆弛啦，或者我哋氣管個肌肉鬆弛，所以佢會有呢一個插痰嘅情況。咁但係有一啲人咧，佢可能從年輕嘅時候咧，佢就已經開始係有呢一個情況啦。咁呢一種即係天生個結構嘅問題嘅話咧，佢就係冇乜方法係可以改變到嘅。咁你可以通過係cooler 啊，或者係戴牙套啊，或者係去自己去即係瞓覺嘅時候迎住呢一個問題，咁跟住調整你自己個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係一般如果係遺傳同埋結構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較困難。咁但係如果你係純粹係因為年紀大咗，咁然之後我哋個肌肉係變得冇咁即係冇咁靈活，咁所以先會導致有呢個問題嘅話咧，咁其實係有一啲專門鍛鍊我哋嘅頸部肌肉或者我哋個氣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會通過吹氣球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訓練啦，咁係會令到我哋嘅氣管嘅呢一個肌肉咧係變得更加強韌一啲，咁都有可能係可以改善到呢個睡眠窒息嘅情況。
1: 即係話其實最關鍵就係如果即係話係上年紀年老性嘅衰退嘅話咧，就係我哋嗰個肌肉嘅能力係衰退咗啦。咁如果我係刻意去鍛鍊翻我頸部嘅肌肉啊、氣管嘅肌肉。咁樣就係咪可以將嗰個情況係將佢減輕佢嘅咧 ？Maggie，
0: 冇錯，係盡量係可以減輕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話全部係移除咧？咁就比較難啲啦。咁但係最起碼，如果我個氣管嘅肌肉係比較健康同埋強韌嘅話咧，我嗰個睡眠窒息嘅情況咧，亦都係會改善，即係盡量係會令到你比較似以前唔會有睡眠窒息嘅情況嘅嗰段時間嘅狀態。
1: 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係話譬如話我自己有氣管炎啊，或者支氣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睡眠窒息，即系会引起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0: 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咧，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1: 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个朋友就说他以前呢睡觉就耐唔中呢就会扎醒一下嘅啫，但好似近排就越来越多扎醒喇喎，咁如果係经常话係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㗎喎，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呢 ,Maggie?
0: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好似屙夜尿嘅频率越嚟越高啊，即系有啲人系。其實佢就係醒咗，就係因為睡眠窒息醒咗，咁但係佢覺得係因為要去廁所咁樣，咁所以呢一啲其實都係一個發展咗睡眠窒息嘅一個症狀，咁或者係睡眠窒息變嚴重咗嘅一個症狀嚟嘅。
1: 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呢个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0: 好。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咦，这个 look 怎么样？明天面试 sure win 啦。
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4: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选了一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只这么点。
6: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4: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4: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2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7: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8: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今天 Maggie 呢都尽可能跟大家给一个很详细的答案给大家的。好了，电话方面有 Karen 的。是，你好 Karen。
31: 你们好，我想请问 Maggie， 那些冰橱
1: 是
31: 一定要在地底这样吞下去啊？
1: 系唔好意思，
31: 嗰啲卫生系啊，
1: 系我听唔真你讲乜嘢吓？重复一次。
31: 我话啲 B 12系咪一定喺脷底咁样融化落去啊？
1: 你点解要食呢个药物咧？
31: 因为我唔够气力啊，我因为都系老人家
1: 吓，
31: 系啊，
1: 吓咁系咪医生建议你食嘅咧？
31: 系佢叫我食，佢系食你想。你不够气力咪食 B 超试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个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1: 咁唔系，
31: 即系好似好耐先用。
1: 吓、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31: 系。
1: 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诶，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12 咧，佢大部分嘅情况下唔系一定要摆喺脷底去食嘅。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束后救心丸之所以系要摆喺脷底咧，系因为我哋条脷嘅下边咧系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嘅心脏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要食药嘅话，最快速令佢有效嘅方法咧系摆喺脷底。咁但系个先设个条件系要系呢一个药系可以溶化。并且进入血管嘅，咁所以一啲速效嘅救心丸，亦都系我哋讲嘅脷底丸咧，其实佢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个小分子系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系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12 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醫生覺得放在條脷那裡呢，你的吸收的那個效率，那個轉化率可能會更加高一些這樣。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那個胃酸是比較少的，或者你的胃黏膜是它沒有那麼健康的話呢，那我們通過用水去服食的話，它可能那個吸收的能力呢就會下降一些。那但是當我們補充很高劑量的 B12 的時候呢，我們的身體其實那個腸道的黏膜都是會自己自動去吸收的，那就不需要說即係唔需要個胃，即使係唔舒服都唔緊要。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係擺喺條脷落邊，你覺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係好味嘅話咧，咁其實你係直接用水去吞都冇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醫生係因為有其他嘅原因建議你咁樣做嘅話，你可以問清楚佢點解。咁如果醫生話哦冇乜就可能會快啲，咁你亦都可以去問下醫生，咁我可唔可以就咁即係用水沖落去嚇咁樣？咁我覺得對於絕大部分嘅人嚟講，係唔需要一定擺喺脷底嘅。
1: 嗯，好明白。
31: 哦，咁唔該曬嘅。
1: 好，唔該你嘅。好，跟住落嚟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5: 係，早晨，你好，兩位節目主持人。就我有個問題咧，就關於食呢一片敏感藥噶。咁醫生以前開個藥俾我咧，就係 Betadine， 不過我食咗十幾年都係皮膚敏感。咁就最近啲醫生咧就叫我食 Lutein，OK， 咁就冇唔再開嗰個 Betadine 個敏感藥俾我啦。咁我就買咗啲佢就冇類固醇嘅。A 字头那个Etzema 的药膏我查，咁我有时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尽量唔食呢一天，咁有时都分到半夜都系好痕痒，咁我想食呢一天，嗰时空肚食可唔可以？我呢个问题麻烦你。
1: 嗯，实际你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空肚食这个现在这只敏感药，是不是意思？是的，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药。
1: OK， 好，麻烦了 Maggie。
0: 系，唔该晒燕兴。我头先其实听不到唐生话佢以前同埋依家嘅嗰个药个药名，唔知可唔可以麻烦唐生串俾我听咧？
1: 嗯，吓，麻烦啦，唐生，串你以前嗰只药嘅药名同埋而家只药
5: 名叫做。Betaderm， Betaderm， 不过食咗超过系搽喺皮肤嗰度十几年噶啦，已经系仍然都系仲有皮肤敏感。
1: OK， 好，唐生，你而家食呢只药嘅药名系乜嘢？麻烦你串俾我听，慢啲，唔该。
5: 啊 ，OK， 嗱，而家咧，阿医生咧就叫我买。Reactin， R-E-A-C-T-I-N-E。
1: 好，清楚的。好，麻烦了 Maggie。 是，
0: 不好意思，麻烦燕兴你可以串给我听，我刚才听不到唐先生的声音。
1: OK， 好，他第一只药呢是其实是要来外用的，要来查的，就是 D 开头的 D-E-A-T， 后面我都记不到了，他讲得太快，什么一只是查的药？
5: Paderm， Betaderm。
1: 嗯，是的，那这只是茶的药的。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吃这只呢就叫做 Reactine 的，啊，麻烦你 Maggie。
0: 是，我首先讲了现在的这个药先，就是 Reactin。 那 Reactin 其实是一个抗組織胺的藥啦，咁佢個主要成分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常見嘅一個過敏嘅藥嚟嘅。咁呢一個藥一般咧就唔係話，即係無論你係空腹食或者係飽肚食咧，我哋個身體對呢個藥物嘅吸收個總量都係一樣嘅，所以佢係同我哋食幾多嘢或者係餐前餐後食咧係冇關聯嘅。咁空腹食嘅話咧，佢有一個優點就係佢個起效係會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係處於一個發作期， 咁然之後你個皮膚又係好痕好難忍嘅時候咧，你空腹去食咧，呢一個藥效會更加快速咁樣去發揮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屬於一個我哋叫嘅玻璃胃咧，亦都即係話你空腹嘅時候食嘢，即係食藥啊，或者係你個胃本身就係比較容易唔舒服嘅，比較胃酸比較多嘅話咧，咁你空腹食藥，無論係即係呢個 reaction 呢個藥咧，其實係會令到你会唔系好舒服嘅，可能会有啲人会觉得有啲想呕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改咗喺饭食饭嘅时候，或者系食饭之后嘅半个钟头之内食嘅话，系会更加温和一啲。咁另外嘅一个即系之前嘅搽嘅嗰个药咧，我始终都系听唔到嗰、那个拼白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佢系外用嘅药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个药效系唔一样嘅，因为通常我哋口服嘅药是需要我们肠道去吸收，然后吸收完之后它会在我们全身的血液那里游走，它是会比较系统性地去按住我们的一些过敏的。如果只是皮肤的话，无论是有类固醇的抑或是纯粹是消炎效果的话，它都是比较区域性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的这个过敏是这个是冇乜成因嘅，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接触性皮炎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唔系因为一啲外界因素嘅话咧，咁食嘅呢个药个效果系绝对会比搽嘅呢个药咧系好好多嘅。
1: 嗯，即系话咧系外用嘅话，就只能够系局部将佢控制，等个症状冇咁明显。咁如果真系要治疗嘅话，就要呢个内服嘅呢一只药抗过敏药咧，先正系。有真正的效果。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在空肚空腹食的时候，即是他说睡到半夜又很痕，那你知道半夜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那个肚是空的，那就这个时候吃这只药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唐生我觉得他是想知道这件事咯。
0: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他半夜即是你喝杯水可能会觉得个胃不是很舒服樣。我会觉得如果你真是半夜痕醒的呢，其实是可以温水啦，咁温水食完之后咧，可以系用个枕头晾高，即系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啦，咁然之后先再摊翻低瞓觉咯，咁样可能会舒服一啲。
1: 嗯，嗱，佢食呢一个药嘅同时，又可唔可以再搽埋呢个外用嗰只药膏嘅咧 ，Maggie？
0: 系咁，一般咧，因为 reaction 入边咧，佢系冇乜佢系冇呢一个类固醇嘅成分嘅，咁所以无论你系。平時如果你查開的呢個藥咧，無論你是有類固醇或者係冇類固醇咧，其實都不會存在呢個類固醇太多的問題。咁喺好嚴重、好嚴重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如果係即係你好痕，你食藥又好似暫時緩解唔到，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其實都係可以即係食藥係可以搽藥咁樣嘅。呢、這個叫做即係外服加外用嘅治療方案係比較好啲。咁但係咧，如果即係你一定要確保咧，就係、是、醫生依家開俾你嘅呢個 reaction 之餘，即係你如果食開其他嘅藥係有類固醇嘅話咧，咁就一定係要間開一段時間食啦，咁樣咁另外咧需要提醒嘅一個事情咧，就係我哋如果無論你係搽乜嘢嘅外用嘅藥咧，其實如果你可以喺搽之前用温水稍微將你嘅呢個痕嘅地方去輕輕抹一抹，清潔乾淨，咁然之後你用紙巾抹乾佢之後先再搽藥咧，係最利於藥物嘅吸收嘅，因為有啲人可能會洗完手之後佢即刻搽咧，咁其實呢個係唔～即係你會稀釋咗個藥咧，就會嗰個藥效係會冇咁好嘅。咁除咗搽呢個藥之外咧，就唔係話我哋身體其他地方就唔使理啦。咁因為有時我哋個皮炎或者我哋個皮膚嘅敏感咧，其實係佢只不過有一兩笪地方比較誇張，咁但係其實我哋身體其他地方都係應該要配合翻一啲基礎嘅潤膚霜或者一啲 cream 咁樣去保濕，咁可以預防下一次嘅敏感。
1: 嗯，好明白的，好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这个到点了，我们要下个礼拜再见了 Maggie， 拜拜，麻烦你。
0: 下个礼拜见，麻烦，拜拜。
7: 健康大本营，
3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而。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中午新闻专辑。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的省长会面时候话，随住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本星期直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飞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启动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
9: 加拿大新闻
1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的省长会面时候话，随住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卡尼同加拿大13个省同地区的首长举行闭门会议前发表有关言论，很多省长都表示他们希望了解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哪一些的报复措施。美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在8月19号起对价值数十亿加元的进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卡尼在闭门会议开始前的公开演讲里面明确地表示，他要指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各省和地区领导人正在爱德华王子岛省举行年度夏季会议，但是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打乱了会议的议程。白宫指此举是对加拿大歧视美国的汽车、乳制品及酒类作出回应。安省省长福特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月新的关税威胁，他希望其他省长和总理卡里能够更加积极地发声。在今个星期，各省省长齐聚 Charlottetown 期间，福特对特朗普计划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进行强烈谴责。他接受采访时候说，他希望其他省长和总理能够加强表态，他们需要总理领导加拿大团队采取行动，如果他不愿意与其他省长一起领导，这样他将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有时他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保护着加拿大，他说需要所有人支持。福特进一步解释，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加积极地发声。福特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后经已多次强势地表态，重申加拿大应停止向美国出口能源。他说加拿大是能源强国，如果本国想的话可以瓦解美国。不过其他省长们的立场就没有福特那么强硬，有些甚至表示完全拒绝有关想法。纽宾士域省省长 Susan Holt 表示，利用能源作为筹码会是会上各省长曾讨论过问题，并暗示这个是加拿大有必要时候可以使用的几段手段之一。不过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就说，停止向美国出口能源是绝对不可能。沙省省长 Scott Moe 亦都断言拒绝利用钾肥和能源作为谈判的筹码想法。灰省省长 Christian Frechette 亦都表示不赞成。福特认为任何可能性都不应该被排除，一切皆是有可能，谈判必须以实力取胜，而不是展示软弱，而实力正是特朗普唯一尊重的部分。如果美国 50% 关税落实的话，安省将会受影响最严重省份之一。尽管福特要求其他省份采取更强硬立场，但他否认本国的加拿大团队正在瓦解，又表示由卡尼领导的加拿大团队正在制定应对特朗普最新威胁的计划是至关重要，这个将取决于总理能否团结所有省长，而他都相信谈判是必须以实力取胜。卡尼会星期四与各省省长会面，不过福特说他预计总理届时不会推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由此他并不希望谈判拖延下去，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早前就表示，他希望在年底前能够敲定续签协定的方案。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新 50% 关税会在8月19号生效。本星期直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飞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了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温预警经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飞沙河谷阳光海岸 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同北岸嘅高温预警经已结束，但系星期四嘅日间仍然有二十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菲沙峡谷、Okanagan、Kootenay、Suswap 同埋 Caribou 地区。于星期二 ，Lytton 镇经已达到 40.5 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号该镇创下嘅 49.6 度纪录。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喺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镇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 ，Lytton 系本省星期三打破当日纪录嘅12个社区之一。Hatchet 同埋 Osuyus 嘅气温均超过39度。Nanaimo、Albertswood、West Vancouver 同埋 Seashell 气温亦都打破之前嘅同日纪录。在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 34.6 度的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的纪录。 BC 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方乐林报道。
12: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同警报。 Squamish-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 Boston Bar 当局就呼吁仍然留

0: 水深山火同空气质素资讯。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市议会日前举行一场公听会期间，有多名来自加州的人使用给温哥华居民打电话的热线来发言。市长沈冠健 Ken 先表示，他经已安排一次紧急会议，与市长助理及温哥华警察局长会面，讨论外国干涉问题。在星期三举行的温哥华村庄计划的公听会上，几位来自加州的人士打电话入来。市长说，很多人干扰市议会议程，这个只是受到土地用途决策受影响的人先有资格在市议会发言，不应该那些是由南加州打电话入来的人。沈冠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其中包括部分会议内容。在影片中可以听到市议员正在询问一位名叫 Christina 的美国居民，他为何要在市议会中发言。当中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问对方是否曾到过温哥华，对方说自己从来没来过。他之后被质疑为何要在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外国城市的市议会里面发言，动机是什么。对方说担心会开创一个不良好的先例，但当有市议员要求对方解释原因时候，对方并没有回答。不过他就指自己曾经致电洛杉矶和安省的市议会上发言。沈冠健表示，这件事件经已上报相关部门进行适当的调查，并会在紧急会议上讨论外国干涉问题，以保护本国的民主制度。加美联合跨境执法行动查获近 1.7 吨的非法毒品。方学林报道。
0: 加拿大和美国警方及边境执法机构展开跨境调查，破获一宗大型贩毒案，合共查获近 1.7 吨非法毒品，警方估计黑市价值超过1亿3900万元。当局将案件称为 Project Bay， 形容在安省历来单一调查中其中一宗规模最大的毒品搜查行动。调查在2025年1月展开，由温莎警方调查一宗贩毒案件，其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入追查一个涉嫌利用加美边境走私毒品的犯罪网络。警方指调查揭发一个以商业货车运输业为掩护的中间人贩毒运作，犯罪集团涉嫌利用合法运输网络安排货车司机将毒品混入正常货运供应链运送过境。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缉毒局亦都参与跨境调查，多伦多警方和皮尔区警察就提供支援。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 0.1%， 达到737亿，其中油站和燃油销售的增幅最大，主要是油价上升所致。加油站和燃油销售站增长 3.1%， 但按销售量去计算，五月份该个类别的销售额实际是下降 2.7%。 剔除油站和汽车和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该个月是增加 0.9%。一般商品零售商的销售额增长 1%， 这个类别的三个月来首次增长。体育用品、爱好品、乐器、书籍及其他杂项销售商的售额增长 1.8%， 同样是三个月来首次增长。以销量计算，五月整体零售额是增长 0.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其初步估计六月份的零售额将增长 0.4%， 但当局提醒公众该个数据到时会加以修正。加拿大联邦政府更新针对美国的旅游警告，要求注意美国严重健康风险。虽然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下，跨境旅客人数经已大幅下降，但很多居民仍然在前往美国旅行。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7月20号更新针对美国的旅游警示，指无论行程长短，加拿大人都应该注意美国境外爆发的几宗严重肠道疾病病症，这种疾病会导致剧烈腹痛和腹泻。自5月1号以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经已确认4173宗美国本土环孢子虫病例，另外超过7400宗未经确诊病例。环孢子虫病是由寄生虫引发的肠道疾病，人们在食用或饮用含有这种寄生虫的水和食品之后会感染疾病。联邦政府表示，这种疾病不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大多数感染这种寄生虫的人会出现腹泻，如果不治疗的话，症状可能会持续数日甚至数个月。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症状会持续到6到7个星期，症状有时会消失然后又复发。联邦政府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感染的风险，包括在美国食用物品之前用干净的清水彻底洗干净新鲜水果及蔬菜，用消毒剂或蔬果清洁剂可能无法完全除去环孢子虫。即使蔬菜标签上标示经已预先清洗好或可直接使用，亦要务必再清洗。在疫情爆发州份旅行时候， 必须要将蔬果

0: 煮熟，旅行期间要遵从当地食品安全指引。该建议都指出，如果旅客出现严重辐射或辐射持续数日以上，要及时就医。国民需要更多信息的话，应该上网到加拿大食品和食水安全旅行指南。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的成员经已投票批准新合约。资方上星期经已与工会谈判代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工会代表其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和供应部的员工，有关协议涵盖大约11000名员工。亚航表示，先前的长期合约到期后，现时他们经已与所有主要工会签订了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在今年，加航的不同工会经已批准了6份的集体合约协议。加拿大航空公司行政总裁 Michael Rousseau 表示，该航空公司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以推进其战略计划。这份为期4年的集体合约协议追溯到4月1日生效，并将持续到2030年3月31日。加航话，该个协议认可员工的贡献和技能。本国一名110岁的人寿在多伦多举行生日庆祝活动。方乐林报道。
1: 多伦多一间老人院最近举行特别庆祝活动，正式宣布110岁的 Mary Rosa 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年长的在世人士。Mary Rosa 在1915年9月17日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S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他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3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y 今年5月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他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y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他年轻的时候喜欢驾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驾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y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ert Sisler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e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e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y 的身边有女儿、孙仔和曾孙，4代同堂。她的女儿坦言，母亲的年纪渐长，感觉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她，令人难过，但她相信自己已经将想讲的话都告诉母亲。至于长寿的秘诀，她的女儿说，母亲一直都教导家人要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珍惜。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非省当局仍在调查星期二晚 Laotian 山脉的 Horaton 市附近怀疑发生龙卷风事件，怀疑龙卷风对当地造成严重破坏。当地在经历了数次强度雷雨天气后，加拿大环境部表示主要威胁基本上经已解除。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局方高度怀疑 Laotian 山脉地区曾发生龙卷风。根据雷达图像，一个露营的营地可能受到一个龙卷风影响，时间大约是下午5:30至5:45之间。调查人员在现场一带观察到龙卷风的特征。发言人说，从他们看到的受损情况来看，很多树木由底部被折断，通常这个表明风力非常强劲。发言人指，他们会交由合作伙伴北方龙卷风计划将进行更深入分析。他们将会凭藉专业知识和确定风速究竟是100公里、102公里或者140公里。这个将有助于确定龙卷风的类型。加拿大环境部当日发布强烈雷暴警告，其中经已提及可能出现龙卷风。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据信这场龙卷风移动了一间房屋，摧毁了一片小树林，并在经过时候吹倒灰省水电公司的电线杆。Albuquerque 发生持刀劫车事件，根据警方指，一名被警方描述为多次犯案的男性惯犯，星期二在该市涉及汽车盗窃之后被捕及被控。声明表示，在星期二晚10点，一名女子报案话，其车辆在 Livingstone Avenue 2800路段被人持刀抢劫。警方随即赶往现场，女子受惊但并未受伤，车辆很快就被警方找到，疑犯被捕。32岁的疑犯 Justin Brown Henderson 被控抢劫、盗窃车辆及危险驾驶罪名。警方话，理解社区对惯犯的担忧和事件对公众安全的影响。根据法庭记录，被告目前仍然被扣留， 他将会7月29号举行保释聆讯。法庭记录亦都显示他曾有多项刑事案底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高桂林发生中致命交通意外，王家骑警表示一名老年的驾驶者在一宗事故里面不幸身亡。王家骑警话，在星期三下午6:30左右，他们接到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报告，赶往碧城街及 Cobolic Avenue 交汇处。警方话，一名老年的长者司机是车内唯一乘客，他被送往医院，但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王家骑警向死者家人及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现场的照片显示，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的车头严重损毁，路面上散落碎片，一个车辘清晰可见落在汽车以外几公尺。这部汽车似乎冲上了路边，撞到一根巴士站的铁杆，附近一根电线杆亦都受损。警方说，事故中没有其他人受伤，初步判断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6: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7: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6: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8: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启动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他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经已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做好一切准备，他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说美方针对伊朗发起的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大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说他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伊朗革命卫队宣布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的设施，港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9: 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在约旦境内袭击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和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亦都受损，而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亚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并宣称有美军人员伤亡，有直升机和无人机损毁。革命卫队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伊朗传媒亦引述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武装部队就会继续打击区内美军目标。约旦武装部队表示，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将会继续监控领空，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应对任何威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早前接受内部测试时候越狱，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另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抄答案。公司表示，事件反映在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亦需要加强内部评测环境和模型行为的控制等。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0: OpenAI 早前进行内部测试，评估旗下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为了测试出模型的最大能力，研究人员没有启用平时用来防止模型进行高风险网络活动的安全护栏。测试是在同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盒环境进行。但是接受测试的新一代 GPT-5.6 的旗舰模型，以及一款仲未发布、能力更加强的模型，从测试环境内一个第三方软件中找到之前未被发现的漏洞，再利用漏洞取得存取权限，最终成功连上互联网。OpenAI 的模型之后入侵美国人工智能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系统，并取得可以用来通过 OpenAI 能力测试的机密资料。OpenAI 形容模型过度专注于找出测试的正确解答，为了通过测试不择手段。Hugging Face 是在上个星期通报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入侵。公司当时曾经尝试利用美国先进的商业人工智能模型分析攻击行动，但被拒绝请求，因为模型的安全护栏没办法区分提出请求的是网络安全研究人员亦或是网络攻击的攻击者。Hugging Face 之后改为利用中国企业智谱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取证分析。OpenAI 话正系同 Hugging Face 合作调查事件，又话事件反映喺人工智能模型嘅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嘅同时，亦需要加强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以及安全防护措施等。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3: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而家仲有 U Pick 噶，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3段高铁，全程精选5星酒店，
13: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4: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6: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 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8: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商务部称，中美双方就贸易理事会框架和职能等保持密切的沟通。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目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上半年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孟华庭说，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磁悬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竞委会会议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包括简报宏福苑火灾听证会上陈词的内容。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0: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历时大约45分钟。主持会议的竞委会主席翟少棠向委员说，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工作，增加透明度。
21: 咁喺可行嘅范围之内咧，都可以系有一个公开嘅部分啊，等公众咧系会知识啊委员会做紧样工作。咁当然啦，系啊委员会嘅工作里边有好多都会系牵涉到有机密嘅情况嘅。咁嗰啲当然我哋就唔方便公开，但系我哋会选择咧系一啲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啊我哋嘅工作咧系可以喺个公开嘅部分咧。在这里跟大家去探讨。
20: 在公开会议部分，竞委会简报了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词内容，同时介绍了竞委会即将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翟少棠在会议后见传媒，被问到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以及是否会等到独立委员会发表报告之后才出台，他回应说，委员会目标时间不变，仍然维持九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议，目标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有请温哥华华晨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噶。下一班船晏昼一点、两点同三点钟完全爆满，再下班等到四点钟咧，达到九成半满噶。余下今日嘅时间，大部分航班日间咧都系大约系九成满，好少少个别航班咧系到大约系六点、七点、八点度咧就系平均八成满噶。尾班船九点亦都系八成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班，下一班船咧系完全爆满噶，一直至到三点前都唔会有位。三点航班有八成半满，四点钟咧近完全爆满，五点一路打后到今晚尾班船九点钟咧，平均系九同八成满噶。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0，大约有三成半满。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15，但系有七成半满。
22: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00-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5: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ery.ca。
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6: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6: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778-889-7713。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55，查询604-688-1860。
2: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3: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三分钟嘅小故事。嗱，呢个故事咧系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是英国非常出名的女王，亦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然而女王亦有她私人的生活的，包括和她丈夫皇夫 Albert 相处的时候，有时少不免有一般家庭争执的事情发生。有一次他们夫妇吵完架之后，皇夫艾伯特 Albert 非常不开心，就愤然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将门关上。咁事后维多利亚女王知道自己理亏，于是就喺房外边敲门，打算向皇夫道歉噃。各角，边个啊？系女王，但系房内冇回应。于是女王又再次敲门，对方又问系边个？系女王啊！但系房内仍然冇半点回响。于是女王再敲门，唔等房内回应，问边个之先，就大声讲出。是你的太太，但这次呢，那个房门就打开了。那到底家是注重地位的地方，又是注重关系的地方呢？偶然也都会听到有些人都讨论，说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爸爸在屋企里面就好像独裁者一样，好像军队里面的总司令一样，在屋企里面就好像军训，稍有不慎呢，就会被爸爸打到飞起。这些人说自己的心灵里面有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冤屈，但是无从投诉，因为不想被父母闹，又不想被父母打。但我们应该用合宜的那个身份来对待我们的家人。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是一个注重关系的地方，不是一个注重地位的地方。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在屋企里面你的身份是什么呢？特别做丈夫的，我们中国人一种的传统就是丈夫是一家之主，所以呢往往呢蹲起个款，就在一家之主的权柄呢来处理屋企的事。但是好像我们说屋企里面有很多不是讲道理的，是讲爱的，爱的表达，怎样包容你的儿女，怎样用爱来包装好自己，让对方能够从爱中学习呢？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明天再谈，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Bun Sing Ki, Chikun PC Sang Lam Boga Yilong, Dozi Faisa Hapko, the Kui Hay one in Jok, the Yachi was his abdo, Chong Hakanada Gumlin, Jugo one Gilo. Canada one game book busy, Litton Sun Sing is Sam Hay one Dato, say sub Yatim Yido, Dapo Yiling, Ling Lok Lin, Chong Hatania, Jugo one Gilo. Kama Sing Ki, Fukai Goi Sang, Lam Bo, the Kui Yago one Yu Ging Ging Yi Chui. 大温哥华地区、飞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同北岸的高温预警竟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二十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飞沙峡谷、Okanagan、Kootenay、Suswap 和 Caribou 地区。于星期二 ，Lytton 镇竟已达到 40.5 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号该镇创下的 49.6 度纪录。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在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镇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 ，Lytton 是本省星期三打破当日纪录的12个社区之一。Hatchet 和 Osuyus 的气温均超过39度。Nanaimo、Albertswood、West Vancouver 和 Seashell 气温亦都打破之前的同日纪录。在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 34.6 度的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的纪录。黄金价格今日跌近2%，失守每安士$4,100。今日金价下跌主要原因是市场对联储局鹰派加息的预期升温，同埋全球油价上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担忧。由于黄金不生产收益，利率上升同埋美国公债利率走高会降低咗其吸引投资的能力。黄金亦都面临多重抛售压力，例如利率预期上升，美国通胀数据高企，市场预期美国可能会维持高利率更长的时间，甚至进一步加息，推高美元同美国公债的利率值，使得收益资产型比黄金更为有吸引力。由于油价飙涨，亦都推动原油价格创下新高，能源成本上涨加剧通胀担忧，强化市场对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流动性不足同埋抛售股票，可能导致投资者抛售黄金等流动性资产。因为中东航运风险加剧，国际油价升幅扩大，伦敦布兰特期油触及每桶100美元关口，创两个月新高，升幅超过 6%。 纽约期油亦升穿每桶90美元水平，高见 91.43， 创一个月高位，升 5%。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指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里面，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备设施，以及沿海监视站及防空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回应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并对其科威特的美军军营进行打击。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航道时候受阻，一艘船只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经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的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分析认为，下半年原油价格或低于早前美伊局势最紧张的时期。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亦都在红海锁定油轮攻击，消息推高国际油价，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96美元，创超过6星期新高，纽约期油亦都升至每桶88美元以上。东亚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认为，下半年油价会继续高过美伊伊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但低过局势最紧张时期。他解释，除了战事因素，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欧美原油战略储备跌至低位，都支持油价表现。同时，原油供应链已经出现替代路线，依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运输的占比下降。彭伟伟认为，今轮油价上升会影响到全球加息预期，预料欧洲和日本受较大影响，油价或者推高当地通胀。他估计美国影响较小，由于有足够原油供应，维持联储局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点子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机会减少，热情消退，毫无头绪。美国真正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就越来越少。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分析和了解一下现时 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情况和心态，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消费者前线
4: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又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Good Food 回收西式肉丸，因为标签并没有列明含有蛋和芝麻成分，主要在灰省出售，但亦都会网上于全国出售。Mutually 回收儿童睡衣，因为有易燃的危险，不符合防火要求。Rings 回收450毫克不锈钢保温杯，因为塑胶杯盖可能会意外脱落，导致热水泄漏，造成灼伤的风险。Prime Custom Blind 回收遮光百叶帘和胶替式百叶窗帘，因为百叶窗不符合大成索的窗帘法规，令到小童有窒息风险。M&B 回收除盐剂，因为罐内的内部腐蚀，令到加压容器可能会发生破裂。在加拿大收到三宗事故报告，没人受伤。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onda 回收2018-2022年款 Odyssey， 因为早前的回收未有做好工作。 Ford 回收2012-2018年款的 Focus， 亦都是早前回收未有做好工作。 Ford 回收2020-2026年款的 Ford Explorer 和 Lincoln Navigator， 因为早前回收未有维修好。 Ford 回收2020

0: 一次染蓮款的 Discovery， 因为有水可能会渗入后视像摄影机，导致后视摄影镜头无法正常显示或完全无法显示出来。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哇，得喎！李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0: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4: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0: 查询6046323-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7: Let's go, girls.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无几耐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ean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5: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6: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5: 1月7号出发，美金6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8: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麦最摊附近。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2: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邮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邮轮604-3598-2228预订啦。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呢次门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 离峰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唔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无论你点对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ummon. Sang Seku Gon Chin Kap Chung Hop Mo, Samu Tang Chang, Summon Chi Dong, Sang Yi Yun, Yang Chi Lang Terry Yang Gong Bo, Sang Fu Dang Ki Taiwan Day, Kui Do Sik Kap Bao Sik Fang Gay Mantai, Chin Sang Yi Chime Fan Joy Guan, Fan Gon Yu Gay Wak, Ting Sik Kai Dong, Dota Papa Lok Sub Ming, Sip Yim Dor Chi Fan Bolik Joy On, Chime Joy On, Tama Yulin Kung Jung Did Joy Gay Fatal Whistle Gum Hong, Ki Chung Papa Dai Lok Ping Yun Day Kui Gay Samba Lok Sub Yun.
3: What is the CPOY program? My order is the Gum Sang Chu Hang O, Ging Go Jo Sak Sang Hu Sub Gum Tong and Day Fong.就那些市民和商人告訴我們，我們這個 CPOY program 專是令到財物犯罪的人就針對他們。
2: 第六平原地區新增7個慣犯干預中心，將擴大監管工作，以幫助減少本省各地街頭罪案和針對當地企業的犯罪行為。他表示有關的計劃是根據另一個針對暴力執法的計劃而發展，有關措施包括加強監管和監測，加強和控方合作，提供住房、心理健康吸引支持。該計劃匯納了檢察官、警察、緩刑的監督官、懲教署主管、社區融合專家和法醫精神服務機構的心理健康聯絡員組成，致力於根據犯罪歷史、社區破壞程度和再犯的風險，確定需要加強監督和支持的人員。他說省府的針對性執法促進社區安全，同時亦會增加軍裝警員在市中心巡邏維持治安。
3: Success rate 我哋以前咧呢個 CPOY program 咧就係一個next stage 嘅，就以我哋個 reward program。reward program 就針對嗰啲係犯法係武力犯法嘅。咁我哋有幾個 program 之後咧，由2023年開始咧，就覺得有呢個 program 嘅 reward program 嘅人咧，有少咗50% 係重犯法，同埋佢哋嘅上庭嘅時候嘅時間快咗，同埋學判得是重了的。那我們根據用這些 reward 的 format 呢，就做了 CPOY 的時候就專針對現在是犯罪的，就是這個商業犯罪，即是譬如偷東西、財物犯罪，不是一個只是這個武力犯罪。
2: 在2026年預算案於兩年內會投資1600萬建立13個新的慣犯中心，總數去到25個，加強慣犯監督及協調支持。楊志亮被問到是否支持有關計劃轉為一個永久的嘗試計劃，他說需要花多些時間了解計劃的成果。
4: 多個大型新盤正是部署推售，包括匯德豐地產在古洞的住宅項目，兩期合共提供781伙，是該區首個私人住宅項目。新地的錦田項目以及華潤置地海外的長沙灣項目就分別提供超過560伙和大約2200伙。香港興業和中信泰富的御景灣項目就提供490伙。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最近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但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期望趁机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农地转换发展。
5: 每一个月都不止一个盘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觉得个市好咧，就会觉得有信心去推盘。近期准备有几个盘发售嘅，其实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定位，应该市场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睇翻我哋一啲查询里面都发觉咧，客源都好广泛，不同的地区都有。嚟紧成个北都，包括古洞北咧，仲有好多发展嘅土地嘅。
4: 根据物业顾问同埋地产代理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本港楼价的累计升幅介乎大约7%至超过10%。黄光耀估计下半年的升幅会较上半年温和，维持今年全年楼价升10%的预测。他认为中东局势的影响慢慢减退，美国息口未见上升的风险，同时本港经济向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认为楼市稳定吸引资金流入，带动投资者入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香港多个大型新盘正部署推售，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相对市场有信心。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机会减少，热情消退，毫无头绪。美国真正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就越来越少。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分析和了解一下现时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情况和心态。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0: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咦，呢、这个碌掂啊，听日面。是 Sure Win 啦！
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4: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5: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4: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0: 多年来圣衣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0: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生切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0: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0: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4: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5: 金奖得主六号崔家乐，
6: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奖
7: 5号嘅黄成威。
3: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今年嘅7月17日至20日，喺上海举行咗一个人工智能领域嘅国际会议，佢就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嘅会议已经系第九届，佢嘅主题系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今次嘅大会吸引超过1100个领军企业参展，展出项目突破咗3000项，涵盖咗300个全球首发嘅产品。这个不单是市场规模的扩张，更象征了 AI 生态系统已经迈向极致性能和产业深度商业化的双重驱动的阶段。大会聚焦了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产业商业化的三大支柱，目的就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局势之下，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和具有智能应用确立了清晰的战略航标。同时因为全球的 AI 发展严重碎片化，算力和模型权限过于集中在极少数的科技巨头，所以今次大会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平衡人工智能的发展。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跨国政府的组织。这个组织首批吸引了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29个创始成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见证，他的宗旨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推动以人为本、智慧向善的核心价值，确保 AI 技术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板块就包括了四个。第一个就是论坛会议，包括了开幕式、全体会议、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和数十场由顶尖学术机构和企业主办的专业分析论坛。第二个板块就是展览展示了，它展示了全球最新的 AI 黑科技，以四大技术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大模型、巨新智能、AI4S 科学应用，亦都大会到评选十大镇馆之宝。第三个板块就是以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为最高荣誉，表彰全球 AI 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和应用。第四个板块就是应用体验了，打造智慧场馆，令到与会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 AI 的导览、机械人配送、无人驾驶接驳等未来的生活场景。今集就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Superior AI Leader， 简称 SAIL SAIL。 今次的评选是秉承了超越 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引领 leading 四个核心理念，最终选出四项 SAIL 大奖及六项 SAIL 之星。其中在超越赛道获奖的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星腾950超节点 Alice 950 Super Pro D。 它的获奖原因就是可以自主可控的大规模算力重构，在全球面临先进芯片出口的限制和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急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 AI 底层技术，它的星腾950通过它专有的零区高速互联网技术，成功将多达8192张 NPU 芯片连接一起，令它逻辑上表现到好像一台巨大的超高性能的单一电脑。这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架构配合星腾基础软件和 Mansport 框架，为字节跳动、阿里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提供了强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撑，直接具备了可以与 NVIDIA 顶级平台进行市场竞争的实力。第二个获奖的就是赋能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AI， 它的项目就是自传网 AI Flow， 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TeleAI 开发的 AI Flow， 他就提出了一个跨科学多层次的端、边、云的协同架构。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 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计算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 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家户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 跃迁至磁源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带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带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 它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它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灵巧度。这个灵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 Wave 拥有媲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DOF， 并搭载了独创的动态触感阵列技术。它最震撼的就是创新在每个指尖都内置了微型的相机，拥有超过1000个触觉像素，实现了用视觉模拟触觉的颠覆性构想。这个就赋予了机械人极致的防滑控制、动态抓握的调节机能，也能够准确操作微小易碎和不规则的工具，令到具身智能真正具备了商业化、量产和落地的实用性。因为时间关系，其余的得奖名单就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在中国清末民初军阀时代，江苏省有一位名参法师，他未出家的时候曾经参加过革命军北伐，和联军在江浙之间交战。当时他只是一名士兵，有一天他见到一个女人手揸着一块银元不停地哭泣，他好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凄凉坐在这里哭泣了。原来这位妇人是当地的村民，家内没了米粮，只剩下两只母鸡，他将两只母鸡卖了换了同样一元，想用来买米，怎知被人骗了，原来这块同样是假的。现在不单止买不到米，而且自己的丈夫一向凶恶，回家一定会遭到丈夫打骂。这个村妇一时看不开，想投水自杀，正在坐在河边哭泣。这个士兵就对他说了：大婶，我可以鉴别洋钱的真假的，你给我看看行不行？当这个士兵接过假银元，就转过身将自己放在胸部左角布袋里面的真银元拿出来给个大婶，就跟大婶说了：嗱，大婶，你不要沉死了，这个银元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假，你不信再可以去买米，这个银元今次一定可以用的。 只见川府破体为笑而去了。这个士兵心里面想，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宁愿自己损失一个银元，将自己真的换了一个假的，那就可以救了这个川府，总算是做了一件善事。没几耐，这个士兵又上前线，有一日在枪林弹雨之中正在作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忽然间砰一声，一粒子弹打中了士兵的胸部，他以为自己今次实死，被子弹打中胸口，怎知只是觉得胸部有微痛，再摸下胸口，原来子弹不偏不倚，正打在银元上面。他将这块银元拿出来一看，整个凹了，弹印还很深，一块银元救了他的生命，真是种善因得善果。这位士兵后来因此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法号明参。这件真人真事记录在主云法师所著的《演讲集》里面。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机会减少，热情消退，毫无头绪。美国真正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就越来越少。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分析和了解一下现时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情况和心态。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方乐林报道。
12: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同警报。Squamish 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 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波士顿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和空气质素资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而今个星期席卷本省南岸地区的热浪是创下多个的高温纪录。张若良报道。
13: 本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菲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了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温预警经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菲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和北岸的高温预警经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20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菲沙峡谷、Okanagan、Kootenay、Shuswap 和 Caribou 地区。于星期二 Lytton 镇经已达到 40.5 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号该镇创下的 49.6 度纪录，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在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镇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 Lytton 是本省星期三打破冬日纪录的12个社区之一，Hatchet 和 Osoyoos 的气温均超过39度， Nanaimo、Albertswan、West Vancouver 和 Seashell 气温也都打破之前的同日纪录。 在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34.6度的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的纪录。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1: 加美两地联合跨境执法，起获近1.7吨的非法毒品。方乐林报道。
12: 加拿大和美国警方及边境执法机构展开跨境调查，破获一宗大型贩毒案，合共查获近1.7吨非法毒品，警方估计黑市价值超过1.39亿元。当局将案件称为 Project Bay， 形容是安省历来单一调查中其中一宗规模最大的毒品搜查行动。调查在2025年1月展开，由温莎警方调查一宗贩毒案件，其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入追查一个涉嫌利用加美边境走私毒品的犯罪网络。警方指调查揭发一个以商业货车运输业为掩护的中间人贩毒运作，犯罪集团涉嫌利用合法运输网络安排货车司机将毒品混入正常货运供应链运送过境。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缉毒局亦都参与跨境调查，多伦多警方和皮尔区警察就提供支援。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加航国际机械师以及航空工人工会的成员投票接受上个礼拜达成的新一份合约协议。张若良报道。
13: 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的成员经已投票批准新合约。资方上星期经已与工会谈判代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工会代表其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和供应部的员工，有关协议涵盖大约11,000员工。加航表示，先前的长期合约到期后，现时他们经已与所有主要工会签订了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在今年，加航的不同工会经已批准了6份的集体合约协议。加拿大航空公司行政总裁 Michael Rousseau 表示，该航空公司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以推进其战略计划。这份为期4年的集体合约协议追溯到4月1日生效，并将持续到2030年3月31日。加航话，该个协议认可员工的贡献和技能。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本省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同居的伴侣，由于是被警方非法逼供，被法官驳回控罪。张玉良报道。
13: 本省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同居伴侣，但一名法官驳回其控罪，指被告的口供是因为警方对他作出有辱人格而且令人羞辱的对待而受影响，最终判该名男子无罪。案发在2024年4月在 Mission 附近的 Agassi。 法官认为，凶杀案调查组人员强迫该名原住民男子在明知他未有穿内裤情况下要在警员面前更换衣服，并与他和一名卧底警员关押在同一间牢房，该名卧底警员故意在被告面前小便。法官指，被告在2024年6月于 Chilliwack 皇家骑警分局遭到综合凶杀案调查组警员对待是非法，而且玷污他向调查人员提供的口供。被告声称他的人权宪章权利遭到侵犯，决定不可以采纳证供。法官认为，调查人员让一名卧底警员躺在被告附近并小便的做法并不合逻辑，加剧被告在被拘留期间恶劣的处境。有关行动结束后，被告被转移到另一个牢房，与另一名卧底警员关押一起。这种策略在其他案件中曾经被使用过，目的是让那些在正在审讯过程中保持沉默的疑犯开口讲说话。法官批评警方剥夺了被告睡眠时间，并营造一种令人窒息而且厌恶的环境，是急于逼被告认罪，削弱了被告自主选择和警方交谈的选择权。判决书指出，唯一合理的推断是警方之所以在被告疲惫不堪情况下仍然强迫去逼供，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增加被告痛苦认罪的机会。法官在不需陪审团情况下裁定被告无罪裁决。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ed 的航班车位已经是满，另外傍晚6点的航班就97%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8点就6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

0: 豪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做好一切准备。他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不过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是不够深刻。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宣布会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香港电台记者鲁子清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在约旦境内袭击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和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亦都受损。而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亚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并宣称有美军人员伤亡，有直升机和无人机损毁。革命卫队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伊朗传媒亦引述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武装部队就会继续打击区内美军目标。约旦武装部队表示，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将会继续监控领空，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应对任何威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中港台方面，中国重庆彭水县上个礼拜发生大规模的山泥倾泻，增加到11人死亡、10个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在继续。事发上个星期五，当局调动多支的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的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的面积很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是高。当局出动大型的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在严防次生灾害以及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之下，采取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救援。在财经方面的消息，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的恶化，国际油价飙升，加上市场对大型科技公司增加人工智能 AI 开支的疑虑，加剧了影响，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12点，跌了5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38点，跌了5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1点。而在加股方面，加股都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93点，跌了293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73点，跌16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2: 1320天气报告。
3: 2026年嘅7月23日星期四下昼3:12接近吓，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变为天清，最低气温咧系会降到摄氏嘅17度嘅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9:04。听日星期五啊，预测系阳光普照啦，但系间中咧就见到云层嘅。嗱，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6度噶啦，落雨机会1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和星期一咧都会有骤雨，但系到星期日咧就持续有微雨嘅，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90%。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嘅风力时速咧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现时系24度嘅，相对湿度61%。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啱啱嚟我哋星期四下昼3:12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呢宗咧就唔系喺我哋大湾区嘅，不过就喺呢一个Vancouver Island 嗰边嘅，就系1号公路嚟嘅，就系、是、近住 Lady Smith 嗰度吓，即系 Nanaimo 嗰边咧，个路面上边咧系有一啲杂物啦，同埋嗰啲汽车留低嘅一啲嘅液体喺个路面上边啊。咁啊喺呢个 Timberland Road， 咁而家有呢一个嘅工作人员咧去处理紧噶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嗰方面嘅。如果你揸车去开呢一个 Nanaimo 嗰个 Highway 一

0: 嘅话。好啦，咁另外咧有一段路咧，Highway 5啊，第五号公路同埋第三号公路咧，都有部分嘅地方咧系封咗嘅。即系换句话讲，如果你而家揸车入去内陆嘅朋友咧，有机会咧，你会系睇到咧，五号公路同埋三号公路有一段路咧系封咗嘅。咁你睇睇，你最好就去 Drive BC 嗰度咧 check 下你去嗰个方向会唔会受影响啦。较早之前喺 Stoller Watson 啊，即系呢一个。新的 Petrolio 桥那里有汽车的意外的，不过现在就清理了。较早之前因为南行的车辆是发生事故，就是右线封了，现在就 clear 回 open 回了，所以那里可以是通行无阻。好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方面，看看99号公路的南行夹住这个 Stevenson Highway 现时是车多和行车缓慢。另外就是17号公路由呢个苏阿萨嗰边开出嚟啊，去呢个一路公路啊，十七路 A 公路咧，系现时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噶，咁啊，我谂嗰度应该连接住一路公路同埋转去99号公路嘅，咁嗰度现时咧就非常之繁忙，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另外咧就系讲紧咧就系呢个对岸嘅西门桥嘅北端桥面上边咧，现时系排紧队啊，因为喺 Lynn Valley Road 转入去呢个 Mountain Highway。跟住向一号公路进发，通过卡斯坦奴嗰边咧，现时排紧队啊，即系排坐，讲紧系东边嚟噶啦吓，去到卡斯坦奴嗰边出嚟咧系多车嘅。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桥梁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Stoller Watson 同埋 Petrolio 桥咧系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呢街桥咧好早啦，已经见到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嗰度咧就排长龙噶啦，而且车龙咧可能一路咧伸到落去呢个 Canby Road 嘅天桥下边添。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现时见到车多的了，有机会见到个车龙尾龙尾那边是近住 Shell Road 的火车轨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的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等我拍档就是林公子 Dickie Lam 林国安。哇，点啊林国安，有啲咩望下望下咁？
7: 冇
0: 啊，又要今日特别啲，你今日好轻省，我觉得
7: 热啊嘛，
0: 就咁一件 T 恤出嚟咯，
7: 热啊嘛，
0: 今日唔够琴日热，
7: 都系咁上下啦。
0: 琴日热好多，今日啲风吹过嚟咧，
7: 有少少凉，有少少风啊。
0: 琴日真系好热啦，咁就算你而家觉得嗰啲风吹过嚟凉凉地咧，即系再提一提大家，如果系有带宠物出街嘅，或者系带小朋友出街嘅，或边度都好啦。你只要停低架车要买嘢又去做咩都好，千祈唔好留低架车入边。
7: 嗯，
0: 因为咧，我哋一年之中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意外发生。
7: 系啊，系啊，
0: 系嘛，咁就无谓啦。到时架车又俾人打烂玻璃，又要有惹上官非。
7: 嗯，
0: 系咪？因为我哋喺节目当中成日都呼吁好多听众朋友记得，你唔记得就冇得好讲嘅啫。但系记得咧，你一定系要唔好将啲将你嘅宠物啊，甚至乎有啲小朋友啊，就咁放喺架车度，谂住我出去两分钟翻嚟啦，咁
7: 都系生命嚟噶
0: 吓，
7: 都系生命嚟噶，
0: 系啊，
7: 系咯，
0: 系咯，
7: 应该唔会嘅。
0: 我希望吓，但系我哋睇到个新闻咧，好多时都发觉有呢啲
7: 疏忽咗嘅啫，
0: 系咪？因为太热啊嘛。佢话原来咧，你嗰个车喺个太阳底下晒唔使耐嘅。佢话你嗰个温度咧，可以比外边咧系入局超过咧嗰个温度嘅10度有多嘅。即系譬如你出边30几度，喺个车入边可以40几度嘅。
7: 哦，
0: 因为佢冇空气流通啊。 喺个车厢入边好似焗烤箱咁样，同埋个太阳系咁热力晒落嚟啊嘛，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仲有一样嘢想睇大家系呢个嘅警 LCMP 啊发出嚟，咁啊 Calgary 有一个小朋友咧，又叫做 Parker Well， 咁佢咧就系失踪嘅。咁佢失咗踪之后咧，而家就正
7: 揾翻啦。
0: 呢个嘅唔系揾翻，仲喺度揾紧。呢个警方嗰边仲喺度揾紧。不过而家有啲诈骗集团咧，嗱，我相信我哋华人可能会未必会知。
7: 系，
0: 但系如果你系有即系有一啲嘅本地出世嘅，有啲睇开新闻嗰啲，而家呢一个嘅家庭咧，同埋警方咧提醒大家，而家出边咧有一个众筹咧，话帮呢个嘅家庭咧。是去找回这个小朋友众筹的话呢，那个是假的。他告诉你，那个他说他的家庭是没有组织到一个众筹的这个的。所以告诉大家，这个小孩子是 Calgary 的，就不是我们 BC 省的。但是他是全国的嘛，一有这个小朋友失踪是全国的嘛。他说这个众筹的在 Facebook 那里登出来的，那你更加要小心。不要以为登出来的那个就是他们家屋企人登出来的。即係大家強調一樣嘢，唔好俾呢啲詐騙集團咧係從中揾到食，呃咗你啲錢。
7: 冇錯，
0: 好唔好啊？呢樣嘢大家要
7: 欺騙你個心靈啊！
0: 啊，
7: 唔係錢咁簡單。
0: 唔係，係咯，你好心，
7: 你個善心，
0: 你好心，你但係俾人哋呃咗。
7: 係啊，
0: 咁呢樣嘢咧，我覺得非常之唔要
7: 慘過錢啊！
0: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中計嚇。好啦，咁另外咧就係而家有好多嘅廣告啊。如果大家在面书又好或者看YouTube 频道都好，有多时有一些广告弹出来、其中有一个广告呢，尤其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就特别引人的，就是
7: 卖冷气，
0: 轻巧冷气机、
7: okay。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有一些广告做出来就是一个很小长方形，有很多那些
7: 喷出来的冷气，
0: 那它呢是啦，那它就用，它说那些全部用 AI 做出来的、那将那些冷气呢在那里喷出来，看到它真的好像冷气一样的、跟着那个介绍的人就说，我是一个退休的美国的太空工程的工程师，现在呢我就是发明了这个很轻巧的 air cooler，
7: 手提冷气机，
0: 我可以帮你的房呢在两分钟之内呢是降十度以上的、如果你的房是三十度呢，它可以帮你两分钟之内你开着它、它是用 USB 那些插头、可以帮你降温十度又多、这个这样的广告出来呢，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呢，是人都去买的了。
7: 是啊，啱啊。
0: 这件事呢就有一个网友在英国、他是真的用钱买了。他几钱一个呢？65磅。
7: 抵啊。
0: 抵啊嘛，好轻，他说好轻，回到来即刻用。用完之后即刻上个网上写 False advertising， 假嘢。他说这个即等于是一个风扇仔。
7: 是啊，他没说间房几大嘛，他间房可能只有5寸而已。
0: 冇理由一间睡房五寸，你同我讲乜嘢？呢即系佢而家嗰个问题咧，就系话呢啲咁嘅 advertising 咧，系一个 misleading，
7: 好多添啊，好多啊，即系近期好多啊，我都睇过有啲上次我想买咩咧？
0: 系例如啲咩嚟噶
7: ？External 嘅 hard drive。
0: 哦。
7: 它就很大的容量的。又便宜到超乎想象的。因为太便宜了，算了，不是便宜就有鬼它了，是不是都买下了，是不是我都再看了两看，我觉得有些不对路，没有理由这样的，是不是即是没有便宜到这样，应该这么说，这样的容量。所以我又问一下其他的东西，应该都是假的，我觉得。所以我都没有帮衬到。
0: 他说到自己是美国太空署工程的工程师来的。
7: 很多时间人都是这样买的。他说很多时间你有时候医学的，他说 I'm Dr. David， 这样。喂，那你 Dr. David 可能有成百几万个都叫 Dr. David， 是不是咁佢又冇講 last name， 又冇講佢即係佢喺邊度啊咁樣，即係呢啲嘢都係即係層出不窮嘅。
0: 咁即係換句話講，而家我哋喺網上邊，如果睇任何嘅平台，你見到有呢啲廣告出嚟嘅時候，你要做啲咩態度咧？
7: 唔好相信，即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咯。我都覺得係，
0: 即係講得太好啦。
7: 講得太好嗰啲又真係係，我覺得真係幾乎係冇乜可能。
0: 咁有咩叫做咁賣親廣告都係賺？一啲嘅 service 啊，或者賺有產品好噶啦，
7: 係合理咯，唔會講到直情哇識飛咁，你嗰啲就誇得滯咯，有時
0: 即係好似啲嘢 air cooler 咁，
7: 係啦，或者即係食咗可以增高啊咁嘅，
0: 哦，
7: 即 即係嗰啲嚇，咁你啲冇即係
0: 食咗又可以幫你減肥瘦身啦、
7: 啊。係啊，兩日之內啊，咁樣瘦幾多磅啊，咁嗰啲又真係，即係我都覺得真係有啲匪夷所思。
0: 有好多嗰啲做曬啲廣告之後，中醫咪中執笠咯。
7: 即係其實係嘅，即係而家個網絡嘅世界，即係同埋個 social media 嗰個管制都唔係太過
0: 嚴謹
7: 啊，係啊。
0: 變咗佢喺嗰個廣告上邊冇咗嗰個。
7: 因為其實即係廣告係喺個mercantile law 嚟講，佢哋有佢灰色嘅地帶嘅，即係廣告嘛，講明係廣告嘛，佢唔係真係一啲即係 fact 嚟噶嘛。
0: 但佢唔可以誇大噶。你廣告可以講，但係
7: 佢係跨個 invitation to treat 啊嘛，係可以，不過就
0: 喂我兩分鐘可以降十幾度喎、
7: 啊。咁佢間睡房係可能食五寸我都話，俾蟻瞓嘅。
0: 啊！呢、這個想像力真係豐富，唔怪得即係林生，即係林公子喺我哋呢個圈子裏，我就記得咁耐，真係特別有反應嘅，真
7: 係。俾人呃得多啊！
0: 俾人呃得多，你成日都話㗎啦，自己做白老鼠。
7: 做苦主，梗係啦。
0: 即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7: 你咁樣嘅分享先至真實性高好多，又唔同你啊！你太過醒。系嘛？即系所以你个可靠性咧都要争翻少少俾我。
0: 我都俾人困咗啦，
7: 少嘛，少啊就系、是啊、比例上比我少啊。
0: 冇噶，几叻都好啊！佢要困你要炸你啊，随时炸到你。好多人都系咁噶，仲有好多个 case 啊！不如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先。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9: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在李志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9: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1: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9: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
7: 女
0: 士，
7: 系
0: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
7: 女士
12: ，Hello， 帮主林公子好，咁有缘分又系今日礼拜四嘅打电话嚟，
0: 佢都系特登等礼拜四翻嚟
7: 嘅
0: 啫，
7: 系啊，第日我唔拣噶，系先拣紧嘅四，
12: 嗱，嗰日礼拜日我都有机会见到你啦，
7: 系啊，真系开心啊，
12: 嗰个百问下，
7: 系啦，
12: 啊，好开心。今日我想分享一个好新嘅诈骗信息、啊、我都系琴晚收，但好可能有啲朋友一两日发嘅，系Tim Horton 嘅，话佢有个周年嘅礼物送俾人，咁、只要你咧就发俾20个人或者5个群组咧，你就有个机会攞到佢有个 gift card， 嗰、那个 gift card 都成200蚊嘅，咁样样咧，咁、那个就系、是。 一個詐騙嚟嘅。咁我今日特登去求證咧，我去添安頓飲飲咖啡嗰間鋪頭，我問佢哋咧，佢話冇咁嘅事。咁、哦、我又打電話去，我有添安頓嘅 credit card 嘅嘛。咁佢又話都冇個 promotion 嘅運動。最近都冇啲嘢，咁你哋一於唔好開佢啊，即係詐騙嘅咁。不過我喺度想分享俾跟住有啲觀眾或者聽眾聽，
0: 係
12: 收到啫嘛。
13: 我都收到啦，我都收到啦，我都收到啊。
0: 你都收到
13: 啊？我有個朋友都 send 咗俾我，
12: 成200蚊喎。如果係嘅，可能做完之後咧，佢要攞你好多啲資料啊。咁你覺得好似好容易做咁嚇？將佢個信息係轉傳去20个人或者幾個群組，係咪？好簡單咁樣，咁啊實在就係詐騙嚟嘅啦。
0: 哦，咁即係好嘢，葉女士就是、你識得去揾翻嗰間公司問清楚佢究竟你
12: 係
0: 咪
12: 啊？
13: 我就
12: 咁講咧，真係有咧，咁我又唔想講咗係錯嘅，咁人哋真係少咗個機會攞個 gift card 係咪啊？200蚊喎，
13: 係啊，真係唔錯，
0: 非常之有黑，非常之有黑。葉女士好多謝你，好有心嘅嚇，各位聽眾。
12: 我求证咗噶啦，两度地方噶，先讲嘅啫。
0: 好
12: 啦，拜拜。
13: 多谢晒你，多谢晒。
0: 嗱，即系我啲听众朋友系好有嗰种嘅心，
13: 系啊，
0: 系话俾大家听，分享俾你听。你听到每日，我今朝早做咗一节目嘅时候，我收到个电话，我个电话静音嘅，嗰个系沙省打嚟嘅。跟住你个打嚟嗰个名系边个咧？
13: 林光吗？
0: 林光就唔会啦，林光我唔会咁 surprise。是 Prince Albert
13: 哦，好嘢啊
0: ！Prince Albert 王子，阿尔伯王子俾电话我，
13: 拜拜你。
0: 点解你哋
13: 你
0: 接过
13: 王总啊嘛？
0: 不过佢沙省，Prince Albert 唔喺沙省，
13: 唔喺嗰度啊。
0: 咁啊，即系呢啲咁嘅无厘头电话咧，而家周围都打，周围都响。
13: 咁即系 Prince Albert 就唔喺 Island 咯。
0: Prince Edward 就冇喺 Island， 冇错啦，系啦系啦。啊，即系有时呢啲咁嘅电话咧，你接佢咧就真系揾自己笨嘅。
13: 都唔會
0: 嘥你時間，
13: 係
0: 咪？嗱，我又都再同聽眾朋友解釋咧。如果你屋企個電話，你係揾嗰個嘅即係電話嗰個電信商咧，佢幫你加一個功能叫做 Call Control。Call Control 嘅好處咧就係、是、任何人，如果佢真係好似林國安真係親自打電話嚟，咁佢個電話我接之前咧，那個 Call Control 就話。你係如果你係打電話嚟嘅，你要同呢個人講嘅話咧，你撳一個數目字，譬如撳10或者18咁樣樣。咁如果你係人啊 human 打嘅話，你會撳18，咁個電話就會入嚟噶啦。如果你唔接呢個電話，咁呢個電話咧
13: 就唔過唔到咯，
0: 就過唔係佢過到嚟照響，但係你唔聽佢嘅話咧。你有錄音嘅話咧，可以錄咗音佢嘅，咁知道如果係你朋友，你咪可以打翻轉頭咯。如果係嗰啲所謂叫做 spam call 啊，成咧，你可以唔聽佢噶嘛。咁但係咧，嗰個人咧即係話呢個電話真係有人撥嘅。如果嗰啲係 computer 嘅電話咧，佢一路 loop 噶嘛，佢唔識撳18噶嘛，係咪？咁嗰啲電話你全部撇棄曬噶啦。咁你少咗好多，我就用咗呢個 call control， 我解白俾你聽。而家我電話咧少咗好多呢啲 prank call， 因為打電話嚟嗰啲多數都係。我哋接過佢有記錄，
13: 就係俾錢啊！
0: 嚇，
13: 就係俾錢啊！
0: 咁我加埋喺我電話嘅 feature 度嘅，即係我個 service fee 每個月俾佢俾埋。佢有啲係 offer 俾你噶嘛，譬如你有錄音啊 ，four call forward 嗰啲，即係你只要能夠係同嗰個電話商聯絡商，你講我要加呢個 feature， 咁就得噶啦。
13: 但係我多倫多有啲客都有個 features， 我都係即係知道嘅，即係譬如我打電話俾佢啦。咁嘅時間佢有人應你嘅，佢話你係自己講你係邊個，揾嗰個事主做乜嘢咁樣，咁話我係林國安，我揾佢傾生意咁舉例啦。
0: OK，
13: 咁佢先 pick up 我電話，即係如果佢聽到嘅話，
0: 佢個 operator 接你嘅電話嘅，
13: 係啦，即係我佢可能會聽到我講乜嘢嘅，咁跟住佢原來識我嘅，咁佢就聽。
0: 哦，係咩？
13: 唔識嘅就唔係啊。
0: 哦，而家有啲咁嘅 service 嘅咩？
13: 即係嗰個 operator 係唔係真人嚟嘅？即係佢只係話叫你，即係你話你係邊個？個 purpose 係乜嘢咁樣
0: ？OK，
13: 咁跟住就一陣咁樣，咁佢話 I wait for 嗰個嗰個人，
0: 你個你嗰個嚇，你 call 啦，係啦，你 call 嗰個對方，哦 ，OK， 我有咁嘅情形，
13: 係啊係啊，
0: 真係有人聲叫你嘅，
13: 係啊係啊
0: ，OK， 係啊，哦咁啊，我係第一次喺
13: Ontario 啫喎，呢邊
0: 我呢邊我呢邊冇聽過，
13: 我就冇咯，係啦。
0: 咁啊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如果有人打電話嚟，你唔好理佢係用 computer 或者真人都好，你拎個電話嘅時候咧。你的第一反應就是不要出聲，你不要出聲，因為你不出聲有兩個情況出現，第一 如果佢係用 computer 嘅咧，你唔出聲，佢唔出聲咧，佢截卡你線
13: 嘅。截卡
0: 㗎啦。第二，如果真係人打俾你嘅話咧，佢一定會問你係邊個，或者噏到你個名字。你第一件事咧，唔好答佢 yes or no。
7: 嗯。
0: 你都唔好出聲住。
7: 嗯。
0: 咁然之後點樣變聲？
13: 講中文咪得咯。
0: 啊，講中文啊。
13: 咪咯。
0: 對方而家都講中文咁啊，但係
13: no English
0: 。對方佢話。我哋都是 no English 噶啦，咁大家有得倾咯，系咪？
13: 反正咗，而家 AI 得噶，系
0: 咪就系咯
13: ？Instant translate 啊，
0: 尽量唔好将你自己个声音咧喺对方个电话嗰度留低。
7: 嗯，
0: 你嗰个嘅声，因为你把声，我哪怕我听你 yes or no 之后咧，我都已经可以做好多嘢噶啦。
7: 嗯，
0: 咁呢个就自己就保障自己一个方法吓。好啦，我哋去去广告，咁啊跟住咧翻嚟系再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为迎接夏季嘅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6: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八五折大优惠。
15: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16: 令你嘅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7: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8: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5: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我呢个拍档逢星期四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嚟主持节目嘅，就系林国安、林大哥、林公子、林国王。
13: 你好，
0: 系你好，
13: 小弟，
0: 你好斯文。我同你讲，我发觉好斯文，我越嚟越斯文，因为林国安系一个非常之斯文嘅斯文君子嚟嘅。
13: 我好粗鲁嘅咩？
0: 你唔系，即系你不嬲都咁斯文啦。
13: 唔系咯，
0: 咁所以咪跟得你多都有啲斯文嘅 manner 出到嚟咯。
13: 哇！
0: 第一唔会粗言秽语啦，亦都唔会粗声粗气啦。林国安通常都系非常之文质彬彬咁啦。
13: 所以认唔到你咯，你太过斯文，
0: 所以你太文质彬彬，
13: 你太过斯文，我认唔到你。
0: 俾我呢啲咁嘅，我哋呢啲完全系不理任何嘅吓。manner 嘅行動啊，係咁喺度嚇，喺度挖苦你咯，
13: 灑脱啊嘛叫。
0: 好，電話裏邊有黃先生，同黃生傾下偈先。Hello， 黃生你好，黃生
24: 你好，幫主好，林公子好，
0: 你好你好。
24: 首先讚一讚阿葉女士先啦，
13: 係
24: 真係好有心啊，
13: 係啊，
24: 有心又做嘢，真係。
13: 你又中咗啊！你又中咗，
24: 我睇到啊，可能都會中招添。讲翻头先你讲个黑砖，我讲起谂翻几年前我好争啲中个招嘅，
13: 系嘛？
24: 咁啊喺某个 A 字嘅网上购物平台啊， 嗰陣 T 嗰未出嚟㗎，即係嗰陣呢，我想買個 SSD 嘅 external hard drive。
13: 係啦係啦係啦。
24: 咁咪有一個32TB 同 64TB 嘅，賣60几蚊同80几蚊。
13: 係呀係呀。
24: 跟住我話嘩好抵喎，抵到好緊要喎。跟住我問返個做電腦嘅電腦嗰陣話，嗱你睇下 comment， 然後再上去幾間大公司度睇下啦，即係大家 drive 製造商。咁我上睇完 comment， 啲人個個都即係爭啲寫埋粗口落去啦嚇，跟住就一上去嗰個大嘅 hard drive 度咧，人哋做緊嘅 SSD drive 咧最大都係16TB 啫，仲要唔係 external 噶嚇，都賣緊過1000蚊。
13: 係咯，
24: 咁你一間冇牌子嘅做到64TB， 即係有陣時候有啲嘢真係。其实可以用 common sense 已经知道是假咯。
0: 啱
24: 嘅，我就系唔知道，咁啊上网睇一睇，咁就发现咗啦。即系如果下一次各位朋友见到啲咁 good 嘅雕嘅话咧，就可以上网
13: check
24: 其他大牌子嘅嘢咧，我相信系会有所帮助啦。
0: 你通知埋林国安啦，通知埋林国安啊，通知埋林国安，林国安好想知道。
13: 唔系，佢其实佢个卖得唔错噶，那个广告。咁其实佢话，诶、欸，我咁样嘅容量咧，可以挤晒纽约图书馆所有嘅书。哇，你几劲啊，真系。
0: 喂 ，terabyte
13: 系啊，真系劲噶，系啊，系啊，真系劲噶。
0: 咁所以呢啲嘢咧系好引人。如果你系睇价钱出发咧，可能你真系中咗计噶啦。64TB 啊嘛，系咪？点解唔制啫？我谂呢个大家谂。
13: 64TB 你一 T 都買到嘅，而家
0: 得，但係以前啊嘛，我講幾年前啊嘛，16係最大嘅啦嘛 ，TB 係咪？好啦，跟住有阿坡喺度，阿坡你好，阿坡，
1: 阿坡公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林公子你好，
13: 你好你好，
1: 啊，咁我琴日想回應阿琴日阿胡先生講嗰個咧即係合同嗰度問題，
13: 嗯，
1: 咁咧，因為如果你打電話去renew 呢個 contract 咧。咁嗰啲人咧就唔會有合同同你講嘅，就只不過喺個口嗰度同你講，同埋咧嗰啲人咧就會有個誤導嘅感覺。
0: 嗯，
1: 咁咧就即係英文就叫做 agree 咧，中文係同意咧，佢就叫你講同意就得噶啦。咁啊一路佢噏一路你就講同意。
13: 嗯，
1: 咁啊講完之後咧，你係貼嗰啲合同咧，你係基本係冇睇過嘅。
13: 嗯。
1: OK， 嗱，我到現在我都未睇過嗰啲電信公司嗰啲合同嘅。咁嚟講句咧，咁自己中咗招就冇得講啦。咁我琴日都咁樣講啦，都話即係每一個月30蚊，咁一年我都唔見咗300。但你問佢攞翻嘅時候咧，就辛苦咯。啊，咁另外一個問題咧，琴日袁先生講嗰個咧，泊車嗰度咧，其實係四周圍都有。咁我附近有个超级市场，有个好大嘅停车场。咁我试过去买嘢，咁啊两个月后，哇收到一个告票，咁佢又冇话俾你嘅喎。咁啊但系突然间啊寄咗俾你，咁啊跟住你咧自己谂嚟谂去，咁走去同嗰间即系超级市场讲啦。我先跟算上话你有冇单据？我两个月喎，点会同你 keep 嗰张单咁耐啊？
0: 系咯。
1: 咁我而家学识一样嘢，我而家去完嗰间超级市场咧，我会留翻张单。
13: 嗯，
1: 啊，两三个月后我先掉。
13: 系，都啱。
1: 啊，咁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变咗口同鼻啦。
0: 嗯，呢个都系一。
1: 啊，咁啊，呢个就系我自己个经验。
0: 好，好好嘅经验。
1: O K，
0: 多谢晒你啊，波，多谢 Dicky， 拜拜，拜拜。
1: O K， 嗯，拜拜，
13: 拜拜。
0: 因为呢个 case， 寻日有听众打嚟就系咁讲，佢又拍咗喺嗰个停车场，咁佢话嗰啲系 meter parking， 不过佢话如果你系帮衬呢间超市咧。佢係有呢一個免費噶嘛，但係你都要攞張飛上去，
13: 啱啊，啱啊，
0: 咁佢話佢做咗啦，啊，竟然間會收到張告票，
13: 嗯，
0: 咁個告票話佢咧就係拍咗嗰啲唔應該拍嘅位度，
13: 嗯，
0: 咁但係人哋話唔係，嗰個廁所話嗰度係拍得，同埋佢係喺嗰個嘅station 咧係 cover 埋嘅，即係嗰啲 pay station 嗰度攞嗰張 ticket 咧係 OK 嘅，唔係話淨係得兩個 station 嘅啫咁，嗱呢個咧就變咗口同鼻拗，咁但係人哋你做客你信邊個啊？
13: 我都试过，因为
0: 你又试过，
13: 系啊，
0: 我话你试好多嘢喎。
13: 佢话照拍，即系话我拍喺唔应该拍嘅位度咯。
0: 哦，咁点啊？你照俾
13: 我都有俾钱，有俾钱添啊！
0: 你仲有俾钱添？
13: 系啊，佢话有俾钱都冇用，嗰啲位唔应该你拍嘅咁。
0: 哦，呢样嘢我都试过。
13: 系啊，
0: 我有一次 嗱呢样嘢咧，我就觉得系俾佢俾佢呃嘅。咁、佢有多层停车场嘅。咁、我一路拍下拍拍，因为二三四冇晒啦，咁拍到最顶，哇好多位、啊，嘣一声拍咗落去啦。因为过咗一个翻出嚟之后，睇咗飞喺度。
7: 系啊，
0: 佢话呢一层咧，原来系俾佢哋啲商户自己人。你唔系呢度嘅商户啊，你系拍唔到嘅。你拍你要俾张 ticket， 咁啊罚咗我钱。
7: 系啊，系啊，我
0: 咁啊，不过呢样嘢系我自己唔睇啫。咁佢又冇话即系整。
7: 同埋我上嗰、个 area 都唔系睇得好清楚，系咁样即系写明系咁，即系可能我就大意啦吓。咁啊，但系冇办法啦。咁你都系啦。
0: 唔系。而家問題停車嗰啲公司管理公司咧，有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用一個叫做有殺錯冇放過。
7: 呢個一定係㗎啦，係咪啊？你咪appeal咯，
0: 你又appeal咯。咁啊，嗰日禮拜六嗰日撞到個朋友，佢又係咁講啦。佢話呢一間嘅泊車公司咧，就去泊佢個停車場 ，exactly 就係琴日嗰位聽眾打嚟嘅同一個停車場。佢、又係佢入邊去幫襯嗰個酒樓，佢登記咗。佢都話佢違例泊車都要罰佢錢。咁啊，仲得意在咧就係、那個人拍低咗架車，去個 pay station 俾錢啫嘛，就即刻俾人抄啦，話佢拍個超時啦，話佢冇 ticket。
7: 喂，hold住你拍車。
0: 唔係，我懷疑佢唔係 hold 住佢嘢，佢係佢架車咧，而家好多時都係用嗰啲 GPS 咁一路行過咁啊 register 嘅，咁佢唔知你架車幾時拍入嚟噶嘛，咁佢總之揾到你架車喺度。
7: 掃到嗰陣時。
0: 佢掃咗，喂呢個時間啊，呢個冇個 ticket 買喎，咁啊當佢係拍咗超時，然後嗰個人喺度買緊飛，
7: 嗰個可以講嘅，即係會先幾分鐘應該。
0: 咁
7: 嗰、
0: 那個
7: 就麻煩咯。
0: 咁嗰個聽眾同我講，佢我唔係同佢講啊，我打電話俾佢冇人聽，冇人聽，我咪寄 email 俾佢，三四日都唔覆我。喂，但係張 ticket 就嚟咗咯，要俾錢嘅咯，你唔俾錢，你拍佢停車場都俾人拖喎，可以。咁你點啊？你話俾我聽。
7: 換牌啊！
0: 咁大声，冇咁大声，我哋嗰啲慢慢慢慢咪喉可以讲啊。OK， 我哋去广告翻嚟，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下午3:45。
4: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5: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的优惠。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25: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7: Susan
0: 喺度。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27: 诶、hey, ，帮主林公子，
7: 你好，
27: 系啊，林国安兼夹佢哋林氏家族都系啊，回归社会好犀利啊，比较犀利啊，
7: 多谢，
27: 你以为啊，林公子啊，文质彬彬。佢啊，表演啊，红绿鞋、鸳鸯鞋啊，都唔知几条啊！
7: 哇，咁好记性嘅、啊、你啊，
27: 真系有睇你。琴日咧，真系，琴日真系好热啊，热到好似啲火咁啊，34度，我喺、我喺库克林啊，同啲老友寄翻嚟咧，哇！阿仔啊，喺士亚图啊，飙热啊！39度啊！阿妈，你又你掂唔掂啊？点啊？我间屋啊有冷气，你间屋冇嘅。你啊拎咗个劲嘅风扇嚟，系有度数嘅。OK 啊，咁啊啊，我都回应一下你话礼拜二半夜12点，我都收到嗰、那个小朋友系遗咗死啦！ 半个钟又响，半个钟又响，我唔识教啊，都唔知点算啊 ！B B 声，即刻问我个朋友，我个朋友话：你咁确定嗰度就删除啦，
8: 系啦系啦，
27: 咁我咪咁确定嗰度咯。我哋啲老人家有时真系乜鬼嘢都要学
0: 嘅，
27: 同埋我想问一下，即系。我个朋友5000元啦，譬如啊，佢哋我个名咧，啊装修人嘅名咧，同埋嗰个屋主咧写低用英文写低，咁样啊，大家都用手机影咗，咁之后咧完成咗咧，俾3000元啊。我哋咧就唔系惊诈骗，系惊老人家唔记得啊，口同鼻拗啊，啊咁样系成唔成立咧？譬如使唔使嗌咩人上嚟屋企写合同咧？啊，我想问一下。
0: 哦
27: ，OK，
0: 好，多谢你先 ，Susan 啊。等阿林国安答一答你的问题。
8: 我有少少唔系好明白，即系佢即系揾咗个人，有个工程
0: 系。
8: 就话就5000元，
0: 系
8: 就同佢做，
0: 冇错。
8: 咁之后咧，
0: 咁佢先整咗 contract，
8: 之后咧佢就用3000元就可以。
0: 佢先俾可能先俾一部分，跟住收尾做晒咪俾个余款咯。咁佢有一张所谓 contract 写咗喺度，
8: 影个相
0: 吓，影个相，即系嗰张 contract 影咗相。
8: 咁你都要了只龟嘅。
0: 嗱，其实咧影幅相咧得嘅，唔系唔得，但系。你嗰幅相都要有个原件喺度，因为要 original 噶嘛，系咪啊？你影幅相咧，你嗰个嘅所谓作一个证供咧系接受，但系如果对方嘅话，你呢个可以作出嚟，可以做出嚟嘅，但系如果你有个原件就冇问题啦。
8: 嗯，咁一定有嘅，唔系点影到出嚟？
0: 我咪就咁讲咯，我咪就咁讲咯，
8: 你冇影到出嚟噶嘛？
0: 唔系咯，你
8: 咁
0: 好多
8: 噶。我谂系即系唔系话。你 document 啲乜嘢，而係即係如果嗰個係一個良心嘅人咧，就唔會咁多事端嘅。即係除非嗰個係有心，即係唔係話真係做生意嘅人啊，佢先至會有啲呢樣嗰樣
0: 嘅
8: 啫。
0: 我話俾你聽，你講得冇錯嘅。如果佢有心要呃你嘅，你叫佢做乜佢都做。
8: 係啊，
0: 係咪？因為正正式式嚟講，合約咧就係即係。比君子嚟讲，大家会尊重。
8: 嗯、
0: 你比小人，比贼佬，佢点会啫？你咪叫我十几个名字都冇问题啦。我要呃你就呃你噶啦。
8: 都唔系佢个名噶喎。
0: 吓、啊，
8: 都唔系佢个名分分钟。
0: 佢就算有名，点解你揾我唔到啦？已经
8: 系
0: 咪？因为呢个 case 正正系喺 Ontario 有一位嘅 lady
8: 啊，
0: 佢唔见咗8000多元，
8: 系
0: 就系、是、俾人呃。佢点俾人呃咧？佢因为佢屋企咧，佢得佢自己住啦。佢先生过咗身，佢屋企个门前咧就有一啲嗰啲石嗰啲所谓叫石头啊。我嚟鋪嗰啲 driveway 嗰啲石頭咧，佢搭起咗一大部喺度。咁佢嗰個原本咧就係嗰啲咁嘅石頭咧，係愛嚟用嚟鋪佢嗰個 driveway 嘅。咁佢有一日咧，佢老公走咗之後咧，佢自己做唔到，佢又冇去 care。突然間咧就有人上門敲門話俾佢聽：啊，我見到你呢啲咁嘅石，你係咪要鋪咧？我哋可以幫你鋪，因為我哋喺隔離嗰度咧幫人做完屋頂，我見到我可以幫你鋪，咁啊收你幾多錢？咁佢先收3000元，咁啊3000元就幫佢做。咁啊做到咁上下啫，佢真系有人嚟做噶，做咗一半未够，跟住佢同佢讲啦，我哋第日再嚟，不过咧再嚟咧，你再俾多5000元我啦咁。嗰、那个 lady 就信佢，又俾多5000元俾佢。点知俾咗5000元之后就如人去如无可啦。佢追又追唔到，咁啊佢就电视台嘅记者咧就同佢访问咗之后，就根据佢嗰个地址嗰、那个人，佢有攞噶，佢唔系冇攞噶，攞咗个人名嗰间 roofing company 嘅名。个记者打电话去 email 冇反应，个记者直情揸架车去到嗰度去揾，发觉得根本就冇呢间公司喺度。咁啊，即系话咧。你就算係佢俾曬咩名片俾個卡片你都好，喺做任何嘅工程之前咧，先去 check 呢間公司先。
8: 嗯，
0: 唔好叫佢做嘢住，佢問你攞錢，更加唔好俾佢住先。
8: 有道理，
0: 係嘛？因為你咁樣同佢講，佢咁樣同佢，我而家即刻幫你做啊！你而家俾錢我先啦，咁咧，佢咪同你應，即係同你做少少啫嘛，搬兩嚿嘢佢就走咯。
8: 通常呢啲佢嘅情形就係、是、可能就係、是、即係有。即係誘惑，唔係誘惑嘅，即係有啲利誘嘅成分啦。
0: 佢話平啲啊嘛，
8: 我平啲。係你我有公司嘅，不過我就唔係經公司同你做咁之類咁樣。
0: 佢一定用其他啲花言巧語啊嘛。
8: 就算你打去公司， 有冇咁嘅人咁，佢都可能都有咁嘅人噶，或者
0: 有
8: 乜人都唔定下，咁你變咗都係困難嘅。
0: 但如果佢係佢諗住走私幫嘅，佢又唔會話得俾你咁多聽噶啦嘛。咁所以呢個嘅 case 咧，就話呢一位個老人家咧，就係因為咁就中咗計，就唔見咗8000蚊，嘢就做唔到，就唔見咗8000蚊。咁而家佢追咗，佢仲要再科款出嚟，揾一個真真正正嘅 contractor 係幫佢做翻曬啲嘢。咁所以咧，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如果遇到呢一類咁樣嘅啲上門啊，嗰啲叫做scam 碼咧，佢通常咩時間最容易出動咧？天氣最好嘅時候，最熱嘅時候，你哋一定係開曬門嘅，啊，立立涼啊嘛。嗰啲時間咧，佢哋最多呢啲咁嘅 scam 碼出嚟嘅。天寒地凍咧，嗰啲就鬆埋一嚿就唔會嘅。
8: 佢都收工啦。
0: 所以喺夏天裏邊咧，特別多呢啲咁嘅所謂屋嗰啲户外工程嗰啲 scam 咧係最多嘅，因為有啲人就覺得趁住天氣好咧，想做下啲屋嘅維修。
8: 啱啊，
0: 咁啊容易中計啦。哎呀，係喎，你收人哋嗰啲平好多喎。佢就唔會考慮到佢咁樣 approach 你，究竟佢點解會收咁平咧？人哋嗰啲收個公價嚟噶嘛？你話平5% OK 啦，係嘛？我又俾 cash 你，或者話點都，但係冇理由話平咁多嘅。你平咁多，即係有地方係呃你咯。誒唔係啊，我啱嗰度做完之後，我順手，喂冇呢次係冇順手呢樣嘢，係你做咁嘅嘢，你就收咁嘅價錢。
8: 順手唔好收錢咯。
0: 啊，你唔好收錢咯，順手。我請你食餐飯好唔好？所以有好多啲所謂叫做紅旗咧，red flag， 大家要留意。但係如果你話遇到真係有一啲嘅有心人士想呃你嘅話咧，佢會用一啲嘅方法令到你會同佢簽合約。第一樣嘢咧就係 high pressure sales，即係入到嚟見到你一間話你呢度又唔掂，嗰度唔掂啦，
8: 通常
0: 你唔做啊，你有問題噶，第日呢度咩冧咗啊，呢度又會穿咗窿啊，你做
8: 快啊，仲
0: 要
8: 話好快，
0: 仲要好快啊，你又一聲簽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嗰個 tactic 嚟噶。好啦，咁佢講到你心喐咯喎，咁啊而家大家簽咗合同咯，咁啊個合約裏邊咧就話啦，你要知道合約裏面講的是什麼先，如果你真的要簽，第二那間公司是什麼公司，你可不可以去 verify 到它先。你這些東西呢你可以事後做，但是你可以不簽住的，原來你可以不簽住的。還有個法例呢，就是如果它是扣門 call 那些呢，基本上你是根本上你就算簽了合約呢，你要推它 anytime 都可以，因為它是 call， 它是一個 call， 它不是跟你約時間。如果跟你約時間咧，佢就有一定的 period calling period， 過咗就冇得傾。但係如果佢係多到多 knock 嗰啲咧，係 cold calling 咧，你係冇 obligation 咧，係可以即係你一唔中意隨時 cancel 佢嘅。因為佢係
8: 俾咗錢咯喎，
0: 嚇
8: 俾咗錢
0: 嘅，未必一定俾錢，未必一定啫。仲有一樣嘢啦，你講到俾錢呢樣嘢就話，你成個工程幾多錢講好曬先，講好咗，譬如話5000蚊，咁你5000蚊嘅話咧，佢可能話俾你聽，你點樣俾？是分期俾，定一次过俾，定一个分两部分俾，三部分俾。咁你呢啲嘢大家讲好晒之后，咁你就要话俾佢听，我如果系要俾分三期俾你，咁我每一期俾几多钱？我而家呢期你未做嘢，我要俾几多钱？讲好晒呢啲条件。佢一般呢啲咁嘅工程公司咧，佢哋所需要嗰个嘅 initial 啊，
8: 收一半，
0: 都系大概20%到嘅啫。
8: 啊，唔系收一半啊？
0: 吓，
8: 唔系收一半，
0: 冇有啲可能同你睇你个睇你嗰个工程大细嘅啫。咁如果你话工程贵嗰啲，可能佢会收你10%、20%咁样嘅。譬如话10000蚊嘅，收你2000蚊啦都。咁佢话嗰啲咧，佢系可以考虑佢哋系咪真系真真正正 genuinely 想帮你做嘢，同埋去履行嗰个合约。咁因为如果你唔去同佢倾呢啲咁嘅嘢，倾好晒喺个合约度咧，大家就口同鼻拗。
8: 系啊，
0: 咁但系到最后一样嘢，如果呢间公司系呃你嘅话，佢呃你嘅话，你签乜合都冇用。所以最后一个把关咧，就系将呢间公司嘅名咧走上去 BBB 度 check 佢，有冇投诉过，有冇啲
8: 佢可能真系有间咁嘅公司，
0: 系有冇公司？咁 BBB 佢有冇系 BBB 嘅 A 级会，即系会员，即系话佢有一啲嘅 review 好好，或者有啲 review 话佢唔好
8: 差，系啦，
0: 或者佢话原来咧 BBB 咁嘅，你哋有人投诉过佢。如果佢覺得呢個 case 成立咧，佢就會同嗰間公司聯絡。如果呢間公司唔採佢嘅話咧，佢就會將呢間公司嘅名咧擺落嗰個 list 度噶啦。就佢冇話佢一定唔好，佢只話咧我哋收到 complaint 要同佢 contact， 佢唔同我哋 contact， 咁就夠啦。咁呢間公司你會唔會再同佢 deal 咧？
8: 吹咗佢咯，
0: 吹咗佢咯，
8: 吹咗佢，
0: 即係吹咗佢咯，
8: 吹邊？
0: 哇！喺呢个好新嘅名词，
8: 系咯，
0: 呢个新名词又可以摆落我哋2026年嘅大 B C 省嘅词典里边，
8: 吹威个名
0: 系临时词典，
8: 摧毀佢個名喺個 list 度咯嘛，
0: 我係我啱啊，阿林老師，我哋可以整個臨時大詞典喎，將我哋每啲嘢咧全部擺咗落去，咁我哋聽眾朋友有興趣，
8: 我覺得陳氏好啲，
0: 唔係點都好，其實我哋想知道，想話俾大家聽咧，詐騙嘅陷阱咧處處都係，但係最重要一樣嘢，你自己一定要好清醒，同埋咧。好像話真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即係講得太好咧，你要好小心，係咪真係有咁著數？
8: 其實，譬如你做工程，你幾個報價咯，係嘛？咁你都安全啲啊！即係幾個報價，你知道大約市場係收緊咩錢啊？
0: 你都唔會淨係揀一間㗎，可能兩三
8: 間
0: 你都比較，係
8: 咯，
0: 呢個係一個最正規做法嘛。好，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小鏡。
9: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8: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个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好多人会问我，咁系咪一定要做啊？咁个答案未必一定嘅，要睇一睇你嘅资产。若果佢嘅资产比较简单或者系联名嘅，就未必需要啦。若果你有任何嘅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17: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连日嚟喺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其中主要集中讨论点样应对美国新一轮嘅关税措施。卡尼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所有方案都在考虑之列，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又说如果未能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不排除采取报复措施。卡尼说如果有关的措施是落实执行，加拿大就会有连串的反制措施。他没有透露详情，但就说在谈判仍在进行期间是不适宜谈及报复的措施。各省省长早前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卡尼和美国的抗争。而安省省长福特就希望总理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强硬的回应。卡尼就说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是会捍卫加拿大的利益。张若良报道。
32: 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的省长会面时候说，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 卡尼同加拿大13个省同地区嘅首长举行闭门会议前发表有关言论，好多省长都表示佢哋希望了解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边一啲嘅报复措施。美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喺8月19日起对价值数十亿加元嘅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喺闭门会议开始前嘅公开演讲里边明确地表示，佢要指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同埋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各省同地区领导人正在爱德华王子岛省举行年度夏季会议，但系白宫宣布新嘅关税政策打乱咗会议嘅议程。白宫指此举系对加拿大歧视美国嘅汽车、乳制品及酒类作出回应。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1: 其他嘅消息，温氏议会日前举行公听会期间，有多名嚟自美国加州嘅人士咧致电发言。咁市长沈观健就表示担心外国干预嘅问题。张逸良报道。
32: 温哥华市议会日前举行一场公听会期间，有多名来自加州的人使用给温哥华居民打电话的热线来发言。市长沈观健 Ken 先表示，他经已安排一次紧急会议，与市长助理及温哥华警察局长会面，讨论外国干涉问题。在星期三举行的温哥华村庄计划的公听会上，几位来自加州的人士打电话入来。市长说，很多人干扰市议会议程，这个只是受到土地用途决策受影响人先有资格在市议会发言，不应该那些是由南加州打电话入来的人。沈观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其中包括部分会议内容。在影片中可以听到市议员正在询问一位名叫 Christina 的美国居民，他为何要在市议会中发言。当中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问对方是否曾到过温哥华，对方说自己从来没有来过。他之后被质疑为何要在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外国城市的市议会里面发言，动机是什么。对方说担心会开创一个不良好的先例，但当有市议员要求对方解释原因时候，对方并没有回答。不过他就指自己曾经致电洛杉矶和安省的市议会上发言。沈观健表示，这件事件经已上报相关部门进行适当的调查，并会在紧急会议上讨论外国干涉问题，以保护本国的民主制度。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1: 本国目前最长寿的在世人士是居住在多伦多的110岁的女长者 Marie Rosa。 方乐林报道。
1: 多伦多一间老人院最近举行特别庆祝活动，正式宣布110岁的 Marie Rosa 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年长的在世人士。 Marie Rosa 在1915年9月17日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S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她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三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ie 今年5月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她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ie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她年轻的时候喜欢揸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揸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ie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ert Sisler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e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e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ie 的身边有女儿、孙仔和曾孙，四代同堂。她的女儿坦言母亲的年纪渐长，感觉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她，令人难过，但她相信自己已经将想讲的事都告诉母亲知。至于长寿的秘诀，她的女儿说母亲一直都教导家人要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珍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五月份的零售额增长是1%，主要是同汽油有关。张若良报道。
3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0.1%，达到737亿，其中油站和燃油销售的增幅最大，主要是油价上升所致。加油站和燃油销售站增长3.1%，但按销售量去计算，五月份该个类别的销售额实际是下降2.7%。 剔除油站和汽车和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该个月是增加 0.9%。一般商品零售商的销售额增长 1%， 这个类别的三个月来首次增长。体育用品、爱好品、乐器、书籍及其他杂项销售商的售额增长 1.8%， 同样是三个月来首次增长。以销量计算，五月整体零售额是增长 0.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其初步估计六月份的零售额将增长 0.4%， 但当局提醒公众该个数据到时会加以修正。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七点一班船就98%车位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49%车位满，傍晚六点零五分一班船就54%车位满，至于晚上七点零五分就48%车位满，晚上9:25，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

0: 泛民中国外长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指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石果累累，惠及双方二十几亿民众。林剑又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林剑又说，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朝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韩国外长赵显在会上说，韩方将会透过恢复和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另外，日本共同社引述茂木敏充说，他昨日和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面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翻返嚟星期四下午4:11的时间，同大家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近啲嘅咧就系马斯坦奴较早之前啊，北行线咧右线咧封咗，因为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妥当啦，咁啊回复翻呢个正常嘅。咁但系北行方向咧得一条嘅隧道线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嘅北行嗰个嘅车龙咧应该都几长下嘅，咁大家要留意啦。亦都较早之前咧 ，Burnaby 嘅 Kensington Avenue 夹住 Sport 街嘅十字路口交通灯系失灵嘅噃，咁啊好彩啱啱收到消息啦。而家嗰个交通灯咧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啦，咁所以咧可以正常行驶嘅时候咧，车就唔需要用 four way stop 啦，跟翻嗰个交通灯嘅指示咧嚟到行驶就得噶啦。好啦，咁啊远少少咯噃 ，Kelowna 有一条好出名嘅桥啊，就系叫做 William Bennett Bridge 咧，就系因北行嘅嗰个嘅方向咧有车系事故啊，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嘅交通咧受到阻碍嘅。咁如果咧要去呢个 Kelowna BC 嘅朋友咧，肯定未去到 Kelowna 嗰段啊，过呢条桥之前咧就一定会塞车噶啦，因为咧入去呢条桥咧系主要跨过一条湖，然之后再入 Kelowna 嘅。咁嗰边咧，如果你揸紧车嘅朋友啱啱系去内陆嘅话咧，可能你要留意一下呢方面嗰个嘅情况咯。好啦，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包括系马斯坦奴嘅南行同埋北行咧车多，仲有尼街桥北上仍然系非常繁忙嘅，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九啊一号公路咧，东行嘅方向啊，由第六路、七路、八路咧，一路都系多车嘅。而龙尾啊，东行嘅龙尾咧，可能已经去到呢个 Shell Road 嘅火车轨嗰度噶啦噃吓。好啦，咁啊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 ，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好繁忙噶啦。在此喺 Carse Tunnel 出嚟嘅交通虽然唔忙碌，只不过喺斯门桥嘅北端嘅桥面上边咧系非常之多车。因为由这个 Taylor Way 那边下来的车辆上桥的车辆是多，所以那边就是比较是慢驶和是有塞车的情况出现，请各位继续给点耐性和是小心驾驶。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5: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 6722。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占士小厨在线新油饭熟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

0: 前满六十蚊，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1: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0: 营业时间由下昼四点至凌晨一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四下昼四点十四分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就系林国安林公子。
5: 你好，
4: 你好，你好林公子，你好。介绍个好节目俾你去。
5: 好啊，
4: 系今个礼拜五礼拜，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就系廿五号同廿六号星期六星期日做乜嘢呢？由中午十二点去到下昼六点钟，喺华埠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举行嘅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有冇兴趣？唔使钱噶，
5: 年年都系咁
4: 啊，唔使钱噶去参观。咁可以讲话系一个咧。华埠节咧系能够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居生活动嚟嘅。嗱，呢个华埠节嘅节目好丰富，有现场嘅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有呢个单车嘅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仲有精品嘅摊位、工艺礼品以及美食餐车等等，亦都有咧参观华埠历史嘅文化。林国安。我哋華埠嘅歷史文化，你識幾多？唔知道咧，就去睇睇啦。
5: 你估我去過咩啦？
4: 嚇！
5: 你估我去過咩啊？
4: 係啊，去睇下嚇。咁啊，以及咧，繼續有尋覓啊 Van Van 咧嘅社交媒體啊嘅活動嘅，仲可以打卡影相添。你話幾好咧嚇？
5: 係啊，
4: 呢個可以講為適合一家老少嘅活動，免費入場嘅。咁啊，查詢電話咧係可以去604-632-3808，或者上網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就得噶啦，千祈唔好错过，系今个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嘅吓。
5: 系啊，
4: 咁呢个咧，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时间咧，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即刻听听众朋友电话。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诈骗照妖镜时间，揾阿陈生喺度嘅。
5: 好，
4: 阿陈生，请讲啊，陈生。
5: 陈生，陈生，
7: 喂，阿帮主同埋，
4: 系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7: 喂，早，早几？几日之前咧，有个女士打上嚟话整个屋顶咧，跟住嗰个人又话买晒架撑，买晒材料，嚟做噶啦，跟住要佢唔知赔翻25%，如果唔做咁样咧，咁佢又好心咧，就话写张支票俾佢啊嘛，
4: 系啊系啊，
7: 跟住阿帮主你话搵人帮佢，叫人过嚟一齐同佢讲，喂，其实冇约冇成咧，你口红被拗嘅啫，
4: 系啊，但我冇约，咁我呢个唔使俾噶，
7: 所以我。是啊，我想讲一样嘢就是话唔应该叫嗰个人再上门啊。
4: 唔系佢自己冲上嚟啊，佢自己冲上嚟啊，阿陈生，嗰、那个问题真系好鬼，嗰啲有啲夹硬嚟啊嘛咧，佢冲上去揾佢啊就系、是，
7: 冲上去揾我，但系我哋冇约，我亦都冇 confirm 实嘅，
4: 所以我叫佢唔好开门俾佢入咯，所以我叫佢唔好开门俾佢咯。
7: 当然唔好开门咯，我报警都得噶，即时报警啦，你犯法升我个 property。你根本都唔使讲任何嘢啦，
4: 系啊系啊，
7: 同埋即系 其实所有嘢你冇约喺度咧，你冇理由话买晒架餐我硬食噶嘛。
4: 系啦，冇错啦，冇错。
7: 考虑中或者唔知边度有啲钱翻嚟，我先整得到嘅。咁你点可以屈我？
4: 冇错，
7: 去接受呢样嘢咧？
4: 呢个
7: 唔成立嘅。
4: 你虾佢
5: 女士啊，
7: 系
5: 女士，
4: 一位女士咯。阿陈生啊，即系
7: 讲
4: 粗啲，嗰条友系虾佢咯，就系。
7: 同埋咧，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嗰个咩安省啊，定 Ontario 嗰个婆俾人呃咗8000蚊咧。咁其实你去搵嘢做，即系搵工程要人做嘢咧，系应该系隔几个价，或者搵啲熟嘅人去去做。再都要隔价嘅。
4: 冇错。
7: 但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咧，之前就屋企执楼，咁就价钱起码都讲紧万几两万蚊嘅。咁後尾揾咗嗰個人嚟就話喺附近就整開嘢咧，咁佢後尾收咗8000蚊，就做好曬所有嘢，所以我又唔可以講話即係一竹竿打曬全部啲人就話我喺附近做緊就諗住立埋你嚟做嘅，即係唔會話唔做，即係唔埋尾俾你咯，即係好多嘢你自己都要睇清楚，
4: 係冇錯，
7: 就係話我係咪實在在有呢啲嘢，同埋佢有冇擺啲嘢喺個西度咧？
4: 係啦，
7: 即係會唔會你咁大工程，你冇理由呢啲嘢全部臨時拉夫拎曬過嚟嘅，永嗰啲人真係做嘢一定係擺曬架撐喺度嘅，
4: 係啊，
7: 係嘛？同埋你自己遇到係大概幾耐嘅時間，你要做好呢樣嘢，咁你做到嘅咪俾錢你咯，你一日工啫嘛，咁你我嚿錢擺喺度，我等你搞掂咗，我即時俾你，咁就得咯，唔需要話賤落去㗎，除非你話你買啲乜嘢嘢係好特別嘅，咁你先話或者可以考慮。去賣咗俾佢先去做，
5: 佢有心呃佢嘅，有心呃佢嘅。
7: 因為好多而家嗰啲師傅係啊，而家好多師傅咧，佢唔係要賺你嗰啲料嘅，佢只不過要賺你份人工嘅啫。所以佢好多時候話你可以，你唔信我，你就一齊落去乜乜公司度一齊買啦，咁啊穩陣咯。咁起碼擔住張單，
5: 買咗可以 refund 啦，收個20%。
4: OK， 好多謝你陳生分享。
7: 分張單，
4: 再見，拜拜。
7: OK。
4: 陳生講嘢咧，佢都有佢個 point 喺度嘅，唔應該一竹篙打上，我完全同意
5: 嘅。咁我睇嗰個係咪有良心咯？就話
4: 係啦，冇錯啦。咁佢如果佢真係有曬架撐，做成人哋個 roofing 嘅，做完之後佢行過嚟經過，你見到嘅，佢唔係主動溜你嘅話，我諗呢個就應該 OK。
5: 佢再者佢話買曬啲買咗用啲錢嚟買咗啲嘢25%，你問我咪麻煩我買咗嗰啲嘢佢咪得咯？
4: 屌佢就話真係有冇同佢買都唔知噶嘛，佢話唔係
5: 啊！嗱，你話同我買咗啲
4: 料啊，買料啦，係啦。
5: 咁我而家俾25%，你俾咗嗰啲嘢我咪得咯？
4: 唔係佢嗰啲冇25%嘛，就係
5: 咁我最少收翻一
4: 扎。佢要 restocking 要25%啊嘛。
5: Yeah, restock. 咁佢 refund 噶嘛好多嘢。
4: 下次我揾林光安出去做税客，多谢晒你林光安。好啦，多谢阿陈生同我哋分享嘅呢个信息啊，我哋完全同意阿陈生所讲嘅嘢啊。咁希望我哋啲听众朋友咧就系唔好俾呢啲咁嘅无良嘅商人呃啦吓。时间差唔多，要交咪交俾由阿威哥你主持嘅，威哥你喺边？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就梁新全同埋嘉宾主持咧个讨论下，就美国嗰啲问题啦
5: 吓。冇错。
4: 好，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交咪，听日响晒再
5: 见，
4: 多谢晒各位，唔该晒林光安。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威哥，你在边啊？
9: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0: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而家移民嘅梁浩东 Eric Leung 两 Sir 38年经验嘅移民方法啊，同我哋讲讲倾偈啊！你好啊，
11: 哎，威哥你好嘢，威哥你好嘛？
10: 好，加拿大而家咧最近有新嘅移民法啦。咁另外咧，關於香港方面嘅嗰啲乜乜乜圈嘅計劃咧，又話會終止啦。咁點睇法咧？你啲
11: 其實咧真係㗎，威哥喺今年嘅3月咧就出咗嘅 C12 法案，就攔截咗好多加拿大嘅本地嘅外國人，就唔俾佢申請移民嘅。咁 C12 法案咧就話入境加拿大超過12個月咧。就不可以用一些特赦或特別的方法申請移民，咁譬如話喺本地工作的人士啦，或者本地讀書的一般個個都閒地都喺度一兩年兩三年， 咁就话唔俾佢申请。
10: 哦，
11: 实际上嚟讲咧，系啊，呢个法案咧，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嘅灰色嘅地带，亦都有一啲方法咧可以俾你避开佢嘅。咁举个例子，点样可以简单避开佢咧？当然系可以随时同我哋联络。咁但系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话系佢都有中间有一个酌量嘅考虑嘅，因为佢嘅法律只系话用 MAY 未，我可能唔俾你申请，但唔系绝对唔俾你申请噶。咁变咗佢里边有啲权衡轻重，或者亦都有啲睇下你嘅个人嘅背景啦，个人嘅原因咧，其实咧唔系话全部就唔俾嘅。呢个系 C12 法案，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话太过分嘅担心啊，仍然可以向前嘅。另外咧，香港救生圈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咧，就系喺下个月8月31日咧就会截止申请，已经系通过咗大概两三年起码噶啦。咁截止申请之后，咁香港人如果要申请移民呢，就要等同其他国家，印度啊、新加坡啊、台湾一样。咁变咗呢，难度就高咗好多。咁点样样仍然都可以攞到身份呢？除咗技术移民呢，亦都有啲简单嘅十零万喺浮仔开生意嘅商业移民呢，其实 B 资产仍然都系有嘅。咁变咗嚟讲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基本大家系唔需要担心。阿威哥。
10: 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个实际点样？你究竟是坐高铁啦，坐巴士啊，定行路去咧？咁样啊？
11: 如果香港人嚟讲咧，最简单嘅话咧，就大部分都系有识之士嘅，喺加拿大搵一份工啊，然后正正当当咁做一份工，跟住咧就搵个老板支持你咧，其实系一年领咁就已经系可以攞到呢个技术移民。如果你系做啲相关嘅医疗啊、服务嘅工作，包括可能系救护员啊，或者系救护车嘅嗰啲呢个嘅 first aid 嘅人员啦、啊，咁其实咧系少于一年咧都已经可以攞到身份噶啦。咁呢啲咁嘅工种咧，佢嘅特点系每一年都系会有啲新嘅工种推出嚟。啊，移民局话我今年希望边一啲工种，明年希望边一啲工种，诸如此类。咁今年现时仍然都系以医疗服务嘅为主，咁唔系表示其他唔得。其他如果你系做经理啊，或者系做主任啊，或者系做工程人员嘅咧，仍然都系得嘅。咁但系每一年咧，年底到咧，佢就会有公布明年我哋希望有边啲嘅人士比较欢迎，所以技术移民咧系比较有弹性嘅。咁啊，呢一个 section close 佢又开另外一个 section， 等于呢一个门窗关咗，佢又开另外一个门窗。所以咧，我就讲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就系咁解啦。
10: 好啊，咁我就知道啦，可以行得通啦。咁但系我去边度买飞啦？啊，买机票啊，买车飞啦、啊，要揾你哋而家移民先至买得到噶咯。
11: 而家移民咧，喂哥，我哋喺旧年嘅11月咧，就搬咗去大温地区嘅正中心地带，就 Metro Town， 就喺 Metro Town 正对Kingsway 正对面4789号，楼下啱啱就系皇家银行二楼。是啱啱系中心地带，咁当然啦。如果大家系需要预约嘅，可以打我哋604-889-2213，604-889-2213，系保持希望、保持乐观嘅心态啊！我哋38年一定会喺度等住你，大家
10: 提醒大家喺7月25日后日礼拜六下昼2:30到3:30，而家移民系有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日取得工签，1年取身份啊！人生有希望就要找梁浩东 Eric Leung 梁 Sir， 而家移民604-889-2213，多谢梁 Sir，
11: 随时可以同我哋联络，
10: 请啊！
1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3: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93点，跌了293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9.43，升1.4 ；Manulife 报66.9，升2仙 ；TD Bank 报167.87，跌2.85；新加 Energy 报93.48，升2.26；TSX 60指数收市报2073点，跌16点。 受到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国际油价飙升，加上市场对大型科技公司增加人工智能 AI 开支的疑虑，加剧了影响，美股是下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12点，跌了50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9.23，升3.3；可口可乐报81.17，跌1.04；亚马逊报233.66，跌11.19；Tesla 报319.69，跌54.3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38点，跌了553点。一些活跃股份 ，Apple 日报321.66，跌4.23 ；Intel 日报100.23，跌2.39 ；Microsoft 报381.58，跌8.7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00，对港元系5.56，对人民币4.81，对新台币22.94，对欧元系62.42，对日元系116.34。上文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52.2美元，跌99.7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57.92美元，跌2.38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97.2美元，跌46.57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3.55美元，跌15.8美元。九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2.38美元一桶，升5.5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你看你家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5: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6: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5: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5: 有心唔怕迟，
17: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升。
1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6: 列志文604-231-8120。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6: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8: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1: 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边个？今日孤独啦。今日淨係請到阿表哥啫，阿明 Sir 棄我而去 ，OK？ 佢今日走去 camping 喎，啊，真係揀個星期四嚟 camping 真係害我啦！原本應該有個Hero 哥幫手嘅，點知佢又去埋旅行，咁啊捉之，唯有捉住阿王 Sir， 我哋兩個一齊做啦，冇計啦，
22: 我冇咩所謂啦。
21: 啊，今日嘉賓就係黃立仁大哥，表哥，表哥你好。
22: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1: 咁啊，今日讲咩咧？今日讲翻啲比较现实啲、贴身啲嘅话题。OK， 咁啊，机会少咗，热情就消退咗，又唔知做乜好。咁啊，加上地缘政治摩擦啦，同埋职涯发展嘅路径缺乏啦。咁啊，而家真正可以了解到中国嘅美国专业人才咧，又越嚟越少啦。咁啊，亦都以前都已經唔係多噶啦，亦都係以好少嘅資料去量度中國，但係亦都可以幫助到白宮做好多嘢。咁啊，而家越嚟越少啊，就係、是、因為我講嘅情形之下。咁我今日就會講一講點解會咁少，跟住咧我又會講一下好啦，唔好講美國對中國嘅認識，我講一講美國人。幾代上一代依一代對中國的認識同埋對中國的認同，又講一講呢一代同上一代的中國人對美國的睇法，現時睇法，尤其是一班年青人的睇法。咁就有幾個新名詞咧，就同大家傾下偈。OK， 就等大家了解一下，而家真真正正呢個世界，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睇法，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睇法，大家有興趣嘅咧， 打电话嚟60427-1320。咁我今日咧有好多花絮，原来今日咧唔单止我，王大哥都有得发牢骚，好少发牢骚。呢、這个好人系唔讲嘢唔闹人嘅，系我嘅啫。啊，今日王大哥都唔开心啊！佢今日一问有冇机会俾我讲讲，我一定有。啊，最中意人哋发牢骚噶。好啦，我点发牢骚咧？第一个就有啲反映到我哋中国有句啦，贼喊捉贼。OK， 咁啊，先俾大家一个定心丸，大家听落去睇我有冇用错词啦。有一位喺 BC 亚省受训练嘅护士，喺一 BC 省做咗几年护士之后，跟住以后至到而家，佢几时毕业咧？佢系大约系1980几年嗰阵时毕业嘅。咁啊，跟住1992年移民咗去美，就走咗落美国做护士。咁佢翻到嚟今次咧，就翻咗嚟啦。因为点解咧？佢68岁嘅阿妈咧有病，86岁嘅阿妈有病，咁佢走翻嚟又话听佢阿妈讲咧，加拿大啲医疗服务唔好啊，护士唔够啦。咁佢咧就话咩？佢话咧佢发觉咧当地嘅护理人员咧短缺，佢好震惊，而家担心咧呢啲护士咧有太多额外嘅工作同埋责任咧，导致到咧佢哋嘅护理品质下降。嗱，佢自己本身系加拿大亚省受训嘅护士，咁啊，佢从事咗护理工作40年，咁佢咧就过几个月咧，一路都陪住阿妈，因为佢阿妈觉得系需要有个人专业睇住佢。咁佢就话咧，佢话发觉咧医院里头嘅人手系唔足，亦都好多咧系冇时间咧，系真真正正去专注一啲比较需要专注嘅病人，即系好似我谂佢阿妈就其中一个啦。咁啊，BC 省嗱，呢个喺我哋嘅报纸度出嚟嘅 ，OK， 我一阵间会反映一下报纸嘅问题啦。咁啊 ，BC 省护理个主席咧直情话咗啦，佢话由于本省咧而家咧有4500至6000个护理缺职，即系职缺，即系争咁多人 ，OK， 佢话成基本上咧。他连基本的服务都未必能够接应到，而是特别的服务更加难。所以呢，他这个月呢 BC 省的护理人员呢就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和素里纪念医院罢工。我想啦，第一，这位护士姐姐，你在加拿大受护士训练，在加拿大拿了护士的经验，一拍个后面又落咗去美国啦。今时今日你翻嚟话俾我听，加拿大护士缺少，咁你知缺少点解你走啊？你系咪一个有，我都话啦，有血性、有 responsibility 嘅加拿大人，系咪应该留响加拿大？去护理加拿大的病人呢？你现在走了下去做事，回来看你妈咪之后就埋怨，喂，加拿大不够护士、哦、最少你走了已经少了一个了，你还说什么呢？好了，第二，喂，既然你的护士工会主席说已经争紧4500至6000人了，为什么你还可以叫你的员工去罢工啊？咁啊，即系变咗雪上加霜，即系话啲病人原本都仲有个半个人睇住嘅，而家连个半个都冇埋。咁你同我讲，系咪真真正正系挂住加拿大嘅病人啦，定系你系挂住你自己嘅利益？咁我想真系，我就觉得好，即系好可惜咯。即系你唔系，我唔介意你去嘈，你唔好喺报纸。废呢一样嘢，我觉得你都做紧贼嘅，你仲话啊我捉贼啦捉贼，系咪第一个要捉你先啊？啱唔啱啊？咁我就觉得非常之唔开心啊！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点解有啲人可以咁自私，自己离开咗加拿大唔做护士，今次翻嚟因为你阿妈有病，你竟然闹点解加拿大缺乏护士？咁我谂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啫。应该有好多 都是因為難聽啲，底下的人工一定高過呢度噶啦。咁但係你受的訓練是加拿大喎，你做開頭嗰幾年是加拿大的經驗喎，你攞咗啲嘢學完曬之後，就走咗落美國，我覺得好唔啱喎。彪哥你點睇啊？
22: 依個係道德嘅問題。點解我哋有好多醫生啊參加嗰啲咁嘅啊義工啊，去貧即係比較貧窮嘅地方去啊去幫人
21: 咧？我覺得好好偉大。
22: 呢啲真係好高嘅情操。
21: 係啊，
22: 咁依一個咧，因為你牽涉到嗰個個人利益，為佢阿媽發聲，哇！你班友有冇搞錯啊？科室啊，依個疏忽照顧啊咁樣啊，義正言辭啊，佢講嗰陣時咧，佢變咗第三個高人，
21: 是
22: 啊，化外高人嚟指點，即係一朝學識胡人語，站上城頭啊罵漢人，同一個道理。好啦，另外你講及個工會主席喎，由此可見佢由頭到尾都睇所有病人，只不過係佢嘅籌碼，佢用嗰個籌碼嚟打擊佢嗰個對頭人，佢對頭人就係資方啊。好啦。我成日都話勞方同資方點解可以拖到過超過一年以上，大家都傾唔掂嘅咧？喂，淨係識得話揾依個調停人，揾依個中間人，點解政府唔立法規定雙方？你只要一日冇簽到咧，每一日依兩個 part， 依兩個所謂勞方同資方咧，都要支付罰款。嚟到啊，俾嗰個所謂我哋嘅受害人，即係廣大嘅市民，咁先啱噶嘛。而家唔係老實講，我以前參加過兩個唔同嘅工會，嗰兩個工會咧，工會有佢哋嗰個所謂啊依個談判專家啊，就同資方嘅所謂談判專家佢哋開會啊。有計傾有嘢食啊！某一段時間佢哋仲可以傾密計嘅添，但係佢哋嘅決定咧就幫我哋去決定罷工一唔罷工。我曾經喺飛機廠嗰度啊，俾工會派人嚟，唔俾我哋入去，唔俾我哋 across the picket line。
21: 係啊，
22: 啊喂，由佢決定，但係我哋高喂，我哋人工已經好高嘅咯，依排真係冇嘢做，你咁都仲要罷工啊？佢唔理你咁多，
21: 冇
22: 啊！到資方佢話有咁嘅需要要 lock out， 佢仍然係 lock out 唔俾你哋入去，所以整件事唔能夠話啊！你兩方面其實兩方面都應該要由政府出面，令佢哋喺最短嘅時間，而家荒謬到可以三年、五年冇合約，哇！大佬你講乜嘢啊？係咪啊？而且佢哋好多時就係雙方已經有一個。秘密的協定的草稿銀碼，然後先啊，你哋慳埋嗰啲人工一次過，慢慢搣翻俾你。
21: 都要俾翻你噶啦，我
22: 啊咁啊！但係政府，我成日都話，政府係最好笑嗰、那個，最開心嗰、那個，因為點解咧？你哋而家嘅人工嗰多咗，即係話有納税嘅空間啦。
21: 納税
22: 啊！咁我可以加你哋嘅税啦。所以一方面啊，我認為政府真係要啊。立一個決心去點樣去懲罰依雙方面，無論係資方或者係勞方，等佢哋唔好再諗啦。我哋慢慢拖啦，有排拖。咁我哋變咗一個國民啊，一個公民，成為佢哋嘅磨心啦。主持人
21: ，OK， 同埋我覺得好多時咧，我哋都知道每一次講話啲合約嘅，冇兩三年咧都唔會講得埋嘅，
22: 賣唔到攤噶。
21: 啊，點解政府唔？要話明嗱，你合約之前兩年前開始要傾，
22: 冇錯，
21: 唔可以去到期嚟傾。嗱，呢兩年前嚟傾咧，你本身上你辦唔到工嘅，你仲喺度做嘢咁，有兩年
22: 嘅
21: 啊嘛。咁你慢慢傾咯，我唔理你點傾 ，OK？ 即係我覺得完全係政府有冇考慮，點解唔會考慮下呢啲嘢咧 ？OK？ 你係喂，你明知啊，你有邊個合約話即時傾掂啊？嗰啲就唔使傾啦，一早已經掂噶啦。你見親嗰啲，同埋有好多。需要的業務係嘅工作是不可以罷工的，我都話警察罷工你點算啊？
22: 咁咪立例咯，警察唔能夠罷工啦。
21: 咁你護士喂，護士救人嘅喎， 你護士唔立咧，係啦，應該唔可以罷工嘅。呢啲咁，我哋叫重要嘅位置係唔可以罷工啊？唔係啊，你而家護士罷緊工啊，你點啊落緊咩行啊？嚇，佢唔係話全部罷喎，呢間就罷罷，嗰間就罷一罷，你仲慘，咁你點算啊？即係我覺得點解我哋嘅政府唔曉諗呢啲嘢嘅咧？我同你都可以諗到呢啲嘢。因为想不到
22: 的。这个有怨每四年一次。哇，我现在做了那个议员咁啱派到这个位四年后未必我。哎不是啦，总之我安安稳稳坐在这里斗完四年人工再算。这一样东西就是那个民主选举的最大的败笔。从来都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四年后都不知道轮不轮得到我。而且还有这样。所有老牌員工，包括工會在內，呢啲有唔做得長啊？最多咪做四年，四年後啊都唔知邊個。如果又係佢，我哋咪又照玩轉換啦。啊，佢叫一叫我哋咪做一做。反正我哋啲嘢熟過佢，佢唔熟。
21: 係啊。
22: 當你唔熟嘅時候，你更加指唔喐呢班人。
21: 不過四年啫喎，嗰四年佢都要諗諗下，四年有冇嘅喎，都會死喎，而遲早嘅問題嘅係啊。啊，所以我覺得。成日都話民主點樣都係好，但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已經係唔可以控制嘅階段咧，係一個問題嚟嘅。就嗱又講翻啦，好似佢哋馬斯坦奴咁啊，搞咗咁多年啦，
22: 係啊，
21: 而家又講啦，
22: 真係荒謬到極點啊！
21: 啊，得個講嘅，原來我發覺咁你點啊？好啦，冇得點噶，先聽聽客户信息，翻嚟先點啊！
0: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洗黑錢手法層出不窮。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追踪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6: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3: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4: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5: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4: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5: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3: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6: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7: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26: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7: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26: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2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1: 欢迎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紧嘅就系有关美国本身上而家啲美国嘅华裔点睇美国，又讲一下中国人点样睇美国。嘅兩代唔同嘅睇法，咁啊，原本我仲有個牢騷嘅，不過我今日聽到阿彪哥佢有牢騷，冇乜幾可佢發牢騷啊，都話好，今日就等阿彪哥講翻個牢騷俾我哋聽下先。
22: 好多謝你啊！咁啊，大家都聽過狼來了的故事啦，係咪啊？係啊，有個看羊仔啊，狼來了，狼來了，結果去到第三次又冇人聽，
21: 點知真係有隻狼嚟？
22: 點知真係有狼啊！咁點解我會講狼來了呢？嗱，而家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有個好出名嘅嗰個 Amber Alert， 有咩重要事情咧，每一個人個手機都會有響警報嘅。本來依個係一個好好嘅設計嘅，但係好似最近啦，尋晚同埋今日晏晝，尋晚半夜咁啊，12:00響咗，哇！響到屋都震埋啊！你知全間屋唔係一個電話噶嘛？此起彼落，好啦，你瞓到睡眼蒙鬆，攞嚟睇下到底咩事，終於撳停咗佢，了解咩事，2 hours你都未瞓得翻，依個第一個缺點。第二個缺點，依啲係咪同生命有關呢？咁你話可以係嘅，嗰、那個細佬哥俾個阿媽俾個阿爸氹咗去第度，點知會唔會殺咗佢啊？咁樣啊，啱冇錯，但係需唔需要？话真系咁紧张，不停咁发放咧。嗱、啊，好啦，同样嘅 Amber 咧，到今日晏昼仲有啊。我晏昼12:00喺个摩里边去个银行，哇，成个摩依个响完到嗰个响。好啦，我见证咗一件事，大部分人系紧皱眉头，手忙脚乱。喂，佢系直头系好想揿停佢，唔理佢系乜嘢。咁係咪即係失去咗呢個 Amber Alert 嗰個原底嘅意義啊？咁而家大部分人咧，依、這個警報一響嘅時候，第一件事點樣撳停佢係唔睇嘅？誒，咪又係嗰啲嘢嗱？依、這個恰恰就係狼來了。當日用咗咁多錢，哇，唔平喎，唔係$2喎，依、這個系統係講幾多千萬擺落去喎。好啦，結果今時今日淪為每一個人一聽到佢。皱眉头，诶，都唔系死人冧楼，冇理佢啦咁样。喂，呢啲系周围嘅人嗰个反应，同埋佢口里边嗰个喃喃之声啊，唔系我作出嚟嘅。咁嘅应该，我认为我今日有责任讲出嚟呢一个牢骚。喂，再系咁，呢个 Amber Alert 咧。形成好似狼來了一樣，係冇咗個作用啊！咁你係真係死人冧樓啊、地震啊，依個好似而家內陸咁山林火燭，喂叫你走啦！但係一逼逼逼逼逼太多嘅時候，嗰度費事彩啊！嘿，我仍然啊喺個 basement 睇電視啊，所以喺依一方面，我希望有關方面將依個 Amber Alert 真真正正檢討下。呢啲咁嘅事，乜嘢系需要马上不停咁发放？乜嘢系可以喺晏昼时分大家清醒嘅时候攞出嚟？好似寻晚嗰个咁样，肯定唔会有立时嘅生命危险噶啦。仲有喺半夜三更，啲人又要开灯又要抄电话，好似我咁要抄老花镜，然后先睇到，然后先望到。
21: 原来废话
22: 啊！原来系咁嘅，咁你系咪失去咗佢应有嘅重要性啊？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希望有翻 有關方面咧能夠察覺到嗰個危險性，將來所有人都認為 MBA 咧係唔需要重視嘅，咁你就
21: 失去咗。
22: 你嗰陣時你再要搞個乜嘢系統出嚟咧？喂，係冇機會噶咯，所以我希望有關方面咧就應該正視呢個問題，而且上一次即係好過幾月前又試過一次，已經有好多人投訴啦。啊，只不過投訴嘅時候即刻俾人鬧啦，你冷血㗎，你唔俾佢發生乜嘢㗎咁講。但係其實冷血之餘咧，如果依個 MBR 率失去咗佢原有嘅意義，將來真正有災難發生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通知所有人呢？點樣令到人可以警覺呢？嗱，依一方面，我希望政府係有監聽依個電台節目嘅，我希望佢真係攞出嚟檢討一下，唔好話等到 Amber Alert 成為廢物，以後都冇人再理嘅時候咧，你嗰陣時再理咧，我相信你用多九牛二虎之力，你都未必推得喐佢嘅。主持人，
21: 多謝曬表哥。咁啊，其實今次嗰個係講個小朋友俾個唔知爸爸媽媽
22: 上一次啦，一樣
21: 兩個啊嚇，近期啱啱依係幾個禮拜之內啫嘛嚇，
22: 係好最近嘅，
21: 好最近，
22: 仲唔係本省嘅添，
21: 唔知佢 corona 點鬼嘅，好遠嘅。咁啊，個問題係我知道加拿大對於小童係好重要，係好重視嘅。
22: 但係唔好忘記，冇幾耐之前我發生過地震，完全冇提嘅喎。
21: 同埋好怪，
22: 嗰只五點幾雖然唔係好高，但係問題就係你都應該話俾人聽。嗱，如果每一次地震超過五級或者六級，你有一個提示，個個人有個警覺性，咦，下次我要注意啊！喂，而家唔係喎，嗰啲係完全唔提嘅喎。咁你知啊，地震唔會話預先話俾嗱，記住啊，下個禮拜我整個七級你嘆下，係唔會噶嘛？
21: 好突然
22: 嘅，係咪啊？突然噶嘛？去到七級嘅時候，佢反而仲係冇嘅時候，點搞咧？啊！喂，我哋唔係未試過喎，喺依個温哥華島最開幾百里之外幾十幾里之深，曾經試過有去到七級咁滯喎，只不過對我哋內陸啊冇影響嘅啫喎。咁點解依啲唔話俾我哋聽？係咪啊？所以依個 Amber Alert 真係要檢討下。
21: 同埋好多時咧，因為我發現朋友間咧係有啲人聽到，有啲人聽唔到嘅。唔係個個電話收到嘅，好怪噶。因為我哋聽到咁嗰度，有咩？有我未聽過嘅。咁我唔知道係咪你要喺你嘅電話度 set up 一啲嘢，佢先聽到啊？定係個個都真係每個電話都聽到？呢樣我就真係唔知啊。
22: 嗱，我電話冇 set up 嘅，但係我都聽到。不過我另外一個華為電話收唔到啦。
21: 華為啊嘛。
22: 係啊，
21: 呢個係華為嚟喎，係咪三星咧？啊！你係三星就收到啦，
22: 三星收到
21: Apple 一定收到啦。
22: 啊，
21: 咁啊，講下笑啫嚇，唔係純粹講笑，因為好難講啊。我都覺得好多時呢啲嘢咧，好似好似上一次嗰、那個啱最近呢、這個，唔係一次嘅，係幾次響嘅喎，唔係響一次嘅喎，係幾次響喎，嗰度先慳人憎喎，都話都未瞓著，你又響啦。
22: 你知啊，老人家俾佢嘈醒咗，有排都未瞓得著啊嘛。我度攞命啊嘛！
21: 其實我啊聽唔到嘅，因為我電話咧就擺咗喺樓下嘅，我老婆聽到啫。你話咩上邊上邊？我話你唔慣咩？你都聽啊，不過冇咁夜啫嘛。我咁但係冇辦法，佢個程序係咁，
22: yeah.
21: 即係亦都即係難聽，就正如你所講啦，佢亦都唔可以唔做有咩事咧就會怪佢，因為你有個咁嘅。有個咁嘅設施喺度，你唔通知人係唔妥嘅。
22: 咁但係你要考慮一下，如果再咁通知成個系統玩完，以後都再冇人重視，到真正有災難嘅時候，你會鬧邊個咧？一定係鬧你嗰個主持啊！依、這個系統嘅人啦，那個相關系統嘅人士啦。另外仲有會指責你，喂，你唔識分大細，唔識分莊閒，邊樣嘢緊要，邊樣嘢唔緊要，唔識分。嗱，依個就係整個災難性嗰個開始。總之你一用嘅方法唔啱啦，以後依個系統冇人再注意咧，咁你就大件事噶啦。依個然後先係緊要嘅。
21: 好，先聽聽客戶信息同埋新聞，我哋翻嚟就真正入題啦。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当然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AM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1: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家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阿伯斯福发生持刀劫车嘅事件，疑犯系被捕。张日良报道。
28: Abbotsford 发生持刀劫车事件，根据警方指，一名被警方描述为多次犯案的男性惯犯，星期二在该市涉及汽车盗窃之后被捕及被控。声明表示，在星期二晚10点，一名女子报案说其车辆在 Livingstone Avenue 2800路段被人持刀抢劫，警方随即赶往现场，女子受惊但并未受伤，车辆很快就被警方找到，疑犯被捕。32岁的疑犯 Justin Brown Henderson 被控抢劫、盗窃车辆及危险驾驶罪名，警方说理解社区对惯犯的担忧和事件对公众安全的影响。根据法庭记录，被告目前仍然被扣留，他将在7月29号举行保释聆讯。法庭记录亦都显示他曾有多项刑事案底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3: 其他的消息，一名男子承认安排他人偷渡越过美加边境的控罪。张玉良就报道。
28: 一名来自波多黎各的男子承认为偷渡他人越过加美边境进入美国牟利控罪。美国司法部发布新闻稿指，38岁的被告在2023年接载12名刚越过边境进入佛蒙特州的人员，其中包括2名幼儿。被告由每人可以获得$400报酬。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国土安全调查处表示，美国北部边境环境极其恶劣，任何鼓励或协助偷渡非法移民，尤其是儿童越过这些偏远地区行为，都是拿生命作冒险。美国官员说，被告属于一个横跨至少3大洲的复杂非法移民偷渡网络，他被添加到一个加密平台，协调司机进行长途运输，并安排其他人接送非法偷渡者。被告同意在2023年9月进行一次接送行动，并在新泽西州租用一辆客货两用车，然后开车前往一个约定的地点接走该群偷渡者。被告同一名同谋在今年1月被捕，星期三于佛蒙特州地方法院承认一项策谋偷渡罪同一项非法偷渡罪。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联邦政府更改针对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旅游警告。张逸良报道。
28: 加拿大联邦政府更新针对美国的旅游警告，要求注意美国严重健康风险。虽然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下，跨境旅客人数经已大幅下降，但很多居民仍然在前往美国旅行。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7月20号更新针对美国的旅游警示，指无论行程长短，加拿大人都应该注意美国境外爆发的几宗严重肠道疾病病症，这种疾病会导致剧烈腹痛和腹泻。自5月1号以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经已确认4173宗美国本土环孢子虫病例，另外超过7400宗未经确诊病例。环孢子虫病是由寄生虫引发的肠道疾病，人们食用或饮用含有这种寄生虫的水和食品之后会感染疾病。联邦政府表示，这种疾病不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大多数感染这种寄生虫的人会出现腹泻，如果不治疗的话，症状可能会持续数日甚至数个月。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症状会持续到6到7个星期，症状有时会消失然后又复发。联邦政府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感染的风险，包括在美国食用物品之前用干